0: 怎么了？怎么了？
1: 我连买彩票都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哎呀，你看，你看看，哎

0: 你这是卖鱼了，还买个这么贵的？
1: 我没卖鱼啊，这个是甲工的处理意见，
2: 党内严重警告，留所查看，
1: 谨遵常理。
3: 平时睡眠怎么样？
1: 最近不太好，要么睡不着，要么睡不醒。

你好，我打个电话。我打110。喂。对，我要报警。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我想当面跟你们谈。啊，我现在就在这个761所宿舍的门口，我在这儿等你们。好的，再见。

0: 我讹了我一个汉堡，我就报警了。我刚挂电话，这个车就把报亭给撞了。
1: 是是是是是，我看见，吓死我了这个。只要锁里锁个笔录啊！哎，
0: 但是你怪人出门叫公寓，
1: 丁老板别着急走嘛啊！我们会议室就在旁边，我们待会儿聊一聊好不好？
0: 是不是长也马上就来，真的
1: 真的，
0: 留个低级游记吧，听听就不行了好不好？
1: 我之前就游记过，哎哎，丁老板，丁老板。
2: 你别着急走，别着急走，我们坐一来聊，来都来了，丁老板。哎，现在就走，我跟谢副市长没法交代呀，丁老板。哎，我们现在的政策真的非常好，
3: 你要会给我电话，给我送到大楼啊。
2: 不是，丁老板，丁老板，
4: 这个吴敬鹤真是一根筋，大陆的官员也不容易啊。
3: 吴局长，我觉得我有权利辞职。
4: 我是局长，你想辞职？ 不批，这是我的权利。这回啊，查这个摄影师的事儿啊，是魏处长想戒掉。确实，人家二叔没有年轻女孩子，查一个婚纱影楼，怎么都得有个新娘子，对吧？
2: 我觉得我有这个权利。
4: 我给你一个权利，你有权利在全局挑一个你满意的假新郎。这回这个事儿啊，难度不大，你去感受感受，抓一个真特务回来。以后的事儿。 咱们以后再说。那，
2: 何春晓，
5: 为什么是他呀？
2: 如果贾敦他是我未婚夫，跟其他人相比，我能演得更像一点。
5: 他话少，
2: 因为不管我说什么，他都听。我要是。

0: 今天必须结婚，我就选这样的。
1: 七哥。我春晓。
2: 啊，有事吗？
1: 我临时赊账回你们二处了，分组配合到影楼一条街去找人，你跟我搭档呗。
2: 你要不还是找别人吧。
1: 你是觉得我不行？
2: 不是，你既然已经决定要辞职，我们国安又是纪律部队，你是临时借调，我们了解越少越好，你觉得呢？
3: 进来。
1: 我想了想，还应该是华东。
4: 把门关上，进来说。
1: 按照一般的逻辑，如果找个人跟我谈婚论嫁，那肯定是品学兼优的华东。万一上街上遇到认识我的人，这个逻辑也更说得过去。我怎么可能嫁给何春晓那样的人？
4: 无心大事，听你的。
5: 哎，李总，是我吴金鹤。啊，是是是。哎，你们上回说要投资那个，家里出这么大事情啊。哦，对不起对不起，打扰打扰啊。喂，哎，是我呀，吴金鹤，我们刚刚见过的。哎哎哎，兄弟，是这样，你郭普的事情我已经帮你安排好了，永泰还有平潭的公安还有民政都已经在查了。沃尔玛那边的朋友还跟你在一起吗？哦，都走了。哦，啊，没关系，没关系。哎，他走了，我们去嘛。对对对，你们在哪里？我这就到。
6: 加个菜，加个菜了。
5: 谢谢谢谢谢谢。
4: 温大哥，我说句心里话，我这个人别的一般般，但是我做事四个字，有始有终。
7: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老吴，
8: 沃尔玛是肯定不会投你的，
7: 起码现在不会投。你不听啊，跟着他们到处跑，白费功夫。
4: 但是，我可以投你，
7: 虽然我钱不够，但是我告诉你，
9: 我可以介绍一堆朋友去投你，
10: 不是投项目，都投你这个人。
7: 哎，我也投啊，我新来的了，谁也不认识。但是我相信我文大哥，他要是投你，我也投你。
11: 你姑婆就是我姑婆，
12: 我要是找不着她，我不来见你，
13: 好兄弟。
14: 何春晓，谁给你起的名字？
2: 我自己起的。
14: 为什么？
2: 我妈姓何，她喜欢穆浩然的那首诗，顾名思义。
14: 你知道市里一共有多少家报社吗？
2: 不知道，但是我们现在去的那家就是离这里最近也是最大的一家，就在前面的华林路上。你问的那些，这次出门太着急，没来得及查清楚。晚上回去我再查清楚。

0: 七哥，能不能让我先试试？
1: 干什么？
0: 上次我没什么经验，没通过审核，我想再试一次。
1: 不是，上次没通过，这次就能通过了？
0: 让我再试一次吧。

0: 要不然我直接带你去找他们的摄影部门主任吧。
1: 行啊，
0: 那跟我走吧。
1: 你呀，要学会用手上的工具，光凭一张嘴谁信你？
2: 那景兰之前去火车站查资料的时候，她撒了谎，后来怎么样？她这样不算违规吗？
1: 违啊，当然违了，该处分处分。你要举报他吗？
2: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问，如果我们要办成一件事，但是纪律又不允许，比如说跟踪调查，我们现在要调查的那个人，哎，进了那些地方又进不去，当纪律和办案相冲突，我们怎么选？
1: 哎，你是不是一直喜欢这么提问？吴佳丽不嫌你烦吗？
2: 吴教官跟我们说了，说你是我们处办案能力最强的，能跟你搭档是我的运气。他让我向你好好学习，有问题就问。他还说了，你人特别好，有问必答。
1: 净扯！最有耐心的是老魏，你们魏处长最喜欢教学生了。这些事情你应该去问他。
2: 那或者，假如我们现在要去调查一个人坑蒙拐骗，哪些招能用，哪些招不能用？
1: 你要这么问我，那我就只能告诉你不可以。但是你就破不了案。有很多事情是没有正确答案的，你要自己去找的。别老这么傻盯着我。我问你，如果间谍在他的目标附近开了一家当做交通站和中转站的夜总会，老板自己就是观察哨，一边做生意一边搜集情报，你要不要进去？
2: 如果领导同意，我就会进去。
1: 所以你和华东这样的学生，我要是领导，全把你们安排到内勤去。一加一等于几，还需要问吗？干咱们这一行的，到哪都得融得进去。听我的，出来转转，感受感受就行了。回去就转岗，你不适合干情报。
2: 不，那什么样的人适合干啊？
1: 我能闻出味儿来，人才身上是有味道的，你的味儿太淡了。哎，老魏没有跟你说过吗？你本来分配到三处的，是因为他抢不到更好的，人又不够，才把你调过来的。你要真的是人才，三处肯放吗？
2: 那你为什么要选我呀？
1: 碗里就两颗药，我有的选。其实华东的能力比你强多了，但是我烦你。你不烦那些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吗？
3: 快点吧，还有好几家要排查呢。

0: 这么多家，每家都得查，今天能查得完吗？
1: 你要问我多久能找到人，我就会赌我的运气最好。别的事情也一样，你要这么想，就不会觉得难。有道理啊。宝贵的人生经验，免费送你。
0: 谢谢。
2: 这边来，
3: 这边呢？
4: 走啊！你不像我未婚夫，你觉得咱俩这样像快要结婚的吗？
5: 那快结婚的人应该什么样？你看是不是？我都说这个片子超好看。
6: 乱讲！
7: 老公，谢谢你。没关系。
8: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9: 走，还愣着干什么？根据我的观察，真要结婚的跟处对象不一样，就三点：牵手跟拎包一样，自然忘了手里有个人。走路像影子跟脚，你走他就跟，不用张嘴。接吻就像眨眼睛，条件反射，不用过脑子。
10: 你好。
11: 婚纱拍哪个？
12: 婚纱，能不能先看看婚纱？
11: 墙上相框里有的就有，没有的就没有了。哎，
13: 姐，你看的是《望风雅》吧？
11: 你也在看啊？
13: 但还没看完，也不知道那个女的后来怎么样了。
11: 我也没看完，这不是赶着再看吗？
13: 电视剧你看了吗？这两天刚开播。
11: 哦，那电视剧都有了。哎，在哪个台啊？
13: 在。 在哪个台来着？我想想，就我们老看那个。
14: 哦。
13: 哎，姐，我能先跟摄影师交流一下吗？让他先想着。
11: 二楼，你自个儿上去啊。嗯。哎，小伙子，来来来，在哪个台？

0: 大半天都白跑了，一般这种情况多不多？
1: 不多，没带着你的时候基本上一次就找到了，跑一天就觉得难了。十年二十年抓不到人的哪个处都有，我这苦口婆心你也不领情。
0: 那我们接下来去哪？
2: 找了大半天，只有一个作者，是个新手，还是个女的。
3: 哎，有个办法，明天可以试试。你发现没有，每家影楼的婚纱照照的都差不多，头靠着肩，手托着脸，假笑假幸福。以后要是我自己来拍，我肯定要拍不一样的。
4: 所以明天我们再来，就自己定主题，找摄影师出去拍，就拍市井小巷，拍那种有石榴树长到墙外的胡同。
3: 谁擅长拍这种，我们就找谁，钱可以多给。
4: 这样更快更准。我请你吃饭吧，我们对对词。
3: 我还有事儿，明天早点来了再对吧。走了。
4: 景兰，别辞职了。留下来吧，你真的很适合这个工作。
5: 欢迎光临。
0: 奇怪，为什么来这儿？
6: 我要进去见个人，不能送你了，自己坐公交回去吧。
0: 奇哥，我可以帮你打下手的。
6: 你不能进去啊，进去是违规的。哎，张总，
7: 都安排好了吧？
8: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9: 如果间谍在他的目标附近开了一家当做交通站和中转站的夜总会，老板自己就是观察哨，一边做生意一边搜集情报，你要不要进去？
10: 如果领导同意，我就会进去。
9: 一加一等于几，还需要问吗？回去就转岗，你不适合干情报。

0: 老板，找人还需要饭呀？哎，小哥哥好帅呀！一会儿到我的房间来啊！
1: 喜欢什么样的小妹妹？自己来的吗？
2: 不用，我来找朋友，不用在你们什么房间啊？哎，你们这边有多少个房间？
3: 帮姐夫买两包中华软的，这儿的烟都是假的，没法抽。你记住房间号，买完赶紧给我送过来啊！快去吧，谢谢。快去快去，啊！十块钱能买什么？不行啊！哎，看来你拍的其他的人全部都不行。
4: 哎，之前在文化宫搞了个展览，我们摄影协会推的那位老会长，号称闽中拍鸟第一人，他当时也有两张风景。

0: 和你的没法比。来，请哥。哎，
1: 我觉得这才好一点。
2: 我说正事儿啊，我那个朋友啊，他是搞酒的，酒酿的还行，但是摄影是真不行，但架不住他喜欢呀，就爱赞助摄影比赛。你也知道，这个七七八八的比赛啊太多了，所以我在想怎么搞才有新意呢？我有个想法。当然啊，我跟两位副秘书长也汇报过了，咱们这次的活动啊，不比作品，比人。
1: 比人喽，
2: 人比人气死人嘛。那参展的作品主题就是像钱会长这样才子的翩翩风采。
1: 不是，哎，

0: 协会里各个摄影师他们工作时的状态，他们投入的样子全部拍下来，你拍我，我拍他，他拍你，让幕后的走到台前来。哎，
1: 哦，这样子啊？
0: 对。
1: 喂，进门喊报告，你又是谁啊？
2: 我，几个？
3: 你的人啊，司机，来哥。
4: 呀，小帅哥，你怎么在这儿啊？哎呦，那正好，我给你找那小妹啊，正好在这儿，来来，赶紧坐。哎，坐呀、
5: 啊！帅哥怎么称呼你？
2: 小八。
5: 七哥的八弟吗？
2: 司机同志可以哦。
3: 出门叫司机，回家叫表弟，这家还没几个穷亲戚啊。
1: 我就听出来了，你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那跟我一样啊。来，我敬你们兄弟两个一杯。来，来，来。
6: 我掉啊！
1: 我都快掉了，你年轻人不厚道啊！
7: 来一杯，
1: 换一杯，
7: 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
1: 换一杯，
7: 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
1: 换一杯，
7: 来一杯，来一杯，
1: 来一杯。
6: 哎，说你去拉屎，一直在等你，不够意思啊！
2: 喝不多了，上吐下泻。
6: 没事了，再喝一点就好了嘛。你姐夫组的局，你要给面子了。

0: 容易在家陪一会儿，还让你给我叫来。你让他喝多少啊？这是，
1: 我没让他喝，他自己喝的。
0: 这孩子没酒量硬喝，
1: 酒量不行，但是敢喝，还可以。
2: 十几年前，在内地呢，有些能够收到台湾广播的人，偶尔会听到台湾那边给他们潜伏人员的秘密。以后潜伏在大陆的台湾特务还会继续收到家。你们中的某些人可能会用自己人生中的几十年用来去破坏。
3: 哎呦，吓我一跳！你干嘛呢？这么时间，快收拾出去，我要洗澡。
4: 5074845845。
5: 允许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陆访美，打破近17年不准台湾最高层领导访美的禁令。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召见美国驻华大使芮孝杰，就美政府宣布允许李登辉访美一事，向美方提出了强烈抗议。外交部同时宣布，中国政府决定临时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
6: 是不是根本就收不到电台啊？到现在都没有反应。
7: 电台不是问题，态度才是，恐怕是彻底联络不上他了。牙痛还没好啊？
6: 医生说这里面有炎症，要先撬开，治好了再关上。
7: 迟早要弄，你现在不治，以后就要烂掉了。就像曹了平一样，你要怎么弄？
6: 情报关系就像谈恋爱，你近他就远，急都急不得，人家不愿意呀，我能怎么办呢？

这些年我们派了一批年轻干部渗透大陆，你怎么知道有多少没被对岸渗透，再把他们打回我们内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情报工作就是这样往来。大陆在台湾也安插和发展了不少人，别以为他们没有盯上你。

0: 一楼，谢谢。小弟呀，你是从哪里来的？外地来的，刚来没多久了。台湾啊？是不是？是不是啊？我们这里的人啊，一眼就能看出来耶。
1: 啊、哦，
0: 来这做生意呀、啊？
1: 小生意。
0: 哦，慢走啊！
2: 摄影协会会。

0: 十个有八个都提供了风采照片，以及他们以前那些作品资料。
1: 魏处长教育过我们，聪明人干顿活，最紧要的，就是要大海里捞针，一步步捞，先从海里捞、河里捞、盆里捞，才能到碗里捞。
0: 也只能这么捞了，把这张照片，或者和这张照片有关的地方找出来，
1: 人、数、胡同，都行。还差半分钟，不算迟到。
2: 早晨又去了一趟影楼一条街，
3: 姐，你这六经验，看看这二位新人有没有成为双井家庭的潜质啊？
2: 双井家庭有什么好啊？一个都不着家。
4: 哎，
2: 一
4: 大早就急着去拍婚纱照，没人怀疑你们是奉子成婚啊？
2: 双职工赶时间，抓住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与其被动调查，不如主动出击。我要求拍摄室外婚纱照，要动态，不要静态。 让所有影楼把各家摄影师拍过的设计到市井小巷、胡同街道的所有照片拿出来，逐一筛选，然后吹毛求疵，找出能力强、资格老、相机端的稳、追拍经验丰富的摄影师。大浪淘沙，筛出来四个左撇子，
5: 排除掉一个女摄影师，剩下三个，一个是报社退休的老记者，
6: 一个是给报社兼职供稿的邮递员，还有一个是摄影协会的会长。
7: 这个会长叫钱兴富，在物价局工作。
6: 马倩。 跟你发现的对得上，能确认这个前科长是左撇子吗？他爸爸是
7: 体校教练，从小就教他打乒乓球，专练左右开弓，拿筷子用左手，写字用右手，单脚杯的时候就来回切换，
8: 就这么分的。
9: 狐狸尾巴就这么多条，咱们先找资料再找人。
10: 你们三个年轻人拿椅子过来一起找。
11: 哎。 再来个气味爆炸应该会更白啊！目标的就该得进货啊！有该一条一天，怎么该给几个人给进货？中午嘛，比如按格林的动作来讲啊，那该条的要求过基本进货。抓紧啊！抓紧，哎。

0: 你刚说筛出来个兼职在报社供稿的一队员，有没有照片？
1: 那就这个人。
2: 745巷02号哈，我来了3次，家里没有人哈。
3: 说话。
4: 我见过他，他给我送过邮包左撇子，就是他。
1: 找到了，退休记者3年前已经去了海外定居，前段时间刚去世，现在只剩下2个嫌疑人。
5: 好，一组田心富，2组邮递员，出发。
6: 哎。小钱啊，
7: 我找王小强。
6: 留个记。把几单元姓名再把你单位电话写上。
8: 哎，伟连刚刚几单？
7: 好，前面前面。
8: 不是本地啊。
7: 好。
8: 你给我2个进来。
7: 什么组？
8: 老家哪里？
7: 河南的。啊，好，你那边请进来。
8: 哎，
7: 好，
8: 坐下啊。
7: 好。

0: 三二一，行了。哎，领导，要不要再拍两次，保几张嘛？
1: 啊，不用了，没时间。
0: 啊，那我收了啊。
1: 好。
2: 他进的是那谢副市长的宿舍，那轻车熟路的，你这是怎么搞啊？你要不给局长打个招呼，请示一下。
3: 局长那么繁忙，你这不是给他制造麻烦吗？
2: 搂草打兔子，那兔子才不会管草出什么问题呢。

0: 兔子会生气的，所以你也当不了兔子。正职学务一米五，院号上和科长都费劲。
1: 那我监控室领导，我当个组长我都够呛。
0: 我们没有监控室领导，我们是在关注保护摄影协会会长。
1: 你是个好兔子啊。

0: 我是王凯，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1: 停车！停车！小心！
2: 我们是闽中市国安局的，想找范晨了解一下情况。
3: 他要跑，你为什么不追？
4: 我没反应过来。
3: 我要是领导，我就怀疑你。
5: 我觉得和春晓身上有疑点。
6: 千千万不要无端的怀疑自己的同志和战友，除非你能拿出铁一样的证据。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唯因先人有策有点，煌煌点策更续千年文脉，悠悠汉末绘就万卷山河。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一起品读典籍里的中国。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2: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0: 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找车队的人问过了，他们检查了一下，说发动机没有漏油，电路也没问题，机油和沥青都换了，暂时没有发现什么具体的问题。避免频繁挂档，然后踩离合的时候也没太用力，避免突然的加速或是减速。
1: 刚刚过去那个路口西南方向有个专科医院，是皮肤科还是妇产科？
0: 太远了看不清，那家医院有什么问题吗？如果需要的话我现在就可以回去看。
1: 医院记不住还可以回去重新看，话记不住呢还让别人再说一遍吗？
0: 以后见过的人说过的话需要记住的我全都会记住。
1: 你肯定记不住，你以为你是谁呀？见一个人说三句话还勉强，见十个人呢？有时候吃一顿饭十几个生人说的话真真假假，哪句一语双关，哪句话里有话，你听都听不明白，怎么记？
0: 我听说有些人天生记忆就好，我确实没那个天赋，但我想试试。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全部记住，但总归有记性，对不对？
1: 强迫自己，脑子和胃一样，吃不下去的饭就使劲吃，迟早能把它撑大。老魏让我给你们打分，我反正很简单，就这一个事儿，记得住就干，记不住我就退货。琢磨什么呢？骂我呢？
0: 我在记你说过的话。
1: 从现在起，你见过的每个人说的每句话，进的每所单位、每家饭馆、每个铺子，不管你见的人是在街上还是家里，茶馆还是舞厅，不管场合多嘈杂，全部记住。每天下班之前，七点也是他，十二点也是他，跟我对一遍对方说过的话，复述之后也不能忘，不要想着糊弄我。发现一次，下车走人。

0: 错，真就这个
1: 啊，就里面的三栋二单元啊，101，
2: 101是吧？哎，那你在这里登个记啊，
1: 七哥，好了，
3: 居然让你给蒙进来，这次你怎么说的？
1: 我说我姨和姨父都住这，我来看看。
3: 张嘴就来，没问你姨和姨父叫什么，住哪层哪号吗？
1: 问了。
3: 你怎么说的？
1: 我实话实说，因为我姨和姨父真住这。
3: 从小到大，你一直都是这么
1: 认真。

0: 你怎么在这边？
1: 我姨父家住这边，过来看看。你呢？
0: 姨夫？
2: 我记得老吴不是你什么姐夫吗？他是不是也住这边？
1: 没有。
2: 啊，我以为都亲戚没差了。
1: 你呢？过来找人啊？
2: 你姐夫啦，不要带我看什么色资厂，你俩都快倒闭了。假装有纪律，他敢把人压到门口不让进，哎，吉普赛菜还拉裤子里了。你知道我用什么擦吗？
1: 我也用过，还用过石头和树叶子。
2: 啊，这些都没用墙角啊。
1: 对了，我姐夫呢？他在哪？
2: 走。
3: 白岸惊奇说：“真的假不了，你要撒一个谎，就要找人来帮你圆谎。他只要是真的，你就假不了。”
1: 我姐夫呢？他在哪？哎，
2: 他俩在这里。那个上回讲那个色纸厂能不能看？我刚好有空，你有音吗？哦，好，嗯，看，走了，嗯。

0: 去。
1: 你这车抓紧时间说啊，等一下别把路堵掉了。哎。

0: 着急抓捕 不直接进去吧？
1: 打草惊蛇，你要给他通风报信啊。查这里保卫科电话，打通对对。
0: 你好，请帮我转接一下保卫科。
2: 哪位啊？
3: 你好，我们是闽中市国安局的，张兆帆，请了解一下情况。
4: 哦，我就是啊。啊，什么事啊？
1: 不好意思，我们要找的是位女同志，可能和你同名同姓吧。
5: 谁啊？接电话。
6: 哎，分拣处呢？哦，包分完啊，催我回去干活了。
5: 啊，刚好没事，来，
6: 哎，领导喝茶，哦，我跑腿啊。
5: 辛苦辛苦，
6: 这就是命哦。
5: 给你给你，别谢不？啊，给你给你。
1: 你好，请问保卫科在哪？
7: 是吗？
1: 警察来。
7: 好，这边就是。
1: 老范，老范，
8: 我的弟弟，你找谁啊？
1: 啊，我老范的朋友，他让我来这屋找他的，人呢？
0: 刚刚打开水去了。
1: 水房在哪儿？
8: 分拣室穿过去，下楼就是。

0: 哎，你是怎么想的？一上来就露底，谁教你的？
1: 对不起，七哥，我没想到他就在跑位科，我一定记住，引以为戒。
0: 记个屁呀、啊！这也用记呀、啊？你这脑子是一点弯都不转呀、啊？
1: 我以后我会让他多转的。
0: 见鬼了你！
1: 不不，前面车急停了。哎，七哥，咱们算了，
2: 我们还要回去选择那个队员呢。
1: 七哥，不是，七哥，算了吧。
3: 跟你没关系，麻烦你稍微等一下啊。稍等一下，忙火急掉啊。
4: 停！

0: 你好，出示一下身份证、驾驶证还有停车。
1: 今天出门太急，忘带了。
0: 严肃点，各位驾驶员，无证驾驶、危险驾驶、无照驾驶，说白了你麻烦大了。
2: 是的，
0: 刚才你副驾驶那个同伙嘞？
2: 那是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儿，你必须让我走，不然你麻烦大了。
3: 走，哎，好了，走。

喂，我刚刚在忙，一个牛车把自行车追尾了，请指示队长。啊，对对啊，哪个部门？是吗？那他们也没说。来了来了，肯定配合，马上放行。

0: 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
1: 我不知道，我就是个交通，只负责送信啊。
0: 就这么一小块纸，不放在家里，非要藏在这个地方，你牙不疼啊？
1: 我知道这个东西很重要，但是给谁我不清楚。啊，不信你可以去查咯。这都是规矩，你要是我上级，你会让我知道啊？
2: 怎么
3: 看
4: 我
3: 回来了？
4: 怎么呢？
3: 该回来了，就停在院子里呢。
4: 怎么过的关？跟我们大伙说说，让我们也学习学习。
3: 根据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义务指挥交通80分钟就可以。交警说的。
5: 处罚条例里面没有这一条，我肯定。
3: 他说有就有，谁违规都一样。但是到了时间，他人又不在了，我就自己把车开回来了。哎，那个邮递员怎么样？招了吗？
6: 都收拾一下啊！那个老魏一回来，咱们就去搜范晨的家和办公室。
3: 招了，
6: 要不你去问问。
0: 这个人老家在石狮，年轻的时候去过台湾，拍的一手好照片，失手伤人致死，被他们从监狱里捞出来，披了军情局的衣服，刚回来的时候在国营照相馆。后来调到了邮电局，干到现在。
7: 这些密码要给谁？大致的范围有没有？
0: 他说的对，我要是上级，我也不会让他知道。但是这个人很聪明，蛛丝马迹吧，他有个猜测。昨天下午3:10，他把这个密码和一根金条放在了台江百货旁边的一个废弃油桶里。按照原计划，会有人在10分钟之内过来取走。
7: 台江百货旁边。就是761所，关于导弹。

0: 要有小偷了。
1: 但是对方没有来取，这个油桶从此报废掉了，以后也不会再有。
0: 今天不拿，明天呢？后天呢？761所掌握着导弹的关键，敌人长红眼了。
1: 761所几千个人，里面藏着这个左右摇摆的叛徒，会是谁呢？
2: 共产党到底要打什么牌？怎么打？你要给我看牌面的老郑，情报这种东西不能靠等，要你出去抢啊！飞弹的进展来，回答我。
3: 中午没太吃饱，有点顶不住。
4: 我来给大家买水，麻烦帮我拿八瓶汽水。
3: 老板。

0: らっしゃいませ。また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す。
1: 飞弹的情，他妈的要吓死我！我还以为是共产党来了呢。
2: 飞弹的情报收集肯定是问题的。我在大陆国安门的那线发来消息说，曹教授的交通被抓了。他没见过教授，也不知道任何信息。就算低了头张了嘴，大陆也不知道任何底细。而且最近一次的交接也没有完成，这反而是个利好。
1: 你现在说的是喜事还是丧事啊？还是喜丧？
2: 事发突然，万一761所情报按时拿不到，
1: 你的意思是要我替你出主意啊？
2: 我听说明天你要跟高层开会，赶来跟你汇报一下，免得到时候被动啊。
1: 我已经够被动了，子曰啊，人无不信，不知其可。上次是你说没问题的呀，
3: 明天开会啊，我都不敢去了，你去替我开会了。

没有大菜啊，就把小菜堆成山。海军码头的地图有没有？部队演习的情报准不准？你不是有很多眼线吗？如果什么都没有，咱们两个就提早回家种地去吧。走了。

0: 看过这本书吗？哦，听说过，还没看过。喜欢看书？喜欢经。你说你见过这个人，什么时候在什么地？
1: 上训练班之前，他给我送过邮包。
2: 哦，你在家哦？喏，
0: 七时五向零二号哈，哦，来了三次，家里都没有人哦，这一上班就来堵你哦。
1: 这么巧啊？
0: 那是我新租的房子，听他说，那片的信和电报都归他送。对了，齐哥，你怎么知道他会从那片住户的后门出来？
1: 他要跑，你为什么不追？我当时太突然了，我没想过他能出来，
0: 我没反应过来。我要是领导，我就怀疑你。
1: 想说什么？无缘无故怀疑我。
0: 怀疑自己人是处理的规矩还是局里的规矩？
1: 所以你要把自己变成一张地图，小到这条街道，大到城区到乡下，到整个省，每一条胡同，每一个巷口，每口井每棵树，都得烂到肚子里。就算把你眼睛蒙起来，也能从城东摸到城西。

0: 来，我先拍，我先拍。好。
1: 修不回去了。
2: 怕修不好就不开了，怕噎死干脆别吃饭了。带回去给技术哥看看，进暗室之前不要打开。
3: 旭哥，来这边看一下。七哥，这得多大劲儿啊！从上面下来砸这么深个脚印，肯定是从后窗往外跑的。
2: 白天我进屋之前还有别人也来过。
4: 谁楼啊？哎呀，早出晚归，神神秘秘的，你到底是做什么生意的？
5: 做点小业务了，难免应酬一下。
4: 年轻人啊，要好好照顾身体哦。
5: 谢谢。

0: 发糕、油条、茶叶蛋。
1: 锅包、油条、茶叶蛋，帮忙。
2: 他们都说你要走，今天三处的小雷还在挂着四天，这里手续已经办了最后一步，你怎么想的？
3: 在外面也可以为这里工作，不要了。
0: 你真打算要走？
3: 保密。但我们昨天招的那个人好像级别也不怎么高。
4: 我们二处啊，连暖瓶和拖把都出动了，白折腾半天。
3: 也不至于白折腾，就是感觉怎么说呢，大炮打蚊子。
5: 对呀、啊，大炮打
6: 是啊。哎呀，没啥
7: 折腾的，我们今天要拿的茶卷桌全靠咖啡续命，从早上茶到凌晨，他的眼睛都要瞎掉了。
8: 你那咖啡还不如喝点豆浆有营养。
3: 我还以为会带枪呢，您厨房里一问，警棍都没有，我还想着防弹衣呢。
0: 长裤长袖还是需要的，万一蹭到地上，一不小心就会把胳膊和腿磨破。
4: 一个小喽啰，你跟七哥穿拖鞋就搞定了，杀鸡何必用牛刀啊？
0: 确实不尽兴，我还没反应过来，人已经被抓了。
9: 什么时候那么大案子？
3: 局长，
10: 提醒一下啊，做情报工作的要习惯性的把自己说话的调门降八度，在任何地方，除非你想演讲。坐吧。大理石压咸菜缸，委屈大伙了。嗯，什么叫大案子？要抓多少人，炸多少楼，撞多少车，花国家多少钱才算是大案子？嗯，你小情报你是看不上了。那这样，一个星期的时间，你把全世界制造核潜艇的草图送到我办公桌上。惊天动地啊！啊，搞情报嘛，你们就得先把台湾震了，再把美国人吓得尿一裤子一鞋。厉不厉害？扬眉吐气啊！

0: 抓特务要配枪，一冲锋枪，一次就抓他个几十个特务回来。你有没有想过，真有这么一次行动，敌人要死多少，我们的同志可能会牺牲多少？如果真有这么一个大案子，他的背后，国家得外泄多少米，要枪毙多少人？ 有多少孩子早上醒来，发现没了父母；又有多少白发的老人，一日之间就失去了本该给他们养老送终的儿子？你回答我。隐蔽战线上，想好了再说。吃完饭去我办公室，把想好的说给我听。
1: 建议思迁，调去牧处。从公安调过来还不踏实，在单位里想出息，出去了又想回来，谁都不知道你到底想干什么。做情报工作，就是要虚虚实实。局里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你的关系在一处，但其实你真正的上级是魏处长，借调也好，传言也好，都是烟雾弹。以后啊，多大的谎都圆得上。
2: 都说得过去。
3: 魏处长觉得我吃了当导游，我真的要带吕俊堂去武夷山吗？
1: 当导游多好啊，哪儿都能去。我要年轻30岁，我还巴不得干这活呢。
3: 武夷山能去，鼓浪屿也能去。
2: 搞情报我一点经验都没有，为什么会选中我啊？
1: 魏处长打上来的报告说，在你们这批新学员里。 相对而言，你很优秀，很特殊，还有性别优势。最重要的，搞情报工作需要天赋。你叫什么名字？
3: 于丽霞呀。
1: 骄傲了吧？永远要记住，你叫景兰，要把于丽霞这个名字彻底忘掉。从今天开始。 要尽可能的切断和自己的朋友、同学的联系，局里的每一项工作、每一件事儿，对任何人都要保密，知道为什么？
3: 因为组织纪律。
1: 因为情报工作涉及利用人员，一旦泄密，对方可能就人头落地。你的一句话，甚至是一个字，都是一条鲜活的生命。或许某一天，有一个适合你。
3: 需要你去结交的朋友，从天而降。到那天，就是你辞职或者调走的时候。朋友，怎么交？什么时候会来？等待。做情报工作的最重要的就是耐心的等待。还有别的要说吗？
4: 中午没吃饭，有点顶不住了。
5: 你说你见过这个人，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
4: 上训练班之前，他给我送过邮包。
5: 他要跑，你为什么不追？
2: 我当时太突然了，我没想过他能出来。
4: 我要是领导，我就怀疑。
2: 我觉得何春晓身上有疑点。

千千万不要无端的怀疑自己的同志和战友，除非你能拿出铁一样的证据。

0: 漏了，漏什么了？有四个地方没写全，漏在哪里自己想。是不是去色织厂见我姐夫的地方？
1: 你是在问我吗？
0: 以前说了那么多话，去。

0: 去了那么多地方，你能记得住啊？
1: 记不住，我能来考你。从你起床睁眼的第一秒开始仔细想，说错一次请我吃饭，错两次操场跑圈，错三次出局。

0: 哎，你怎么在这边？
1: 我姨父家住这边，过来看看。你呢？过来找人啊？
0: 你姐夫啦，非要带我看什么射击场，你俩都快倒闭了。

0: 喂，哪位？哎，是我姐夫。我姐说你天天在办公室，怎么还没回家？
1: 我的加班呢？怎么了？你有事吗？哦，是这样的，那个丝织厂是不是快要倒闭了？我那天看你们去看厂子，是不是要搞收购啊？哎呀，这我哪知道啊？你要干什么？他不一定投资，你还陪他去看？这不就跟你们做生意一样吗？有鱼没鱼，不都得撒一网吗？啊，是这样的，姐夫。我姨父家的孩子，以前年过年在我家你也见过，
2: 就是那个个子比我还高的那个，他最近一直待在家里。
1: 要是那个林看山真的收购了色纸厂，我的意思是，你能不能给他也搞个班上上？
0: 你等开席再说上桌的事好不好？你还有别的事吗？
3: 哎，我最近不是在陪台上吗？
4: 这帮人都勤奋得很，没事儿都看戏看的。
0: 你要是没别的事情，我先挂了啊，我这忙着呢。哎，
2: 好嘞，姐夫。
0: 嗯，好。

0: 你干嘛？这道这是哪儿吗？你拍的是海军码头，国防设施高度机密，泄露信息是要抓起来判刑的，拿过来，别动，滚蛋！
1: 想申请换个搭档，
2: 花东不好吗？
1: 从互补的角度，
2: 和申小更好。换搭档就跟谈恋爱一样，我不相处怎么知道谁更合适呢？又不用相信负责任，换换怕什么？你说的。
3: 那你的意思是临时的还是长久的？
2: 今天反正有行动，合适就长久，不合适就离职。
4: 行，来，吃什么呀？老样子，老样子哈，拿一瓶，来，走，拿好啊，那走，
5: 谢谢啊，
4: 我开。跟踪是我们国安的放大镜。 看目标走路的习惯，他是习惯先迈左脚呢，还是先迈右脚啊？看他走路的时候会不会下意识的摸摸口袋呀？再就是要学会看环境，哪家店铺的玻璃呢能够反射出目标的动向，哪个路口方便我们能够快速的隐蔽。

0: 这么望眼欲穿的，找我还是找女朋友啊？谈过恋爱吗？
1: 什么？女孩子没追过呀？就是那种全世界眼睛里只有她一个人，除了她谁也看不见，哪怕贼把手伸进去兜里都没有感觉，就像现在这样。
0: 跟踪人也是一样的，心无旁什么？
1: 那个字怎么念来着？
0: 我会想办法让你的脑子去想“悟”这个字怎么读、怎么写。你只要分心，我就有机会下手。你现在的反跟踪意识为零，偷偷跟着我干什么？
2: 学以致用，你说的，我也想试试。以后在监控的时候，怎么样才能不被对方发现？
0: 那得看你监谁控谁了。盯着二年级的小学生应该不会露馅儿，三年级的就不好说了。说说吧，你心里的目标是谁？
2: 一个台商，在夜总会的厕所把我扶出来的那个。
0: 有什么问题吗？
2: 一天在邮政局的后院，我见过他。理论上来说，他的行动轨迹是可疑的，但是我核实过，他确实有正当理由，所以我也不好说。
0: 不好说就想好了再说，先把今天的活干好吧。
2: 今天有什么活？
0: 年轻人才能担负的特大行动，没人通知您？
3: 同时去到马尾。码头周围和学校附近挨个查电线杆子，每根都要看清楚，上面有招募摄影爱好者的信息，专门拍码头的照片，邮寄地址、窗户机号码、身份信息都要记住，挨个跟查。台海局势最近在升级，军情局的手伸得越来越长，海军码头这个钱包一定是重点，大象要抓，蚊子也要抓，今天是来抓蚊子的，两个人一组分别划去。
4: 行，我把你换出来了，不想出门，坐在办公室喝茶倒是挺舒服的。
3: 不是，七哥让我把每天发生的事、说过的话、见过的人、做过的事，全都要复述清楚，每天都要检查。再错一次，他就不带我了。
4: 光知道要求别人，他自己能记住吗？
3: 他真能做到，我问过，也不知道他是有什么技巧，还是说有些人天生记忆力就好。

0: 我是王凯，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1: 农贸市场里一直价格稳定的虾皮突然涨价，县医院和城关镇医院的中鼠药也比平时卖的要多。这支部队大败率来自受不了湿气的北京军区，
2: 那边的人想要钓条大鱼。
3: 有多大？
2: 飞弹那么大吗？
4: 761所最近在导弹燃料上有突破，他们肯定是冲着这个来的。
5: 要出大事
6: 儿！哎，要死啊！
7: 那么紧张干嘛？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运动随时开始。
14: 没时间，
15: 那就挤出时间。
16: 没条件，
17: 那就创造条件。
1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她是一个非常侠义的女律师。
1: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0: 她很多时候打官司啊，不为赚钱，就为了凭良心。
2: 谢谢法官，啊、哦，谢谢，真的，我肖龙女儿记心里了。
3: 我们事务所什么官司都能打，那肖律师必须是城市之光，正义化身，罪恶克星。
0: 他是一个很接地气的律师，我觉得这个角色撕碎了大家对于律师有的那种固有的精英滤镜。
1: 什么？
0: 那呗，他很有烟火气，他办的案子都是琐碎的，但是是很日常的。
4: 哎呦，你是我姐呀！
5: 我这个草台班子打这个案子一定会拼尽全力的。
0: 他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很仗义，很有侠义感。
6: 存在必留痕，一定还有我们没想到的。
0: 律师的剑要为无盾之人而挥。因为我们这个戏首先选择在沈阳拍摄，东北是一个公认的就幽默这个东西已经植入基因的这么一个地域，所以它必然是一个轻喜剧的这么一个类型。
1: 哎呀妈，谁呀、啊、比你还能装啊。
7: 哎，小刘这么巧啊，这动作挺快啊，第一次打保险案心里没底吧。
1: 这不瞅见你了吗，瞬间底气十足了。
0: 在打官司的时候，他只是做了他非常专业的事情，那生活中的他是一个侠义的人，然后又是一个东北人，所以就必定是一个幽默的人。
4: 姐，你别有压力哦。
1: 啥玩意儿？我有压力？你这话撂的太有意思了，遇上我他该有压力。
4: 姐，咱这能行吗？
1: 啥叫能行吗？肯定能行啊。
0: 其实适应起来特别是口音适应起来是有难度的，因为一开始我以为我东北口音就是东北方言还挺好的，但是我到了沈阳之后，我发现我以为自己很好的东北口音它其实是有很微妙的东北本地人一听就听出区别的那种差别的，所以在调整口音这块出乎我意料的还是有一些些难度。
4: 你在我心里边就特别厉害，你圣刀山下火海，反正你做啥事我特别支持你，你在我心里面就是最棒。
1: 谢谢你。
0: 肖龙女的团队氛围呢，四个词可以概括，就是打打闹闹，频频闯祸，然后又互相托底，氛围专业且轻松且有点胡闹。
1: 我呢就是想做点自己想做的事儿，不被任何人任何事儿束缚了我的手脚，是吧。那难肯定是难呢，那谁不难呢，那克服克服呗。天助自助者，热爱抵万难。
0: 肖龙女随着故事的进展，她自己也成长了，就丰富了她对于公平这件事情的理解，兼顾了法理与人情。她里面最让我印象深刻老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咱得讲良心。我觉得肖龙女身上的这个蒸蒸日上指的是遇到困难不怕困难，努力的去克服困难，永远向阳而生的这么一个精气神吧。
1: 这就叫蒸蒸日上。

0: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1: 敌军共军区区不到3万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刺探，而我们呢，几十万人前后围堵，战果呢？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涅槃。 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2: 咱现在拿的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3: 一律团队都是精兵强将，
4: 好好去操作。
5: 好，他们何止过来欺负人？
6: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7: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8: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手。
9: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

0: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每天发生的事、说过的话、见过的人、做过的事全都要复述清楚，每天都要检查，再错一次他就不带我了。
1: 光知道要求别人，他自己能记住吗？
0: 他真能做到，我问过，也不知道他是有什么技巧，还是说有些人天生记忆力就好。啊，
1: 六点多就让起床过来，还以为什么行动，结果还是这些魔鬼邪灵的事。
0: 其实上次我不是故意不跟你搭档，你说你要离职，我看你铁了心要走，我刚来这个单位，问什么说什么好像都是错的，所以我才说不跟你搭档的。
1: 你这车突突突的行不行啊？
0: 出发之前我检查过了，应该没问题。
1: 应该啊？不会半道上坏了吧？再让我帮你推车。
0: 哎，不吉利的话别说，别让车停下。
1: 为什么？
0: 丧气话一说就离，七哥说的。
1: 不说封建迷信，到地方来叫我。
2: 我说
3: 别说话，本来都快尿出来。
2: 进去不也一样得等吗？难道效果不一样啊？
4: 李四三操作将军话中，有事说事。
2: 在邮递人家出现的人呢，前前后后大概有六个。粗略摸了一遍，没什么发现。不过有个人说不好，再看看吧。
4: 说不好还话那么多，
3: 搞清楚了再来说。
5: 开我这边，开我这边。
0: 要不要去抓？
1: 没说就是不用你去，拍好你的照片，留好证据就够了。

0: 弟，我们两个是合伙干，钱是你一半我一半都有份啊。我们老是拿个破相机瞎凑合一下啊，本钱是少了，人家不要你的照片一分钱都不给你。
1: 你讲这么多你想干嘛？
0: 赌一把，用完我就还给你。
1: 你可得小心点，弄坏了我俩落在一起都赔不起。
2: 那天我在邮政局的后院见过他，理论上来说他的行动轨迹是可疑的，但我核实过他确实有正当理由，所以我也不好说。
3: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

0: 哎，这边啊，还有这边，走走走走走，你到处看一看嘛，反正你的金手指点到哪里，我就找领导给你批哪里，盖厂子啊，盖宿舍，想盖什么随便你。优点嘛，就是成本低。我们在县里吃一碗粉啊，都比城里便宜五毛钱的，人工也是一样的。
1: 这缺点嘛，就是物流还有运输，总是要多烧一点油的嘛。
2: 说是要带我找姑婆了，聊的全是投资建厂的事情。这账怎么算了？听老哥的了。
0: 姑婆也要找，这土地也要看。时间成本也是成本吗？投资就是要讲究精打细算的吗？找姑婆的事情你放一百个心，她以前当过乡长，绝对办好，
3: 办好办好，
0: 对不对？
1: 哎，你猜猜，她在去县招商局之前在哪里？
4: 当过乡长肯定高升嘛，这么能干，捧的肯定是一碗难咽的饭了。在什么地方？
5: 市卫生局协调统筹科呀。
6: 统筹协调，脱皮跳肉的，不是超人绝对干不了。
5: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哎，中午你想吃什么？
4: 有没有新鲜一点的海鲜啊？搞一点吧。
6: 这得找条船吧？哎，一早就出海的那种。
5: 现在怕是来不及了。哎，
4: 我们去附近的海鲜市场看看吧。
0: 那走，
4: 来
0: 走
4: 来。
7: 政协副主席吴学谦说。100年前，马关条约被迫签订，日本帝国主义强行夺走宝岛台湾，中国人民要以
8: 时台湾早晚会回归了。
4: 老板，什么烟卖的最好啊？
8: 白牡丹啦，大田坂都可以啊。
4: 我看有一些不是本地烟，外地人也在这边买吗？
8: 对，
4: 来到中华了。
8: 好，
9: 想知道有没有调兵，就去看小卖部烟的销量。
4: 来两包烟消了。
9: 外地烟走得快，就说明有大部队开进来了。
4: 我才送的。
10: 哎，老板，老板，来看一下我们的鱼啊！今天新鲜打捞上来的，3块1斤哦，还跟皮也是很新鲜的。
4: 啊，这怎么卖？
10: 3块钱1斤，来尝一下吧。
4: 3块这么贵？
1: 吃海鲜就吃海鲜嘛，不买个海蜇还要跟人家讨价还价，这样买房子还不跟人打起来了？这些台商我见多了。每天张嘴闭嘴全是大买卖，今天要卖飞机，明天要卖轮船，哎，吃碗沙茶面，那抠搜的要死。哎，你信不信？如果醋要钱，他吃螃蟹都不带蘸醋的。就在小妹生日花钱，眼睛都不带眨一下。
10: 你咬我！

0: 你们俩不要吵了。
1: 哎呀，害人家吵起来了。你看，你看，
0: 没酒了，我再拿一瓶吧。我现在，今天要尽兴了啊。嗯，
2: 好，
3: 用的太好了。
4: 好。老板，再拿一瓶精品高粱酒。
5: 好的。
4: 打个电话啊。
5: 好的。
6: 好了，来了。
4: 喂，县医院值班室吧，我是市卫生局统筹科。近一周到半个月，你们的祛湿药跟防暑药卖的怎么样？变化大不大？值班统计肯定叫脱皮掉肉嘛。我要具体数据。好了，知道了。
3: 这里
4: 找人。
3: 找谁？
7: 找我的家属拿了东西就走。
3: 行，跟我过来登记一下。
8: 进考前陪我上机，我朋友说了，他部队大运的照片，价格可以翻很多倍。

0: 我吃过了个料，上次回来就是拉被子，一直没回来呢。
1: 带你去耍嘛，好不好？
2: 你放心，我肯定赚很多钱，不得咱过这种糟心的日子。
3: 平潭县附近的部队一定有异动。
4: 三块钱一斤来，尝一下吧。
5: 三块这么贵？
3: 农贸市场里一直价高稳定的虾皮突然涨价，它又比省门店的油盐酱醋。
5: 干尸、辣椒，很多小卖部都在补货。
6: 有一些不是本地烟，外地人也在这边买吗？
7: 对啊，
5: 只能这么一点。附近有大量的新到驻军，部队食堂的新嘴太多了。
8: 收到半个月，你们的祛湿药膏防暑药卖的怎么样？变化大不大？数据，我要具体数据。
5: 县医院、中医院和城关镇医院的祛湿药和中暑药，也比平时卖的要多。结合最近多卖多空的外地烟和酒。
9: 这支部队大败率来自受不了湿气的北军军区。李登辉方面的新闻已经传开了。要是我没猜错，这一支驻军也和台黑有关。
10: 讲了几遍了？漳州那边寄出来好几天都没收到，之前都是一个姓范的邮递员来送的，
11: 最近没见到他，换人了啊？
9: 哦，怪不得。
5: 大陆国安在收网，邮递员失踪了。
11: 很多军区都有异动，要出大事。是程远家里吗？啊，我姓林了，是他同事。哎，我啦？你不用管我在哪里了。哎，我问你个事情啊，就是如果中途退出的话，是什么政策？
12: 受伤？
11: 准备受伤吗？
12: 对啊。
11: 如果生病那些行不行啊？就是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嘛，心慌胸闷。大陆的病假条认不认啊？
12: 就重点医院，就三甲医院的那个专家号认不认？
13: 肯定不认啊！你搞什么？
11: 我知道啊。
14: 哎哎，
15: 公安驻军被人用照相机拍到了，不止一份，涉及到了导弹部队的军事演习，局长的。

0: 干什么啊？
1: 我什么都没有干啊！我什么都没干，我什么都没有干，你们要干什么？
2: 就这件。

0: 琳娜，来醒醒，穿好衣服，跟我出来一趟。
1: 怎么了，张老师？
2: 跟你们都没有关系，明天早上上课呢。
0: 哎，快睡觉，
2: 都不准议论啊。
3: 什么事？到晚上又给领走了？
4: 肯定有事，
0: 她怪怪的。
2: 她不会是怀孕了吧？
5: 不会吧？
6: 赶紧治病。
0: 认识陆之飞吗？他是你什么人？
3: 老乡，我们都是代州的。
0: 只是老乡吗？
3: 他也是我对象。
0: 有件事情，现在想跟你核实一下。
3: 他出什么事情了吗？
7: 你昨天下午在哪里？陆志飞又在哪里？
0: 秦丽娜，秦丽娜，有什么就说什么，不要害怕。
3: 他和我在一起一直在宿舍，天黑之前都没有出去过。他帮我搬了行李和被褥之后就没有走了。
8: 约得上时间，对不上地点，你以为这样就能过关了吗？老老实实跟我说清楚，为什么撒谎？
9: 我没有。
8: 还在跟我装是吧？我告诉你啊，老老实实今天给我交代清楚了，晚上你就能回家。你要是再敢跟我胡扯撒谎，三个月半年，从今以后你就住这儿了。
9: 我说我什么都说，我真的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找那些照片，但是我知道那些照片它不对劲啊。
10: 你也知道，你兄弟也知道，两个人其实都明白，都把头拱在地里，掩耳盗铃，假装自己没犯法。我翻译的对吧？最早的征稿信息哪来的？
11: 电线杆子上，就照相馆门口那一片。前段时间好多地方都贴着嘞。
10: 联系方式呢？
11: 每次都是打呼机，而且用的都是公共电话。
10: 对方的人呢？见没见过？
11: 从来没见过，一次都没有。
12: 违法犯罪是肯定的，所幸造成的危害不大。现在这件事情是这样。大可大，小可小，再有下次他就变大了，没有下次他就变小了。你考虑清楚以后的路怎么走啊，表个态。
9: 我再也不拍照了，我真的不拍照了。
10: 那怎么交接？信哥啊，
11: 我们能拍了照片，我会把照片放到一个小箱子里，把箱子放到照相馆门口的窗户上，夜里有人过来把照片取走，把钱放下。
13: 这次的照片放没放？
11: 还没来得及放，就来。

0: 看看车，等等人就要死了。
1: 不是你趴在窗户上，你至少也要说句话吧？你知不知道以前国安局就有个人，就是被这样恶作剧，在那个什么心脏病发送到医院抢救无效死的。
0: 开个玩笑而已，这么紧张干嘛？

0: 之前都是一个姓范的邮递员来送，最近没见到他，
1: 换人了啊。
2: 邮递员失踪，赵相馆也出事，大陆国安在加速收网，不行，必须躲一躲。
3: 哎，老哥，小林了。哎，我想换个房子了，我现在这个又漏水了。哦哦哦，哎，帮我找一个好一点的嘛。啊啊啊！感谢啊，感谢。哎，好。
4: 怀孕了？
5: 有个男的跟你长宿舍的是他，也太明目张胆了吧！
6: 要是晓得他们要来找你，我肯定不能从这你们宿舍的嘛。他们弄我无所谓噻，给你搞个留校查看，到底是嘛？
7: 哎，这个处分得不得进你档案嘛？我跟你说，之后我去找你们班主任，给他塞点钱，这个事情就解决了。
8: 外头找我那个人是个警察，刚一进门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说要替我保密。结果呀，
7: 你都不应该承认的嘛。这些事情都是我做的，那你承认了以后，万一你老师都当不成，几年大专不是白读吗？弄死我算了噻。
8: 要不是林生吃监狱，把钱拿给我读书，我可能现在都还在四川呢，人都嫁了，娃儿都生了三个了，可能现在都还在割猪草。不要提那些，不说了。
7: 坐稳到了哈，带你去吃捞花。
9: 哎呀，怎么样，这环境可以吧？
7: 可以了。
9: 哎，你看你们家大阳台多漂亮。
10: 哎呀，还是当老板好啊，多大个家说搬就搬了。
0: 人一辈子很短了，我们都要对自己好一点，每天苦哈哈的，亏都亏死了。
10: 哎，我不辛苦啊，我是命苦。
0: 哎，这远亲不如近邻，我隔壁住的什么人啊？
10: 哦，跟你一样也是个老板，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搬走了。啊，哎，等我回头有了钱，我来给你做邻居啊。
0: 没问题了。
10: 走走走走。好难吗？
0: 哎，哎呦，感谢我大哥。哎，慢走啊。
11: 好，我先走了。

0: 再见。
1: 你怎么也不早点来啊？我这都快下班了。这次帮谁的忙呢？
2: 一个朋友，房子出租了，住了几个月，人不错，帮忙看看，马上就好。
1: 哎，对了，你还在医药局上班吗？
3: 不在了，下海出来干了。
1: 也好。
2: 这一片的流动性挺高啊，找不着，算了，不找了，
3: 别耽误你下班。
2: 啊，对了，这个面膜给你的，香港货，人家出差带回来的。
1: 吃多不好呀。
2: 没事，经常麻烦，拿着吧。
1: 谢谢你啊。

0: 说背就算搞情报，不能用蛮力，要有技巧，有节奏，要知道轻重缓急。
1: 搓背就搓背，哪来那么多理论啊？你是想当局长是吧？偷懒就偷懒嘛，哪来那么多理由啊？不过左边的肩胛骨倒可以出点力。哎，对啊，
0: 一直在用力了。最近的重点都放在闽中，党政军各个方向的同志都动起来了。近期的目标，除了这个更新的地图以外，就是大陆军演动向。哎，据说他们海陆空在蠢蠢欲动啊。
2: 据说，我要的是看得到、摸着着的东西啊。
0: 是是是，东西也会很快了，不会比安全局和军队那两边慢。
2: 今天啊，我看到电视新闻都在讲，他说台海啊，就像一桌菜，谁的筷子长啊，谁夹的肉就多。老弟啊，你得加把劲啊。哎，哎，这个导弹那条线，你不是一直跟着吗？怎么样了？
0: 鱼很狡猾，早就咬钩了，但是一会儿吃进去，一会儿吐出来，我抓紧。
2: 恭喜仔了啊！
1: 我要是不是这把老骨头啊，
2: 我就自己上了。
0: 鱼肯定是跑不掉的，实在不行啊，我自己下海去捞嘛。

出

0: 咱俩并无儿无女，无牵无挂，最看重的只有唯一的侄子曹晓。咱们我登台该唱戏了。
1: 各位志愿者同学们，我省的少数民族运动会马上就要开幕了，请大家拿出我们的精神面貌，因为你们代表的是本市的形象。
2: 哎，您好。哎，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
2: 谢谢。

0: 手放在前面，保持一个优雅的一个姿态。
1: 服装企业啊，你这定制运动服的事儿呢，不归我这里管。出门右转，局长办公室。
2: 曹处长，来就是专程找您的。
1: 你那衣服跟鞋子啊，我这屋也装不下。再说了，我呢做不了主，你找错人了。
2: 我不是来卖东西了，我是来谈企业赞助，譬如开幕式广告什么的。
3: 林总，那您真的是来得太巧了。来，这样，
1: 您看一下这个啊，
3: 省少数民族运动会，四年一次，这是第三届。
1: 它的比赛项目呢，有陀螺、蹴球、蹴鞠、毽球、射弩，还有少数民族武术。到时候啊，你们那个高山族，哎，也会来参加。哎，
3: 你看看，其他运动会哪有这么丰富的比赛项目啊？
2: 少数民族
3: 一点都不少，你这光运动员就有1000人，这可是近期啊最高级别的全胜比赛了。
2: 有没有可能搞一个能扯上两岸关系的，这样我回去也好跟商会讲嘛。
3: 你的意思是要增加比赛项目？
2: 不一定非得是比赛了。当地有没有那种以体育特长为主的学校，比如赛龙舟？我记得南边岛上就有一个什么足球学校，历史还蛮久远的。
3: 有，南康学校啊，马上就100年校庆了，他们就是体育建校，游泳特长。
2: 您是校友吗？啊，
3: 不，我不是，我家里的叔叔是那儿毕业的，亲叔叔。哦，
2: 那我能做些什么呢？比如说，校庆礼品赞助，
3: 那就太好不过了。
4: 哎，同学，同学，这边。
2: 还记得我吗？国际招商月，玉山堂，你们也是志愿者，我们见过。
5: 有事吗？
2: 这么热的天，也不给大家买点饮料啊？哎，你们这样的志愿者给不给钱的？
5: 你想干什么？
2: 我们有个活动了，想找你帮忙。
5: 当然给钱了，志愿者哪里有免费的？
2: 方便留个电话吗？
5: 可以啊。

0: 你要死啊！
1: 看看车，等等人就要死了。
0: 不是你趴在窗户上，你至少也要说句话吧？你知不知道以前公安就有一个人，就是被江河同学吓得去医院，心脏病发死了，最后都没抢救过来，你知不知道？

0: 同志们，办公室临时通知，十分钟以后大家到三楼会议室开会。
1: 开什么会？
0: 保密培训。那个安全部门有专门的同志来给大家做一个讲座。
2: 请假？
0: 不能请假。
2: 就说我着急去开会，上楼梯的时候摔了一下，把嘴给摔破了。
0: 哦，

0: 所里面，有人在跟台北交朋友，具体走到哪一步，现在还不清楚。
1: 一会儿出去，门口右侧第二个垃圾桶里有一些给你的料，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够你回去交差。
0: 不一定哦，那边的人最近胃口很大，小虾米就算了，他们想要钓条大鱼。
1: 有多大？
0: 北大能大吗？
1: 三天之内再给你两份 A 级的消息，经费也会如数到你手里。
0: 761所的事情我只知道这些，速度没有你想的那么快。
1: 我更关心的是别的问题。我周围有没有那边的人？
2: 正在努力了，我这样的身份想搞到这些东西非常困难。
1: 不着急，我可以等。等到你用我给你的那些料换到更多的东西，加油。
3: 这样的情报是真是假你看不出来啊？太平日子过久了是吧？每天下单的工作不是
4: 老张。
5: 老魏，
4: 机长心情怎么样？是
6: 魏广进。
4: 哎，来了局长。
7: 这种注水情报你交上来的？金门什么情况？高雄什么情况？你心里不清楚啊？你们二处胡搞什么呀？是不是马七干的？
4: 马七拿到了一份重要情报，佐证了军情局的目标范围就是761所。
8: 关于导弹，咱们这边的人跟台湾接触很频繁。
7: 坐。
4: 761所最近在导弹燃料上有突破，他们肯定是冲着这个来的。
7: 要出大事了。761所几千名职工大海捞针，情报网该收了，要快。局里的内鬼还没抓到之前，绝对不能泄密，否则你我的警服都要脱了。
4: 是。
9: 将于21日至26日在东海东海海域进行第四批导弹发射演习训练，目标区在以26度20分、东经122度10分为中心，半径10海里的圆形海域内。为了安全，中国政府要求有关国家政府和地区当局通知本国本地区的船只和飞机，在此期间不要进入上述海域和空域。
10: 我以为你早走了。
11: 哦，上课有点活，加会儿班。
10: 你这是要回家还是？
11: 路边要是有张床，我就躺下了。这么累，不回家还能去哪儿？

0: 饿了吧？我请你吃锅边，有家新开的店很好吃，很近。
1: 车都来了，算了。
0: 你是不是约了春晓？
1: 我要跟你汇报吗？
0: 春晓有问题，你不觉得吗？他肯定是那边的内线，

0: 哎，邮政局吗？你们这值班电话怎么老打不通啊？有个包裹给我送错了，能不能帮我查一下？对，邢葫芦这边。对，哎，这个邮递员这几天好像换人了，我一直在出差，但是我找我亲戚帮我问了呀，有没有人问你们吗？一个男的。哦，对对对对对，哎，他什么时候问你们的？哦，没事，他问过就行，谢谢啊。
1: 这种事情你应该直接找自己的上级。万一我也是同伙呢？你不怕我告诉他吗？
2: 你不会的，我心里有数。
1: 你怎么知道我不会？你怎么知道他就会呢？
2: 你想说什么？
1: 客观的来说，如果我是他，如果我真的有问题，我会把那个小本子留在办公室吗？况且他上面记录的那些……
2: 那是你的观点，不是我的观点。你不希望他是那个内线。
1: 对吗？我来这里上的第一节课就听过一句话：我们不要武断怀疑自己的同志，我们不是总统。春晓有没有问题，跟我希不希望这是两码事儿。你觉得他有问题，你把证据拿出来就好了。
2: 马上会有的，不要以为我是嫉妒的，专业敏感和政治觉悟，我还是有的。

0: 我是王凯，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1: 是今天不干，还是以后都不干了？
2: 这对我来说没什么区别。曹了平永远不干。
3: 不要打，你不能走。
4: 哎呀，我假的有急事嘛，不会差你点钱吧？
3: 大老板不能不结账，把你表压这儿。
5: 前阵子也有个人去关心了这个邮递员的动向，我怀疑十有八九就是林开山。
1: 任何时候都不要做不惜一切代价的事情。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

0: 从盘古开天辟地，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1: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2: 丁杰，
3: 共军区区不到30000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四趟，而我们呢，
4: 100000人前后围堵，战果呢？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
5: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6: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7: 李律团队都是精兵强将，
8: 好好去操作。
9: 好，他们合起伙来欺负人。
10: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6: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8: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手。
6: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排补肺丸，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

0: 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哎，曹工，
1: 你好。

0: 喂，阿修啊，请柬？哎呀，我没时间也没兴趣。怎么这个事儿是你来负责弄的呢？那让我去干什么呀？
1: 行行行，我知道了。嗯，拜拜。
2: 这里签字，签完字才可以去拿钱，好不好？
3: 好，
4: 一个人10块钱。
5: 中午上午8点，
4: 南康中学校庆接待活动，这个10块钱只是定金。
6: 定金，
4: 对，等活动结束之后统一发尾款，都不要迟到啊！
7: 多少钱你讲，我付给你们定金。
8: 20，每个人。
7: 我给你们每人40了，但是你要帮我找一些漂亮一点的，像你这么漂亮的。
9: 轻点走，没错。你看阿文，他就是被做生意的骗的，他们总是假大方，小心他占你便宜啊！
10: 你管他真大方假大方，钱都装你兜里了，
9: 那尾款还没结呢，
10: 还没吃饭呢，就怕噎死了。不想干就走呗。
11: 叔，这个是学生

0: 干嘛？谢谢大嫂，谢谢请来，谢谢。这次啊，咱们请到您，真是通地神呼应。明白。这是咱们一点小意思。哦，谢谢。好的，再见。谢谢。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曹教授，你好。曹教授，
1: 哎，你好，你好，
0: 小刘，挺好的。
1: 哎，真挺好。我看看我的。
0: 你快看看。
2: 小明，哎，
3: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2: 你从哪儿来呀？
3: 从哪儿来？
2: 就北京。
3: 哦，
2: 从北京过来。
3: 您好，曹教授吗？
2: 啊，是。
3: 有一位先生让我把这个给您。
2: 哦，谢谢。

0: 喂。
1: 诗经说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2: 不是一诺千金的约定吗？怎么一回去就没了消息？
1: 贵人多忘事。
2: 我只是打个电话提醒一下，没有冒犯到你吧？
0: 我不干了，也干不了。
2: 是今天不干，还是以后都不干了？
0: 这对我来说没什么区别。
2: 你考虑清楚了没有？
3: 你是在威胁我吗？
0: 你可以随时给我们单位打电话，曹廖平永远不干。

0: 你怎么在这儿？这活动马上开始了。
1: 头疼病犯了，很不舒服，我先走了。
0: 活动马上开始了，你不参加了？好好的，怎么这头疼啊？让我陪你去医院看看。

0: 我家有急事，人家回来再讲。
1: 林老板，你不能走！哎呀，我假的有急事嘛，不会差你点钱吗？
0: 大老板不能不结账，我们学员现在不容易啊！你，姐啊，我家有许钱，包押给你。 鞋挎仨，这包比你尾款贵了。我不要你的包，哎，你不能走，哎呀，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哎呀，把你表压这儿，很贵，搞丢赔不起。
2: 目标通话后，下午5点半我会电台通知你。

0: 可以随时给我们单位打电话，曹辽平永远不敢。要想打，电话早就打到你的办公室了，也不会费尽心机的等到现在。说老实话，早就交朋友，无非两种，一种威逼，一种利诱。
1: 老朱向来不会蝇营狗苟。
0: 德国的方案不是我的意思，换了是我，一定真心换真心。
1: 给我家送鱼，你知道吗？是。台湾海峡捞起来的鱼，不分你我。
0: 有辆卡车把我们家门口的电话亭给撞了，也是你安排的。
1: 这件事绝对不是我们做的。
0: 我们在大陆还没有那么大本事。
1: 自是体大，换了是我也会不安心不踏实。
0: 从今以后，安全第一。
1: 为了你的安全，仅限于你信任的地方。
0: 香港、澳门、韩国、日本，你说到哪里，我就到哪里，任何时候，两分钟之内，只要
1: 对方没有出现，接头地点立刻取消，不管什么原因，时间顺延2个礼拜。
0: 如果对方还没有出现，那就另改联络方式。
1: 提前定好的流程，你我都要严格遵守，万无一失。
2: 如果我们见面，刘，让你来大陆，你敢吗？
3: 地点你定，我来找你。下个月，我要去北京开会。到北京？是不是还要去天安门城楼底下见面？长安街有多少红绿灯都没见过，为了见一个都不知道靠不靠得住的人冒这么大的险，连命都不要了？广州、深圳、香港、澳门哪里不能见面？啊，非要跑到老公的新窝子里？
4: 你以为不会是个圈套，为了见一个不讲信用的大陆人，抛头露脸？你以为你谁啊？里登婚外交路线的一个高潮标志，是他终于争取到了私人访美的机会，回到母校康奈尔大学进行访问，并且发表演讲，题为“民之所欲，常在我心”。
3: 无论如何，以当局外交的立场来说，的确是一次突破。神经病到底要搞什么？今天说要往左，明天就看见他站在右边，横个草料瓶一样，出尔反尔，知道在想些什么？军情局的人都太幼稚了。要是真的出了事，他们自身难保，怎么可能还保护了你啊？
1: 他口音太难听了，就没有人教教他们？
3: 你在说什么？日本口音很不标准，有没有？我在问你话，不去北京可不可以？
0: 下个月我要去北京。

0: 请开会。好，届时见。骑虎难下了吧？人家要你去北京啊，你去不去啊？
1: 北京很干燥，嘴巴会爆皮，是不是真的？记住，任何时候都不要做不惜一切代价的事情，好端端去，好端端回来。

02973请记录0848。

0: 哎，你莫说，那个秦威尔说的对，那个台湾人都是不靠谱，都是假大方。
1: 你好，女王好了，妹子啊，要不是我们两个眼睛尖噻，我会跑都跑球了。
2: 你两个你还好说，你找这么多同学来，回头他们都找你要，你不要这样子做了嘛。
1: 但他标扣到外边的，大不了我都把他标卖了，啷个尾款都得行。
2: 啥子标？真标没假标？
1: 晓得个，但是我觉得摸清还是多重的。你看值不值钱了？
3: 劳力士。
1: 劳力士是啥子？
3: 我们那个夜总会的温老板有一款，他洗澡以后都不取了。
1: 那个好啊，我看一下。那好多钱了那、这个。
3: 咋个也要个几千块的嘛？
1: 几千块啊？哪个那么贵啊？哎呀，给我！
3: 借我戴两天的嘛。
1: 戴啥子戴？
3: 你借我戴两天，我去吓我那几个朋友。
1: 你莫整色了哈。
2: 吃一碗，吃一碗。
1: 那好哈。
2: 小杨。

0: 我年轻的时候要是有这么一个窝，两个老婆也娶回来了，前后屋的邻居都是干什么呢？
1: 北户是个司机，开出租的，他老婆在。

0: 六中教书，两口子每天上下班都能见到，男户没有见过，不太清楚情况。有什么问题吗？
1: 你自己住的地方，你要觉得没问题，那就没什么问题。

0: 宋爷，
1: 啊，
0: 怎么搞得你像个客人似的？那个邮递员给你们这一片送信送包裹，也是每天这个时间吗？
1: 也不一定，有的时候早晨也送。
0: 我把自己当成他，沿着他平时走过的路又走了一遍，感受感受。刚好路过你家，就进来讨口茶喝。现在你对林看山怎么看？
1: 你也怀疑他？
0: 不是你先怀疑的。
1: 我之前给邮政局打了个电话，证实了一件事。前阵子也有个人去关心了这个邮递员的动向，我怀疑十有八九就是林看山。
0: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所有的巧合都不是巧合。你知道搞情报和搞侦查的区别吗？前者看谁都是朋友，后者看谁都是对手。我就是一只猫，邮递员家附近就他这一条鱼，我还不叼着。
1: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你那个表姐夫不是和这条鱼走得很近吗？
2: 继续的捐助更多的小学。
3: 哎，师哥，
4: 罗先生，给你介绍一下，
5: 这是我们台湾的好兄弟，这次专门过来考察的，
4: 好，
5: 专门看看我们这里有没有好的投资项目。
2: 马总，
6: 哎，关老板，
2: 欢迎欢迎欢迎，
6: 晚上包间给我留好了。
2: 啊，
6: 没问题，肯定给你留好了。
2: 啊，谢谢你，小兄弟。哎，
7: 好。给你介绍一些新朋友。
6: 好好好，
7: 哎，我穿的领导。
4: 谢谢。
5: 我们一定要多交流，一旦有好的事情就让林老板投。
6: 好。
8: 为弘扬侨乡团结互助的传统美德，资助家庭贫困学生顺利完成学业，本次助学活动十亿同乡基金会捐助的钱款。
9: 哎，老吕，你过来，我给你介绍一下，永泰县的老吕。
10: 吕哥，
9: 林老板，就是我拜托你帮忙找到姑婆的那个。
10: 哦，吕哥，一定多费心啊。
9: 行，
10: 感激不尽。
9: 哎呀，客气了，
10: 都是好兄弟了，不用太客气。这个事情对我很重要了，老哥一定多费心了。
9: 明白。
11: 小宝，
12: 哎，你怎么来了？哎，这位是
11: 啊，
12: 这是我老板马总。
11: 啊，
12: 刘局长是我姐夫。
9: 幸会。哎，我给你介绍一下，我好兄弟林老板。
10: 啊，林老板，
12: 小林，
10: 小宝。
12: 林老板，
9: 名片交流一下嘛。
10: 啊，对，
9: 以后有生意一起做嘛。
10: 来，
9: 谢谢。
10: 来，林总。
11: 林老板，
10: 大中午可不能再喝多了啊，要不然我跟马总还得扶你上车呀。太平洋。男厕所。
11: 哎，你怎么把名字也给改了？
12: 莲花，一命二运三风水，做生意嘛，改个名字招财。
9: 你还挺迷信的你。银河医疗做的什么大生意啊？哎，
10: 要借不住，
9: 走，
10: 借不住。
12: 回处。
13: 音乐工程，作词作曲。
10: 什么事？
9: 收到一条临时消息，台北的对岸有人要来，很重要的人，具体是谁还不清楚。
10: 来这里，

0: 什么保密级别很高，具体还不清楚。但是七六幺、七六三、七六六四，最近啊，我去南京开会，他们那边肯定是要搞事情。
1: 胡局长，
0: 胡局长，好久不见。
1: 刘院吗？大海捞针还需要一块吸铁石。
0: 什么时候了？你还比喻？什么意思？
1: 如果能找到具体邮递员的交通，事情就好办了。
0: 需要等吧？如果运气好的话，会很快。

0: 来的人找谁？运气好不好？我觉得他……全省国家安全机关三季度工作会议现在开始。CT机，你们台湾是什么情况？你台机器能用几年？
1: 不了解。
0: 其实啊，就和面包的保质期是一样的。他告诉你只能放7天，其实放到第8天也能吃，就是味道差了吧？哎 ，CT 也是一样，美国的记忆德国的西门子到香港到台湾，要是懒得跑了。 就到广州或者珠海，把那些淘汰下来的二手设备低价买过来，然后再去卫校招一批学放射的学生，培训之后，连人带机器打包发到北方去，没钱买的医院呢，我们就提供租赁服务。明白我的意思吧？
2: 大概明白了，怎么个赚钱法？
0: 哎呀，就像吴局长和你做生意是一样的，比如说你是医院。 提供场地和病人，我呢提供大型医疗设备，X 光机、核磁都可以。技术和机器一步到位，签合同10年期，挣的钱对半分，或者前5年我6你4，后5年我4你6了。
2: 这个模式听起来很成熟哎，如果在一个地方立足，就可以无限的复制。
3: 之前你姐姐经常跟我说。 让我带他去看看你妈，怪我，我这忙的停不下来。我们是周六正常不休息，周日休息不正常，苦啊！哪像你们做生意那么潇洒。哎，上回要不是遇到你，我都不知道你复原2年了，成熟了不少嘛。
4: 姐夫，知道你们平常忙，进步也快啊。一般的事情不敢打扰你。上次那个事情怎么样？
5: 什么事情啊？就是我有个亲戚，他想进色纸厂。哎呀，色纸厂现在也不景气。我跟你讲，前段时间，他们厂里最能干的那个车间主任，还是三八红旗手呢，也下岗了，
4: 没有班上。那别人怎么说？
5: 对了，那个林老板不是要收购色纸厂吗？ 他们也不是什么钱都投的，更不会投那种扶不起来的阿斗啊。那他不收购，你还主动约他去看？
4: 有草莓找打三竿子吗？再说了，什么我约他，是他约的我，搞搞清楚。哼，
5: 中国的市场太大了，前景不是问题，问题是……
4: 什么问题？
5: 你们是缺少资金，还是别的？
0: 这个生意好哎，马总，带带兄弟嘛，兄弟刚来，人生地不熟了，照顾照顾。钱我不缺，银行也能贷款，那边几个乡亲也都想投。确切的说，我还没想好具体的打法，是公益作战还是分散加盟？盘子太大了，又缺乏实战经验，缺一条腿啊。
5: 兄弟在台湾就是干这个的嘛。
0: 我们服装集团在很多地方都有分厂和分店，兄弟就这条腿了，那
5: 有机会得好好找你请教了。我先出个差，一会儿再找你了。
0: 去哪里啊？
5: 还没定呢，你们等吴大哥安排嘛。
6: 身宽54。 胸围89，
7: 按照老所长的说法，这就叫因循守旧。
8: 你按照我现在身上穿的衣服做，不就行了吗？保准错不了，非得再量一遍。你说你这不是骑着驴找马，脱了裤子放屁吗？
6: 裤长98，
7: 别给我量错了。

0: 啊，
1: 错不了。
2: 这回跟以前可不一样啊，
3: 领导要借鉴，必须重视。
1: 1095，
0: 给我来给你聊。
4: 哎，还有啊，因为情况特殊，这次出差期间不能请假。
5: 肩宽45，
4: 如果有别的私事要做，必须要提前申报，方便统筹。
0: 臂长52，
4: 比如推迟回来的。
6: 裤长。
4: 曹工，你呢？
0: 我。

0: 哎，对了，你一会儿要接谁来着？
1: 啊，接嫂子。
0: 哪个嫂子？
2: 嫂子太多了，小兄弟就记不住了。没关系，不顺路我自己走了。
0: 哎，你这说的什么话？不顺也得顺。干什么？开车去啊？
3: 兄弟，上车我送你。
2: 啊，赶时间了，不等你们了啊！等兄弟回来聊这两条腿的事情。
0: 好，一言为定。
2: 再见，
1: 拜拜。
3: 吴总总，
0: 我们有车。
3: 好，
0: 再见，兄弟啊，再见。
1: 我刚才是不是说错话了？
0: 哼，两个大老板天天开一辆打不着的破车，不说错话，难道还让他帮着推车呀？能不能大点劲儿？没吃饭呀你？开这么慢？

0: 哥，你今天跟他聊得那么热闹，有没有什么新发现？
1: 不是，连你心情喘成这样，
0: 你有什么发现？听他的信息点太多太杂，我先背下来，等晚上回去之后精进的时候我再好好捋一捋。
1: 这么多人，这么多话记得下来吗？
0: 所有的信息点，我全都记住了。
1: 带录音机了？
0: 不用作弊，我找了我隔壁邻居，就是那个教语文的老师，他教了我记忆法。 比如悖论语，从战国到现在，补缺遗漏那么多，编排上呢也没有什么编撰体例，篇语章之间也没有任何规律可言，那怎么办？那就要把文章看成是动物。
1: 什么意思？
0: 鸟，鸟之将死，其鸣也哀；犬，至于犬马，皆能有养。羊，子曰赐也，而爱其羊；我爱其羽马。朋友之馈，虽车马，非鸡肉不败。
1: 除了猪牛马羊，我还可以举一反三。
0: 既然说过的话也是一样的，从数字、日期到衣食住行，这是规律之一法。那么多人说那么多话，不要死记硬背，要想办法。你说的吗？我说的是最好要死记硬背，在搞起理论来。你想当处长啊？对了，我问过我姐夫，我姐夫说那天他们去看四只厂，是林看山主动约的他。你说巧合的巧合，那就不是巧合。
1: 接着说，何处长。
0: 再加上我之前和你说的，邮递员被捕后，也有人给邮局打电话，问过邮递员的情况。现在看来，肯定是他干的。
1: 那您看，接下来该怎么办？
0: 先跟我们的合作伙伴紧密合作起来，先给他上个尖顶。
1: 先下去推车。
2: 说是你小舅子，看着也不亲嘛，是哪一个姐姐的姐夫了？我想想啊，再上次见面有三四年了吧？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进城的。
3: 表亲，你们这边是算姨舅还是算叔伯？
2: 你要是有钱，那就是亲生的；你要是没钱，那就是仇人。<笑><笑>
3: 我听他讲的还当过兵啊，看着文绉绉的也不像了。上军校也算当兵吗？
2: 他是学军医的吧？具体我也不知道。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副乡长，家里的亲戚都还潜伏着呢。县长不算长了，乡长才是长。看来你这个阿弟还是少上了一节课了。
3: 他是不是一直在从商，从政是一点都不了解？
4: 你对他这么上心，问东问西的，你要干嘛？要跟他结拜啊？他跟着那个马老板啊，手里有一个大项目了，CD 机租赁，左手导右手了，未来可以遍布全中国所有县，做得好，轻轻松松流水上亿了，利润几千万，你们觉得？ 靠不靠谱啊？
2: 看来我还是找个地方做梦了。
5: 那你接下来准备去哪儿做梦？回家还是回厂子？

0: 麻烦，哎，前面帮我停一下。
1: 明白。
2: 丈母娘遍天下呀，你这是要见哪个姐姐？
1: 现在谁还找姐姐了？肯定是找妹妹嘛。
2: 先走了。
3: 后面钱也要不到，没有白忙活一次。
4: 是啊，总不能让咱们白干活。
5: 说是不给，谁知道是不是已经给了？揣进自己兜里了。
6: 他就是
3: 会吧？
6: 怎么不会？那么多钱呢？
5: 你真以为他能给咱们很多？
4: 就是说，
6: 我觉得他不像那样。
7: 那话也没有这么说的呀，我也在场，我眼睁睁看着那个人跑掉的。
4: 他前面的钱也是钱呀，那不比学校让你义务劳动好？
8: 金丽娜在吗？有电话？
3: 不在。哦。
4: 在，老师在。
9: 喂，
0: 你是金丽娜吗？
9: 我不是，我是她同学。啊，
10: 钱小姐，
0: 我的手表什么时候物归原主啊？
9: 我们的钱呢？
10: 我今天下午还有点事情。
0: 明天吧，一手交钱，一手还表。
9: 那几点？在哪里？
10: 几点都行，
0: 你们定啊。但是你们两个都要来啊。
11: 那就明天下午2点，
9: 地址就你名片上那个地址吧。
0: 好，明天见。
11: 明天见。

0: 性升级，战备啊，等级提升至最高级。从现在起呢，局里的很多事情啊，你都要亲自过问，一天一报。啊，
1: 我们已经抓紧了。
0: 再抓紧还不够快，也不够多。鸡毛跟凤翎啊，我都要。除了恐龙啊，小蚂蚁都要使劲。你那些从高中就开始培养的年轻人呢、啊？
1: 明白。
0: 你去大陆的事情啊，勇气可嘉，上头啊，已经口头嘉奖了。等你回来啊，再开香槟，
1: 鞠躬尽瘁。
0: 兄弟啊，哈哈，务必要小心啊！我不想到你家去送花圈啊。等你安全回来那天啊，你就是处长了。这个细节呢，一定要想好，事关重大。
1: 方案我们都做了，反复推演过，应该没有问题。
0: 你那个送信的已经被抓了，谁替你做交通啊？
1: 林干山。
0: 哪个山？
1: 就是。
0: 哎呀，细节你自己定，就是我们要的东西啊。如果你那个朋友肯给，那就桃园结义；如果不肯给啊，就到此为止。啊，老公也别想要了。
1: 啊！
2: 哎，你啷个这回来都没迟到哦？
3: 这两天套休，本来你不是早回去。
2: 哎，你看到我呀？看到我呀？你答应我，你千万不要再去拍照了哈！
3: 把你和你姑的两个单子给我，都不敢再去拍了嘛。
2: 你啷个了啊？那，给我看，啷张牌了啊？你是不是学他们喝酒？他们喝酒嘛，你往里头兑白开水噻，你傻的吗？
3: 晓得了，晓得了。
2: 哦，
3: 你明天好久去见那个人？
2: 我也不晓得，钱文英跟我说等他通知的。
3: 那我走了，走了。
2: 慢慢走。

0: 我是王凯，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1: 走。
2: 等一下，这不是我的表。
1: 这就是你的表。
2: 这是假的。
3: 邮递员被捕当天啊，他在案发现场出现过，他此行要离开闽中。如果他去的是北京，那就有意思了。
4: 到了北京之后就不要再见面了。
5: 这是您的机票和证件，祝您旅途愉快。
2: 谢谢啊。
6: 然后
5: 还有去哪？
2: 北京两张。
5: 哎，好。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从盘古开天辟地，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1: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2: 敌机
3: 共军区区不到30000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4趟，而我们呢，
4: 10000人前后围堵，战果呢？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
5: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6: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7: 李律团队都是精兵强将，
8: 好好去操作。
9: 好，他们合起伙来欺负人，
10: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6: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8: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手。
6: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

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Marvel.

0: 你们俩就晚了一步，
1: 我要是早回来五分钟就可以叫住你。哦，
2: 其实也没关系，就是一个封皮。
0: 封皮也要锁好，领导可不管你里面装的是绝密还是手指。

0: 千千万，千千万不要无端的怀疑自己的同志和战友，除非你能拿出铁一样的证据。
1: 我没生气，我身材就好了嘛，母猪也要养肥了再宰吧。开口找我要10000，把我当拱架啊！
2: 老哥，你管起飞也要管落地吧，招招招外就不管兄弟死活，进来。
1: 坐。
3: 绝对不行了，我不是那个意思啊，钱肯定是要罚，但是不要罚那么多嘛，啊，兄弟小人物一个，谁也得罪不起嘛，少罚一点嘛，啊，总之你请客我买单，精品高粱就今天晚上了。嗯，你那个咄咄逼人的同学呢？
4: 他会晚到半个小时，我通知的。
3: 哦，这个故事开头有意思啊，坐。
4: 他给你报的工钱是每人20，你翻了倍40，但他只给我们每人30块，以后有什么活动你都可以找我，我给你找人，志愿者多的是，我们只要35就行。我们也可以更便宜的，我要回去。
3: 没有以后了，你们这样咄咄逼人，谁以后还敢找你们？人跟人之间要信任嘛。这次合作不愉快，以后就不要聊公事了。
4: 上次是个意外，拿您的表是。
3: 但是私交还是朋友。打开看看，要是喜欢可以送你。我帮你带，
5: 转过去。

是很。林老板不会骗我们呀，他要是存心，就不会给我们打电话了。

0: 还有运动鞋，之前说好了的，在这儿，你进门之前就给过了。
1: 怎么只有两双啊？其他的呢？
2: 本来就是答应给你们两个，所有人都送，我是不是疯了？
3: 但你之前不是这么说的呀，
4: 金丽娜，差不多行了。
1: 那我回去怎么跟他们交代嘛？
4: 把钱给他们呗，说不定他们忘了呢。
2: 可以报警嘛？
5: 可以叫警察过来啊，让他们评评理。
1: 以后坏话好话全部写进合同里面。
2: 等一下，
1: 怎么了？你看着我干什么？
2: 这不是我的表。
1: 这怎么可能不是你的表？这就是你的表。
2: 这是假的。现在该我报警了。
6: 没多少钱，
1: 你还在骗我？哎，问问你，表啊，你晓不晓得那块表好多钱吗？10万块钱！现在别人要告你盗窃罪，要至少蹲20年的大牢，蹲死你个蠢货！

0: 些像是日期，有些又猜不出来。
1: 哎，你这哪儿来的？
2: 之前的一个悬案，嫌疑人寄的东西，是不好猜，所以是悬案。
1: 毫无逻辑，没法鉴定。
2: 那省厅呢？他们有没有别的办法？
1: 前无铺垫，后无呼应，一点逻辑也没有，谁也没办法。
3: 小，哎，
4: 我说怎么刚才没看到你，来找小五鉴定东西啊？
2: 魏处说把台海的悬案都过一遍，太多东西需要鉴定。你去哪？
4: 哦，我那辆车老坏，小毛病太多了，我去找维修班。
2: 你那车还没修好，不是也查不出问题吗？
4: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越查不出问题，我就越想弄明白它有什么问题。
2: 也是，修好了方便你上下班。哎，听说你房子是租的？哦，我也不想在家里住了，我妈太唠叨。你自己找的吗？
4: 我挨家挨户问的，你也可以找居委会，比较方便。
2: 你住哪条街啊？出入方便吗？
5: 你啥叫典当行嘛？不都是当铺吗？哪一家？
6: 离车站不远，东西行行头第一家嘛。
5: 要的好多钱？
7: 续档期最长一个月，再加8%的服务费。
5: 那一个月之后啊，又啷个还？
7: 再加0.5%。
5: 天又没有塌下来，大不了我们一起借钱一起还就行了噻。哎，你非要拿个假脚去麻烦个？哎，你晓不晓得你现在敢诈骗，你明天就该去杀人，是不是？那些喊你拍照的人在逼你，你到底到底是不是在做？你说话呀！
7: 不是啊，不是照相馆的老板的嘛。我之前把他那个家人摔坏了，照相机也遭没收了，不得连累我朋友的嘛。
5: 啥子叫连累你朋友？你当的钱还不够吗？
7: 不够啊！我要帮小江补窟窿，我借了高利贷。
8: 哎，姑姑，那个，我想跟你商量个事情啊。
9: 丽娜。
8: 哎。你也可以不答应我。我们学校有个同学生病了，然后学校组织借款。

最后是借款，不是捐款，都是想让大家都帮下忙。然后那个同学是我们一个寝室的。哦，好嘛，拜拜。

哎喂，哦，我是金丽娜，就是我想见见你，你有空吗？啊，就今天晚上，我想借点钱，先把你的表赎回来。我可以写欠条，可以按手印，我慢慢还钱，付利息也可以的。你以后再有志愿者的事情，我帮你找人，我自己不要钱。我学生证压你这里，你知道我学校在哪里，我跑不掉的。

0: 你家在哪里啊？
1: 老家在四川。哦，我这边也有亲戚，我姑姑家就在气象站旁边的军区大院。
0: 部队啊，门口还有当兵的，手里还拿着枪，你往里面一躲，我怎么进得去啊？
1: 你要什么我都答应。
0: 拿我的钱，赎我的表，还有我领你的情，还让我想办法。可是我还没有说要不要报警抓你的男朋友，判他刑了。
1: 他就是个傻子，他是稀里糊涂的就跟上鬼了。本来今天他要跟我一起来跟你道歉的，但是临出门他又不敢又怕了。其实这些事情都是我的问题，打死我都不知道这个表会这么贵。我要是知道的话，我
0: 站起来。

0: 转个圈给我看看。你要干什么？
1: 勤工俭学，有没有想过？太瘦了，也不会化妆，
2: 但是底子还可以了。收拾一下应该还是可以带出去的。我聘你当我的秘书，不用每天上班，需要你的时候。
0: 和学校可以请假就可以了，工资按月发，年底有奖金，怎么样？什么意思啊？
2: 表我自己去赎，钱当你先欠着，等攒够了工资再还给我，总好过我旧账没有收回来，我还要贴新钱给你吧？可以，但是能不能先预支一个月的工资啊？
0: 你一直都这么没皮没脸吗？小鹿还要赔相机的钱，怕朋友欠了高利贷，急着要钱。你怎么不问你的工资多少啊？不管工资多少，我也不可能找你要2个月的吧？我说不出口。<笑>我发现你这个人蛮有意思的啊。
2: 那当你秘书，我要做些什么呀？
1: 先去趟北京，谈谈业务。
2: 什么时候啊？
1: 等我的消息，也许明天，也许后天。快吃了，蛮好吃的。怎么样？
0: 好吃。

0: 车都走了，你还拍什么呢？走了，回家。
1: 怎么又打不着火了？这白天不是刚修过吗？
2: 这维修班的人老修不好。要不这样，我一会儿把他开去维修厂，确实不知道他们几点下班。
1: 索性让他坏的再彻底一些，到了实在修不好的时候就不用再修了。
2: 什么意思啊？
3: 对了，叔，二爷说咱们这些平时上班的人这次可以不用回去，等那个祠堂彻底翻修好了，咱们算个日子，然后再一起回去。本来说想让你去主持这事儿，我说你得去北京见领导。
4: 这是光宗耀祖的事儿，那祖宗也会理解的。
5: 该出多少钱，你去柜子里自己拿。等过点时间，你烧到乡下去。
4: 啊，行。
6: 闪开，我来。
4: 叔，这次谢市长他跟你一块儿去吗？
6: 又不是政府的事儿，他去干嘛去？
4: 我是想吧，你看啊，我在体育局都待了这么多年了，总在那蹦蹦跳跳的也没什么意思，我就想换个地方，去个好单位。
5: 我就是个画图纸搞数学的，这些话我怕是真说不出口。
4: 你这不马上升了个副总工吗？你到时候从北京回来，这领导肯定会接见你，你跟他们走近了不就一句话的事儿吗？
5: 你还是先把你那职称弄上去再说。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你就是不听我的。那真要是领导问起来的话，是不是还得问你自己的条件？
4: 我就没觉得其他人条件有多好。哎，叔，你这事儿你得往上说呀。反正我就觉得我婶儿说的对，不能太腼腆。你要是不跟人说，那谁也不会主动帮你啊。就像你这回你分房子，你得跟人说。你不仅要说，你还要去领导家里坐坐的。
5: 毫无必要，一个副总工没房子住，说得过去吗？要有常识，就像这诸葛亮不相信司马懿进城一样，没这个把握，还唱什么戏啊？
4: 那是唱戏，我就不相信司马懿他不敢进城。

0: 敢吗？我们中捉鳖掉脑袋的事情。
1: 哎，队长，
2: 下班了，魏处长，你来晚了，有事明天再说。
1: 小事就算了，我找你有大事。
2: 你找我哪次不是大事？
1: 走走走，得记住，得保密，我要行贿。
2: 你的行贿啊，最好能让我满意。
1: 保你满意。
2: 今天是我丈母娘过寿，要是我亲妈过寿，我迟到了也就算了。
1: 申请换车，二处的桑塔纳坏了，发动机都漏。
2: 可以，排队。
1: 我有申请插队的理由。现在啊，排浪路线多了，方法层出不穷。有一个军属啊，这个女孩子是师范学院的学生，她的姑姑啊，虽然职位不高，但是他的位置和身份非常关键。他的姑父在军区大院附近的医院工作，虽然没有军籍，但是平常很容易接触到部队的人。这个人是个台上，刘队员被捕当天啊，他在案发现场出现过。另外据说呀，他最近要离开闽州，如果他去的是北京，就像台北要来的客人一样，那就有意思了。
2: 林看山。

0: 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有意思。
1: 申请立案，丁塔就得用车。
0: 我要辆新车，分给二处，明天早上上班前分发到位。
1: 谢谢局长。
0: 761和766所去北京的时间是重合的，现在西铁是有了。
1: 我唯一没有想好的，就是派谁去驻丁塔。
0: 你想派谁去？
2: 糖蒜，胶片，白菜粉丝豆，
3: 还有那个麻酱椒。
4: 你好，
5: 去哪里啊？
4: 北京。
5: 身份证出示一下。还包啊？
4: 两位。
5: 还有位身份证出示一下。
4: 身份证啦。谁让我们两个真是秘书啊？
5: 下次来我就会了。两位的话是1000块钱。麻烦行李箱托运一下。
4: 行李放这边。
5: 好。这是您的机票证件，祝您旅途愉快。
4: 谢谢啊。

0: 二等星之后就不要再见面了。这是送您的月饼，中秋快乐，身体健康。老徐，给你送月饼，你爱吃的永定月饼。
1: 牙还咬得动吗？
2: 耳朵听不见。
0: 去年都咬不动了。中秋快乐，身体健康。
1: 谢谢。
0: 给牙跑得直。中秋节快乐，身体健康。李姨，小吴，你眼睛好不好啊？新闻联播能不能看清楚啊？
3: 你说话小点声，我能听得见。
0: 李姨，送你的月饼。李姨年轻的时候啊，那眼睛是千里眼从那边想四渡过来的，在海里啊，不管天多黑。 李姨一眼就能看见，是吧，李姨？李姨，中秋快乐，身体健康。春节快乐。说实话，到今天我看见李姨还犯怵。我年轻的时候跟她说话都不敢跟她对视。
3: 这么厉害？
0: 我们俩是连江县的老乡啊。那个时候，定海湾还叫特务岛，海对面就是马祖岛。 从台湾私渡过来的，基本上都在连江县上岸。李姨年轻的时候是民兵连连长，抓过一回号称是要反攻大陆的私渡小队，大概三四十人，连夜抓捕，连武器带人，一锅端，一个都没跑了，还缴获了一个小电台，放在家里不上交，说是他的战利品。
3: 我刚来的时候，他刚离休，我听说啊，他脾气大，逮着谁都骂。
0: 用方言骂。
3: 你要惹了他，骂你个狗血淋头。有资历，有战功，有霸气，还当过我师傅。严师出高徒，没有他，你也当不了我师傅。
0: 你的高徒现在出发了吧？
3: 嗯。
0: 马骑何春晓，怎么样？
3: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你教的。
0: 从台湾到这儿，从这儿到北京，这圈子兜得够大的。
3: 全国十几个科研所的代表都要到北京去接受表彰，航天、导弹、燃料，所有的唐僧肉都到齐了。我要是妖怪，我也要下山咬一口。
0: 所有的厨师都派人了，每一个唐僧都要保护好。
3: 嗯。
0: 林看山，你们是怎么分析的？

0: 他这回去北京给谁牵线搭桥啊？现在还不清楚。我们现在啊，只能怀疑贼，但还不知道师叔是谁。没办法，只能盯着林看山，等待信息回送。
1: 你一个孙悟空，带个小猴子，北京那么大，盯得住妖怪吗？
2: 今天上午是吧？实名还是匿名？曹工啊，在我边上呢。对对对，刚到北京。啊，行行，啊，知道了。
3: 谁呀？什么事儿？
2: 你提拔副总工的事儿出了点问题。
3: 什么问题？
2: 我的问题吗？有人对我有意见？
4: 具体的还没到我这儿，你呢也先别着急，组织上会调查清楚。
5: 有意见就实名制，让他来找我，我面对面的跟他聊。哎。

0: 哎呀，我来。
1: 哎，好。
0: 给我吧。

0: 把证件给我了。好，Good day。Thank you。This way。欢迎光临。你好啊，
1: 我们有预定了，两个人。
2: 住几晚？
0: 老板，我们住几晚啊？
1: 先住两晚。
2: 我们连着住两晚有没有优惠啊？不好意思，我们这边没有任何优惠。
0: 罢了，快一点。
2: 哎，这一下，那个会员价是什么意思？我们是不是会员？哎，讲话能不能小声一点啊？啊？开几间？两间。谢谢老板。
0: 小心一点嘛！哎呀，好了，不要再讲了，sorry。
3: Oh my god！
0: 小心一点嘛！

0: 在洗手间了。
1: 找到了。

0: 想你了吗？你在想什么东西啊？
1: 莫名其妙。
0: 看什么看啦？走走走走走，出去了。

0: 电话听筒拿起来就是监听，啊！想喝饮料就自己打电话，会有人给你送上来。哎，
1: 季哥，真能听清楚上的声音，很清楚。
0: 你又不是在打电话，捂着是怕老天爷听见。
1: 出去班的时候，吴家里没有培训过你们吗？
2: 这个设备是谁安的？
0: 看看人家北京局的设备，再看看咱的设备，
1: 还有别的同志。
0: 你以为看电影呢？啊！一个人盯一辆车，周围多少咱自己的同志，你一个都没看出来。三班倒，你先来啊！有什么好听的，记得叫我。浴袍了，熨斗了，
3: 再看这边，吹风机在那个袋子里面了。电视机会不会开啊？
4: 会。
3: 有什么事情打电话问前台嘛，花了钱的，
5: 不要一遍遍的问我了。
4: 啊，对，老板，我还是有个事情要问你，就是我们这几天有没有什么安排啊？我需要提前准备吗？
3: 先休息，然后再旅游，再带你吃火锅了 ，OK？
5: 不知道他妈谁是秘书啊？
1: 这个监听是不是只能听到这女学生房间？那能不能听到林汉山房间？

0: 前台吗？哎，我想问一下，那个王府井怎么走啊？
1: 听到什么了？
2: 七哥，你怎么说睡睡说醒醒啊？
1: 听到什么了？
2: 他问服务员王府井怎么走。哎，他现在好像出门了，我们怎么办？
1: 北京干燥，多喝点水。
3: 好，出发。

0: 跟踪的时候也能成有利位置。
1: 什么叫有利啊？
0: 就是既能藏住我自己，又能看出来有没有这种特别的位置。
1: 有这种好地方，记得告诉我一声。跟踪的第一原则就是别把对手当傻子。你觉得有利的地方，他也会觉得；你会找的位置，他也会找。所以要变，要出其不意，忘掉书上那些话，忘掉什么狗屁的有利位置，看前面，看人，看你自己的。

0: 基地型，尽量少在他面前出现，抄近路，在另一边早点等着他。
1: 你之前是不是来过北部的？对这里这么熟悉？啊？

0: 知道手绘地图吗？什么是手绘地图啊？多少钱一个？啊，
1: 5磅是乙炊，乙炊就2串。
0: 2个。
1: 你自己挑啊。啊，
0: 地图是死的，旧的，手绘是活的，实时的。不管是闽中还是北京，钻小巷还是逛大街，你必须要对每寸地方都熟悉。至少要比对手熟，至少要熟到用不着到处看就知道厕所在哪。
1: 在哪？附近有吗？2分钟之前刚过去一个。
0: 不用看了，门口有个客在排大队，排到你也尿裤子。如果你有手绘地图，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所有的公共厕所都标出来。跟踪最重要的不只是有异味，还有厕所。膀胱嘛，就像个面口袋，憋着憋着就大了。记住，要出门跟人以后少喝水。你怎么知道这位没有来过北京的客人，接下来是要回酒店还是要去长城？
1: 那你出门的时候，你不也喝热茶了吗？
0: 我没喝呀，我那是给你倒的。

0: 活人还是让尿憋死呀？你憋不住尿裤子呀？一岁都明白的道理，现在还不明白？哎，七哥，哎，干嘛呀？不是，到酒店了。在楼上写了。台北有故宫。 这边也有故宫了，完全没法比。大陆就是哪里都大了，连导游跟我讲，故宫里面还有很多屋子都没有开放了，我腿都走麻了，一半都没逛完。明天，小艾甲去哪里？
1: 老板，你是雇我专门陪你旅游的吗？
0: 秘书有很多种，你是最傻的，没有一块肉是白吃的了。你知道现在哪个生意最挣钱吗？军场啊。

0: 我是王凯，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1: 你说他是来跟谁接头的？
2: 我有种预感，他来这里不是接头，是障眼法。
3: 吧台上有件衣服，大小和尺寸应该很合适你。
4: 要几张票？
5: 一张。
6: 我也是一个人，不如合租吧。

0: 是一个非常侠义的女律师。
1: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0: 她很多时候打官司啊，不为赚钱，就为了凭良心。
2: 谢谢法官，啊、哦，谢谢，真的，我肖龙女儿记心里了。
3: 我们事务所什么官司都能打，那肖律师必须是城市之光，正义化神，罪恶克星。
0: 他是一个很接地气的律师，我觉得这个角色撕碎了大家对于律师有的那种固有的精英滤镜。
4: 是吗？
0: 那呗，他很有烟火气，他办的案子都是琐碎的，但是是很日常的。
5: 哎呦，你是我姐呀！
6: 我这个草台班子打这个案子一定会拼尽全力的。
0: 他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很仗义，很有侠义感。
7: 存在必留痕，一定还有我们没想到的。
0: 律师的剑要为无盾之人而挥。因为我们这个戏首先选择在沈阳拍摄，东北是一个公认的就幽默这个东西已经植入基因的这么一个地域，所以它必然是一个轻喜剧的这么一个类型。
1: 哎呀妈，谁呀、啊、比你还能装啊。
8: 嗯，哎，小李这么巧啊，这动作挺快啊，第一次打保险案心里没底吧？
1: 这不瞅见你了吗，瞬间底气十足了。
0: 在打官司的时候他只是做了他非常专业的事情，那生活中的他是一个侠义的人，然后又是一个东北人，所以就必定是一个幽默的人。
5: 姐你别有压力哦。
1: 啥玩意儿我有压力？你这话唠的太有意思了，遇上我他更有压力。
5: 姐咱这样能行吗？
1: 啥叫能行吗？肯定能行啊。
0: 其实适应起来特别是口音适应起来是有难度的，因为一开始我以为我东北口音就是东北方言还挺好的，但是我到了沈阳之后我发现我以为自己很好的东北口音它其实是有很微妙的东北本地人一听就听出区别的那种差别的，所以在调整口音这块出乎我意料的还是有一些些难度。
5: 你在我心里边就特别厉害，能上刀山下火海，反正你做啥事我就特别支持你，你在我心里面你就是最棒。
1: 谢谢你。
0: 肖龙女的团队氛围呢，四个词可以概括，就是打打闹闹，频频闯祸，然后又互相托底。

0: 氛围专业且轻松且有点胡闹。
1: 我呢就是想做点自己想做的事儿，不被任何人任何事儿束缚了我的手脚，是吧？那难肯定是难呢，那谁不难呢？那克服克服呗。天助自助者，热爱抵万难。
0: 萧龙女随着故事的进展，她自己也成长了，就丰富了她对于公平这件事情的理解，兼顾了法理与人情。她里面最让我印象深刻老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咱得讲良心。我觉得萧龙女身上的这个蒸蒸日上指的是遇到困难不怕困难，努力的去克服困难，永远向阳而生的这么一个精气神吧。
2: 这就叫蒸蒸日上。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0: 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从盘古开天辟地，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1: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2: 敌机
3: 共军区区不到30000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四趟，而我们呢，100000人前后围堵，战果呢？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
4: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5: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6: 李律团队都是精兵强将，
7: 好好学操作。
8: 好，他们何时过来欺负人？
9: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5: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7: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手。
5: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5: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赤水河。

0: 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姐姐，你别怕，让阴沉阿卫送你到大伯母的荣章居，等太医来了，你就会好的。妹妹别担心，我跟大太太、四妹妹一起的。
1: 大太太的对牌和印章都在这里，此事来小你来处置。
2: 杜翠雀，把解药交出来。你说什么？我听不懂。你不好奇你怎么会中毒吗？就算我往日里行事不周，惹姑娘不悦，可如今我这副样子已经够可怜的了，兰香姑娘。你又何必再为难我这个可怜人呢？

0: 肯定猜到了，是你起先喝的茶有问题。可你知道茶水里的毒是从哪里来的吗？昨儿晚上，大爷根本没有洗澡就出门了，给你泡茶的水，就是你给大爷准备的热水。宝盖把它重新加热，冲了茶。甘棠把它奉还给了你。你以为大爷已经发病昏迷了？你以为只要再坚持一下，自会有人来救你？杜小姐，对不住，让你失望了。大爷如今好端端的在外边呢，指不准正在料理送你云子和行古沙的贵人。好奇我怎么知道，知道了多少？当你一门心思往上走的时候，根本不屑往下看。可你吃的、穿的、用的，哪一样不经过我们这些卑贱的丫鬟？我们都看见了。你让铃铛给热水里下毒，童草看见了。你收了云子，小莲看见了。你穿着行古沙的汗衫，甘棠看见了。
1: 哎，安静！杜大哥救过大哥的命，杜姐姐是我们林府的贵客，你个下贱丫头胡言乱语，血口喷人，仔细我打烂你的嘴！二姐姐，他们根本不是好人，我看见了，岁寒停下的山洞。

0: 你帮杜翠雀，她是你什么人？你想过我们吗？你那样，我和四妹妹怎么办？大姐姐怎么办？
1: 妹妹，三哥，去把你妹妹给我叫回来。

0: 你为了营造疫病的假象，都是通过洗澡水下毒。但当你察觉我怀疑你，你就杀了铃铛。若我没猜错，你给铃铛的毒下在了吃食里，它毫无防备的就吃了下去。
1: 我一氧化葫芦，用你下毒的水冲了茶，让你喝下去。你想跟大太太耗时间，耗得起吗？大太太可没有把毒吃下去。杜翠雀，你才华过人，心思缜密，堪称女中诸葛。如今事已至此，何必狡辩失了风度？从一救过大哥的命。
0: 只要你交出解药，大家平安了，我保证林下绝不追究，就当还了你们的救命之恩。没错，这不是病，是毒，我下的毒。 解药，我没有。唉，我可没想到自己会中毒，哪里会特意准备什么解药呢？不过，我倒是有解药的方子。
2: 把解药方子交出来。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精明狗盗的宵小之徒吗？你以为给我下了毒，我就会吓得魂飞魄散，为了活命不得不交出解药？许兰香，你看错我了。我既选了这条路，就压根不会怕。 我既不怕要别人的命，更不怕别人会要我的命。

你为了得到解药，怕我像铃铛一样立即死了，所以没敢给我下重药。我就算再等不及，那个玉蝉也会死在我的前头。可玉蝉与我无冤无仇，我从没想过要杀他。我想杀的人是你，他可是带你死的。

0: 秦氏那个老钱婆不是看不起我吗？好啊，那就让她带着女儿陪我一起死。就算林锦琦活着，又能怎么样呢？他害死了母亲，害死了妹妹，他这辈子还想安心活着？
1: 你到底图什么？
0: 我图什么？
1: 燕雀焉知鸿鹄之志？
0: 林府上上下下这么多人陪我一起死，我不亏。不过许兰香，你可记住了，是你毒死了我，他们才拿不到解药的。他们都是你害的。

你错了，是我救了他们。你能毒死的，只有你自己。

0: 你们都是为了救我而来的，我们都是为了救你们而来的。
1: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而来的。
0: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而来的。
1: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而来的。
0: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而来的。
1: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而来的。
0: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而来的。
1: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而来的。
0: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而来的。
1: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而来的。
0: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而来的。
1: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而来的。
0: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而来的。
1: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而来的。
0: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而来的。
1: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而来的。
0: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而来的。
1: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而来的。
0: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而来的。
1: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而来的。
0: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而来的。
1: 我们都是为了救
0: 怎么？

0: 怎么回事呀？不可能！昨儿夜里，兰香就让南客把你下毒的水送去他医院了。你毒术是刁钻，用了南疆秘技，可这是南都金陵，奇人异士众多。太医院就有从云南府来的太医，都得了你的毒，怎么会配置不出解药？这会子他们正忙着救治风气院的病人。
1: 回头还想和你交流交流，麻烦您代我给诸位太医说声对不住了。我得先走一步，没空和他们交流了。自你入府，我待你无一丝亏欠。就算我不愿你嫁与锦旗做妾。
0: 可也在为你四处打听殷实人家，为你谋算一桩好亲事，为何竟如此恨我们林家？殷实人家，一桩好亲事，让我来猜猜吧，应该是家中有些田产的耕读之家吧。 这样的人家，好不容易供出个读书人，娶不到正儿八经的大家闺秀，却偏偏遇上了我，能和林府搭上交情。我嫁过去后，要操持家务，孝顺公婆，生儿育女，体恤妯娌，还要借助自己和林府的关系，帮夫君上下打点，还有可能。 要把自己的嫁妆全部贴补出去，辅助夫君步步高升，这就是你认为的好亲事？这哪里不好了？你不想夫君高升做官吗？我既要荣华富贵，为什么要嫁给这样的人家？我疯了吗？我带着嫁妆嫁过去，给他们当牛做马？ 既然终归要嫁人，我就要嫁豪门世家。你们林府不愿意接纳我，自有豪门大户愿意。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你想要出人头地、荣华富贵不是错，可你不该走邪门歪道。
1: 我倒是要请教一下大太太，这世间上还有什么康庄大道可以给我走呢？我才干学识不输男子，可我是能参加科举考状元呢，还是能参军大战得封万户侯呢？除了嫁人，这世间给我这样的女子。 还留了什么出路？你不就是认定，只要把我好好嫁出去，就是报答了我哥哥的救命之恩吗？嫁人哪里不对？女人不嫁人，还能做什么？可怜。 可怜啊！你们真是可怜！你笑什么？嫁人到底哪里不对？哪里可怜了？

0: 十二三岁被卖作童养媳，她不堪忍受婆家虐待，私自逃走，流落崖州。可她从未自暴自弃，跟着当地妇女学习织布，辛勤养活自己。
1: 这样的女子，浑浑噩噩，牛马一生。
0: 她去世之后，棉花得到推广，当地妇女凭借她传授的技术，织出了闻名天下的松江布。在松江府，百姓们为她建祠、祭祀，香火不绝。名字黄道婆，你也许没有听过，可她传下来的松江布，你肯定用过。她的神位织女星、仙棉神，你也肯定拜过。

兰香说的对，杜翠雀，你不要拿世道不公说事。再不公的世道，你也得堂堂正正做人。你不过是贪得无厌，只想不劳而获。

0: 为他解药，不能让他糊里糊涂死在林府。
1: 我不喝，我不要，我不吃药。

0: 派出去，交给官府。
1: 许兰香，
2: 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
1: 许兰香。

0: 大太太，玉婵姐、小莲、吴嬷嬷他们真的没事了？
1: 放心吧，他已及时赶到了，都好好的。

0: 原指挥使的箭术是出了名的厉害，一箭便伤中了要害，内脏受损出血，我只能处理一下伤口，敷一些止痛的药粉，让他略微好受一些。
1: 有劳周太医。

0: 家。
1: Thank you.

0: 林先生，辛苦了。
1: 造物好吧？
0: 林先生，放心，一定是不好。

0: 满上满上。
1: 老盖，你立大功了，你要多吃一点。
2: 甘棠也立功了，甘棠也多吃点。
3: 不能再喝了，再喝耽误明日做事了。
2: 诸位，太太说了，今日这桌酒席啊是赏我们的，让我们尽管喝。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4: 喝一杯。
5: 咱俩再喝一个。
2: 怕什么？
6: 我拿
7: 了
6: 一个。
2: 快快快，给兰香再倒一杯，红草都没酒了，你再去拿一壶来。
8: 我去。
2: 来来来，都满上都满上，你们别光顾着喝，也吃点东西。
3: 不能喝了，我真的不能喝。
1: 玉蝉姐姐说，她这条命是兰香姐、宝盖姐、甘棠姐，还有藤草姐姐帮她抢回来的。可惜她这会子还需卧床休养，嘱咐我今晚一定要带她跟各位姐姐多敬几杯。
2: 甘棠姐，
9: 大爷，玉蝉没事了。
8: 要多敬兰香，她才是立功最大的一个功臣。
3: 姐敬酒高三大杯，这段日子他跑前跑后没少出力。还有南柯，大家都要敬他三大杯，多亏了他鬼鬼祟祟溜进来又鬼鬼祟祟溜出去。
2: 走，咱们一人去敬三大杯，把酒壶都拿上啊。
9: 南柯，功不可没，大家先每人敬他一杯。
10: 这次多亏有你，我铭记于心，永不敢忘。

你耍无赖！再喝一杯，再喝一杯！我不能喝了，我得溜了。

0: 什么花的香气？兰花，有的兰花中午最香，有的兰花晚上最香。
1: 你干什么？
0: 我要闻花香。

0: 从艺。都正要死了，杜翠雪肯定认为是我害死他哥哥。我想报答他们，把杜正调到金陵，把杜翠雪接到府里。我做错了吗？
1: 你没错，错的是他们。他们太贪婪了。这个世上，谁不想过得更好啊？我也很贪心的，但是老祖宗说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能因为自己想过得好，就把别人都当垫脚石。
0: 我也觉得我没做错。可我的心里，怎么还是那么难受？
1: 是个好人。

0: 哎，快点，快点！
1: 神策卫指挥使梁玉，沐浴圣泽，却不思报国，勾结戴荣，横党比周，不顾大义，谋取私利，现革去官职，收押入狱。

0: 我是郑和惠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一顾》。
1: 兰香斗胆求主子恩赐，把我们一家三口的身契赏给我。
2: 九高会陪你们去衙门办放籍手续。
3: 你的妹妹盘出留三千里，发配琼州，永不得还。
4: 我和杜大哥早定了终身，我自是要为他戴孝。
5: 明日去永昌侯府向袁老夫人赔罪，退了这门亲事。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秦庸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从盘古开天辟地，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1: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2: 敌机
3: 共军区区不到30000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4趟，而我们呢，
4: 10万人前后围堵，战果呢？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
5: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6: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7: 野队团队都是精兵强将，
8: 好好切磋切磋。
9: 好，他们合起伙来欺负人。
10: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6: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8: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手。
6: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神策卫指挥使梁玉沐浴圣泽，却不思报国，勾结戴荣，横党比周，不顾大义，谋取私利，现革去官职，收押入狱，听候发落。

0: 你却不依不饶，咬着不放。
1: 你这老贼，竟贼喊捉贼！
2: 退！退！退！退！退！退！退！
0: 退！退！退！退！退！退！
3: 为了王子的兄弟，
4: 一个黑心肠的畜生，马粪都比你干净，打死他！
5: 都让开，不要妨碍杨段氏执行公务。

0: 这次多亏了林前使，真相才能水落石出。死去的兄弟，终于可以瑞目了。
1: 不敢举躬，
2: 抓捕倭寇，擒拿戴荣，救出梁玉，各位都尽了力，我已如实上报，到时论功行赏，一个都不能少。
3: 好。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叫做蓝香的人，他是一个女巫，她是蓝香的女儿。
1: 蓝香，
0: 蓝香，蓝香，蓝香，蓝香，蓝香，蓝香，蓝香，蓝香，蓝香，蓝香，蓝香，蓝香，蓝香，蓝香，蓝香，蓝香，蓝香，蓝香，蓝香，蓝香，蓝香，蓝香，蓝香，蓝香，蓝香，蓝香，蓝香，蓝香，蓝香，蓝香，蓝香，蓝香，蓝香，蓝香，蓝香，蓝香，蓝香，蓝香，蓝香，蓝香，蓝香，蓝香，蓝香，蓝香，蓝香，蓝香，蓝香，蓝香，蓝香，蓝香，蓝香，蓝香，蓝香，蓝香，蓝香，蓝香，蓝香，蓝香，蓝香，蓝香，蓝香，蓝香，蓝香，蓝香，蓝香， 谢太太恩赏，甘棠，你母亲在我身边服侍好几年，我看你行事比你母亲强，好好做事，林府不会亏待你。
1: 谢太太恩赏。
0: 兰香，你这回呀，算是救了我们整个林府，功劳可不小。除了金银，还有什么想要的？你素日里是个磊落大方的，想要什么，放心大胆直接说。

0: 你想做良民，求他的恩赐。你怎么突然想为一家人赎身出去？是你爹在铺子里受了委屈，还是你在府里受了苛待？我爹没有受到一点委屈，我也没有受到一丝苛待，主子宽厚。 实乃我们一家人的福分。只是我打小身子骨不好，为了给我治病，我爹妈节衣缩食，没有过过一天的好日子。如今他们年岁已大，我只想承欢膝下，常伴左右，不想有朝一日子欲养而亲不待。你孝心可嘉。 说的话也在理，不过如今你在知春馆当差，这事儿还是要问问大爷的意思。
1: 谢太太体恤怜惜，没有责备我的这点私心。

0: 你哥没良心的，
1: 说走就走，一点都不惦念我们。
2: 谁说走就走了？大太太还没答应呢。
3: 你这次立了这么大的功，太太定会答应的。
2: 主子的心思，我们就不要随意揣度了。

0: 自从回到至春馆，你就一直闷闷的。以前那个爱说爱笑的小莲哪儿去了？
1: 对啊，以前的那个小莲哪里去了？
0: 你们不生我的气吗？铃铛第一次去茶水间，是我领着去的。我这眼睛就像是瞎子一样，把坏人当好人，也不知道稀里糊涂说了多少不该说的话，做了多少不该做的事。你是怕被大太太责罚吗？
1: 做错的事就应该接受责罚，我就是觉得自己太蠢了，差点害了。那照你这么说，最错的人是大爷和大太太喽。
0: 杜家兄妹是大爷从荆州带回来的，是大太太安排进府的。
1: 不是的，大爷和大太太是善心被蒙骗了。
0: 你不也一样？
1: 对啊，你也是因为心太善，才上当受骗了。
0: 事情已经过去了，可别自己再和自己过不去。那照你们这么说，我就一点错没有了。你当然也有错了。大爷和大太太轻信杜家兄妹，是因为杜正对大爷有救命之恩。可你呢？你跟杜翠雀没有丝毫交情。 却一股脑就扎了进去。老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你只做到了前半句，却没有做到后半句，自然一不小心就栽了跟头了。
2: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那就不要难过啦，如今我们三个人都发了财，
3: 你的嘴巴要甜甜的，把我们三个财主哄得高兴，可有你大大的好处。<笑>

0: 这是给你们的礼物。
1: 礼物？
0: 甘棠之前说想认字，我就托九高去买了启蒙的三字经。
1: 三字经？有墨香味儿。你光给我们书有什么用？如今你交出府了，没人教我们，这字儿难道自个儿告诉我们他念什么？
0: 我跟玉蝉姐都说过了，只要你们愿意学，玉蝉姐就会教你们。
1: 真的吗？玉蝉姐能答应吗？
2: 当年我就是跟着太太身边管账本的姐姐学的字，如今只要你们诚心想学，我自然能教。
1: 我诚心想学。
3: 我也诚心想学。
2: 你们这三个学生我先收下了，但是能学多少就看你们各自的造化了。揽设的是你，临阵脱逃的人也是你。
0: 大太太还没有同意放我走呢。
2: 大爷去了荣章居，估摸着就是去商量你的事儿，等大爷回来了就知道结果了。
4: 之前蓝香

0: 立功后，一直没有赏赐，原来是想积攒功劳，要生气。
1: 我看兰香聪慧能干，眼下正得你重用，还以为你不愿意放他走。
0: 兰香是能干，可玉蝉、甘棠也都不差，又不是非他不可。杜家兄妹的事，我们林府问心无愧。可外面的人不知内情，总免不了有些非议。如今给兰香一家放弃，既可在府中立个样子，让下人们知道，只要忠心做事。 主家必不会亏的，也可封住外面有心之人的嘴，让他们知道，我们林府不管是主子还是奴婢，都有情有义。
2: 咱们娘俩想到一块儿去了，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把兰香一家三口的生气交给大爷。

0: 儿子告退。兰香聪慧能干，我是真有些舍不得这丫头。但知春馆也的确不能留她。你说哪个主母能容得下丈夫身边有这样出挑的丫鬟？我原本想着等内宅清理完，堵上杜家兄妹挖的窟窿，赶在大爷定亲前给兰香重新安置个去处。如今看来，倒是我多虑了。 这么聪慧的丫头，岂会不为自己安排出路？如今这样倒是最好，全了主仆一掌的情分。嗯，大爷是从我肚子里出来的，如今我却看不懂他了。怎么就这么爽快呢？我还以为这事儿有的磨呢。
1: 大爷可不是大老爷，把风流当风雅。那赵氏干了多少混账事儿啊？大爷也从没提出过要纳妾。可见大爷是个重情义的，像太太。
2: 七月仙，金不换。
3: 哎，王二郎。

0: 这是你们一家人的身契，这是我书名押字的放籍书。你们看一下，如果没什么问题，九高会陪你们去衙门办放籍手续，由林府作保，就近编入方乡。
1: 谢大爷恩典，
2: 谢大爷恩典，
3: 谢大爷恩典，
4: 谢大爷恩典，
2: 谢大爷恩典。

你们已经不再是林府奴婢，以后不必再行跪拜大礼。大爷仁厚，我们叶家感激不尽。

0: 这大太太赏了150两，大爷给了100两，总共250两银子。太太说，金陵城的房子不好找，让你们不要着急，慢慢找。待找到合适的住处前，尽管再匀出住着，都收拾妥当了，再挑个好日子搬过去。太太还交代，往后你们一家好好过日子，若遇着难处，尽管来说。你们曾是林家的人。
1: 日后不管去了哪里，彼此的情谊是不变的。
2: 行，这让我们如何是好啊？太太大爷的大恩大德，我们一家一定长记心间，日日给菩萨磕头，求菩萨保佑。
1: 太太子孙满堂，瓜田绵绵，保佑大爷良缘速定，家务天成。
3: 对，我们日日给菩萨磕头烧香，求菩萨保佑。
2: 求菩萨保佑。
3: 你还真是会说话了，你说的正是我和太太需要的。借你吉言，希望日后能称心如意。
0: 霞光隔青丝，九哥，趁着衙门还没有下旨，你带着许叔一家走一趟，赶紧把户籍办了。
1: 是，许叔去审，咱们走吧。哎，好，走了，大爷。
0: 走了。

0: 原来是新娘子出嫁，难怪古月喧天。
1: 知道新娘子是谁吗？赵阁老的大孙女赵大小姐要嫁去京城了。

0: 妈妈，走，我们去办户籍。走
1: 走
0: 走，
1: 哎，走，
2: 来得及吗？
3: 来得及，
0: 来得及吗？
2: 来得及，来得及。

从月，你的妹妹受丹荣指使，为了杀我，给林府下毒，没有得逞，反倒害死了自己的丫鬟，一律判处流3000里。 发配琼州，永不得还。

林锦旗，你把我和我哥哥接入林府，看似锦衣玉食，无一丝胆，但其实你们根本没有把我们看成跟你们一样的人。你若肯纳我为妾，我也不必攀附待人。我哥哥也不会变成一

不是我看清你，而是你自己看清自己。如果你打心底觉得和我们一样，就应该想着宁为正娶做夫人，而不是给他人做妾。

0: 得了这玉没说，我就赶去侯府回话。袁老夫人还在家里等着好消息呢。
1: 劳烦你了，侯爷年纪不小了，袁老夫人的意思是看个最近的好日子，就来纳财。
0: 这纳财礼啊，都已经准备好了。哎呦，
1: 那就好，那就好。夫人柳布，
0: 李嬷嬷。
2: 和杜大哥早定了终身，他死，我自杀没带带孝。哎呦，
3: 你
2: ，我妈既然让你，你听我说，杜生，如今人已经死了，咱们这段生活没发生过，没发生过，根本把他们都忘了，都忘了，
3: 我忘不了。
2: 杜大哥为了我，想要尽快生前才走错的路，他为我丢了性命。
3: 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先把这衣服给我脱了，你先给我脱了，我脱了。

0: 我不躲，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鬼迷心窍的东西呀、啊？
1: 你给我脱了！
0: 不要
1: 脱了！脱了！
0: 不要
1: 脱了！
0: 大嫂，快快帮我劝劝婉清。
2: 咱们做长辈的得拿出长辈的样子。婉姐儿，这些日子我清查杜翠雀的所作所为，有些事儿牵扯到你，也该让你知道。
0: 不管杜翠雀做了什么，都和杜大哥无关。杜大哥救过大哥的命，是我们林府的救命恩人。
2: 把人带进来。
3: 周妈妈，
0: 刚才我乃大你的本事，你救救我，你救救我吧。
2: 人圣日，府里举办宴席，周妈妈被杜翠雀买通，让儿子石头刻意弄湿谢昭的衣服，逼得谢昭换去本来穿的苍青色外衣，又吩咐银线给你提供消息，误导你以为杜正就是谢昭。
0: 是真的吗？大太太说的是真的吗？
4: 我鬼迷心窍，我老糊涂了，就咬我这一回吧，我再也不敢了，不敢了。
2: 周妈妈，你还做了什么？
0: 杜翠雀

我还想他提供小姐的行踪，好像杜征偶遇小姐。

0: 是假的，都是假的。不能啊，
1: 你个老婆子，
0: 不能，
1: 我平日里待你不薄啊，啊，我打死你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狗东西，狗东西，
0: 你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
1: 别打我了，别打我，我打人了，
0: 吃里扒外的狗东西，
1: 你打死了呢，我知道
0: 了，我知道。
1: 我可怜的文景儿啊，
0: 不得好死，不得好死，不得好死，不得好死，不得好死，不得好死，不得好死。
2: 没事，
0: 不怪你，不怪你，咱们就当做了场噩梦啊！把这衣服脱了，脱掉烧了，烧了，就当做了场噩梦，
2: 能行吗？
0: 一切都和以前一样。哎呦，我的婉姐，你可是要嫁进侯府的。
1: 我给你备了好多嫁妆，
0: 等嫁过去，你就是侯夫人。
3: 弟夫，这事儿你得给想好了。咱们这么戏弄袁家，万一这不是结亲，而是结仇啊！
1: 没有万一，绝没有万一，这都是心腹。
0: 你不说。我不说，没人知道，没人知道。
3: 你，
1: 大嫂，这次和谢家不一样，
0: 我已经允媒收了袁府的聘书。要是此事反悔，传出去，那婉姐以后就再没办法一亲了。大嫂，你我情同姐妹，婉姐就像你的亲生女儿一样，你帮帮我们，帮帮我们。只要你肯帮我们遮掩，就当一切都没发生过。

0: 找你了。
1: 儿子在。
0: 明日去永昌侯府，向袁老夫人赔罪，退了这门亲事。
2: 不行，万万不行！老太爷，如今整个金陵城都已经知道林家正和永昌侯府一亲，若是去赔罪退婚，那满姐的名声就全毁了。你让他以后还怎么做人呢？啊？
0: 那就只有另一条路。林家二小姐突然。

1: 我已经把我的心交给了你，今晚半夜时分猝死，
2: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万千年又不懂事，才中了奸人圈套，求老太爷网开一面。

主神就是永昌侯，窦翠雀会帮着你们粉饰遮掩吗？ 错已铸成，为了林家的名声，为了林家别的姑娘能有好姻缘，你必须死。

你们要逼死我的玩家！你们要逼死我的玩家！

0: 的确有错，可错不至死。孙儿引狼入室，才是源头。请祖父饶过二妹妹。我饶过她，谁来饶过林家？如今林家已与赵家结缘，难道还要和侯父结仇吗？今日媒婆前来，是局中传话，询问你是一员。 并未交换更帖，只是林府与袁府一亲。我们林府又不是只有一个小姐。
1: 你是说三姐？

0: 我是刘学义，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1: 今天这房子包你满意。
2: 每年的租金嘛，五两。
3: 兰香姑娘的事儿没办妥、啊。
4: 五两银子，
5: 兰香得有多缺心眼儿啊，才会上了你们的当。
6: 查到梁玉和戴荣就很难再继续了，这二人咬死了，
7: 是他们勾结倭寇，包起司令。
8: 林锦旗屡立战功，是用少儿神策位指挥使，
0: 臣定当不负圣恩。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现在的我还是一粒种子，来这第一天我就认识这大叔了，他每天都来，一会儿催我长个头，一会儿又嫌我太着急。
13: 老黄还没黄头。
12: 他好像从来不需要天气预报，天上的云，地里的虫，都是他的气象图，日复一日，好像没有什么能改变他。
14: 愿意天天来吗？
13: 习惯了噻。
12: 后来我到了酒厂，发现很多和大叔差不多的人，他们每天都在，每天都做同样的事儿，比如下沙的小伙，
14: 睡了，
12: 蒸粮的师傅，撒蛆的，破梗的，取酒的，
13: 应该在53到53度半之间。
14: 是的，师傅，你的眼睛就是尺，
13: 在里面就不妥，上面带点下叶的，
15: 还等啊？都等好久了，
12: 你们不着急吗？还是说这也是你们的习惯？再后来，我去到了更多地方，认识了更多人。这位每次回去总是大包小包的，
14: 终于回来了。
12: 那位年年馋这口小时候的味道，
16: 好香啊。
12: 还有这位，每回见面都要说两句
17: 中秋快乐，
12: 年年说也不腻。
16: 这这么大，
12: 慢慢的我才明白，
16: 习惯了吗？
12: 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
16: 妈妈的手艺，
12: 这些不变的更显珍贵。农人照着时令，不急不躁；酿酒人守着手艺，不慌不赶。月圆这天，我们都会抬头看向家的方向。这些不变的习惯，让我们踏实前行。岁岁年年，阖家团。

0: 中秋夜喝喜酒。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2: 一条路要跨越多少山河，才能抵达理想的彼岸？一支队伍要历经多少浴血，才能铸就不朽的荣光？一场远征要经过多少苦难，才能迎来胜利的辉煌？
3: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4: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2集大型系列纪录片《万水千山》，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
7: 记录美好生活，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
6: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排，补肺丸。
11: 运动，随时开始。

0: 没时间，
1: 那就挤出时间。
2: 没条件，
3: 那就创造条件。
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孙女愿代替二姐姐嫁到袁家。
1: 这是你自己的主意还是你大哥呀？
0: 我去求了大哥，说二姐姐不愿意嫁到侯府，我愿意。
1: 你平日的性子可不像主意这么大。
0: 祖父说的是，我平日里行事怯懦，畏首畏尾，可这段日子我时时想起大哥身边的一个丫鬟，她叫兰香，不过一个微贱的小奴婢，却敢出头争取自己想要的，最终如愿以偿，一家三口做了良民。无论如何，我都比他强吧。他都敢为自己争一争，我为什么不行？我比不到二姐姐，不可能有袁家这么好的亲事，可眼前既有高价的机会，我也要为自己争一争。我想嫁进袁府做侯夫人，我不想再活得畏首畏尾，我想要金尊玉贵的活着。
2: 春

袁家门第贵重，头一个侯夫人是郡主，我本想着你二姐从小性格爽朗，不用担心她吃亏。你平日里性子畏缩，恐怕担不起侯府中馈。如今听完你这番话，倒是个心中有谋划，能屈能伸，比你二姐更合适。不过要问问

0: 袁家的意思。
1: 三妹妹与我说过之后，我已向袁兄赔罪，询问过他的意思。他说只是想和林府结两姓之好，并不在意是哪房的小姐。
0: 那就按你的意思办。
2: 大哥，
1: 祖父同意了。
0: 从今日起完结静祖华琼院，没有我的允许不得跨出房门半步。
3: 没事没事。
1: 二妹妹暂且忍耐，等祖父气消了我们再想办法。
2: 锦旗说的对，等熬过这一年半载，我们再从长计议，都听你们的，都听你们的。
4: 房子有的你们嫌价钱太高啊，有的你们嫌屋子太旧啊，有的你们嫌左右邻居不好啊，都是男人啊。
5: 主要是我们家人丁单薄，只有一个闺女，这又无族人帮衬，万一碰到一个不好说话的邻居，对付不了。
4: 你们家姑娘生得好，小心一点也是对的。
5: 是，
4: 今天这房子包你满意。哦，好，到了。请进请进，来，请进请进请进请进，来，随意看看啊。哎呀，这儿靠近中城兵马司，动静稍大兵差就来巡视了，安全问题绝对不用担忧。
6: 左邻右舍多是读书人家，就算是性子不合走动不亲近，也不至于交恶嘛。
7: 这房子租金不便宜吧？
6: 每年的租金嘛，这个数
7: 五十两。
6: 哎，
7: 五两。这个房子地段好，屋子好，怎么可能五两银子一年？
4: 屋主原是鸿胪寺的赞引，只是回乡后屋子便闲置下来了。哎呀，他不愿租个多高的价钱，只要有个人帮他看房子，不令瓦舍破败嘛。啊，
5: 哎，年租金当真是五两？
4: 当真是。你看，
6: 夫妻我都带来了，现在签了租约，你们立即就能搬进来。咱们就抓紧押字画押吧。
7: 哎，爹爹，我们再看看。
5: 啊，对，我们再看看。
4: 这么好的房子，这么低的价格，还有什么再看看的？
7: 再看看啊！
6: 哎，你们到底哪儿不满意啊？啊，这房子这价格，那天大的便宜啊，你们怎么就不要呢？
7: 这天大的便宜，刘经济怎么不要呢？这么好的房子，租金至少三十两一年，可如今只要五两。事出反常必有妖，这天大的便宜，我们可不敢要。
5: 哼，对对对。我们可不会贪小便宜吃大亏。
8: 不是，
9: 要我说呀，你这房子，要么是死过人的凶宅，要么就是屋主身上是不是担着事儿？你这拿我们当傻子糊弄的。走。
6: 不是，哎
7: 不用了，
6: 再商量，再商量吧。
5: 走啊！好。
7: 不走。
6: 如何向九高兄弟交差？

0: 大爷，兰香姑娘的事儿没办妥，不但房子没租出去，人都给吓跑了。你找了个凶神恶煞的经纪啊？
1: 这哪敢啊！大爷叮嘱了，找个和善的，刘经纪长得圆滚滚，满脸堆笑，可热情和善了，就是。
2: 太热情和善了，一年的租金只要五两银子，五两银子，兰香得有多缺心眼儿？ 才会上了你们的当。
0: 大爷说的是，兰香姑娘的心眼子只多不少，拉着许叔他们头也不回的跑了。

0: 再寻个好点的房子，条件要比今日差一些，免得生了疑心。
1: 比今日那套房子更好的容易找，更差的确实不容易。他知道不容易，还不快去？我这就去，这就去。
0: 这么多心眼子，真是不好糊弄。日后啊，也定是个费心的主。
2: 来，主管，喝杯茶。
3: 看着不合适了，
4: 算了算了，去别处看看吧。
5: 弟弟，妈妈，这招工。
6: 啊，这个我知道，贴了都有大半年了，一个人没招上来。我听说这个铺子的东家脾气古怪得很，招个工还要看人面相，但凡是看不顺眼的，直接给人轰走了。哦，还有这个，你看，
5: 工钱面议。
6: 有看得懂草书的人，兴冲冲的就去跟他面议工钱了。你猜他怎么回答？分文没有，说是等赚了钱五五分，这不是糊弄人家做白工吗？
5: 爹爹，铺子没赚钱是做白工，铺子赚了钱，那做的就不算白工。若铺子一个月能赚二两银子，那和东家五五分可就是一两。那儿包住宿，那这算下来工钱不低了。
7: 你个傻丫头，那钱哪有你想的那么容易赚？真那么容易赚，那过去这儿的小工掌柜的怎么跑了不干了呀？走吧，咱找别的经济再看看房子。哎，
5: 爹爹，你看这字儿写的如何？
6: 以前在铺子里看草书看得少，看不太准。不过这字儿看起来应是不错。
5: 我们去看看这写字的人吧。
6: 好，去见见。
5: 走，走，妈妈。
7: 哎呀，就你们俩。
6: 我们进来了，
5: 还合适吗？
6: 他也没锁门啊。我们进来了，有人吗？

0: 有人。
1: 你们这是？
0: 啊，我们是看到书画行门口的招工告示。
1: 进来吧。

七爷，有人来找活了。

0: 陆先生，书画行的东家。
1: 陆先生好。

0: 好爹好妈养了个好女儿，这家人不错，留用。
1: 请跟我来。

0: 这两间连着的院子都是陆家的，东边住的是七爷，你们住西边，日常经营由你们做主，一个月对账一次。那边住的是韩秀才和他的母亲，韩秀才你们刚才也见到了，知书达理，若有不懂可去他家询问。你们先收拾一下，我去忙了。
1: 哎，多谢。

0: 三间屋子，我们一家三口够住了。
1: 这院子看着是旧了点儿，其实底子好。你瞅瞅，它其实这个地砖用料都很讲究的，回头我收拾收拾布置好了，咱们住着也不差。
2: 这工我做了，
3: 反正就是没个工钱，老觉得心里没装没落的。
0: 虽然没有工钱，但是也不用我们再花钱出去租房子了。而且左邻右舍住的都是读书人，铺子开着门也没丢东西，可见出入安全。
2: 那个陆先生挺和善的，还有那个秀才公一点架子都没有，看着就好相处。
1: 哎，刚才那个陆先生说什么我没听懂。
3: 他是个算命的，会看相是吧？
0: 他说爹爹妈妈对我十分疼爱，把我养得很好，他在夸爹爹妈妈能干。
1: 兰香的钱咱一分都不能动，我跟你爹攒了有几十两银子，节省了点花，也不妨事儿的，要不就试试。
2: 试试就试试。
0: 我们要搬新家了。
4: 虽然

0: 我来，
1: 我真的，来，来一起啊！
0: 哎呀，你别。

0: 哎，上去，好的，好，这就好了。你们去歇着吧。哎，好。杜婆婆，岁数大，你坐这个主座，
1: 今日你可是主家，您先坐。来来来，
0: 大家都坐，都坐，坐坐吧。好，好。 来来来，坐坐坐，妈妈
2: 快来，
0: 来来来，今日祝贺兰香一家搬新家，我倚老卖老打个头，祝你们一家日子越过越红火，
3: 红火红火红火，
4: 恭喜恭喜，
0: 吃菜吃菜啊，吃菜，尝尝。
2: 哎，小惠子，这新家住着什么感觉？哎呀，我妈舍不得杜婆婆、陈伯母，还有刘婶儿。哎呀，这文昌街啊也不远，平时买菜顺便就能溜达一趟，到时候可别嫌弃我来的勤吃了你家的茶。那哪儿能啊？
5: 什么时候想回去转转就回去转转？哎，遇上了难事儿可千万别把我们当外人哦。
6: 我们没什么本事，
7: 可就是抬抬扛扛的，壮个身势，出把子力气是没有问题的。我妈说的对，我妹子小莲是个没心眼的，多亏兰香妹子照顾，才能平平稳稳，日后不管有啥事儿，去说叫一声就行啊！啊，
6: 大松说的是，有事叫一声，
7: 好，
6: 咱们碰一个，
0: 来来来来来。
6: 喝一个，来来来，来来来，喝一个，喝一个，喝一个，喝一个，来来来，
0: 尝尝吃，再吃再。
2: 好好，
0: 随便吃啊，不要客气啊，来了就不要客气。
2: 尝尝我的酒。哎呦，多喝，多喝一点，多吃一点。
6: 看脚下。哎呀，我看着呢，我又没醉，我是高兴，我今天。
2: 好了好了，
6: 我高兴，高兴，我真的没喝醉。
2: 躺着，啊，那痛，嗯，你躺着，啊，行，睡了啊，睡了，瞅他这点出息，高兴的。

0: 真是做梦也没想过，这辈子还能住这么好的房子。看看你妈这点出息，以后我让你住更好的。爹爹说的对，以后等我们存够了钱，买自己的房产，自己的田地。真的。
1: 真的假的？
2: 哎，你怎么又起来了呀？
1: 去，你找什么呀？拿好。看仔细了。
0: 给我。
1: 我们可是有护铁的良民，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2: 啊，对。
1: 良民。
2: 良民去睡。
1: 啊，良民去睡。我。
0: 哎呀，你说说，你跟我说说，这上面写的都是些什么呀？这是户主，爹爹的名字。

0: 续冠绝，对，民籍，季家三口，男子一口，成丁，妇女二口，也就是妈妈和我。这三个念什么？世产无，意思就是我们现在没有房产，没有田地。
1: 那这要是以后咱们真攒够钱了，能自己买房、买田吗？
0: 能。
1: 牛呢？牛能买吗？

0: 谢菩萨保佑，保佑我全家平平安安。菩萨保佑，保佑我家兰夏将来能有个好的夫婿，他知道读书，认字儿，疼兰夏。菩萨保佑，保佑他模样好，身体也好。谢谢菩萨保佑，谢谢菩萨保佑。
1: 如今父母康健，一家团聚，信女已无所求，我们会好好的活，不辜负菩萨照拂。
2: 查到梁玉和戴荣就很难再继续了，这二人咬死了，是他们勾结倭寇谋取私利。献国公本来要结案，可太子突然下令要继续审问，我本来还庆幸有太子的指令，我能够揪出他们的幕后黑手。
3: 看
4: 咱们后军都督府的牢房，他真是四处漏风，防不胜防。
2: 戴荣和梁玉立下血书认罪，圣上训斥了戴庆之家不严，贬官两级，罚俸一年，这案子只能以梁玉和戴荣受赃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结案了。
5: 梁玉三品指挥使，戴荣六品主事，怎么可能打通那么多关卡，驱使那么多人为他们卖命呢？
2: 龙体欠案，朝中暗流激荡，圣上不想火上浇油，只能糊涂结案。
4: 难怪太子突然要来金陵祭天祈福。
2: 当年杀孽太重，枉死的太多。

0: 你这样的话，我们俩就没法在一起了。
1: 你现在心情不好，是为了我没办妥蓝香姑娘的事吗？哎，
0: 你想多了。大爷这样子，我能不多想吗？
1: 这就是许叔如今做工的书画行，他们一家就住在铺子后面的小院里。

0: 这是想包好别致啊！哎呦，这上面还绣着折桂，久等了，
1: 好兆头，好兆头。
2: 掌柜的，这两个折柜的箱包多少钱？你帮我算算。这，我随便看看，你先忙。
0: 那我去就来，您随便看看啊。来来来，
2: 这两个都要吗？都要。2钱1分一个，一共是4钱2分。哎，好嘞。
1: 兰香姑娘真人不露相，三弦弹得好，唱得更好。

0: 许是如今的东家，姓陆名谢，字和之，号宗白。废地点的探花，
1: 性子变得怪诞不羁，不困不适，喜与邻人交往，杜取写字为号。来香姑娘应该是在帮宗白先生誊抄曲词。
2: 那
0: 不知道，
1: 我这就去查。

来，

0: 难怪今日一直听喜鹊在叫。大爷请坐。
1: 不用。
0: 妈妈快烧壶热水给大爷泡壶茶。哦。大爷，这位是韩秀才，住我家隔壁。这位是我家以前的主子林府大爷。大爷先坐坐，我去泡茶。

0: 难怪龙章凤姿原来是文武双全的林倩氏。
1: 明年就是3年一次的乡试，茂才公不备考吗？
0: 陆先生有首级不便书写，故我来记录此举，正好可以赚一些钱贴补家用。如今要备考乡试，正愁难以周全。幸好许妹妹来了，等我将所有的事都交给许妹妹，就能安心备考了。
1: 樊香，不用忙活了，我就是看看你们，坐坐就走。

0: 去吧。茶不好，大爷将就着润润喉。
1: 你又不是没去过金营，当过兵的人哪有那么金贵？吃得了苦，享得了福，真英雄也。
0: 别站着，坐着说话。哎，
1: 书画行的生意如何？不太行，不过我妈做的笔袋、香包这些东西还挺受欢迎的。如今托韩秀才的福，把我荐给陆先生，记录曲词，能赚一些工钱。
0: 七七八八算下来，
1: 日子能过。不敢鞠躬，是许妹妹识文断字，精通音律，才得到了陆先生的赏识。
0: 你精通音律？
1: 韩秀才过誉了，我这是赶鸭子上架，硬着头皮在做。
0: 许妹妹悟性极高，一点就通。
1: 是韩秀才教的好。

0: 写的不好，等日后写好了再给大爷看。
1: 行，等你以后写好了我再看。
2: 我家中还有些事情，就先告辞了，不打扰你们叙旧了。
0: 妈妈，送下韩秀才。
3: 哎，
4: 对了，正好韩嫂子想要你的绣燕，我一并拿过去。
0: 好，
4: 走。啊，大爷，您慢坐。可好？这个，
2: 来休息。哎，
4: 每张都好。
0: 大爷，喝茶。
1: 好，看样子你们过得不错。
0: 运气好，碰到了好东家、好邻居。本想着过段日子，我和妈妈做些实心的小玩意儿送到府中，给太太、小姐们玩耍。没想到大爷竟先来看我们了。
1: 自你走后，玉蝉他们一直在惦念你，你是否惦念过府中的日子？
0: 我自然也是惦念玉蝉姐姐他们的，只要情分在，天涯若比邻，何况只是隔着几条街呢。
1: 我看你这日子啊，不知道过得有多快活，哪里惦念过他们。行了，我不听你说瞎话哄人了，我回去了。
0: 大爷，我真没有说瞎话，我只是觉得日子还长，大家又都在金陵城里，只要有心，缘分是断不了的。
1: 你这话说的倒是中听，只要有心，缘分断不了。

0: 这蝴蝶啊，还真是和野草一样，在哪儿都活得有滋有味的。就是这蝴蝶讨厌，飞来飞去，爱人厌，惹人烦。
1: 大爷，蝴蝶在哪里？我赶出去就是。
2: 许哥，查清楚了吗？
1: 回大爷，查清楚了。许叔家隔壁住着韩秀才母子二人，韩秀才，明良资遗者，4年前考中秀才后，从苏州搬来晋陵定居，父亲早逝，还有个姐姐嫁在苏州。不过夫婿8年前病逝，没有儿女，日子艰难。
2: 韩良已经过好船只，打算把寡姐接回娘家。他不是个重看不重用。
3: 大爷，许氏蝴蝶停在了哪里？我没有听到声音。
2: 大爷，我真没看见。
3: 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奉天承运皇帝，誓曰：耳神侧位指挥千世林锦旗，屡立战功，宣劳使职，以耳志行纯恪，才识敏明，是用受耳神侧位指挥使。昔之诰命，望尔忠以立身，仁以辅众，智以察微，防奸御侮，往貌乃直，以达恩修，钦哉。
1: 臣定当尽忠职守，不负圣恩。
2: 本宫奉旨来金陵，一是祭拜圣祖陵寝，二是替父皇慰勉诸位有功之臣，都起来吧。
3: 太子千岁。
4: 林指挥使年轻有为，此次升职可谓众望所归啊。
5: 是啊，徐都督谬赞，标下愧不敢当。
2: 冲泽，本宫听闻你将迎娶凤台的妹妹。
6: 回殿下，婚期已定，六月初六。臣斗胆请殿下去喝杯喜酒。
2: 这杯喜酒本宫喝定了。说起来，嘉荣要唤本宫一声舅舅，日后又要唤凤台舅舅，这么算下来，本宫与凤台也是一家人了。
5: 臣惶恐，惶恐，惶恐。
7: 听闻林指挥使终会由虚，如今可定下亲事啊？
2: 像凤台这般人才，怎会单丝不线？
5: 说来话长，自古良缘天定，许是机缘未到。

0: 是牛俊峰，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1: 二叫出来，二叫出来。
2: 国朝律令，入室强抢，判监一年，杖刑八十。
3: 你说隔壁韩秀才那人怎么样？
4: 兰香和韩秀才般配，
5: 这是守一先生的笔帖。
2: 这帖子对我没什么用，你拿去找守一先生吧。
6: 眼下最要紧的还是大爷的婚事，可有人选？
2: 显国公的幼女。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7: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

0: 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从盘古开天辟地，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1: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2: 敌机
3: 共军区区不到30000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四趟，而我们呢，
4: 100000人前后围堵，战果呢？
0: 我们现在又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
5: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6: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7: 李律团队都是精兵强将，
8: 好好切磋切磋。
9: 好，他们合起伙来欺负人。
10: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6: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8: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手。
6: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0: 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排补肺丸。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反复咳嗽，
4: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排补肺丸。

0: 这里的菜最新鲜了。我们去那边看看。
1: 菊花脑、樱桃，菊花脑、樱桃，
2: 豆子，
1: 菊花脑、樱桃，看
3: 看都新鲜，走过路过都别错过啊！
1: 菊花脑、樱桃，
0: 菊花脑怎么卖？
1: 1文钱2把。
0: 你这又是筐子又是篮子，还要带一个娃，一个人能拿得了吗？
1: 我家男人送我过来的，他去卖猎物了。如今家里多了一张嘴，得多挣点钱。好了好了，妈妈卖东西呢。
0: 我要这2把，再要1文钱的樱桃。
1: 好嘞。好吃再来啊。
0: 好。
1: 菊花脑、樱桃，
4: 新鲜的韭菜，1把2文。
5: 能便宜点吗？
4: 韩娘子，你是秀才宫的姐姐，2把小菜几文钱还要讲价？

0: 几文钱不是钱啊，谁家过日子不是一文文算着过的，秀才公家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为什么不能讲价？你家韭菜真新鲜，我要两把，你给我们算便宜点。
1: 已经很便宜了，
0: 您早卖完早收摊儿，时间长了人辛苦不说，你看菜都蔫儿了，到时候您都叫不上价格不是？
1: 行行行，两把算你们仨吧。
0: 以后我们还来您家买菜。
1: 好嘞。
0: 来，老板。哎呀，
2: 难怪弟弟让我和你多走动，我这是没学会读书人的本事，反倒学会了读书人的好面子。
0: 以前我和你一样，看见我妈为了一文钱和别人扯皮，我就不好意思，慢慢就好了。过日子不就是一文钱一文钱省出来的吗？
2: 学会了，不要钱的好话可以多说，钱嘛多半分都不行。
3: 什么？大长，给我敲门！啊，开门！开门！
4: 太激动了！
5: 这韩氏是十三妹的媳妇儿，一定要让她给十三弟守节。
3: 对对对，就是丈夫死了，怎么能不守节？
5: 就是。
6: 各位远道而来，在下有失远迎。
7: 韩秀才，你不经我张家同意私自将你姐姐接回家，这么长时间还不让她回，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8: 你们是怎么对待我女儿的，还有脸上门咬人？
6: 银伯，姐夫是独子，父母早已过世，如今我姐姐上无温姑，下无子嗣，又无叔伯妯娌，我将她带回家中有何不妥呀？
7: 这先帝早有教化，妇女当从一而终，守身不二，你的姐已经是张家妇了，那就应该为十三郎守寡呀。
9: 对，
6: 先帝也有言，守节当自愿，不能强迫，依我朝律例，夫王尚无温姑者，由娘家父母做主。
8: 我不同意我女儿守节。
7: 你家贤侄将来可是要做官的人呐，这名声最重要。哎，有一个忠贞守节的姐姐，对贤侄那也是有注意的啊。
8: 娘也没

0: 英伯，此言差矣。做官靠的是真才实干，若为了做官就拿姐姐的命去换，这样的人猪狗不如，连做人都不配，谈何做官呀？
1: 说得好。
2: 当服一大白，什么人啊？这是多管闲事儿！你姐姐可是我们张家三媒六聘娶回来的媳妇儿，生是我们张家的人，死是我们张家的鬼，她必须守节，
3: 不害！

0: 如果想带走我女儿，除非做我生意丈夫。
1: 小心！
2: 爸爸，
3: 不能打人啊！翠儿，翠儿，
4: 你别出去，你现在出去是火上浇油，说不定还会闹出人命。
5: 入室强抢，汉奸一年，杖刑八十。你手足殴人，不成伤者吃二十，成伤者吃三十，轻斥主责为上。以他我殴人，不成伤者吃三十，成伤者吃四十。
6: 我要去报官。
5: 我就说有人聚众围殴秀才公，你们等着吧！哎，孩子们，跟我去报官走。辱骂殴打朝廷声援，罪加一等。你们叫我姐姐守节，究竟是为了寻理守义，还是为了你们张氏一族？ 可以少交粮税，免服杂役。我姐姐寻理守义，愿为姐夫守节，可蝼蚁尚且偷生。况且，我姐姐还有慈母若弟，若不念抚育之恩手足之情，一死了之，岂不是不孝不义？你们为了贞节牌坊。
7: 将我姐姐关在小屋内，冷言恶语，却以少时逼她自尽。若不是我去探望姐姐，恐怕姐姐早就如你们的愿，殉节而亡。这样，丧良心，
8: 就不该忍受。什么人啊？
7: 陆先生，您是探花郎，是最知道官府的。请问，这样逼死寡妇得来的贞节牌坊？
9: 能让官府免除杂役、少收粮税吗？不能。对这种利欲熏心、罔顾人伦的恶行，官府知道后，不但会罚没贞节牌坊，还会治族长重罪，甚至牵连全族。哎，
10: 这。
11: 张家人也走了，有妈在，不怕。
12: 张家人走了，不怕不怕。
13: 有妈在。

0: 你的朋友立了功，添了家产。
1: 土阿公，我待会儿再去买罐桐油赔给您。
2: 我还有，
3: 这钱该我出。再给你们买点小鱼，晚上炸鱼吃。
4: 谢谢韩秀才。
5: 好好，没事了，没事了，散了吧，散了吧。
6: 好嘞，好嘞，散了吧，散了吧，散了吧，散了吧，散了吧啊！
7: 走了，走了。哎
8: 呀，今天多亏了你们，要不是兰香机灵，我们母子俩势单力薄，怕是保不住大姐。
1: 没事儿，姐，
8: 谢谢你们。
1: 伯母不是常说远亲不如近邻吗？我们一家刚搬过来时，多得伯母和韩秀才照应，更何况我刚刚也没做什么，就是给韩秀才帮帮腔，吓唬吓唬他们。
3: 多亏许妹妹熟读律令，伯妃一兵一卒，就救我们家于水火之中。
1: 嗯，韩秀才客气了，我只是鲁班门前弄大斧，见笑了。

0: 你说隔壁韩秀才那人怎么样？
1: 哎呀，我只是跟兰香识了几个字，我哪知道他怎么样？不过看陆先生这么器重他，学识想来不错。
0: 谁只是问你学问的事儿啊？
1: 模样还行，比我年轻的时候俊俏。
0: 那咱们闺女的事儿，你一点都不放在心上啊？
2: 哦，你是说兰香和韩秀才？
0: 我是想啊，兰香岁数也不小了，再这么着搁着下去，最后成老姑娘了。你说她千好万好的，咱们两个心里头知道，可这真说亲，那也得门当户对呀。咱俩出身不好，拖累她了，好在难得有韩秀才一家。
1: 我之前就看着他不错，再加上今天这事儿，他你可不要自己的虚名，也要保住姐姐。
0: 韩嫂子那个人也宽厚仁义，她当了婆家，对儿媳妇儿那肯定得好啊。
1: 咱俩这说的这么热乎有什么用？不知道韩家怎么想。
0: 我觉得韩嫂子跟我一个想法。
1: 真的？
0: 我觉得不止韩嫂子喜欢兰香，她是韩秀才早就……
1: 嘿，好小子，我说怎么这么殷勤呢？原来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挨过。
0: 弄不好以后就真是咱们家女婿了。静下说。
1: 兰香和韩秀才般配。
3: 来了来了。

这三丫头真是披着被子上天啊，轻狂的连领子都没了。

0: 二府真是登对呀！恭喜三姐姐，园林二府纳币礼成，
1: 真是天生一对呢，真是蛮好亲事啊！这袁家把纳币礼都弄得这么风光，婚礼肯定阵仗更大呢。
2: 如姐现在可是我们当中

0: 婉姐，你要是心里头难受，就跟母亲说说话吧。太太想多了。祖父说，三妹妹嫁得好，对整个林家都有益。我身为林家人，自也是受益的。 你说这三姐儿，她论出身，论相貌，处处都是不如你呀、啊。可你看她如今，她母亲，世间事，有因，还有果。我今日所食之果。
1: 皆是前日所种之因，与三妹妹无干。都怪杜翠雀和杜正这两个烂了心肠的坏坯子。二姐，是母亲说错话了。
0: 是母亲说错话了，以后再也不提了，再也不提了。祖父罚我禁闭后，大哥哥送来许多书，让我多看书，往高处看，往远处看，看到院子外的天地。大哥哥说，人生没有回头路。 我既行差踏错了，这辈子就背负上了杜正这块巨石。大哥他糊涂呀，你可千万不能往心里去，知道吗？大哥哥说，人这一生若江上行舟，没人能一辈子风平浪静。我若是小舟，那我迟早会被杜正这块石头压沉。但。 我若是大船，船愈大，则石愈小。只要我这艘船足够足够的大，有一日，即使有人把石头指给我看，也不过区区一小石而已。母亲，我想试一试。
1: 做一艘大哥哥说的大船。好，好，不管你是要坐大船，还是要坐大屋，母亲都忙。啊！
0: 以后别埋怨三妹妹。

0: 我虽做不成侯爷夫人，却成了侯爷的姐姐。以后他们夫妻见了我，都是要客客气气行家礼的。
1: 你这孩子呀，
0: 好，
1: 好，都依你。

0: 三姐儿终归不是从太太肚子里出来的，要我说呀，只要不失礼就行了。眼下最要紧的还是大爷的婚事，之前顾及赵家不能相看，如今赵氏都嫁去京城快一年了，太太还是仔细谋划一下大爷的婚事。
1: 你倒是比我还着急。
0: 我都请了媒人给九高说媳妇了，大爷可是比九高大了好几岁呢。话不好听，却都是大实话。
1: 我就锦旗这么一个儿子，怎么可能不为他仔细谋划，日日都想着呢。
0: 太太已经想过了，可有人选？
1: 显国公的幼女。
0: 哦，想起来了，显国公续弦后老来得女，听闻性子聪慧温婉，得了正太妃的青眼，一直养在宫中。哎呦，老天爷，国公幼女又是太妃养大的，难怪太太不急呢。
1: 正太妃与老太太有旧，人年纪大了就越发念旧，常与老太太书信往来，估摸着是知道了老太太的糟心事儿。正巧郑小姐也到了婚嫁年龄，就想着做回媒人，成就一段姻缘，已经打发人护送郑小姐回金陵。
0: 大爷的姻缘在这里等着呢，这真是好饭不怕晚，好汉不愁娶。
1: 婚事上头，我一直觉得对不住锦旗，如今总算为他寻到个门第贵重又知书达理的姑娘，
0: 大爷定会欢喜的。

0: 耍孩儿，一说来自宋代市井中的梵语叫买声摩喉罗，一说来自宋代娃子中的唱耍令。作为道情宝卷曲牌词牌俗曲之名，唐宋时便已有，如今能看到最早的耍孩儿。
1: 大爷，兰香姑娘不在家，在陆先生家做工，誊抄曲词。
2: 正好去拜访一下陆先生。
1: 韩秀才也在陆先生家，曲借书的，刚去不久。

0: 大爷，龙章凤姿，虎胆雄威。
1: 回去把石桌新玉容止抄十遍，好好学学怎么夸人。

大爷怎么来了？晚辈姓林，名景琦，字凤台，冒昧前来拜谒，听到庙时忍不住鼓掌喝彩，惊扰了先生雅兴，实在是罪过。你祖父林昭祥。 道不同，不相为谋。

0: 一点薄礼，还请笑纳。
1: 先生醉了，等先生酒醒了，我跟他说。大爷，让我家坐坐。好，我送你们。王阿公，礼品放桌上了。
2: 这边。
1: 听说大爷升职了。 我和妈妈做了小果，爹爹送去府上，恭喜大爷。
0: 恭喜林准会使。
1: 这门不关吗？白日是不关的，我要学习曲词、抄录曲词，常进进出出。先生和屠阿公都喜欢吃我妈烧的饭，我妈也说人多反而好做饭，每日就一起了。大爷请。 我妈去含秀才家和韩伯母一起做针线活了，我爹在前面铺子。大爷坐，我去沏茶。

0: 韩秀才只自己读书，没有先生指点吗？陆先生开心的时候会指点一二。陆先生学识渊博，但修为考试还是要全面温习。我曾是守一先生的弟子，若韩秀才愿意，我可以推荐你去栖霞书院随守一先生读书。
1: 守一先生的大名如雷贯耳，能去栖霞书院读书，是在下的荣幸。

0: 大爷是来找我爹的吗？
1: 昨日是三妹妹的纳比里，太太让我拿两盒糕点来，让你们也沾沾喜气。
0: 多谢大爷。
1: 哦，还有样东西，绿蝉和甘棠，他们让我带给你的。
0: 什么好东西？

0: 兰草？怎么会特意送我一盆兰草？
1: 什么花的香气啊？
2: 兰花。
0: 有的兰花中午最香，有的兰花晚上最香。好香啊。
1: 你不是说它晚上开花香吗？正好分株了，我就把分株的拿来给你。
0: 谢谢玉蟾锦和甘棠，连盆花都惦记着我。

0: 我要回去温书了。
1: 我也该回去了。
2: 两位都有正事要忙，我就不留客了。大爷慢走，韩秀才慢走。

0: 你为什么不肯去栖霞书院？守一先生可是当世大儒，我看你明明挺动心的，怎么又拒绝了林大爷的好意？
1: 无功不受禄，我与林指挥时非亲非故，怕欠了他的还不上。
0: 你等着，我给你个东西。

0: 这是守一先生的鼻帖。
1: 在机缘巧合下，守一先生给我的。他说我若是去了栖霞书院，可以拿着这个去找他。但是我又不考取功名，这帖子对我没什么用。你拿去找守一先生吧。

0: 韩秀才，你怎么不说话？你不用担心还不上人情，我这人情可没有林大爷的重。我只是能让你见到守一先生，但不能保证他愿意指点你。再说了，你还把我荐给了陆先生，我呀就拿守一先生还你这个人情，我们就扯平了。
1: 我只是太开心了，不知道说什么好。
0: 我去看看陆先生，他今日给我讲的耍孩儿我还没记住呢。

0: 妈妈。
1: 哎，儿子，你也要水啊？我待会儿给他们倒上，就给你拿啊。哎，你，儿子，你，
0: 儿子心意难详，想求母亲寻媒人去提亲。
2: 傻孩子，你那点心思啊，我们早就知道了。
0: 徐真也知道了。
2: 放心吧，妈心里有数。咱家的聘礼不封，若你能考上再去提亲，不是给人家兰香长脸吗？
0: 妈妈，兰香不是看中这些的人。别等了，尽快去找媒人提亲。我怕晚了，有人捷足先登。
2: 谁？
3: 韩嫂子。
4: 哎哎哎哎，来了来了来。
0: 妈妈。
2: 好，听你的听你的，等我备好礼物就去找媒人。
1: 傻孩子。来了。

不愧是在正太妃跟前长大的，姨姐这言行举止，把我林家这几个姑娘都比下去了。

0: 我是刘学义，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这就是废帝的长子。
1: 20多年过去了，这品相貌怕是找不到人的。我越看一姐越喜欢，真恨不得她是我林家的姑娘。
2: 如今太子殿下器重她，郭公府需要这个女婿。
3: 这兰花我越看越眼熟，怎么瞅着和林府大爷的那盆有点像？
4: 既不配，毁掉就好了。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

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养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5: 向山而行，阅尽风骨，逐水而往，其韵绵长，踏浪致远，万物如华，于途探山河。
6: 欢迎大家来到明
7: 社明堂
6: 天地大课堂，
8: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9: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排补肺丸，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排补肺丸。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

开门小心啊！

0: 你小心啊，上车的乘客有一位票出，出示票；没一位票的买票。哎，我这边来一张。哎，
1: 我自己来一张。
0: 他家票都买了。哎呦，姐，你别在门口站着，这上下车挤得慌，你往后走走。
1: 不用了，就站着。
0: 你不记得我了？单宝坤他姐，亲姐。
1: 哦，姐姐，哎呀，真不好意思，刚人都没认出来，我给你找个座位吧。
0: 不用了，不用了，
1: 我就站着。您去哪儿啊？我哪儿都不去，我进来就是堵你。啊，啥事儿啊？装好好，你心里没点数啊？我弟的工作硬生生被你搅黄了，你知不知道？
2: 宝坤那个商业局的工作是他自己不想去的，我没
1: 有，你没有什么？要不是你使绊子，山盟点火的商业局那么好的工作，吴迪能说不去我不去吗？你问问这一车老老小小，谁信呢？
0: 你看你还赖身子，你别气坏了。
1: 我气坏了都是他给我气的。哎呦，
0: 姐，别碰我，你别着急生气啊。你要真不信的话，你回去问问山盟坤。
1: 我问什么？ 这事儿就是你干的，问什么？你不问他，你怎么知道是我在背后煽风点火呢？
0: 你以为我看不出你那点小心思啊？你不就是怕我弟去了商业局把你甩了吗？
3: 你放心，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哎，我看你是挺有自信的，你说你能不能有点自知之明啊？
1: 你一个小破售票员，你怎么跟人家孙英比啊？
4: 同志。
1: 你要是再这么闹腾，我可把这直接开到派出所去了。
4: 你是发现我们工作，你知不知道？
1: 你看，你看，这开到派出所，本事破鞋抓起来。哎，你怎么骂人呢？
0: 我就骂了，我就骂了，小破鞋，小破鞋，小破鞋，小破鞋，小破鞋。
1: 你要是真不信的话，一会儿下了班，我跟你一起去，一起去找邵宝坤，我们一起找他对质。
0: 对质什么？工作都让你弄没了，孙颖和我弟的关系是让你搅黄的。
2: 是你弟弟一天到晚来找人家，我们上一个班，他来来回回跟着坐一个班的车，那小姑娘撵都撵不走。
5: 你
1: 别胡说八道啊！就是他小狐狸精，天天缠着我弟，就是他狼子野心。
2: 哎呦，就是谈个恋爱嘛，怎么扯上狼子野心了？真是，
5: 你要管呀？你管你弟弟去。
2: 那小姑娘干什么呀？就是呀。
1: 腿长在你弟弟身上，
6: 他要不要去工作，那这小姑娘能管得住吗？
1: 管好你自己，想那么多事儿。
6: 哎呀，行了，黑水交站要到了，要下车的乘客往前走走啊。
7: 别下车了吧。

0: 你干什么了，姐？怎么回事？你自己问他。你就是他弟弟吧？你姐他太不像话了。就是。你这个姐，骂了郝好一道，坐地铁去商业局是因为郝好不让。就是他干的呀。你胡说些什么？是我自己不去的，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1: 你就是一糊涂蛋，放着商业局那么好的工作不干，你替人跟那在胡混。
0: 你疯了？
2: 给郝好道歉。
0: 就不。
3: 道歉！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
0: 下一站秋林公司，刚上车的乘客，有月票的出示月票，没月票的买票啊。

0: 刘成，这咋没有建广呢？咱支部报三个人吗？刘成、建广、老魏，就把建广拿下来了。别提了，我听常务的人说，林厂长替刘成说话了，说刘成是见义勇为的好青年，完了又要上大学了，厂里得把这种好青年扶上马送去。说的有鼻子有眼的，像你再跟前似的。
1: 我就是觉得建广挺冤的，你说上回调级就没比过刘成，这把又没整上。组织决定，你别瞎议论。
2: 那我保留意见。
3: 对，这事儿烂肚里啊，别跟别人再提了。
1: 你就是图个便宜，你看这韭菜老的都长花了。
2: 哎，别着急扔啊。
3: 干嘛呀？花儿给我。嗯，
1: 这还有呢。哎，
3: 你谁？
1: 怎么样啊？艺术吧？哎，这味儿能闻吗？
3: 回头我再换个香呢啊。
4: 小苏，在干啥菜呢？哎，
1: 崔叔，哟，
5: 庄哥，你在上面干啥呢？这给孩子整个厕所。哟，
4: 哎呀，你也太惯孩子了。
1: 他这哪是惯孩子呀？他是惯老婆，是吧，小苏？
5: 他老婆孩子都惯。哟，
3: 哎，庄哥，以后我能在这上吗？
5: 行啊，你拿5分钱吧，意思。
4: 那我还是上那免费的吧。<笑>
5: 走吧，谁媳妇谁疼啊？来，那媳妇拿着我呢。
6: 走，告诉你，真是。
5: 走，
6: 安
5: 个钩。
6: 哎，圆圆啊，你庄叔给咱盖了个厕所，这回你不用着急上火了。

0: 多倒满啊！
1: 多倒点啊！哎，行了，
2: 好嘞。哎，
0: 师傅，师傅，我坐这儿还是难受。哎，
1: 你难受啥呀？你别，今天你是主角啊！大家伙给你庆功呢。坐，他是，
0: 就是。
1: 刘成啊，哎，你是从我们三车间考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嗯，那给我们挣了大脸了，是不是？
0: 对，
1: 刘成啊，哎，这是林厂长。
0: 哦，不对，现在人家调到市里当副市长了，
3: 这是他特意叫人送来的红包，祝贺你考上大学。不是，主任，这个我可不能要。哎，
1: 你就拿着吧。今年咱们厂一共有3个年轻人考上大学，人家林厂长都一个人名义给包红包了。
3: 就是啊，好，拿着。
1: 不是，不是这样，师傅，那个
3: 算我孝敬您的，
1: 你孝敬我干啥？你就装兜里。 你买点学习用具啥的，这林厂长人一份心意。刘成啊，要不是林厂长这么追着逼着你们年轻人学，那能不能考上还真是两说，是吧？
0: 真是，主要呢还是我师傅逼的。
1: 是林厂长逼。

0: 我，然后我才逼你的啊。要说咱林厂长那真是爱才，但凡这个年轻人啊有点上进心，人家都推一把，
1: 那真是
0: 吧。
1: 来来来来来，干一个，
2: 干一个吧。
3: 祝贺，
4: 了不起，了不起，祝贺啊，
5: 祝贺，
4: 祝贺啊。哎，
1: 谢谢。
6: 我给咱们点啤酒去。
7: 哎哎，来来来，谢谢主任，吃个大的。哎哎，
1: 师傅您先吃。
0: 哎，你来你来，就给你。
8: 那么，我作为刘成的师姐呢，我现在也是倍感荣幸啊。此情此景，我想起一首屈原的诗。
9: 小叶可以啊，都背上诗了。
0: 哎，人自己的诗都要发表了，那背个别人那算啥呀？是吧？
1: 是吗？二姐，真假的要发表了？
8: 快了。快，
10: 厉害啊！不愧是咱们大哲漏。
4: 对，都漏好几回了，你别等了，来来来来来，这赶紧背。哎，
8: 那我背了啊。
0: 那，
8: 你学习学习啊，我今天熏陶熏陶你。嗯，
10: 好好学习一下。
8: 听着啊。
10: 好。
1: 什么玩
8: 意儿？别搅和我啊！刚酝酿上情绪。赠我最亲爱的刘成师弟。哇。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鼓掌啊！
4: 好没了，
0: 这就完了。
8: 你这是最精华呀！
0: 好，好，好，
1: 得得得得得得得，谢谢花姐，谢谢花姐。好，
4: 刘成啊，嘿，你可得好好把大学念完，要不然别说辜负了你师父，连林厂长你都辜负了，
1: 一定不能辜负领导。
6: 啥情况？林厂长谁辜负呀？
11: 小叶的辜负，
12: 你不知道啊？
6: 真的假的？
4: 哎呦，真是啊！那小叶早就转干了。
0: 什么辜负不辜负？你瞎闹！但是凭人家小叶这本事啊，早就该给人转干了。嗯，
4: 就是。哎呀，
6: 你看你说的什么话呀？那好饭不怕晚，是金子总会发光，是不是？小叶啊，你就等着刘成上完大学回来当了官。立马给你转干，而且到时候给你整一个副厂长当一当。哦，你也提拔提拔我啊！
8: 那我也看你表现了啊！
11: 副厂长，
1: 谢谢叔。
13: 二姐，一会儿吃完饭咱俩去秋林商店呗。
8: 我不去了，我还有事儿呢。
6: 你一个老光棍有啥事儿啊？
8: 那我还一辈子老光棍啊？
11: 这是有情况啊。
13: 就是啊，韩姐，保密工作做得不错呀。谁呀？来，我们待会儿看看。
8: 那不行。我现在给你们干，你们再给我搅和黄了。你们啊，就等着吃喜糖吧。
6: 咱们为老光棍成功配对，干吧！
4: 可以，
6: 来来来来来，
4: 干一个吧！
6: 来来来来来来。
14: 小叶，小叶，什么时候来的？
15: 刚到。
14: 你不知道，我是一个星期，就盼着这几天，就盼着今天过来见你。
15: 你小点声，
14: 我特别想说。
15: 你别在这说了。
14: 小叶，小叶，哎，这也发展的太快了。
16: 小叶，小叶，你快跟我说说，报社编辑怎么说的呀？我都憋了一个星期了，我想往工厂打电话，又怕报社编辑说你不行，你难过，我就等着今天见你能知道个结果。
15: 哦，这事儿啊，哎，
16: 怎么不行吗？
15: 怎么可能呢？你帮忙改的稿子必须得行啊！
16: 吓死我了！那你不早告诉我？
15: 我想着当面跟你说吧，让你有个盼头。
16: 那他们说什么时候能发表？
15: 卢老师说尽快，但肯定能发表。
16: 卢老师是谁？
15: 就是那报社的编辑。那卢老师老有才了，我一跟他说，我说过莫若有首诗讲烟囱冒烟的，人家当场咔咔就背出来了。
16: 背诗算什么有才？能写诗才厉害。
15: 你都写小说了，不比我写诗厉害多了吗？哦，
16: 不是那个意思，你别误会。
15: 我看你就是想跟我比，那咱俩就比谁先发表吧。
16: 肯定是你，报纸发得快。
15: 那倒是。你那小说写的啥内容啊？
16: 我也要吊吊你的胃口。等发表了再看。
15: 嘚瑟，
17: 这给我爸都嘚瑟完了，到处跟人说你考上大学了，不知道的以为他自己儿子考上了呢。哎呦，
1: 考大学这事还真是我师父唠叨的，要没他唠叨，我真考不上了。
17: 哥，你这去了大学以后没人教我打球了。
1: 还真是，打球这事儿就得常打，但是我这点能耐教你也就到这儿了。

0: 在学校打没意思，也没人是我对手。
1: 哎呦嘿，哎，你姐怎么买个菜买这么半天回不来啊？
0: 不是，你说实话，哥，你是不是喜欢我姐？
1: 我可没说喜欢啊，我就是觉得你姐确实挺好看的。哎
0: 呀，喜欢你就直说呗，你也考上大学了，你趁现在说，我爸肯定能同意。
1: 不是，那也得看你姐的意思，得你姐同意才行啊。
0: 我给你敲下锣边就完了。
1: 怎么个意思啊？你同意了呗？
0: 我肯定同意啊。
1: 你同意管用吗？
2: 这不是咱大学生吗？哎呀，我都还没来得及祝贺你呢，真厉害啊！
1: 回来了，哎，我跟你说啊，光口头上的祝贺可没用。这样，我请你吃顿饭，学习你跟天天都得来啊。
0: 行啊，
2: 别，这祝贺应该是我请你吃饭，这样就今晚吧，你留家里吃饭。哎
1: 呦，今天是真不成了。今天中午师傅带着车间的人请我吃了一顿大餐，我现在吃的我还吃饱了撑的呢。哦，
2: 那个
1: 好啊，你下午有空吗？你下午要是有空的话，咱俩一块儿去趟百货公司，你帮我挑件衬衫呗，你眼光好，你帮我挑挑，我上大学穿着用的。
2: 上大学要用的衬衫
1: 啊？
2: 哎呀，那你别买了，你去买块布吧，我给你做一件，当我送你的礼物。
1: 真的假的呀？那得买块的确凉。
2: 的确凉不行，的确凉那不吸汗，穿的还不舒服。你得买混纺的。这样，我跟你一块去吧。你说你买块布，我给你做一件，这大小还正合适，你看多好啊。
1: 你帮我挑，怎么都听你的。
2: 行，那你等我去把这菜放下啊。哎
0: 哎，你别去了，我送你完了。哎呀，
2: 别，我去换身衣服，别给咱大学生丢脸了啊。
0: 哥，哎，可得抓住机会啊。
1: 这机会你抓得住吗？
2: 哎，大姐，你这是一米五那种宽幅的不？
3: 是啊，要做啥呀？
2: 我给他做个衬衫，长袖的。行，那你就这个给我扯一米八吧。
3: 好嘞，姑娘，一看就是过日子人，心里有数。小伙子真有福气，娶了这样的媳妇儿，偷着乐吧。哎呦，
2: 大姐，你可别乱说啊，你搞错了。你扯布就扯布，扯这些，
3: 这小厉害劲儿。
1: 那个，好，
4: 我来吧。你们家人口多，
2: 哎，别，
4: 布票不够。
2: 这说好了啊，你要做大学生了，那给你做一身新衣服，咋的不想要啊？
1: 要，想要。

0: 炒羊肉是啥？
1: 包羊肉。包羊肉。包羊肉。
0: 是零食呢。肉。
2: 都换一下。
0: 行。行，量好了，你回去吧。
2: 其实我也没啥事儿，我不着急回去。
0: 那你要不留着帮我干点活呗？
2: 行，干啥说？
0: 你帮我把那缝纫机搞点油。
2: 哦，油呢？
0: 那在上面呢。
2: 让人看看。
3: 听说家里边大人孩子的衣服全是你做的，
0: 那不小时候跟我奶学的嘛。做衣服多有意思呀，我喜欢做，只是我这手艺吧没我奶好，我总是不是做大了就是做小了。但我们家还行啊，我做大了能给学习穿，做小了能给天天穿，咋都不浪费。
2: 也是，
3: 娜娜，以后我的衣服就全你做了呗。
0: 行，有空就给你做，这做不好你可别嫌弃啊。
3: 我不嫌弃，我也不让你赔。行了，啊，你发现没有，今儿这个售货员和车上的周师傅都有点点咱俩鸳鸯谱的意思，发现了吗？
0: 人家都开玩笑，我没事瞎说的，你还当真听呢？
3: 我可不觉得开玩笑啊，我觉得这叫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你看外人都觉得咱俩挺般配的。

0: 要不咱俩
1: 啥般配啊？你是我二哥，建广是我大哥，你想啥呢？
0: 其实我也可以不做这个哥，咱俩也可以往前走一步，咱试试。
1: 哥，走不了啊，别说一步了，半步都走不了，你也别想着往我这走啊。
0: 我就是觉得外人都觉得合适，我。
2: 哎，师傅，您回来了。
3: 回来了。
1: 哎，
3: 赶上来了。
0: 啊，我找学习练练球，打乒乓球。
3: 这学习还没放学？
0: 啊，我等他回来。
3: 哎，好好，您没给哥哥倒水啊？
1: 哦，我这忙一下忘了。
3: 你这干啥呀？这不过年就开始做衣服了？
4: 这不给你这好徒弟做身新衣服吗？人都大学生了。
3: 那你这穿上好好做的衣服，你可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
0: 那必须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 上大学了还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呢？
3: 那是个学生就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是不是？
0: 是，我听师傅话，我保证一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3: 这个手续都办完了，
0: 啊，都办。
3: 那啥啊，师傅啊，送你个礼物啊。
0: 啊，师傅，咱爷俩这么客气干嘛？
3: 你跟我客气啥？哎，一支钢笔。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0: 谢谢师傅。
3: 哎，这笔啊，头些年拿了一次这个市里的先进工作者，这刘市长亲手给我的，
0: 啊，
3: 没舍得使，给你了。
0: 这不行，师傅，这也太贵重了，这个我不能要。
3: 这我也用不着，你拿着。
0: 不是，师傅，你
3: 好好学习嘛，天天向上嘛，你这这。
0: 行，那我听话。
3: 嗯。哎呀，这能从工厂考到大学去不容易啊，师傅替你高兴啊。哎，以后这厂子，啊。也不一定再回来了，是不是？
0: 不，那肯定得回啊，师傅。这你也知道，我对这厂子有感情，啊，我怎么着也得回来看看您。
3: 嗯。
0: 师傅，
3: 哎，
0: 临走之前我有个事想跟您说。
3: 啊，你说。
0: 嗯，您也能看出来，我跟好好吧。
3: 啊。
0: 我就跟您说白了吧。
3: 啊。
0: 我觉得我们俩挺合适的，我想让您帮我问问他的意思。我觉得他跟我在一块儿的时候，是不是不好意思承认？
3: 这好好，他有啥不好意思的？那孩子直来直去的，你他要是觉得是吧？再说这你们俩的事儿，还有啊，我跟你说，等将来你上大学了啊，那周围那些女孩呢，都是有知识有文化的，这好好就是售票员嘛。你俩不合适，
0: 我觉得我们俩挺合适的，爱情是纯洁的，嗯，我不想要那些俗气的条条框框。
3: 哎，这人呐，是感情动物啊，但呢也是这个环境动物。等将来你这环境变了，你这想法就变了。
0: 可是
5: 师傅，师傅，
6: 哎，
5: 这刀具又出问题了，您看一眼吧。
3: 啊。那我干活去了。啊，
5: 别瞎想啊！
0: 哎，
5: 那个，走时候我送你去啊。
0: 哎，
5: 走了。

0: 小曼同志啊，
1: 哎，
0: 有人找。
1: 谁找我啊？
0: 说是歌舞团的。就是他找你。
1: 您找我，少探长。
2: 小曼。

0: 你还好吗？
1: 我还行。您好吗？
0: 挺好的。哎，去年平反，摘了帽子，回到歌舞团了。
1: 我听说好多老人都陆续回团了。
0: 是，可是这几年那个团里边呢，演的全是样板戏，已经是名存实亡，然后百废待兴啊！我回去抓业务，我这一看，哎呀，怎么办呢？没人呐！我来找你之前，还到工人文化宫的演出队啊，借了几个人来。
1: 借什么人啊？有任务吗？
0: 昨天晚上来了紧急任务，说这个英国开来一艘轮船，叫公主号，拉着一个考察团，要停靠在咱们这儿补给，然后直接开到日本去。北京的大领导听说了，就说应该给这些外国人看一看中国现在是什么样，也让咱们看看外国人是怎么生活，在咱们这儿停靠24小时。
1: 那跟歌舞团有什么关系啊？
0: 这个外事部门就让咱们歌舞团准备1个小时的节目，明天晚上到船上去演出。我是来搬救兵的，我一见到你这状态啊，我这心里就踏实了。哎，这样啊，你下午先回团，手续后补，后面的事呢，我让局领导来协调，由上至下来办呢，就可能方便多了。
1: 后面还有什么事啊？
0: 哎呀，回歌舞团呢、啊。这时间紧急，不能按正常的方式去办理的手续，你知道。行吧。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啊。回歌舞团我高兴。可是这么多年我都没跳过舞了，而且我现在这个年龄我也上不了台了吧？
0: 上不了台？
1: 嗯。
0: 没事啊，上不了台可以做编导嘛。你以前不是做过吗？
1: 哎呀，编导。我怕干不好啊。
0: 你干没问题，没问题，真的，边干边学没有问题吧？我重要的是呢，我是想让你这次借这个机会呢，跟外国人那儿借鉴借鉴，学习人家，然后呢，你将来回到团里边，好有个方向。
1: 太好了，
0: 小满，真好。我一看到你，我就知道你没把功撂下。
1: 谢谢少谈。

0: 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的啊，动作大家都学下来了哈。我先说一下要领，第一个动作一，手打上去的时候力要向上，然后让它慢慢的飘下来，不要啪啪，是吧？
1: 要有重点，然后飘落下来。腿也是，腿不是直接踢啊，是膝盖带小腿踢出来。
0: 出去以后回来，脚回来，再一遍是提起来，对，

0: 行了吧？这都20-0了，还打吗？啊，这样吧，你说两句好听的，当着这么多人，我也不让你丢人了。
1: 闭嘴吧你！用你让，罚球了。

0: 不好意思，不是你成心的是不是？
1: 王姐夫，你有病吧？你带我去找打人是吧？
0: 谁打王小球打人？我刚才发球失误了，都看见了。啊，再说了，你又上来出什么头啊？咋的？又心疼上了？嘿，我发现啊，他们这两家子人是贼有意思，老的跟老的配完了，小的又跟小的配。
1: 我混蛋！
0: 有病吧你？哎。 看着没，让我说中了，戳着肺管子了，所以他才打我。看着没，
2: 没完了是不是？啊，
3: 你这干废话，抽你信不信？
4: 怎么了？
2: 干废话，
4: 我要说错他能打我吗？
3: 别干了，都散了吧。
5: 行啊，你等着他，你等放学的。
2: 我就在这等着你，
3: 等着啊，
0: 你等着啊。
3: 输
0: 球输人的玩意儿，
3: 小白。 我这心里啊，还是不踏实。你说小乔还是太笨了，所以还是你上吧。我都多大年纪了，还是让年轻人上吧。哎呀，这跟年龄有什么关系呢？小乔一跳，我这心里就上下打鼓。你播出我就说，希望我们市里面精英的精英来表演这个节目。你这不就是精英？你一跳，我这心里就踏实了。
4: 小乔行。
6: 少棠，你看现在年轻人积极性多高啊！咱们不能打击他们。
3: 是，
6: 我再带他们多练几遍，再突击突击。不是你，我心里不踏实。你相信我，我相信。相信你。你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哎呀，哎，好了，还差一个。哎，
7: 还不还行。
6: 哎呦，可以！哎。
7: 这又够上了！哎呀，可不是嘛！这肯定是谁家接水的时候啊，把这水龙头给拧上了。这不稍微滴答滴水啊，不冻上才怪呢。要么是那个草捞爷们，要么就是谁家娃。
6: 哎呀，我来，我来，我来。哎呀，哇，
7: 挺重的啊！
6: 哇，你家这水壶够重的啊！
7: 别说自己打的，你们都重。
6: 要死，要死，材料少了都不叫好社会主义羊毛了。
7: 咋的？你家小葱少薅了？
6: 好，算完了。
7: 不是，不知道啊，还没回来呢吧？你们知道吗？算完又回歌舞团了啊啊！这是弄事政策了吧？嗯，哎，正好，今儿你们高兴啊！算完又回歌舞团，你们老庄家可是出了一文化人哦。人家以前就是跳舞的，那都多大岁数了，仨娃都生了俩，擦都劈不了，还能跳舞呢？
6: 爷，你这话说的，这歌舞团能把他招回去，就证明他能为四个县的话做贡献。
7: 我有一句话，
6: 好，你得提醒你爸啊。
7: 啥呀？
6: 你说这歌舞团都是什么地儿啊？啊，个个都是冒了尖儿的，这还不都想出人头地？让你爸看好他，别让到时候这山望着那山高。哎呀，
7: 去！
6: 那我说，一现在去歌舞团了，说明他不会接到管了啊。这以后人家咋过你们就别搁这瞎操心了啊。
7: 他跟我爸呀过成啥样，那是他俩自个儿的事儿，是吧？
6: 对，
7: 是是是。
6: 哎，好嘞啊！咦，
4: 你说这娃是不是不识好歹？
6: 行了，曲主任，
4: 毛青，
2: 这不就挺好看的吗？
4: 说年轻时候的衣服，现在不知道穿不穿得下了。
2: 这好看，这好看，
4: 这件吧。嗯，
2: 不是，窝窝囊囊的，这多立正啊！来。
4: 你试试，什么眼光？这颜色那么漂亮，
2: 这有镜子，你看看。咋样？啊？嘿，我媳妇儿，我这穿什么都好看。哎呦，哥，要下班了。啊。好好，我给你热点粥啊。
4: 不用，我吃过了。
2: 哦。
4: 哎，
2: 你眼光好，你帮我看看这件衣服怎么样？啊。
4: 这不是应该有演出服呢吗？我不上台，那直接穿军大衣啊。那军大衣的船上穿不住，
2: 海上风多冷多硬啊，有啥比军大衣挡风的呀？
4: 你以为露天演出呢？
2: 上船也是在室内，船上有个剧场，挺暖和的。
4: 那直接穿不拉稀？啥天穿不拉稀？那不是把人给冻死啊？这孩子。 这国家一级抬杠运动员啊！我跟你说，你就是穿这个，这就大方又得体的，多好看呀！这个还喜庆，你试试来。

0: 行，听你的。
1: 色儿多鲜亮啊！你看，来，
0: 可能穿不下了。
1: 你试试吧，你
0: 比那会儿胖多了。哎，哟，你行吗？
1: 这好看，真好看，你都不舍得让你去了。
2: 这早饭都不吃就去排练了，这啥重要演出啊？到底啥船呢？
1: 外国的游船。
2: 游船？这外国的邮局的船大老远的往我们这儿开啥呀？
1: 啥邮局的船呀？那是满世界旅游啊玩的船。
2: 那为啥要去给他们演出啊？
1: 说是文化交流嘛。
2: 那我能跟着去看看不？
1: 你想啥呢你？这能上去那就我就上去了，起码呢我帮着你阿姨这把把关啊，别中了这资本主义的毒。
2: 就演个节目，怎么那么容易中毒呢？
1: 像你说的，这中毒还不快吗？哎，我跟你说，就一包耗子药啊，眨眼的功夫，那就能撂倒咱整个家属院的老鼠。
2: 你说的也是，就区别针这话呀，虽然难听，但话糙理不糙。我跟你说啊，阿姨现在回了歌舞团啊，这心可能就真野了。
1: 你阿姨不是那样人，
2: 是不是那样人啊？得到时候再看。
1: 你小小年纪，你操心事儿那么多呀？你随你奶啊？
2: 我就奶奶带大的，我能不随我奶吗？
1: 开点锅，别扑了啊！
3: 姐，外国人能看懂咱妈他们的演出吗？
0: 看不看懂不重要，这是艺术交流。
2: 那歌听不懂，我还能看不懂吗？
4: 姐，你这说的不对啊！那歌词听不懂，音乐旋律还听不懂。
5: 哎，吹吹口哨呢？
4: 这大冷天的在街上吹口哨，不有病吗？但你别说啊，吹的还挺好听。
5: 学习，那个你把饭盛一下，我出去。啊，
4: 不是那。
5: 叶颖干嘛？我上厕所去。哎，你们先吃啊，别等我了。哦。

0: 被差人看见了。
1: 我是来告诉你，后天下午文化宫排练，该换班换班，这回可别再有意外了啊！
0: 你放心，我肯定调班，我这回一定去啊。
1: 行，我今天晚上上码头，文化宫安排了活儿，歌舞团借我们乐队几个人去给老外演出。
0: 给老外演出？
1: 啊？
0: 那个上轮船的那个演出啊？
1: 你怎么知道？
0: 我听说的呀。哎，我早都听说了。
1: 这么临时的秘密活动，你早就听说的？什么时候听说的？
0: 哎呀，不就是上轮船给老外演出吗？你能去啊？你带我去吧，你带我去看一眼，我也想去看一眼。
1: 不是，我怕人不让你上船。
0: 不是你带我去那，人家要实在不让我上，我再自己回来呗。
1: 这真不行，这主要是对外的交流活动，而且这节目表都已经报上去了，就哪几个演员、工作人员。你在那儿都是有人数的。
0: 嗯，行吧，那我先回去了啊。那你自己今晚多穿点啊。
1: 对不起啊，这回真带不了你。嗯，
0: 没事儿。
2: 扇子抖起来，好，甩开，对，队形看齐，一个斜排的队形要看齐，对，小乔，对，你在舞台的最中间，好吧，你不要偏台，大家都在看你，好吧，你们都看到了哈，他们是怎么变队形的，你们要学下来，对，打开，手要打开，打开，胸要挺起来。

0: 小赵，你手抬起来。
1: 刚才第三个小节真的是弹错了，你好，还好意思呵呵
2: 你也是啊，节拍就进早了。
3: 我怎么了？我没有错啊，
2: 老进早。
4: 哎，团长，
3: 团长，
2: 团长好，您坐。
5: 怎么样？你们也坐。
3: 哎，好嘞。
5: 练得怎么样？没偷懒吧？
2: 没有啊，
3: 刚休息一下，喝口水。
5: 我们这次是一个外事演出，所以你们一定要加紧练习，负起责任来。嗯，好，
1: 练得老好了，绝对给他们镇住。
5: 那，别光耍嘴皮子啊，可不能在外国人面前丢人现眼哦。
1: 您放心。嗯，
6: 少团。啊。少团长。啊。出了点事儿。
5: 啊。
6: 什么事儿？今儿晚上独唱那范友，嗓子忽然失声了。
7: 失声了？
5: 喂，他可是我们这台节目里的唯一一个独唱的演员，这怎么弄？
7: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紧张的吧。昨儿都练了一下午了，就刚刚吃饭的功夫，突然说不出话来了。
6: 现在人去医院去了。

0: 今天能够参加这样的演出，大家应该
1: 无比的自豪。
2: 你要是不行的话，把那个独唱撤了吧。
3: 哎，别呀！
4: 说怎么出这么多汗？
3: 你说人家都唱这么好，我一会儿唱砸了咋整啊？
4: 心理素质怎么这么差？
2: 哎呀，现在不要说这些没用的。
4: 出了问题你能负责吗？
5: 那好，那就不让他们上台，这个责任您来负。
4: 那行，这个节目取消。
6: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18集。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

0: 培，补肺丸。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从盘古开天辟地，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1: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2: 敌机
3: 共军区区不到30000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四趟，而我们呢，
4: 100000人前后围堵，战果呢？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
5: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6: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7: 李律团队都是精兵强将，
8: 好好学操作。
9: 好，他们合起伙来欺负人。
10: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6: 你要坚信。

0: 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1: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手。
0: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0: 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现在的我还是一粒种子，来这第一天我就认识这大叔了，他每天都来，一会儿催我长个头，一会儿又嫌我太着急。
7: 小黄还没黄头。
6: 他好像从来不需要天气预报，天上的云，地里的虫，都是他的气象图。日复一日，好像没有什么能改变他。
8: 你天天来吗？
7: 习惯了噻。
6: 后来我到了酒厂，发现很多和大叔差不多的人，他们每天都在，每天都做同样的事儿。比如下沙的小伙，
8: 睡了，
6: 蒸粮的师傅，撒蛆的，破梗的，
7: 在个农村应该在53-53度半之间。
8: 是的，师傅，一粒眼睛就是吃，
7: 在里面就不错，咱们再等下一粒。
9: 还等啊？都等好久了。
6: 你们不着急吗？还是说这也是你们的习惯？再后来，我去到了更多地方，认识了更多人。这位每次回去总是大包小包的，
8: 终于回来了。
6: 那位年年馋这口小时候的味道，
10: 好香啊。
6: 还有这位每回见面都要说两句
11: 中秋快乐，
6: 年年说也不腻。慢慢的我才明白，
10: 习惯了吗？
6: 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
10: 妈妈的手艺，
6: 这些不变的更显珍贵。农人照着时令不急不躁，酿酒人守着手艺不慌不赶。月圆这天我们都会抬头看向家的方向，这些不变的习惯让我们踏实前行。岁岁年年阖家团圆，中秋夜喝喜酒。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一条路要跨越多少山河才能抵达理想的彼岸。一支队伍要历经多少浴血才能铸就不朽的荣光。一场远征要经过多少苦难才能迎来胜利的辉煌。
13: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3: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二集大型系列纪录片《万水千山》。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5: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安逸了。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今儿晚上独唱那范勇，嗓子忽然失声了，
1: 失声了，可能是紧张的吧，都练了一下午了，就刚刚吃饭的功夫，突然说不出话来了，现在人却医院去了。你得盯着点啊，看好，如果医生能把他治好了，还让他回来坚持一下。
0: 团长，我给你推荐一个人吧，唱的不比那范勇差，要不我把他叫上？谁呀？
1: 庄好好，我朋友。
2: 团长，我能证明，他唱歌嗓音特别甜，真挺好的。
1: 你们都听过？
2: 那他会唱什么歌呢？
0: 深深的海洋，又见炊烟，而且他是女中音，也能唱女高音。
1: 这次演出可不是小事，你们说话要负责任。
2: 您放心，
1: 小张，
2: 先把这个。
1: 叫庄好好，庄好好，庄好好，这个人的名字呢，写在我们演出工作人员的名单里边，然后再说。哎，
0: 好嘞。啊，那你们继续练，
3: 我先走了。
0: 送你，
1: 送你，团长，
3: 别，抓紧练习，抓紧练习啊！慢走啊，团长。
1: 再见，团长。
2: 太好了！
1: 哎，你赶紧把这消息告诉好好去啊！
0: 对对对对对，我赶紧告诉他去，你们抓紧练啊！好，抓紧练，行，贝斯，贝斯，放心，
2: 放心，
0: 慢点。
2: 你看几个？哎，往上上，往后边坐啊！哎，那几个同志，咱脚步稍微前，哎，站住！
4: 快点，快点！
2: 快点！没啥东西吧？没有，但是好好就行。走。然后那同志稍微站一点，不管了，来来，往这边上。上。哎，你赶紧，对对对，刚才还差几个，再往上上，往上上。那边同志，快快快快快！
4: 跟上，跟上，商量好。大家安静一下，听我说啊。我们今天能够参加这样的演出，大家应该
5: 无比的自豪。
4: 今天，你们每个人都是有一个使者，肩负着向全世界传递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的重任。
2: 对。
4: 刚刚接到通知啊，由于海上风浪比较大，所以呢，我们就不能到船上去演出了。
5: 上船了！大家听我说啊，这个演舞池改在码头文化宫的礼堂。
1: 那这行不行啊？这舞台都这么大，没事儿。
4: 到了以后呢，我们尽快的熟悉这个舞台，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大家能做到吗？好。同时提醒大家啊，这次是外事活动。 必须遵守演出团的要求，你们每一个人都代表着中国人的形象，要时刻展现出我们的民族精神。
6: 好，
4: 你们是我们全市中精英当中的精英，虽然时间有点仓促啊，但呢务必克服困难，交出完美的演出。

0: 慢点啊！哎，领导好，
1: 周总啊，周总，辛苦辛苦。
2: 这边，哎，
0: 这，
2: 不要紧，
0: 慢慢搬下来一下，
2: 好嘞，好。哎，大家不着急，慢慢下啊，都检查一下手里的道具啊。

0: 大家一出来，车上车上。冷啊！哎，大家检查一下，往里的倒车。好，对吧？我去往里边进城。对，都下来了，看看人。哎，你们慢慢往前，我先进去看看。下来啊，慢点啊，走丢了。好好。我吧，走走走走走走。你写那边啊。
1: 好，好，好，好，好，哎呀，你怎么在这儿啊？我为啥不能在这儿啊？
2: 不是，你是说都是来演出的？谁给你带来的？
1: 演出？我说不定一会儿演出呢。
2: 你演什么呀？
0: 老爸，
1: 哎，
2: 来来来来，你看一看这个舞台，有点变化。
0: 行了，你就忙吧，别乱忙了啊！来来来，好好。哎，可是你一个人冲这么快啊？
1: 这么多老外呢？没办法，
0: I don't know，这洋妞长得真漂亮，和电影里边一样哎。再好看有好好好看吗？这消愁味儿够冲的啊！
2: 我喜欢这个。
0: 好好，你要是饿了，就去那边先取点东西。刚才服务生说，这些自助餐就专门为我们演出人员准备的。
1: 我去后台准备准备，看看舞台。啊，哦对了，
0: 别紧张啊，上不上还不一定呢。
1: 这有啥好紧张的呀？上台啊紧张，你啥时候见过紧张的？
3: 你这厉害，
2: 我也去。
1: 这次剧场很漂亮啊！天哪，这也太大了吧！这比之前的地方要大多了。
3: 没办法，这是临时改的这个地方。
1: 我们的节目可能都要重新编排一下了。是，看来得加人。那临时排肯定来不及的。
0: 小乔，你先去把所有人都叫来，叫到台上来。
4: 是，
0: 快去，快去，快去。
1: 站住，
0: 那个，我跟他们说一下，我把节目的顺序往后延一下。
1: 那太好了。
0: 这样就可以有时间编排一下吧。
1: 是，
0: 好吧，我先去啊。
5: No problem, it's all right. It's all right. Hello. Are you from the performance trip? Are you here to perform? 我来唱歌的，唱歌。Beautiful. Bravo. You are a singer.
6: 哎呦，你好，你是中国人吧？你会说英语吗？不好意思啊，我刚刚不小心撞着他了，您帮我跟他说个对不起。我看你们俩刚才交流的挺好的呀，没什么障碍。
7: 因为我也听不懂他说啥。Excuse me, sir. This young lady just bumped into you. She wants to apologize.
5: No worries. Please tell her she sings wonderfully.
6: 人家夸你唱得好呢，不好，谢谢谢谢啊，谢谢。
7: Thank you very much.
8: 啊，谢谢，谢谢你啊，我这给你吧。哎，我这专门挑的都挺好的呢，麻烦你了啊。哎，
9: 关浪同志。哎，我正满世界找你呢。
8: 郭总监，正好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歌舞团的邵团长。你好啊，这位是这次外事活动的翻译方亮同志。
0: 也是负责这次活动的舞台监督。哦，你好，方亮同志，你好，你好，
10: 邵团长好，叫我小方就行了。
0: 是这样，因为这个剧场呢有了一些变化，因为我们这台节目呢是为轮船准备的，所以呢还要请苏小曼同志重新编排一下，所以尽量把节目呢往后放。
10: 那好，我去协调一下，
0: 麻烦你。
10: 不客气，谢谢啊。
0: 好，我在后台。
11: 第一排蹲，第二排跑啊！五六七八，一二第二三，跟上！五六七八，要跑到位啊！苏老师，啊，我太紧张了，要不还是您来吧。
12: 不用紧张，动作大家都是练过的、学过的，都会，对吧？咱们现在就是家人。

0: 人了，调整队形，演出的时候呢，我就站在侧幕条，我和大家一起跳啊。队形变换的时候一定不要乱，听我的指挥，好吧？来第二个队形啊，从两排变成四排啊，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很好。
1: 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evening. 那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乔里斯乐队来为大家演奏。首先，我们邀请到的是乔里斯乐队的歌手珍妮佛带来他自己的歌曲《红河谷》，大家掌声欢迎。

0: 你进来一点，没人关注看。
1: 我一会儿就在这一边拿着话筒，这一边走着唱呢。你看人满场走着唱呢，真厉害。哎，你要看，你倒抬一下来去看，别站这儿。
0: 哎呀，我一会儿就上台，那我正好看看这舞台。啊，你开什么玩笑？你一会儿上台，没跟你开玩笑。
1: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马上到你化妆了，宋老师。
0: 他一会儿真的要上台啊？
1: 啊，赵丹说了，要用确定来不了，必须让好好唱。
0: 啊，
1: 你会唱吗？
0: 当然会了。
1: 唱得可好了，啊，你赶紧去试试演出服装，合不合适？
0: 知道，走吧，我陪你去试衣服。好，快。
1: 第一次上台都紧张，我第一次上台的时候啊，腿都直发抖，眼睛都不知道往哪看了。哎呀，
0: 这上台有啥好紧张的呀？不就是台下人多了点吗？那我这公交车每天见的人也挺多的，还都练出来了，不打怵。
1: 不是，公交车能跟上台比吗？
0: 哎，你要是不行的话，我跟少团说一下。 把那个独唱撤了吧。
1: 哎，别呀，我能行，我肯定能唱，都那么多酒。
0: 坐下，我给你梳梳头。哎，你跟乐队合过吗？别回头把你一个人撂在台上，
1: 排练过的。
0: 你之前跟他们就认识？
1: 哎呦，我之前就认识乐队的一个人。
0: 谁呀？
1: 不是我今天都好不容易进来到这儿了，之前我跟我爸说让你带我来，他不肯呢。嗯，
0: 他肯我也不肯。我今天来啊，我可是顶班救场的。就算是吧。
1: 啥就算呀？就是。嗯，
0: 行。
1: 哇，真漂亮。
0: 哎呀，我也得画画。
1: 刚看你排练了，不是说你不上台吗？
0: 侧幕也是舞台，我要给姑娘们提提气儿。

0: 这是什么调的啊？一调，十二小节嘛。
1: 十二小节什么东调啊？
2: 布鲁斯。布鲁斯，你还会布鲁斯呢？
0: 哎，你看那边天气大多好看，音色也不错，
3: 我喜欢这个，高低整地方，一模一样。
0: 行。娟儿，你看那鼓打在那儿，
2: 就那样。
0: 弦断了。

0: 谁让他上去？这不丢人现眼吗？赶紧让他下去。
1: 他
0: 这出了问题怎么办？
2: 无组织无纪律。
1: 已经上来了，再看看吧。

0: 走吧，咱们赶紧去排一排去。哇，真棒！
1: 真棒！真棒！真棒！
2: 太精彩了
3: ！He's so amazing, amazing musician.
2: 谢谢，约翰先生说向你表示感谢，多亏了你救场，要不然的话他麻烦可就大了，会被解除演出约的。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谢谢。接下来，请欣赏吉他独奏《爱的罗曼史》表演者罗伯特
4: Z。
3: 喜欢啊，
4: 喜欢。
3: 好好的时代写给我的吧。这首歌之前就写了，写给这个社会，写给这时代的。
2: 哦，也是写给你的。走吧，赶紧准备你了。

0: 你这是怎么出这么多汗？别紧张啊！
1: 我这心跳贼快，腿有点软。我马上要上台了。
0: 嗯，没事儿，台下怎么唱你就上了台，依旧怎么唱。而且你唱的这么好，要有自信，你肯定行的。
1: 我先上个厕所。
2: 什么厕所？你不刚上过吗？你稳住啊！
1: 我现在这心跳，我感觉到嗓子眼了，
0: 调整呼吸，我嗓子也特别紧，喝口水来润一下，
1: 慢点，少喝点，呼吸，调整呼吸，啊，调整呼吸，慢慢的往里吸，慢慢的吐出来，哎，哎呀，慢一点，慢一点，
0: 别紧张，别紧张，
1: 啊，我能不上吗？
0: 你开什么玩笑啊！
1: 你以为这是在家呢？
0: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0: 我嗓子紧得慌，我一会儿高音也唱不上去。你说人家都唱这么好，一会儿唱砸了咋整啊？
1: 你现在不要想什么唱砸了，就算唱砸了又能怎么样啊？能把你枪毙了？嗯，啊，老师，
2: 他怎么了？
0: 没事，
1: 他就有点紧张，正常。
0: 不是说他不紧张吗？心理素质咱们这么差，这次演出的重要意义你不知道吗？你上台代表的不是你自己。 也不是一个歌舞团，演砸了你丢的是中国人的颜面。
1: 顾总监，现在不是说这些话的时候，他马上就要登台了。
0: 正是因为要登台了，才更要说这些。
1: 思想深处对这次演出的重要性认识不到，就不会端正态度，就演不好。哎呀，
0: 现在不要说这些没用的。
1: 不是，总监，请你相信他啊。
0: 那你相信他吗？你要是相信他的话，就不会在这个时候还跟哄孩子似的安慰他。
2: 那你再干嘛？
1: 演员现在最需要的是鼓励，请你先离开这儿。
2: 你说什么？这么重要的外事活动，出了问题你能负责吗？
1: 行啊，那你就发话，让我们走。
2: 你，那就请你先离开。别激动啊，冷静，冷静一下。就他这个态度，谁知道上台会怎么样？会怎么样？也是他们登台啊。顾总监，您现在说的这些话，除了会刺激演员的情绪。
1: 起不到任何好作用，
2: 小芳，你这是在帮谁说话呢？出了问题你能负责吗？那好，那就不让他们上台，这个责任您来负。
1: 方亮，你要摆正自己的位置。
2: 我当然能摆正了。
1: 那行，这个节目取消。
2: 擅自取消原定的计划，那就等于毁约，那就是没有信誉，没有契约精神。这个后果的严重性，您考虑过吗？您能负责？
1: 如果他出了问题，找谁？找我。好，我记住你这句话了。
2: 苏老师，你们别受影响啊。
1: 小芳同志是吧？谢谢你啊，你看让你也受牵连了。
2: 别说这样的话。嗯。
1: 对不起啊。
2: 对不起什么？你又没错。 缓解一下情绪，这么重要的演出，谁说不紧张？那都是假话，对不对？
1: 就是紧张很正常。
2: 是，调整一下呼吸，就照着你原来唱的，正常发挥就行了。
1: 是，
2: 肯定能镇住他们。咱们现在可是拴在一条绳上的蚂蚱了。我在台下为你加油。
1: 谢谢。
2: 没事。
3: 谢了。

0: 来让我们欢迎来自中国的演唱者范勇带来他的歌曲《深深的海洋》。Now let's welcome the Chinese singer 范勇 bring us the song The Deep Ocean. Welcome. 大家掌声欢迎。
1: 哦，你肯定行，我在台上等你。
2: 没跑哪里，没事吧？别紧张，放松。走啊！快去！
3: 你不行，
2: 去呀！
3: 不行，
2: 快去！

0: 太好了，幸好你在，谢谢阿姨。
1: 成功非常成功啊！你也要加油啊！你接下来跟上路呢。
2: 对对对，我赶紧去了啊。那个方亮，我找你说点事儿。
3: 好，那我们先过去，马上过去。哎哎，接下来请欣赏单组《万山红遍》。
0: 也谢谢你啊！这啥呀？这啥呀？接下来，掌声欢迎。
4: 奇。

0: 演出成功，
1: 这肯定成功。
0: 小胖，
2: 哎，
1: 太棒了，
0: 赶紧上，
1: 特别棒，
0: 赶紧上，
3: 赶紧。

0: Thank you.
1: 这是我们的主演。
0: Good musician. Very surprised, Mr. Price.
1: 谢谢。
0: Very good.
1: 这是我们的女排。
0: 女主演。
2: 这是外国人的礼节，不用怕。这个是我们的编导啊。哎，
3: 我刚才没听清楚，那到底亲没亲上啊？哎，
2: 当然没有了。哦，
3: 那抱没抱啊？这我还在呢，我能让抱上吗？嘿，那就好。哎呀，其实这个拥抱不拥抱也没啥，那翻译不都说了，这外国人拥抱就跟咱握个手的一个意思，是吧？
2: 我没那么想一眼啊，我这自信的很，老自信了。这海城，哎，那抱没抱好好啊？我能让抱上吗？好好多机灵啊，在人家外宾来之前就拉着我跑了。哎，
3: 对，这亏咱不能吃啊。
2: 这床啊，我重新铺了，今晚让圆圆过来睡吧，你俩自己睡那小仓库。我上宿舍睡去。我出去找找他们啊，这么晚还不回来，几个人都疯了吧？
4: 哎，今儿吧。哎，你们跟这外国人学着啥了？学着了。嗯。看人家乐队演出，才发现，真是有差距。嗯。哎呀，可惜人家游轮明天就走了，再多待几天，我们还能学到更多东西。嗯，外国人对咱们中国也挺好奇的。
3: 说明天上午要去市里的六一幼儿园参观，还要购物，购物不得换外汇券啊？你想什么呢？没想啥，听你说话呢。
4: 我说什么呢？
3: 你不是说要去购物吗？不是，谁要去购物啊？
4: 你还是没听，说你想什么呢？
3: 没想啥，我就想，这好好是不是跟你们团里边谁好上啊？要不然他能上台唱歌去啊？
4: 好好没说，我也不能追着问。

0: 姐，我没来及问你呢，船上好玩吗？也没上船，最后风太大了，去了文化宫，好玩儿。跟你说，那人多的呀，我长这么大，我都没见过那么多外国人呢。吃的也不一样啊，人家喝的那个，
1: 橘子汁儿跟我们喝的小汽水啊，可太不一样了，还有吃的，他们吃那个，三明治，就是把那个三角形的馒头片中间夹上什么菜叶子呀、肉啊啥的。夹
2: 菜叶子干嘛？
3: 肯定干呗，这都不懂。
4: 总之就是，可多没见过的啦，花花世界都好玩。
5: 哎，对，你姐啊，还给你们拿了那外国糖了呢。
6: 什么外国糖？我尝了，苦的，一点都不好吃。
5: 是吗？肯定坏了吧？坏的东西能送人吗？哎哎，你别往嘴里放，我尝尝，我尝尝，这坏了就不能吃了啊！这咋跟油拧上了似的？嗯，还真是苦的坏了。哎，对对，别吃了，赶紧扔了。
0: 哎，别扔，我尝尝。
5: 不是你别不舍得，你吃坏肚子。
0: 没坏啊，巧克力就这味儿。啊？
6: 这
5: 巧克力啊。
6: 嗯。
0: 哎，
6: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回头我给你们做
1: 那三明治啊，里边夹的酱还有肉，可好吃了。
2: 哦，姐，你都不烧个给我？
0: 没法烧啊，那酱黏糊糊的，我咋烧给你？
2: 有咱家虾豆酱好吃吗？
0: 那是真没有。我去拿虾豆酱。
3: 哎哎哎，别，这这么多菜呢，不吃虾豆酱啊？不拿。
4: 来，你晚上能不能给我做那个夹菜叶子和肉的那个？
0: 行啊，晚上我给你们做。就用虾头酱做个虾头酱三明治，
3: 那我得尝尝
4: 啊！我不吃了啊！
3: 哎，好好啊！阿姨说你当着好多人面唱歌，那一点都不怵。
0: 我那有啥好怵的呀？那外国人不是人啊！
5: 嗯，说你胖也喘上了。
0: 我用喘吗？我这本事在这放着呢，还喘什么呀？
4: 你真的吗？你还能进歌舞团吗？
0: 我不想进歌舞团。

0: 你先放这儿，我来吧。没事儿，你就别沾手了。哎呀，
1: 我洗吧，你休息去。
0: 好好，我昨天啊碰到邵团长也跟他说了这事儿，啊，他说我们团现在有两个女高音了，以后如果需要啊，他也会考虑招你。哎呀，
1: 我现在挺好的，我哪儿也不想去。
0: 你快回去休息吧。
2: 哎，你找谁啊？大爷，我找一下您团里的范勇。
3: 范勇啊，
2: 他出差了，最近没在团里啊。出差了？
3: 对啊。
2: 哦，哎，那麻烦您等他回来之后，跟他说一声，
3: 啊，
2: 我来找过他。
3: 好，
2: 让他给我回个电话。
3: 好嘞，好。
2: 哎，大爷，哎呦，还要麻烦您。
1: 把这巧克力给他。啊，好，谢谢你啊，大爷。这不乱套了吗？范勇是个男的呀，哎呦！你可不知道，我昨天回去跟我爸形容那大场面，他听傻了，最后呆了，在那问。
4: 那才会亲上了没有？哎，你爸对苏老师是真好，一看就是爱的不行。
1: 他有我了，他说那抱着你没有啊？
4: 你让他把心放肚子里，有我在，亲你抱你，哪轮得上别人？说点正经的吧啊！啊，说点正经的，苏老师那舞跳的是真的好，老外都看懵了。
1: 老外看懵了，你看懵了没？
4: 我也看懵了呀。
5: 我哪知道那苏老师舞跳的这么厉害？
6: 杜阿姨，你确实跳的厉害，但你也厉害啊！你那吉他一弹，那老外一个个都哇哇乱叫的。
4: 老外哇哇乱叫不重要，我是在乎你叫没叫。
5: 宝坤哥，哟，这么巧啊，又见面了。
4: 飞燕，该说的我都已经跟你说过了。
5: 你还来干什么？我能来干什么的呀？我当然是来唱歌了。宝坤哥，我让我爸给你介绍工作，是因为我欣赏你的艺术才华。那你要是不愿意去的话，那就算了呗。反正人家也是为你着想。你说你这弹吉他，能弹一辈子当饭吃吗？就靠他当售票员赚那几个钱，怕是养不起你吧？
4: 所以你说话注意点啊！
5: 哎，不是，哎，所以你是不是一天天管太多了？ 我跟你说，宝坤想怎么过那是他的事儿，我想怎么过那是我的事儿。我俩以后过成啥样都跟你没关系，你操好自己的心吧啊！一天天那么闲呢，我跟你说，有些事儿啊，勉强不来。
4: 不是你算什么东西啊？你算什么东西啊？说话放尊重点啊！
5: 单宝坤，你能跟这种人在一块儿，我从心底里边瞧不起你。
4: 瞧不起以后就别来打扰我。

0: 你别生气，别生气啊！
1: 我不是他还摔门呢，他就是人说的话，你就别往心里去。
0: 别生气了，别生气，别生气啊！哎，我现在特别想听你唱那首《深深的海洋》。
1: 也是，咱是来唱歌的，怎么能跟这种人？哎呀，
0: 停停计较，停。
1: 行吧，还是让我这个著名歌唱家庄好好来为您唱一首《深深的海洋》。
0: 好。

0: 圆圆，你咋了？可能吃不合适了，没事儿。
1: 吃不合适了？不应该啊，这咱都好好的吗？你是不是来那个了？哎呦，回家！
0: 哎呦，没事。
1: 哎呦，回家！
0: 没事。
1: 哎呦。

0: 这是庄文好啊，这是。
1: 这么坤，哎，这一个朋友。普通朋友，你们俩手拉着手啊？人家是正经搞文艺的。
2: 找个搞文艺的，这能正经过日子吗？
0: 我不正经过日子了。
3: 我不是那个意思，行吧？
4: 快看看这篇文章，
5: 出大事了，这是批评苏小曼的不够端的。
6: 听说邵团长他们在上海捅娄子了。
3: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19集。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哎呦，
12: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13: 看品牌
12: 两只老虎，年销11天
14: 还是两只老虎，
15: 两只老虎跑得快，
12: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1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1天林瑞制药，
1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包容有
1: 我活的不都精英吗？来咱这旮旯干啥呀？
2: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3: 我们就说贼专业，这条街上有名呢都。
4: 早就听说李律团队经验丰富，果然都是精兵强将。
2: 那是骡子是马，咱拉出来溜溜呗。
5: 好好切磋切磋。
1: 好。他们何时过来欺负人，逼我离职？
2: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6: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7: 千万别给孩子心里留下看不见的伤疤。
2: 干啥我都会把案子查到底的。
7: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手。
6: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8: 七六一所里面，
9: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10: 会是谁呢？

0: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2: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3: 台海不会平静了。

脚踏实地的看，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她是一个非常侠义的女律师，
2: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1: 她很多时候打官司啊，不为赚钱，就为了凭良心。
2: 谢谢法官，哦，谢谢，真的，我肖龙女儿记心里了。
3: 我们事务所什么官司都能打，那肖律师必须是城市之光，正义化神，罪恶克星。
1: 他是一个很接地气的律师，我觉得这个角色撕碎了大家对于律师有的那种固有的精英滤镜。
2: 是吗？
1: 那呗，他很有烟火气，他办的案子都是琐碎的，但是是很日常的。
4: 哎呦，
2: 你是我姐呀！
5: 我这个草台班子打这个案子一定会拼尽全力的。
1: 他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很仗义，很有侠义感。
6: 存在必留痕，一定还有我们没想到的。
1: 律师的剑要为无盾之人而挥。因为我们这个戏首先选择在沈阳拍摄，东北是一个公认的就幽默这个东西已经植入基因的这么一个地域，所以它必然是一个轻喜剧的这么一个类型。
2: 哎呀妈，谁呀？比你还能装啊！
7: 哎，小李，这么巧啊，这动作挺快啊，第一次打保险案，心里没底吧？
2: 这不瞅见你了吗？瞬间底气十足了。
1: 在打官司的时候，他只是做了他非常专业的事情，那生活中的他是一个侠义的人，然后又是一个东北人，所以就必定是一个幽默的人。
4: 姐，你别有压力哦。
2: 啥玩意儿？我有压力？你这话唠的太有意思了，遇上我他该有压力。
4: 姐，咱这样能行
2: 吗？啥叫能行吗？肯定能行啊。
1: 其实适应起来，特别是口音适应起来是有难度的，因为一开始我以为我东北口音就是东北方言还挺好的，但是我到了沈阳之后，我发现我以为自己很好的东北口音，它其实是有很微妙的，东北本地人一听就听出区别的那种差别的，所以在调整口音这块儿，出乎我意料的还是有一些些难度。
4: 你在我心里面就特别厉害，能上刀山下火海，反正你做啥事我就特别支持你，你在我心里面你就是最棒。
2: 谢谢你，
1: 肖龙女。

0: 的团队氛围呢，四个词可以概括，就是打打闹闹，频频闯祸，然后又互相托底，氛围专业且轻松且有点胡闹。
1: 我呢就是想做点自己想做的事儿，不被任何人任何事儿束缚了我的手脚，是吧？那难肯定是难呢，那谁不难呢？那克服克服呗。天助自助者，热爱抵万难。
0: 枭龙女随着故事的进展，她自己也成长了，就丰富了她对于公平这件事情的理解，兼顾了法理与人情。她里面最让我印象深刻，老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咱得讲良心。我觉得枭龙女身上的这个蒸蒸日上指的是遇到困难不怕困难，努力的去克服困难，永远向阳而生的这么一个精气神儿吧。
2: 这就叫蒸蒸日上。
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敬请关注教育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六集大型专题片《大道同行》，从长征走来的大学。
4: Accordingly.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趁热把这红糖水喝了啊。
1: 好，
0: 都喝掉啊。你是一来事就疼啊？
1: 嗯。
0: 你这个吧，叫痛经，也不是说每回来都一定会疼，但这要真疼起来可要命了。你把那红糖水喝了以后躺下，我拿这给你暖暖肚子。
1: 不用了。
0: 叫你躺下就躺下，来，给我，快靠着啊！靠着，靠着，来，用这个啊，塞到肚子里，暖一暖。你每回疼起来的时候啊，拿这个暖暖肚子挺管用的。嗯，这样。我就给你们学校打个电话吧，今儿就别去了，在家好好休息。
1: 不用了，不大疼了，这阵儿过去了。谢谢姐。

0: 回头写信跟明成说一声，让他别在你上班。
1: 哎，跟他说了，他说这就是点小心意，他有这个职工助学工资呢。
0: 哎，你觉不觉得刘成对好好有意思啊？他每回来信都拐弯抹角的问好好过得怎么样。
1: 哎，他们俩熟啊。
0: 啊？
1: 这问问，这不正常吗？
0: 哎，他跟学习不熟，跟天天不熟啊。你呀，榆木疙瘩脑袋。
1: 来，上来。
0: 哎呀，走走吧。
1: 啊，
0: 走走吧。啊。我倒是觉得刘成还行，人聪明，现在又上了大学，将来前途就更好了。
1: 哎，好好对他一般，跟建广倒是挺亲的。
0: 建广，人是好人也踏实，可得好好。你要好好给刘成写封信啊，不管怎么说得冷落了人家。
1: 还是看好好自己的吧。我是觉得呢，这刘成现在成了大学生，也不一定还能看上好好。还有就是刘成那个妈啊，特别难相处。
0: 怎么了？他妈不让刘成跟好好啊？
1: 刘成上大学之前还流露过。嗯，
0: 这事儿还得看刘成自己的意思。
1: 哎呀，这事儿还是得看咱好好自己的意思。
0: 哟，你这当爹的舍不得啦，谁你都看不上眼是吧？
1: 那是，您自己家菜园子里边种的水灵灵的大白菜，那凭啥让别人家猪给拱？
0: 你家是好白菜，人家都是猪。
1: 你甭说我，你等袁毅找女朋友的时候，那会儿你就看哪颗白菜都不好看了。
0: 哎呀，邮票忘买了。
1: 来，对。
2: 那真是，
1: 哎，上吧。这装好啊，这是。
0: 单宝坤，
1: 你认识这长毛猪啊？

0: 还有乐队的，要好好唱歌的。啊！抓啊！哎呀，
1: 你够输了！
0: 你又管那么严，我完全不是弟弟啊！等回家的吧。不买邮票了。看你是气糊涂。
2: 你来唱一遍吧。我来一遍。
0: 这我咋唱啊？都不会，这谁会念啊？我只会哼。
2: 没事。
3: 那我唱一句，你跟着我唱一句。凉风轻轻吹，凉风轻轻吹，对，咬字别太紧了。抽眼睛，你我依靠。那这样，你再跟着录音带，再跟着唱一遍。好。轻轻吹的旧影子，你我依靠。天空很平，白云生阳。 入夜深处走过，陪我有把。

0: 来了，小姐。
1: 你没看过牛氓啊？
0: 牛氓？
1: 啊，是牛氓吗？我都看好几遍了。
0: 小叶，这个叫牛氓。
1: 哎，你干啥去？
0: 我去给你找本字典，给你查一查，你一查就知道了。
1: 哎，不用了。你是语文老师，你说啥就是啥，听你的。
0: 这个不是我说啥是啥，的确是错了。
1: 错了就错了呗，又不丢人。那谁敢说全世界的字儿他都认识啊？你敢说？
0: 我不敢。
1: 牛氓这个人吧，哪儿都好，就有一样不好。
0: 说说看。
1: 他对自己的初恋女友和唯一的爱人琼玛太残酷了，直到要死了才写一封信，太折磨人了，太撕心裂肺了。
0: 我没想到你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牛氓的呀。
1: 我说的不对啊。
0: 不能说不对，但你是从女人的角度来看牛氓的。作者之所以这么表现，还是要体现他的革命性。他为了革命，不得不放弃爱情。
1: 但是爱情跟革命也不矛盾呢。
0: 有时候也冲突。
1: 嗯。
2: 又抱着谈恋爱来了，
3: 受不了。
4: 姐，回来了，刚吃饭。
5: 姐，这是刘轩哥哥抄给你的日记本。
6: 哦，
5: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刘晨，
7: 这小子大学白念了吧？中国人谁不是黑色的眼睛啊？还黑夜给的？黑夜是他妈呀？
4: 你不懂就别乱说，这是一个诗人写的诗。
7: 啊。
8: 这属于没皮割了嗓子说了跟没说一样。
9: 吴总别胡说八道啊。
10: 行了，听听拿着吧，给你了。
11: 哎，别给我吧。
10: 哎，不是上次不是给过你一本了吗？
11: 不是，他这么小要日记本干啥呀？
7: 就是啊，
5: 老师让我们学雷锋记笔记。
11: 你记吗？你
7: 别拿什么日记本了，给袁毅吧。
4: 哎，袁毅有，好好，刘成专门给你寄过来的，你给人回封信谢谢人家。哎
10: 呦，我看到字我都晕，我还写呢。哎呀，把这感谢放心里就行了。
7: 你这个单位这学啥习了？这一学学一天呢？
10: 学唱革命歌曲啊。
11: 那你给我们唱两句啊，姐。
7: 你别跟我扯犊子啊。你们以后改一边唱革命歌曲一边。

0: 卖公鸡的票啊？
1: 那咋了？那好听的歌谁不愿意听啊？冷风轻轻吹雨到，悄然降临我耳根。夏天偷雨，天不见诗人。
2: 好听，
3: 好听，好听吧？
4: 你这唱的啥呀，姐？英语？
0: 鸟语？
1: 粤语？广东话？
0: 哎，你们知道为什么广东话叫粤语吗？
2: 你们都不知道啊？因为广东的简称叫粤。
0: 嘿，看阿姨真厉害啊！好啊，你过来一趟，给我帮个忙。
1: 现在啊？
0: 过来。哦。快点，你过来。快点，快快快！快点。
1: 来了。啊。咋了？是干啥呢？
0: 你今儿跟那个大长头发那是谁啊？七路公交车站的那个。哎，
1: 就一个朋友。
0: 什么朋友啊？
1: 一个普通朋友。
0: 普通朋友，你们俩手拉着手啊？啊？
1: 哎呀，人叫我唱歌呢。
0: 我告诉你啊，浩浩，你交朋友我不反对。但你不许给我找那不三不四的人，听见了吗？
1: 你说什么呢？怎么就不三不四了？
0: 这头发留那么长，那跟个三毛野兽似的，还有那裤腿子，那大喇叭裤在地上扫来扫去，那裤腿子里不得都是土啊？啊！
1: 爸，你怎么这么以貌取人呢？
0: 还以，那扛个录音机满大街溜达，那是啥正经人呢？还有啊，你别骗我啊！什么叫单位学习？学什么习了？唬谁呢你？
1: 爸，你别乱说，人家是正经搞文艺的。
2: 有事儿吃完饭再说吧，饭都凉了。
0: 你给我回来！哎，
2: 你怎么还说他呢？交个朋友挺正常的。
0: 这正什么常啊？这找个搞文艺的，这能正经过日子吗？
2: 我不正经过日子了。
0: 不是，小曼，小曼，我不是那个意思，小曼。
5: 哎，张叔吧。哎，
0: 吃完了。哎。哎呀，小曼曼真生我气了啊！来，我来。
2: 反正你也看着我烦，正好出去待一段也挺好。哎呦，
0: 你别吓我！你上次一走走一个月，我都快没法活了啊！
2: 真不是吓唬你啊，我本来想马上跟你说的。我们团这一年不是在省内演出反响特别好吗？嗯。今天少团接到一个巡演的大任务，要去四川的重庆。哎，不是光去重庆啊，要沿着江去好几个城市，什么武汉、南京，还有上海。
0: 不是，这一路下来这得多长时间呀？
2: 这一趟大概小两个月吧。
0: 这么久啊？
2: 怎么，不支持我去啊？
0: 不，我支持，支持。哎呀，支持啊！
6: 来这么早？
7: 你可来了，我急死我了。
2: 哎呀，你小点声，别让人听见。
7: 我还以为你现在加班呢。
6: 好不容易赶个星期天，谁加班啊？怎么的？你还打算去厂子找我呀？
7: 那不然呢？
6: 一个老师说话那么直接，委婉点啊！
7: 你是不知道我有多着急。快看看这篇文章。
6: 怎么的？你着急找我，就是让我看这文章？
7: 出大事了！这是批评苏小曼的不够团的。
6: 不应该呀，我听我师父说他们歌舞团在上海可受欢迎了，人家那个苏小曼都来信了，说是在上海一个什么剧场演了三四十场，一场一万来人，场场爆满呢。
7: 这不就演出问题来了吗？这影响要是小，报纸都不可能出这样的文章，都在质问歌舞团要何去何从了。
6: 你说这帮人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哈，那管咱们昆城歌舞团干啥呀？
7: 你的认识可不能这么狭隘，这绝对 不单单是演出。

0: 问题，这是关系到社会风气的大事，是意识形态的大事。
1: 扣那么大帽子，那我师父怎么办呢？
0: 跟你师父有什么关系？
1: 这话问的，那苏小曼要是出啥事儿，我师父能落啥好啊？
2: 啥玩意儿？唱个歌跳舞还能挨批啊？不能吧？
3: 哎呀，这事儿花姑姑她敢撒谎啊？人上海的报纸都写了。哎呦，她刚刚提三火四的找你，就想说先让你知道一声，让你有个心理准备。
2: 我问问呗。
3: 哎呀，她不在家。你要不问问歌舞团，人家说不定有风声呢。
2: 这都下班了，明天再说吧。
4: 师傅。
2: 哎，正说你呢。
4: 我横想竖想，我还是不放心呢，我得当面跟你说。啊，进屋吧，
3: 去，快点的。
2: 怎么个事儿啊？
4: 你快来吧。
1: 这也就是咱这离上海远，坐船得在海上晃悠三天。这要离得近，你都应该去把苏小曼接回来。你得赶紧悬崖勒马了。
2: 有你说那么玄乎吗？
1: 这怎么能是玄乎呢？我跟你说啊，这个事儿你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你就别让苏小曼在上海瞎晃悠了。你说她本来出身就不好，又有海外关系，本身立场就不坚定，那上海什么地方？那花花世界呀！霓虹灯下的哨兵你不看过吗？春妮她男人那不就没扛住糖衣炮弹吗？
2: 你又瞎联系。
1: 这怎么能是我瞎联系啊？那报纸上大批斗，白纸黑字儿，人能胡说吗？
2: 你说他们的歌舞团在咱这演出都挺好的，场场都满座，除了叫好就叫好，这出去怎么还挨骂呢？
1: 那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觉得吧，等苏小曼回来，你就让她回接办工厂，老老实实胡指个响吧。我就怕呀，人家拿苏小曼开刀，影响武艺。
2: 那不能。哎呀，都说祸从口出。你说他个编舞，就是甩甩胳膊、踢踢腿的，比划比划，那他不动嘴啊？
1: 是你说那么回事吗？动不动嘴重要吗？重要的是他没有根基。
2: 你这一说挺吓人的。
1: 能不吓人吗？给人报纸都惊动了。
2: 这事儿啊，那个豪豪已经知道了，但是你别再跟其他孩子说了，再给他们吓着。
4: 行。
2: 谢谢啊。
1: 没事儿，这后爹当的心还细什么呢？
2: 师傅，哎，我跟您打听一下，那个上海演出的人回来了吗？
5: 回来了，
2: 回来了都。不是他们什么时候回来的呀？啊，
5: 这四点啊，一下船就把他们拉到局里去了，听说。文化局主任也拉去了。
2: 不是，他上局里边干嘛去啊？
5: 这我还真不知道。不过听说少团让他们在上海捅娄子了，这省里啊要派人下来调查呢。
2: 那我媳妇儿苏小曼她没事吧？
5: 那我还真不知道。哎，你等等，你提你媳妇儿，我想起了，她给你带了东西呢。给你烧的东西，哎，拿好了，
2: 谢谢啊，
5: 挺多的啊。

1: 林副师长，大家都请坐吧。啊，坐，坐吧，坐吧，坐吧。杜局长，啊，上海那边的演出几点开演？晚上7点。
0: 你看，要不要叫停啊？
1: 还是先让他们正常候场准备吧。好，啊。 今天让大家伙过来，为什么？想必大家心里都清楚了，就是为了我手上。

0: 上的这份报道，这家歌舞团要向何处去？这篇文章一经发表，就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当然了，除了关注，更多的是争议。所以，我想先听一听同志们的想法，不用藏着掖着，有什么想法直接说出来。杜局长，您主持一下。
1: 你不是要谦虚了，那我们。
2: 会开始，周团长，你们这次在上海的演出情况怎么样啊？还行吧，
3: 不用这么严肃嘛，我来问他，啊，实话实说，不用紧张。啊，是，我们一直在上海文化广场演出，后来。 演的效果不错，然后就陆陆续续的一直在加演。你们在上海文化广场总共演了多少场？40场，
4: 这么多，
3: 一万2147个座位。都坐满了吗？还有的要站着看。
5: 站着。
4: 站着加不起啊！乱，这是上海最大的剧场，这站了一块得多少座了？这地方可不行啊！赵团长，我刚刚听你说，你们最初是在上海文化广场演出，后来又转场了，又去过哪些地方演过的？
0: 说吧，有什么不能说的？演都演了，都成既定事实了，敢做不敢当？
4: 那你们当初演什么呢？
0: 哎。
6: 也没什么不敢说的，因为观众一票难求，我们实在是演不过来，所以后来我们又去了上海市政府礼堂演了一段时间。后来还是因为大受欢迎，我们又转去了上海红湾体育场。红湾体育场，
4: 座位就4万个，还有2万个利息。
7: 一场下来就6万观众，影响面太大了。你问多大？家庭肯定是肯定不大的，肯定不能。我们现在是在上海体育馆。
8: 万体馆有多少座？
9: 18000。你们在万体馆准备演多少场？
10: 我们准备演10场，票已经全卖光了。
11: 票的卖光了，
12: 不能演。
13: 这么多观众，你造成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14: 退票。
15: 对，
16: 退票。
17: 加起来挑战，
18: 这个责任谁来负啊？
19: 胡闹，简直乱弹琴！啊，
20: 我来取一下信。啊，你自己找吧。
19: 好嘞，都在里面的。哎，
21: 同志，干什么？
19: 我找我媳妇儿。哎，
22: 你媳妇谁呀？哎，
23: 是歌舞团的，啊，来你们这开会来了，跟那个邵团长一块来的。啊，
24: 邵团长是来参加市里的重要会议，哪能什么人都能进啊？
25: 我也是来开会的啊。
26: 你说你是后勤的还差不多。
27: 不是，我真的是来开会的。我在这做了几身门卫，谁是干部，谁是群众，我一眼就能看得透。哎呀，赶紧走，快走，走啊！走走走走走走吧。
28: 这次歌舞团去南方几个城市演出的节目，我认为服装极其不严肃，露胳膊露腿啊，简直不像样子。
29: 没错，就像报纸上说的，娇柔造作。
30: 格调低下，演员在舞台上拿着话筒跳来扭去的，像什么样子？
31: 报道还说，你们把国内的一些歌曲改编的像国外的爵士乐，表演方式充满着低级趣味，哗众取宠，简直让人恶心至极。
32: 胡说八道！
33: 小满，
32: 邵团，让我说两句。
33: 啊，让他说。
32: 你们可以批评，甚至批判。
34: 但你们不能人身攻击。
35: 苏小曼，你要注意你自己的言辞。今天在座的所有领导和专家，没有任何人对你们有人身攻击的意思。
36: 说我们毁了咱们市的荣誉，这不是人身攻击，
37: 说我们轻浮、轻佻，这不是人身攻击。
38: 你不要东拉西扯的，我们现在讨论的是艺术的标准。
39: 那我们就来谈谈艺术的标准。艺术是多元的。
40: 涵盖了各种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形式，我们不能光有阳春白雪，我们也需要下里巴人。我们在外面巡演了2个多月。
0: 我们去了重庆，

0: 武汉、上海，所到之处都是一票难求，场场爆满。我们每场演出结束都要返场好几次，观众很热情，他们说我们的演出让他们耳目一新。
1: 小苏啊，不要说了啊，你不要再说了。
0: 我就要说，当年中外文化交流会让我们去演出，让我们去学习，我们现在学以致用了，而且反响很好，就一两个批评的声音那也很正常啊。
2: 当初让你们去那是没错的，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活动的本意是让你们充当文化使者，而不是让你们看了几个所谓的资产阶级节目之后给他们当学徒。
3: 好了，大家伙的意见呢我也听到了，在刚刚开会之前呢我没有讲，是怕给大家带来压力。咱们今天这个会议非同寻常，已经惊动了咱们省委的第一书记。
4: 这个影响也太大了吧。
3: 董书记问我，就拿着话筒走来走去边走边唱的问题，马克思是怎么说的？我想我当时和在座的表情一样，一头雾水。
5: 任书记又说，
3: 既然马克思都没说拿着话筒走着唱是资本主义，站着唱是社会主义，那究竟该怎么唱呢？还是交给歌舞团的同志们他们自己做主自己考虑吧。所以啊，我们要还文艺界一个开放的春天。
6: 你们刚刚那会啊，就那几个什么专家呀，还有你们文化局那所谓的领导啊，哎，你说当初你们在市里演出的时候，他们每个不都跟着嗷嗷的叫好吗？对吧？
7: 就是
6: 这现在哈，这突然间看着外边来张报纸，这就开始说什么这不好那不好的了。毛主席之前早就说过，咱实事求是，对吧？从群众中来，咱到群众中去，为人民服务，这多好啊。
7: 你说的太对了，太好了。哎，你刚才怎么不进来帮帮我呀？就知道马后炮。
6: 就刚才不看那市领导啥都在吗？再说我进去窝一通，对吧？我把人给骂了，那回头你还在这单位，人给你穿小鞋咋办？
7: 你还懂这个？
6: 哎呀呀呀呀！你勒死我了！
7: 就勒你，也就勒这么一天了，明天也得回上海了。
6: 啊？不是老邵，这比周扒皮还周扒皮啊他？

0: 我这摩托车都干20个公里，顶天儿顶天儿的了。不是你这，你停下来，我看看。
1: 老庄啊，你这是咋弄的呀？
2: 这玩意儿也是一点点琢磨，一点点实践呗。咱们原来切削啊，不是都是大步前进吗？我给改成这小轴快跑了。
3: 我师傅这么一改啊，效率直接提高3-4倍。
4: 这摩托车刀是有点不一样啊。哎
0: 呀，人家老庄都说了，切削的办法是从大步前进改成小轴快跑了。你说你老眼红什么摩托车刀啊你？
4: 废话嘛，那车工技术再好，这摩托车刀不行，这不也白扯吗？再说，这不到半天的功夫啊。建广就干出了比我多3倍的工匠，你说你不咬我啊？
2: 张哥，
4: 张哥，哎，什么时候能推广？
0: 就是啊，
2: 不是这刀吧？我再使使，看有没有啥小毛病没有？那没毛病那就推广呗。
0: 老庄，这事儿你得赶紧了。
4: 对呀，你得快一点啊！在咱们机械行业，公认最有技术的那就是车工了，有伟大的车工这么一说。张哥，你这摩托车刀一推广，牛大！嗨。

0: 尝一点啊。
1: 少爷，怎么又是橘子汽水啊？没苹果味的。
2: 来，少爷你，你这喝汤没味儿啊，不甜。你这怎么开金门走了？
3: 我说你们一个个的，我都坐眼跟前的，来这么多事儿，挑三拣四的，你就把自己当干部了。
1: 哎，可别这么说，我不是干部，我这叫以工代干。
3: 你是你脏气儿还我。
4: 这么废话，
1: 我给我媳妇拿。
3: 是的，媳妇，我先给你打啊。哎，
5: 我要冰棍。哎呀，
1: 来。小叶，你这多多少少有点偏心了啊！
3: 咋的？
1: 你给别人舀的都是绿豆水，
4: 给我来！
1: 给你师傅舀的是绿豆，都赶上绿豆饭了都。
3: 你跟我师傅能一样？
4: 来来来来来，
6: 给你啊，都给你，要不然你这嘴啊，不是定又歪到哪儿去了你？来，给我来点汤。
1: 改天我也收个女徒弟，不要带把
3: 儿。还说那话，你就应该让他那嘴一直歪着。
4: 行了行了，
3: 再来点，再来点。
4: 好嘞，
3: 你剩下的你给他们打啊，师傅，
7: 打过来。
4: 咋了？有事儿啊？咋的？
3: 我得到个消息啊，说厂里又要分房了，黄厂长就是分房小组副组长，你跟他说说呗。
1: 黄厂长，
8: 黄厂长，这事儿你得替我们说说。这事儿到你出马了，上哥。你是厂长，真的，我们这事儿全靠你。黄厂长，
9: 我是想叫你耍个坑里还是咋的了？都闭嘴！
8: 我跟你们说，这事儿我说的不算啊。你说这个条条框框全是总厂定的，我就是分房小组的一个成员而已。你说我能说话算数吗？
1: 黄厂长，这知一也有说话的权利啊。你都关键时刻得给我们说话呀、啊，是不是？
8: 你闭嘴吧，你心眼掉包了的，你就你最烦人。你家不有房吗？你有房户，你凑什么热闹？
1: 我们家房间还没有你卫生间大呢。
8: 你行了，你别闭嘴吧。
10: 不是黄厂长，你得替我们去说说话，说了不一定管用，那不说肯定没戏。
1: 就是嘛。
8: 你又怎么的？你又怎么的？你们两口子的条件多好啊，你还有什么脸要房？
10: 不是，但我儿子将来结婚，他不能跟我们住一起啊。
8: 咋的？不是你孙子要结婚，我还得给你管上房呗？
10: 那能管最好了。
8: 滚犊子吧你！你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这你得给我们争取啊，黄厂长！你说一说，万一出事了是不是？
8: 行啊，我都给大伙儿争取，行吧？每个人我都记住了，向上反映，行吧？可是出去我先头疼，快点！
1: 我这个情况你得注意。
10: 我这个，
8: 黄厂长大哥，
1: 我这个情况
8: 你再
1: 告诉我，
8: 黄厂长，
1: 黄厂
8: 长再告诉我，黄厂长，把这累死我！
4: 队长，黄。哎，我告诉你，别惹我啊！
11: 我很疲惫，请你出去。
12: 你快快坐歇会儿来，来，
8: 快！哎，你
4: 怎么着？这真瞎了，看不见了？
8: 你话说有鼻子。哎，
4: 先给你倒口水啊！来，喝口水。
8: 你赶紧有事就说吧，你呀。
4: 那我喝了啊。
10: 哎呀，跟你说说我们家房子的事儿啊。
4: 我现在多了三口人，这事你知道啊？这事你得给我往上反映。
8: 你家增加三口人跟我有啥关系啊？啊，我让你增加的啊，这不你自找的吗？
4: 行啊，反正我现在知道啊，你是咱总厂分房小组的副组长，这次你有权利了啊。该反映的事你必须得反映，不能像每次开会似的啊！领导说啥你就在底下眯着啊，你也不给待会儿争取。你说一分厂哪年说就分着房子了？
8: 不，你怎么知道我是副组长？
4: 你甭管我咋知道的啊，反正我这事儿你得给我反映上去。
8: 不是张先进，我跟你，你家呀是很困难，我很理解。但是你有那些结婚五六年的还住单身宿舍的困难吗？
4: 你甭说这个啊，你好意思说这话吗？你们那叫不人道，人家的事儿你们早就应该给解决了，但是我这事儿你也得给我反映了。
8: 行，我给你反映，我一定给你反映，但是这个房分不分你可不归我管，行不行？
4: 行，反正我等着。
8: 啊，你等着，回家洗得干干净净的，等着去吧。
4: 这话啥意思？
8: 没啥意思，
4: 那我跟这儿等着呗。

0: 不是迎接未来吗？你洗干净吧，这怎么的？这你快走吧，我头疼。
1: 别那么上火啊！点反应啊！

0: 还得要多少泥呀、啊？哎，够不够？哎呀，
1: 你就别摘手了，我弄就完了。哎呀，
0: 趁着天还没黑，弄吧弄吧得了。你说这袁毅这么大个人了，还在炕上蹦跶，没摔着他算是万幸。哎
1: 呀，学习像他这么大时候也这样、啊。哎呀，我琢磨这炕啊，怎么也得三四天的才能干了。这么着，咱们几个人就得在里边挤挤。
0: 那就凑合凑合，挤挤，热闹。
1: 这个事儿呢，我是跟黄建堂说了，嗯，也不知道能不能给咱解决。哎呀，
0: 也不容易啊。黄建堂说的也不是没道理、啊，分房的条件摆那儿呢，他也是无能为力。
1: 可咱这实际情况，他就应该给解决。
0: 能分着更好，分不着，反正咱们也尽力了。师傅，哎，小叶，咋的了？
1: 弹炕呢吗？
0: 妈呀，这得整好几天吧，那不都睡不了了？哎、让黄老上我那儿住去呗。哎呀，
1: 不用了，谢谢。
0: 这能行吗？那圆圆也跟你们挤呀、啊，都多大姑娘了，上我那儿住得了。哎呀，
2: 不用，凑合凑合行。
0: 行吧。哎，师傅。啊。你跟黄建堂说分房子的事了？哎，
1: 说了，但是也不知道能不能给分呢。
0: 行，这有枣没枣咋也赶呢呗。
1: 我琢磨着有枣啊，他没枣我把树砍了。
0: 行，你反正你要需要上我那儿住吱声啊。
1: 好嘞，哎，谢谢你啊。哎、
0: 没事儿。
3: 哎，怎么样？
4: 你给弄的枕头呢？
3: 哎，抬抬抬。
0: 行吗？哎，啊、嗯。起不起啊？
3: 没事，还行。
0: 袁毅，袁毅，快睡下，睡觉老实点啊，不要踢着叔叔。哎呀，
3: 没事的啊。
5: 哎，你怎么不说装学习睡觉也不老实？
1: 对，装学习也不老实，这打嗝放屁说梦话还磨牙。
6: 我什么时候打嗝放屁了？
7: 行了，睡觉吧啊，明天上班上学呢。
8: 太挤了，睡不着。
3: 哎，你爸给你讲个故事啊。这从前有座山。
6: 爸，爸，我讲，我讲个故事。哎，
3: 行，你讲啊。
6: 我给你们讲一个。一只绣花鞋，
7: 让我学习。你讲这个是想吓死谁啊？
8: 你快讲吧。
6: 昆城的夜晚非常安静，偶尔会有流星拖着长长的尾巴从天上掉下来，月光洒在海面上，显得温柔慈祥。夜晚的风也像个俏皮的姑娘，把天上的星星和月光都吹碎了。
9: 故事也不吓人的，这有啥吓人的呀、啊？这个，
5: 人是咱故事吗？人就背诗了吧？
7: 你再讲的啰嗦一点，马上就睡着了。
8: 你快讲吧。
6: 昆城殡仪馆的地下停尸间里，一具具尸体蒙着白布，安静地等待着火化。殡仪馆外的烟囱安安静静地伫立着，白天它烟雾袅袅，一到了晚上就显得格外的安静。他，哎呀，行，你要这样我不讲了啊，回头再给谁吓着我不负责任。
9: 不是后边呢，这听着一点也不吓人，这有啥的呀？这
0: 张仙进，你好奇心还挺重，快睡吧。哎，
8: 哥，我怕。
6: 不听了、
5: 啊。爱讲不讲，反正我不怕。
9: 对，男子汉大丈夫，还能让个故事给吓坏了，这说出去让人笑掉大牙了都。
6: 袁毅，你要是害怕就跟我说啊，怕我就不讲了。
5: 我哪会怕？
6: 突然、啊，哎呦，
7: 张学习，
9: 啥呢？
6: 殡仪馆外的走廊里传来了擦擦擦的声音，一个秃脑袋喝醉酒的老头拎着酒瓶子

0: 推开了殡仪馆的大门。殡仪馆里边冷气森森的。
1: 哥，怕。
2: 别讲了，别讲了啊！这吊死鬼照镜子，自个儿吓唬自个儿，赶紧睡觉，睡觉了啊，睡觉。啊，不怕啊，不怕，不怕啊，不怕。嗯。
0: 殡仪馆里边。
2: 哎呀，别讲了。
1: 正要学习，不许讲了啊！让不让人安心睡觉了？吵死了。

0: 来来来，我给你看，我给你看啊，你看看，你看看，
1: 看啥？
0: 这些都是比你们家条件差的，人家也没分到房啊。我跟你说，实在是僧多粥少，你知道吗？房子已经分完了，你理解我一下。我就是头拱地，我也给你拱不出房子来。
2: 你就是给我头拱地，你给我解决了。
0: 你这不讲理吗？
2: 我就不讲理了，咋地吧？我跟你说，我上房管哥，我问了，我情况你就没给我反应。你看，你看，我没猜错了吧？哎，你给我等着啊！我今天晚上就搬你家住去。
0: 你这不是无赖吗？你，天，你是B号的无赖，你就是。

0: 照你这么说呀，眼镜真是怪可怜的。
1: 黄阎王吃饭了，别老听那玩意儿。
2: 知道了。
3: 这庄献进呢，说的也对。我厂里知道人眼镜家的情况，按道理早就应该给他分到房。
0: 就冲你这话呀，帮不了大领导，
1: 顶到头了。哎，
0: 也是个分厂厂长。
3: 这跟我当多大领导有什么关系啊？我要是总厂厂长，我现在就给他分到房。

0: 你什么意思？真拿我们家当食堂了？
1: 我就跟这儿睡了。
2: 昨天晚上在你们家住，我以为他上夜班去了呢。
3: 你现在嫁给姓庄的了，你也学会装糊涂了你。
1: 人家姑娘大老远跑一趟，好坏总得试试吧。
4: 你认识的人多，帮我办件事儿。
5: 就这女的。
6: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20集。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从盘古开天辟地，
1: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如此的壮举。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2: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3: 李律团队都是精兵强将，
4: 好好学操作。
5: 好，他们何时过来欺负人？
6: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7: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4: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手。
2: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8: 咱俩吧，挺合适的。
9: 是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10: 不是，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11: 你管闹，我管哭。
5: 周末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12: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3: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4: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5: 你的救赎可以变成别人新的明灯，和我一起捐赠救赎。用你心动力，生活
16: 更美丽。运动随时开始。
17: 没时间，
18: 那就挤出时间。
19: 没条件，
20: 那就创造条件。
21: 喂，你好，

0: 在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喜欢他的第一个点，然后第二个点就是他对于这个案子的程序也好，然后对于办案的逻辑也好，他非常的清晰，他是比较理智的，比较克制的，然后就是精英律所的样子和精英律所的团队。他打官司的方式是理性为主，法律程序为主，证据链为主。
1: 我的建议，认罪认罚。
2: 你觉得我有罪？
1: 是否有罪是根据案件事实证据来定义的。
0: 然后第三个原因就是，其实虽然我们是一部律证剧，可能看起来听起来比较严肃，但实则我们还是有很多幽默色彩的。
3: 明超，
4: 李律，能跟我学习是您的荣幸。
5: 嗯，我的荣幸。
0: 他的冷只是他在对待案件上的这样的一种克制吧，但是其实生活中他还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另一种幽默，是一种冷幽默。其实他还是有这个东北人的底色在的。
1: 哎呦，你是挺虎啊，给东北虎打电话，那不是动物吗？
0: 在这个表演的过程中，其实我还是会去发掘一些，就可能我韩东君本人的这个东北人特质可能会出现一些。
1: 哎呀，行，养只老虎还没忘找个饲养员，没这饲养员巴不得得给我一口。你还整那澡堂子二楼去，你整挺潮啊你。
0: 但是我又要保证理性的这个整个的人物基调。
1: 这个案子我打与不打，赢或者输，我的未来还是律师，但您不一样。
0: 其实也有情感的碰撞、反思、思考，尤其跟父亲的关系、跟妈妈的关系，包括案件的一些解读。其实我觉得李信不是一个单一的人物，他的内心会比他所展现出来的外表更加丰富。
6: 诊疗记录以及出院记录中写道，患儿病情危重，并已向患儿家属交代了病情，随时有心脏骤停以及呼吸骤停的风险。那患儿家属表示了解，且主动放弃治疗，要求出院，以报出院。
0: 因为也是第一次进到这个法院，其实那一刻井井有条，头头是道的再去这个辩护，就觉得自己真的像一名专业的律师一样。就是其实当你理解了这个案件本身和理解了理性的思维逻辑之后，其实这些大家认为比较刻板的法条也好，或者是一些这样的专业的话术也好，当你真正理解了之后，我觉得还是挺简单去掌握。我们的这个剧本，我们现场的台词也尽可能的是希望可以让观众去看得懂，去听得懂。
7: 公诉方指控的八项罪名，我方对非法经营罪。
8: 咋的？你有啥要说的？
9: 整吧，
10: 整，
9: 整，干，
10: 来，
9: 干，来，来，
11: 干，干，干，干。
0: 这事上一定不是一部传统的律政剧，它一定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体验，也可以从中获取对法律常识的一些了解。当然你也可以看到很诙谐幽默的东北地域色彩，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这一部蒸蒸日上，也希望大家的日子每一天都蒸蒸日上。
12: 线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向未来，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艾斯剧场。
1: 我是韩东君，邀您收看电视剧《蒸蒸日上》。
2: 李金旺先生离开接待室后，进来的这位女士也是当时盛康保险的业务员。
3: 我真的忘了
4: 那个业务员跟我说的事儿。
5: 如果每一个当事人的故事都会入侵到你的情感里，不仅会影响你专业的判断，还会将自己暴露在风险里。
0: 请关注《蒸蒸日上》第九集。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纳艾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只要我们确诊好合并约定疾病，或者达到合并约定状态，我们就可以直接赔高达几十万。
1: 那不是肖律吗？
2: 说赔就赔
3: 啊！
1: 旁边是他男朋友。
4: 他那脾气谁受得了？
5: 啥男朋友啊？那是吉祥物。
1: 吉祥物，
6: 哎呦，都在这里面了。
7: 哎妈，这是合同啊！
6: 对呀、
7: 啊，这么厚啊！
8: 那不咋治呢我？
4: 哟，嘿，哎呀，这不巧了吗？肖大律师，
7: 太巧了。啊，
4: 儿童重病。几天不见，孩子都有了
7: 啊，昨生的。哎呀，
4: 那你恢复挺快啊，
7: 羡慕不？
6: 不好意思，二位，我还有其他事务，先走了。
8: 没事，你忙你的。
4: 他讲行吗？有什么不懂的，我请魏总亲自给你讲讲。
7: 我不懂你呀、啊，你为啥老坏我事儿呢？
4: 那你也不能来这儿总坏我事儿。
5: 男孩女孩
7: 你歇了吧你。
5: 女孩像爹你就废了就。
8: 哎你信不信他们把西服脱了以后这块儿的老大鹅脸呢。
7: 我信呢。我以前就这么穿呢呼呼冒汗呢。
1: 视频为什么没有声音？
9: 特别不巧，当天就这一个接待室的摄像头录音功能出了故障。
10: 李律啊。可这就没有办法确认业务员是否完全尽到告知义务了。
4: 稍等啊，各位。

0: 抱歉啊，各位，咱们继续。
1: 干啥呀？
2: 你干啥？你干啥呀？
1: 我不合计听听他们跟保险公司密谋啥的吗？
2: 那听着了吗？
1: 没听着，玻璃老厚了。
2: 啊，那丢人不？
1: 他这属于侵犯我肖像权，你明白吗？我这都告他，我都。
2: 那走，我带你去告他去。
1: 行，行了，就赶快忙正事吧。
2: 走吧。
1: 走。
2: 没，离我远点，从丢人现眼的。
1: 路就这么窄个道，我往哪离远点？
0: 贝总，这名业务员现在还在公司吗？
3: 李金旺啊，他两年以前就已经离职了，回老家发展。
0: 那在职期间和离职前后与公司有矛盾吗？
3: 从来没有，他走的时候还挺舍不得这份工作的，因为他在这的时候领导和同事们对他一直都挺好的。
4: 这视频里没声音对我们很不利啊。
0: 这名业务员还在公司吗？
3: 吃回扣，被公司开除了。听说去了国外，基本上联系不到。
5: 啊，好，好，好。李金旺听上去不太配合呀。
1: 心虚呗，那韩先生都说了，他没给讲解完全，就没有尽到那个叫什么，那告知义务。
5: 所以啊，咱得好好琢磨琢磨，咋给他劝出题呢？
1: 是。
5: 是啥呀？我问你话呢，你听着没呀？
1: 听着了，听着。
5: 听着啥嘞？我天哪，你哈欠打的都快唱上了，我妈呀！
1: 是累的嘛，我努力工作呀，我。
5: 可别困啊，这是高速上呢，我还有梦想没实现呢，不想跟你一起走啊。你这样吧，你到前面服务区，你停那儿，咱俩换着开吧。
1: 你会开车呀？我这手动挡。哎呀妈，
5: 你看不起谁呢？我第一台车就手动挡，还会开车。
1: 那后来用啥不开了？
5: 那啥，这不是凑钱开律所吗？卖了。
1: 那现在这旧车就几千块钱，那不至于骑个小电驴子吧？
5: 小电驴咋了？
1: 易燃呐，短短30秒夺去你生命。
5: 要不说你外行呢，万一要接一个婚姻继承类的案子，当事人情绪多失控吧，一不小心刮着律师了，我这呲儿一下开着小电驴就跑了，多方便啊。
1: 方便跑路啊，你得罪多少人呢？哎，你到底用啥离开大所啊？
5: 言简意赅的说吧，啊，就是三观不合。
1: 要不说咱俩合呢，我跟他们就不合，特别是那行李箱多能装啊，不光三观不合，那五官都不合，全身上下器官都不合，
5: 能跟你合的也没几个。
1: 咱俩就合吧。
5: 我跟你合啥了？我天，
1: 哎呀，不合的不合就是合呀，咱俩都跟他不合嘛。
5: 我，你快别把我拖下水了，
1: 就是头比我圆点，剩下咱俩长得真差不多。哎呦我
5: 天，你好好开车吧，你快快快快快，那
6: 师傅，如果李金旺为原告上庭作证的话，是不是对我们会很不利呀？
0: 对，保险案的判决本来就容易倾向于弱势方，
7: 所以我们必须得赶在小龙那前。哎，对了，若曦，你带塑料袋儿？
0: 档案袋。
7: 谢谢李律。你人怪混。
0: 少吐点，别漏了。
8: 哎，今天早餐全给吐了，要不行一会儿我开吧。
1: 正巧，干啥呀？
9: 哎呀，不洗手呢，你好，
10: 我这么来的呀。
9: 走。
11: 咋的？啥事啊？有鬼追你啊？
1: 洪湖的人来了，
9: 上车，快！
11: 来了正好，来。咱不得办他，来，
1: 来，
11: 一二三，走！
1: 手刹放下呀！
11: 有点生疏了。
8: 等会儿，李律，我又恶心，我再吐一下，马上。
1: 走。别，你别三档起步啊！这干4000来转，这咋能开走呢？你油离配合稍微慢点，我这车不紧踩呀、啊！你别这样式的，你会不会开呀、啊？你慢点，这车现在踩报废了吗？
11: 能不能消停了？你太影响我发挥了，知道不？
12: 完了吗？稳稳当当的，超灯小奔嘛，不就是啊？
13: 出发。

0: 你什么呀？还没喊我了吧？
1: 王二九，李哥，李哥是李哥，是吧？干啥呢？没看我们排队呢吗？后面查去。
2: 不是，哎，没事，那李哥，我是韩振华的代理律师，咱刚刚通过电话了。
3: 李先生你好，我是盛康保险的代理律师，我是苏博文啊，这是我同事。
1: 哎，你好。
3: 哎，没有用，来，那个李哥是我忙的，我帮你切切墩儿啊。
1: 你来了吗？他还你切什么墩儿？人有健康证吗？
3: 怎么你咬我了？我没有健康证啊？你有细菌，你知道吧？老板，
4: 你再挤一个试试。
3: 咱们的律师就不排队啊！各位，我现在忙得出餐，没时间招待你们啊！
5: 老板，抓点铁匠抄瓷。
4: 马上，马上，马上，马上！
5: 那李哥，你这样，你做完这两份，你下边的就先别做了，咱唠一唠呗。到时候损失我赔给你打样啊！
2: 我们这边可以出双倍。
1: 拍卖呢，还出双倍？嫌你没有钱呢？李哥，一倍行不？求你了，
3: 不是钱的事儿，我现在很忙，走吧，别在人店里挤着了。哎呀，
4: 你走吧，别在人店里挤着了。
6: 老板先给我们这出了吧。喂，李先生，到时候您只要在法庭上把签约过程讲出来就行了。
7: 李先生，我有义务告知您，如果您当时没有尽到应有的告知义务，那么后续保险公司可能会对您进行追责。
6: 你别听他叭叭啊，李先生不会的，签约的时间到现在已经过了诉讼时效了，绝对不会影响到您的。
7: 李先生，您得确定您的证言是。

0: 是100%属实的，一旦上了法庭，您的证言与实际情况不相符，那么您可能将会承担伪证罪的刑事责任。不是，
1: 你是在威胁证人不出庭作证吗？
0: 我是在告诉李先生，他应该注意的事情。二位大律师，别难为我，我之前在盛康保险，老板代我不保，韩先生的保险是我卖出去的，现在出了问题，我心里也很难受。你说到了法庭，这两方我咋面对？
2: 你最应该面对的是事实和真相。这张照片你应该很熟悉，都是为人父母的，咱不得将心比心吗？这个小摩托车它会动呢。
3: 哎呀妈！哎呦我老妹儿挺高啊，你有1.8米吗？
4: 我不到啊。
3: 你说话你别往这边啊，你往那边稍稍啊，在那骚扰我女同事。
4: 那你起诉我吧，啥叫骚扰，啥叫寒暄，听不出来呀？整个词儿搁那瞎转。
3: 我看你挺寒碜，你添一口一个老妹儿，你土不土啊你？
5: 妈呀，你知道啥叫土，啥叫洋气啊？瞅你那头型吧。
3: 我警告你啊，不许说我的头型。
4: 你头型像括号，说了咋的？
3: 你好，你瞅你那个非主流阑尾吧。
4: 你给你老厨艺服穿出来了。
3: 我老哎，咋样？
6: 你说呢？必须的，明白了，走，上车。
7: 李玉，怎么样？还问啥呀？你就给他牛的。不行，我进去，我再跟他说说啊。不用了，上车。哎，老杨，帮我找个人。
8: 你们那案子今天开庭啊？哦。
7: 我觉得你有点紧张啊！啊，我紧张什么？认识这么多年了，也不是第一次当对手，打过那么多轮模拟法庭。我说的是
8: 你肌肉紧张，你说啥呢？我说就是肌肉，
7: 最近上庭上多了，牙关有点紧，面部肌肉有点紧张。
8: 行，一会儿我给你松松。
7: 怎么松啊？你扇我两巴呗。
8: 放松。
7: 哎呀，轻点，轻点。
8: 来吧，
7: 咋的？你干啥呢？这人吃饭，这么多呀？这不给你加油打气儿呢吗？你吃饱了有劲跑干仗吗？
3: 这回你对他千万不要耍下留情。
7: 不是，但是也别太狠了，男人嘛，有时候脸面上容易挂不住。
3: 行，我该咋咋咋咋。包子呢？
7: 你热乎的啊？
3: 那我拿走了啊。
7: 干啥呀？你吃呗，哎，你吃完再走呗。
3: 安全啊，安全第一啊。
9: 走了啊！
10: 开个盘呢？
11: 我肯定压小龙啊！
10: 你压你干啥呀？那边是你自己儿子，人白给你买海参了。
9: 再说你不也吃了吗？
10: 我叫小庆。

0: 法庭调查阶段结束，进入辩论阶段。首先由原告代理人进行辩论发言。
1: 审判长，按照国家金融监管总局颁布的健康保险管理办法的规定，保险公司不得以诊断标准与保险合同约定不符为由拒绝赔付保险金。针对本案弥散性血管内凝血这一病症，有没有前中后期，有没有因此输血，都是医院和保险公司的诊断标准不一样，所以被告不能因此拒赔。
2: 审判长，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是监督银行和保险行业的单位，并不具有任何执法权。我认为原告律师所出示的规定所框定的范围如此宽泛，不能直接作为裁判依据。
1: 但是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出示这么一条规定是有理由的，为了公平。大家都知道，保险公司有那么多部门，那么多员工，那么多顶尖的法律顾问，每天都在穷尽各种办法在保单上增加种种细则。一份保单有好几百页，大部分内容都晦涩难懂，一个法学生都需要看好几天，更不用说普通人，他们根本无法读完或者读懂，也不可能按照保单的内容去生病。 DIC 是什么？DIC 分几期，一个学过医的人都要翻翻教材。但是现在作为一个普通人，想要获得保险公司的理赔就必须掌握这门知识。这就好像一个贵公子开着一辆跑车，想要和一个步行的普通人比速度。是的，普通人肯定是输了，但这公平吗？
2: 审判长，我认为原告律师所举的例子并不恰当。我方作为专业的保险机构，服务的就是广大的普通百姓，每一位业务员都经过专业化的、规范化的岗前培训，针对每一位客户，我们都有接待录像以及售后回访录音。这么做的目的恰恰就是为了弥补原告所提出的所谓不公平。借用原告律师的例子来说，公司正是通过这些要求将普通人带上跑车一起前行。
3: 真能扯，啥跑车能坐那么多人？
4: 老舅爷，
1: 审判长，针对被告刚刚提出的辩护意见，我申请签订该保险合同的前业务员李金旺作为证人出庭。
5: 准许，
0: 传证人李金旺到庭。
6: 请原告对证人进行询问。
1: 李金旺，在签约前你是否向原告，也就是我的当事人，讲解了合同上的所有条款、所有疾病以及相关的限制条件？
7: 签约那天我正跟韩先生他们讲合同，让他们对有疑问的部分可以询问我，但我突然间接到了我老丈人给我打的电话，说我媳妇马上要生了，我就出去接电话。
1: 也就是说你当天没有把合同的内容彻底讲解清楚，是吧？
7: 对，接完电话回到接待间，跟韩先生他们说明了一下情况，他们恭喜了我，也没再问什么，我就签了合同，离开了公司。
1: 审判长，我问完了。
2: 审判长，我也有些问题想要问证人。李先生，对于四年前的情况您还可以清晰地记得吗？

0: 对，因为那天是我孩子出生的日子，所以发生的事我记得很清楚。
1: 您是否可以明确一下您说的讲解和未讲解的部分？
0: 针对公司培训过的基础部分，我当时做了详细的讲解，接下来需要客户对不明确的部分进行提问，我们再进行回答，但是因为我的个人原因没有完成。
1: 所以也就是说，对于公司培训的基础的合同情况您都已经讲解完了，只是客户针对自己想要进一步进行询问的时候您离开了接待间，对吗？
0: 对。
1: 审问者，我方也想展示一下之前提交的接待间视频证据做进一步阐述。
2: 准许。播放一下。

0: 视频中，李金旺先生离开接待室后，进来的这位女士，也是当时盛康保险的业务员，而韩先生韩太太对该名业务员进行了询问，而他也做了详尽的回答。
1: 审判长，视频没有声音，无法证明该业务员正在向我的当事人讲解合同细则。被告代理人。 你方的业务员是否也可以出庭作证？
2: 审判长，该名业务员已经离职，且人不在国内。当我。

0: 我们请了唇语专家，对视频证据进行了唇语翻译，并且做了公证，我们可以作为辅助证据一并提交。
1: 联发代理人，
2: 你也看一下。
0: 经过专家的研判，这段视频的内容恰好是韩先生询问该名业务员在什么条件下保单会拒赔，而他也做出了回答，在不符合保单病症限制条件的，比如重度昏迷抢救未满96小时的，将会拒赔。
3: 我真的忘了，当时说的太多都太复杂了，我真的忘了。
0: 以上证据能够表明，我方保险公司已经尽到了告知义务，而原告在明知需抢救满96小时才可以得到赔付的情况下，依旧主动选择放弃，而事后向保险公司提起诉讼，这何尝不是一种违反契约、破坏合同精神的体现？
4: 淘宝到底有多能？
5: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下面进行最后陈述，按原被告顺序进行。
11: 我方当事人是一对刚刚痛失孩子的父母，他们和千千万万的普通老百姓一样，对于医学、保险学没有专业知识，他们无法明晰在何种情况下符合赔付条件，符合哪一条赔付条件。而被告，一个专业的机构，在事前应该详细讲解，事后更应该积极地找到客户，寻找赔付项目以及赔付依据，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利用着客户对于这些知识的缺乏来逃避责任，冰冷拒绝。最后，我想针对对方律师反复提及的问题做一下解答。
12: 我希望您能如实告诉我，当时您为什么主动结束抢救。
3: 当时欣欣已经在 ICU抢救了40个小时。
13: 林主任，我欣欣咋样啊？
14: 你先别着急啊，冷静冷静。欣欣爸爸，你跟我来一下。

0: 谢谢你的胸怎么了？谢谢。他不疼了。
1: 韩可欣，这么小的一个孩子，他的胸因为心脏按压凹下去了一大块，肋骨断了5根，失去了救治的可能。 他的父母放弃救治，并不是因为想省钱，在那一刻，他们也不可能想着赔不赔付的事情。
2: 回家睡觉，再坚持一下，回家了啊！他们只是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够再回一次家，回到他最喜欢的小床上。
1: 离开这个世界，焕儿去世至今，焕儿的父母一直没有从伤痛中走出来。保险不应该只是一纸冰冷的合同，它应该是一份责任，一份关怀和一份承诺。

0: 以上，我方坚持诉讼请求，请被告进行最后陈述。
1: 对于韩先生和韩太太的遭遇，我深表遗憾。

0: 保险就是服务于大众的，但是大众是由形形色色的个体所组成，所以才需要法律的约束，而保险本质就是法律契约，契约精神是奠定其长期可靠、实现交易秩序稳定的关键。如果我们随意地突破保险合同的限制，用情感因素倒逼保险公司来进行赔付，看似我们是为个案主持了个公道，实际上是破坏了整个行业的信任基石。那往后是不是所有不符合定义的疾病我们都要去赔付呢？我们该怎么赔付？如何赔付？赔多少？没有统一标准只会导致行业的混乱，破坏行业的根本。事实上每多一个不合理的个案赔付，市面上所有的这些儿童重疾险全部要进行重新一轮的调价，全部都要涨价。那这些伤害最后带给的是谁啊？带给的还是这些需要被保障的普通人，带给的还是这些需要被保障的家庭们。所以我方恳请法院驳回原告诉请。
1: 全体起立，下面对本案进行宣判。
2: 本院认为，本案中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和口头形式向投保人做出了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根据《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一条的规定，应视为履行了保险法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案涉保险合同已列举事，对保险的重大疾病类型做出了约定，明确具体，并未存在理解上的差异。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09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4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韩振华的诉讼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并按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上诉于凤安省乐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现在闭听。
3: 对不起，我真的忘了那个业务员跟我说的事儿。
4: 韩先生，你也不用自责。关于这样的案子吧，每个法官的裁判标准不一样，如果我们继续上诉的话，也有可能赢的。只要你们想，我可以替你们打二审。
5: 对，咱继续打呗。
6: 到此为止吧。我们欣欣走了之后，我觉得我好像每天都是跟着别人在活。孩子爸说要去理赔，我就跟着他去理赔。他说要去打官司，我就跟着他去打官司。但是今天在法庭上听见法官敲下那一锤，我突然就在想，我们是不是该醒醒了？不管怎么样，欣欣都回不来了。这案子是输是赢，一点意义都没有。
7: 可是，赔下来多少，算个交代啊？
3: 不是为了钱，真不是为了钱。当初是我决定让欣欣出院，可她走以后，我每天都在想，这个决定是不是错的？我想要这个理赔，其实就是想告诉自己，这个决定没有错。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在跟谁较劲。

保险公司，跟我自己，还是跟老天爷？可能我就是把官司当成了一个出口吧。可是出口的那头，其实啥都没有。肖律师，真的很感谢你一直站在我们这边，理解支持我们，谢谢。

0: 这肯定心情特别不好啊，咱光在这看也不行呀。
1: 咱去够不行。
2: How's it going？
0: 哎，起来了！快快快，冷静，打火，打火！
3: 喂喂，卢姐这是要去哪儿啊？

0: 这次的事儿啊，多亏了李律了，总公司对结果非常满意，不愧是主任亲自带出来的，看着已经有你当年的风范了。
1: 他比我当年幸运多了，有您这样的贵人托举一下，
2: 都是相互托举。以后啊，还请李律多多费心了。
3: 陈总，我和我的团队想商量出一份新的员工章程，协助规范保险公司的员工培训，防止再有这样类似的诉讼。
2: 另外，就保险合同，向行业协会提出一份有针对性的调整建议，对疾病的定义进一步的标准化，这样不仅可以防止有争议的个案出现，也可以提升品牌的公信力。
4: 可以，你先出个方案，我一定全力支持。
1: 谢谢沈总。还没走啊？
4: 李律。 对不起，我没忍住，我知道我的立场，只是我忍不住去想，法律为什么有的时候这么冰冷，这么无情？它真的是公平的吗？
2: 公平从来都不是一个理性的指标，规则的制定也不是绝对公平。
4: 可是，
2: 如果接受不了的话。
4: 可能你不太适合当律师，
2: 李律，你是怎么做到永远这么冷静的呀？你会碰到很多的当事人，碰到很多的案子，但是如果每一个当事人的故事。 都会入侵到你的情感里，不仅会影响你专业的判断，还会将自己暴露在风险里。所以，建立情感边界是成为专业律师的第一步。
4: 谢谢。
2: 早点回去休息。

0: 行了，今天应该没啥事了，各回各家吧。
1: 明天见吧，两位。
0: 嗯。老舅，你先回去，我去买两本中医书。

0: 你说你挺尬个律所主任，完了喝酒自己喝，那么抠呢？
1: 你咋来了？跟踪我了？
0: 我跟踪你干什么玩意儿啊？我车那油不花钱吗？
1: 那你咋知道我在这儿呢？
0: 我路过，我想喝两杯，完了看你搁这呢。来 ，waiter。哎。吐。
2: 好嘞。
0: 欧了。
1: 人家说的是中文，你跟人说啥英文呢？
0: 酒吧嘛，不在那。
1: 洋酒吧你不喝的乐洋啤酒吗？
0: 哎，谢谢啊。
1: 哎，不是败诉的是我，你咋喝这么憋屈呢？
0: 不是，那活是我拉的，败诉咋能是你一个人的事呢？
1: 张，
0: 那，你喝行啊，你控制好量啊，你感觉已经喝挺多了，你要是喝辣了，我整不动你。哎呀妈！
1: 你怕我喝多呀？那你是太不了解姐的量了。我和你仨没问题。
0: 我的妈呀！你知道我以前上技校的时候外号啥吗？
1: 啥呀？
0: 千杯不醉。哎呀妈！我都怀疑我体内有那抗体，就那叫什么玩意儿，就喝不醉，你明白吗？那叫，什么，DVD。
1: 咋的？你体内能放电影啊？
0: 啊，那反正就是有那个。就喝不多，你明白吗？
1: 酒精抗体解酒酶是不？
0: 对对，叫啥
1: ？ADH。
0: 对，你看我记得有 D 吗？有这个，就国际陪酒员全有这个。
1: 行，那你有量就行。
0: 必须的，
1: 来啊，
0: 来，我
1: 来来。
0: 小龙女，我其实一直想跟你说个心里话。我觉得你这个人特别幼稚。
1: 你是不是喝点酒你胆儿肥了？
0: 我跟你说啊，就我长那么大，我没见过谁像你这么干事儿。你真是不计后果。我采访采访你啊，你咋想的？你想自己出来干个律所啊？
3: 说好的仗剑天涯，一路向阳。放弃希望，眼中曾有星光。
1: 那我就说两句吧。我呢，就是想做点自己想做的事儿，不被。

0: 任何人任何事儿束缚了我的手脚，是吧？那难肯定是难呢，那谁不难呢？那克服克服呗。
1: 哎，我呀，一开始看你把摊儿支起来的时候，我心里就想，哎，挺不过三月，别垮。但现在我挺服你。
0: 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
0: 把话筒给我。因为有一句话，不知道你听没听？
1: 你说。
0: 天助自助者，热爱抵万难。这困难，只要整不死我，我就照死里整，我肯定能成。你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向我伸出了援手，给我拉案子，真得谢谢。
1: 不是你说这话，你见外了，阿龙。我也是为了挣点钱，完了以后换个大房子给我妈。
0: 你这么孝顺呢？
1: 我爸走得早，完了他除了给我留点遗传病，还有那澡堂子以外，就啥也没有。然后我妈就一直把我拉扯这么大，反正在我印象里，他是一天都没歇过。我就合计早点让他歇一歇，完了享享福。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挺内秀啊。
1: 你就反正不唠了这些事儿，我就合计呢，我没有你那些什么热爱呀、理想啊，但是就拉活这一块儿，就这一堆一块儿，头子妥妥的。
0: 行，有你这话就行，咱就继续往下干。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哎呦，
9: 选膏药有门道，
10: 看品牌，
9: 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11: 还是两只老虎。
9: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12: 小伙子啊，你也来凑热闹领福利啊？
13: 我天天领，
12: 腿长也没用，我可比你来得早。
13: 我这个
14: 直接领，上京东领优惠，京东双十一又好又便宜。
15: 京东
9: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10: 看品牌，
9: 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11: 还是两只老虎。
16: 两只老虎跑得快，
9: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0: 等明珠健康家线上广，等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等明珠健康家。
9: 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

0: 之妻爱你哦。
1: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2: 我是演员高叶，邀您收看电视剧《蒸蒸日上》。
3: 他要是个外伤，咱们就该验伤验伤，该定级定级。他心理创伤，这玩意儿咋算呢？
4: 那心理创伤不是创伤啊，
3: 这案子他就不好打。
5: 你看看这破空姐，我没告他，他回头告我来了，必须起诉他。道歉是不可能的，
6: 洪先生，您得接受和解才行。
7: 唐斯那边呢，也是希望你们能先退一步啊，拿出和解的诚意来。
4: 不是你们是不是整错了呀？吴胜的诚意最值得怀疑吧。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

0: 智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1: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2: 小伙子啊，你也来凑热闹领福利啊？
3: 我天天领，
2: 腿长也没用，我可比你来的

0: 推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1: 五分钟洗漱，十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2: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他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3: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0: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4: 你的救赎可以变成别人新的明灯，和我一起捐赠救赎。
5: 更易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6: 小伙子啊，你也来凑热闹领福利啊？
7: 我天天领，
6: 腿长也没用，我可比你来得早。
7: 我这个
8: 直接领，上京东领优惠，京东双十一又好又便宜。
9: 京东。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我是韩东君，邀您收看电视剧《蒸蒸日上》。
14: 你那是什么服务态度啊？我现在发烧发到40度，我都快烧死了，你干什么？你
15: 这回去吧，
16: 只要胡胜不道歉，我们绝不撤诉。
14: 不是，我起诉你们啊！我是垃圾呀、啊！我
16: 哎，你是不是有多动症啊？你上人律所瞎溜达啥啊？
17: 你让整个洪湖都看了咱律所笑话，知道不？
16: 你还要多丢人呢、啊，董维虎啊！
18: 请关注《蒸蒸日上》第十集。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以匠心凝聚每一刻璀璨时光。以荣耀致敬每一个不凡人生，荣耀时刻，举杯，长城五星。
2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

0: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享青春，我乐意。
2: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隐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3: 小伙子啊，你也来凑热闹领福利啊？
4: 我天天领，
3: 腿长也没用，我可比你来得早。
4: 我这个
5: 直接领，上京东领优惠，京东双十一又好又便宜。
6: 京东。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2: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13: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助力出行更智能，
18: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7: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9: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20: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2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你今天就没呢？
1: 真丢人呐！
0: 你咋来了呢？东边我去。
2: 上车。

0: 还蛮巧的哈。
1: 真巧巧的，刚好路过这里。
2: 你路过啥呀？
0: 你家跟这儿也不顺路啊。搬家了。
1: 我是怕你又喝多了回不去家。
0: 我能喝。
2: 我告诉你啊，你要这么判呢，我肯定是不服的。
3: 行行，快走吧。
2: 哎，我没说完呢，你把杯放下，杯放下，咱俩好好聊会儿天，不行吗？我告诉你，为啥我是不服的呢？
3: 他服了，
2: 他没服。我谢谢法官，啊，谢谢，真的，我肖龙女儿记心里了。你这把子真的。你别玩手，这么正式的场合别玩手机了，行不行？听我的。
3: 好，
2: 你过来谢谢他了。
3: 我就不谢了，他太硬了。
2: 你太不懂事了，他不懂事，咱们不跟他计较啊。哎，看慢点啊。啊。你那么久的事儿了，你。
1: 那这事儿忘不了。小龙，其实这个案子要是换个地区或者法官，可能审判结果会有很大的不同。
0: 知道，不用安慰我了。胜败乃兵家常事儿嘛，我这么大人了，我能不懂啊？输了就是输了，我认。
1: 我也督促申哥保险加强对业务员的规范培训，必须把所有的条款还有限制条件都给客户讲得更加细致和专业，还有这合同内的疾病定义也进一步标准化。
0: 这样是最好了，从源头上防止不平等的问题。不管咋说吧，你是个不错的对手。
1: 你也是。
4: 我咋这么恶心呢？嗯，这在哪儿啊？
3: 转场啊，这是。
4: 行啊，李小龙女，还打了个豪华拳。嗯。
5: 哎妈，罗振，快来搭把手来，快！
6: 咋了，主任？
5: 来，快快！
6: 妈。哎，琳琳，这老舅长喝成这样，他不有什么抗体吗？
2: 他有啥呀？纯骗人啊！我的天哪！
6: 慢点，上台阶呢。哎，
7: 我自己走。
6: 哎，一二三，
2: 你小心点啊！哎，小心你的腰。
6: 谢谢琳琳啊。

0: 你赶紧来，
1: 爸，
2: 喝点豆腐脑解酒啊！
1: 我没事儿，我都挥发了。挥发
2: 啥呀？喝酒，爸爸知道，喝完酒难受。
1: 哎，小龙，那个冤冤相报何时了？下句是啥来着？那个
2: 只羡鸳鸯不羡仙呢。
0: 别瞎扯了，得饶人处且饶人，
1: 是吗？爸。
0: 你这跟我绕弯弯，啥意思？你有话直说呗。不是我，因为我理解你心情哈。因为我过去打仗，我从来没输过啊。不对，不是，我输过，输过一次，就赵德庆，你大庆输。你俩还干过仗呢？你俩不一伙的吗？
1: 那时候我们俩不认识啊，
0: 不认识，咵咵有一次哐哐干起来了，干起来之后，就打来打去，我们俩成兄弟了。
1: 那爸，你啥意思？你意思是让我收编李姓当小弟啊？
0: 不是收啥小弟呀？我这要告诉你，话题没有的道理。就你俩总这么打下去，你打下啥钱是头啊？但你要跟小新拿联手了，那你将来得办成多少单子，是不是？
1: 我说有道理吗？有，你还有格局呢。
0: 你看，你爸在用人方面那是特别有谋略的，叫纵横捭阖，高瞻远瞩。
1: 来吧，捭阖两个字咋写呀？
3: 你为啥这么问我呢？你是学历应该知道这个词儿啊？
1: 是我的问题，我回头查查嘛。
3: 哎，小经理啊，几点了？几点了？哎呀！
4: 慢点，哎呀！
3: 这咋的了？又掺着了？
5: 别让我送个酒鬼回家，谁呀？老肖啊，他也不沉呐。是不是？不是他，你帮我抬一下。
3: 可长点心吧，你怕输了啊。
5: 这么多年了，你跟我说句实话。你这伤到底是怎么弄的？
3: 被狗啃的。
5: 你当我真看不出来这是锐器伤的呀？再偏半公分伤到脊椎，你下半辈子就得坐轮椅了。这样说算了，要是有啥过不去的，我们院心理康复科也不错。
3: 早过去了。

0: 我昨天真是那行李箱给我送回来的。
1: 那我还能骗你吗？人家那李律一路给你护送到床上。
0: 我咋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呢？
1: 老舅，你都喝成那样了，能有啥印象？
0: 哎，我这肩膀贼疼，他是不是趁我喝多偷袭我了？怎么的？你看见啥了？
2: 知道了，老舅，
0: 他打我了？
2: 不是不是不是，好比你是李律，
0: 嗯，
2: 我是你，
0: 嗯，
2: 李律个儿高啊，他不架着你吗？你这搂他，你喝多沉呢，你这一坠，哎呀，
1: 肩膀疼，
0: 要滚一边去！他有我高啊，我净身高183，我光腿长1米2，他有我这配置啊。
1: 嗯，比你得高这些。
0: 他比我高这些是因为他穿皮鞋，我这都旅游鞋，死根儿的。你现在还没进律所呢，你说话啥的，你注点意，行不行？
1: 行。
0: 谁高啊？
1: 你高，你高，你高。
3: 别唠了，龙姐来了。
4: 干啥呀？哎呀妈，你瞅我干啥？人家长我身上了。哎呦，没事儿，哎呦，你这行了。

0: 那啥，咱总结一下失败的经验啊，复一下盘。罗志，去把你那总结报告给我拿过来。你以后就负责咱律所接待记录，还有案件资料收集的工作。
1: 愣着干啥呀？干活去啊！好了，小丽。
0: 哎呀妈呀，这孩子，这一惊一乍的毛病真得改。哎呦，咋的了？
1: 我楼梯没事吧？
2: 盛康保险的长期合同提前完成二部今年 KPI，
3: 主要是咱赢了骁龙女啊 ，Wonderful 啊！
4: 主意都是他出的，
5: 嗯，
4: 好嘞，一会儿这些你收拾啊，坐吧。这段时间大家辛苦了，这周五我请大家吃饭，若曦帮我订个餐厅，
2: 行，包在我身上。
4: 好，说说这一周的计划吧。
3: 星盟航空的法务总呢，早上给我发了一个链接，说是有一位乘客在航班上拍摄了一段机组人员服务不周的视频，目前已经引发了一些关注。他们害怕视频继续传播下去呢，会对公司形象造成不好的影响，让我们给平台出函下架视频。
4: 行，这件事情交给你来处理吧。
6: 啊，你们俩在这聊天呢是吧？
7: 你刚说
6: 老高，我不听你解释什么刚过，你那什么？
7: 先生先生，您想不想有话好好说？
8: 当时就是这么个情况，那个乘客好像生病了，叫了好几次热水，那空姐都没给服务，然后就吵起来了。
6: 你这是什么行为啊？
7: 我理解他，并且
6: 我头部在那，你知道吗？
7: 这不是受不了，也不是让他们不能上班。
9: 太过分了，佳怡，你被吓坏了吧？
10: 苗苗，
9: 嗯，
10: 你能帮我个忙吗？你不是在鸿鹄上班吗？能给我介绍一个好点的律师吗？
9: 嗯，其实我已经从鸿鹄离职了，但是这事儿我没敢跟我爸妈说，他们要是知道肯定不同意。
10: 那你现在？
9: 我现在跟一个特别好的律师出来单干了，以前也是鸿鹄的，可厉害呢。要不我把你这事跟他说呗，他肯定能替你讨回公道。
1: 哎呀哥呀，你就把心脏放胸腔里吧，好不好？那咱们律所处理案比你复杂多了，那最后都胜诉了。行，
9: 佳怡，哎，那叫我们律所，哎，你坐啊。
1: 苗苗同学是吧？
9: 嗯。
1: 哎，我是苗苗虎哥，你也叫虎哥就行。坐坐坐坐，自己人坐。
9: 倒数去啊。
1: 嗯，来坐坐，坐。来来来，吃点毛克，那毛克可好了，一点没哈了。来，
11: 哎，你好，我是罗志，也是俺自己人。
1: 对，你有啥问题你就直说就行。
9: 虎哥，哎，你忙去吧。来，喝点水加一。
1: 来来来，你过过。你拉客户提多少钱了？500啊！
9: 我给你把嘴巴，这我同学我帮忙呢，这我250出去。去，你跟你老舅一起走。没事的啊。
1: 瞅啥呀？
11: 当事人眼神不对呀。
1: 怎的呢？
11: 他应该是把你当成流氓了。
1: 啥玩意儿啊！我多文明个人啊！我是流氓。
11: 老舅，你还
1: 主任长好，
0: 你这一惊一乍的吓我一跳。你看人家多阳光，多正能量，你似的丧眉打眼。挺好啊，努力。
12: 主任请。
1: 那就论拍马屁这一块啊，你是我老舅。
11: 不是拍马屁，人大律所领导全叫主任。
1: 哪个大律水手叫主任了？
11: 大律所。哎呀，
1: 啥意思？这瞅瞅你那舌头呗。
0: 佳怡啊，视频我已经看过了，你方不方便再说说当时的情况啊？
10: 当时飞机在下降的过程中，他向我要热水。
13: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正在下降，请您。

0: 员座位坐好，系好安全带。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aircraft is now descending. Please return to your seats and fasten
1: your seatbelts. 你好，顾先生，请问有什么需要吗？
2: 来杯热水，然后再拿个热毛巾。
1: 对不起，胡先生，我们的飞机正在下降的过程中，我们的餐车已经签封了，等飞机着陆就给您送过来。
2: 我等不了了，我现在重感冒呢，我想喝点热水，好吧？
1: 好的，那我去请示一下乘务长。
2: 哎呦，你们这怎么回事？这本来你们就延误了，我要喝点水，这么费劲，哎呀，赶紧去，赶紧去！
1: 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乘务长，乘客要热水。
3: 出于安全考虑，你先拿一瓶尝尝的。
1: 顾先生，您的水。
2: 这啥呀？不是我要热水，你给我拿什么凉水啊？啊，你听不懂人话呀？就我现在发烧呢，浑身都打摆子，你给我喝冷水咋的？你想把我送西天去啊？
1: 胡先生，您听我解释。
4: 解释什么呀？解释什么服务？
2: 我要喝热水，啊！现在去给我弄热水去。
1: 对不起，胡先生，您先别生气，我去给您解决热水的问题。乘务长，那位顾客坚持要热水，常温的他嫌凉。
5: 可是飞机马上要着陆了呀。
1: 但是我看他确实挺难受的，咱们能不能破例给他提供一下？
5: 这样吧，你先去煮上，然后飞机落地了给他送过去。
1: 好的。
0: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已经安全抵达目的地。
1: 乘务长，我的工作都完成了，我去给那位乘客送去。
2: 我在那儿等热水呢，啊，你们俩在这儿聊天呢是吧？
1: 先生，水刚烧开，我刚准备给您。
2: 什么刚送过去？你那是什么服务态度啊？
5: 先生，您先下下去，您先坐好。
2: 我不坐回去，飞机在天上的时候我就让你拿水了，你到现在都落地了，我现在发烧发到40度，我都快烧死了，你干什么你？
5: 我是乘务长，有事跟我说。
2: 找什么？你找你？我连你一起投诉。你叫什么名字？啊，不找你，我要投诉他。我看看有名牌是吧？哎，我看看叫什么名字。
5: 先生，你这是什么情况？
2: 我要看看孩子叫什么情况。
6: 听说你后来报警了是吧？
7: 对，但警察说这事儿不到刑事猥亵的层面，所以没有立案。
6: 那你现在是想通过诉讼告他猥亵吗？
7: 其实我尊重警方的判定，只是我现在自己心理上出现了一些问题，航司定期的测评我没有通过，我现在也飞不了，医生也让我休息一段时间，但是我只要想的那一幕，我就不明白我做错了什么。小律师，我想给自己讨个说法，我想让他给我道歉。
8: 龙姐，佳怡之前特别阳光，她现在这个状态我从来都没见过。
9: 人走了？哎，啥案子呀？我看这姑娘神神叨叨的。
10: 你会不会说话呀？什么神神叨叨的？你神神叨叨的？
9: 不是，我看精神状态非常一般呐。
10: 人得病了，患上 ASD 了。妈，
9: 这么年轻得这病啊？啥是 ASD 啊？
11: ASD 就是急性应激反应，
9: 哎，结果
11: 是指在遭受到急剧严重的精神创伤事件后，数分钟或数小时内产生的一过性精神障碍。ASD 也是国际疾病分类中明确的一种精神障碍，会有警觉、回避、创伤重现体验之类的症状。
10: 人家的心理评测报告说了，他会有失眠、头疼、食欲减退、行动过速的症状。而且同异性相处时会感到不自在。
11: 对，刚刚我老舅一靠近他，他就害怕。
9: 你给我滚吧你！你不是异性啊？
11: 我长得善良。
8: 龙姐，咱一定得帮穆佳怡为他讨回公道。
9: 咋讨公道啊？那警察都说了，那根本立不了案。立不了案的意思就是本身这事儿没多严重，你咋讨啊？
11: 能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80。
9: 行了，没到你发言呢。古苗苗。我再批评你两句啊，你拉这都啥案子？你以后别拉了，这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做。你看啊，他要是个外伤，咱们就该验伤验伤，该定级定级。但是呢，他心理创伤，这玩意儿咋算呢？
10: 那心理创伤不是创伤啊。
8: 就是，
10: 这心理创伤跟生理创伤一样，都是创伤。
9: 那我从小我受委屈多了，我也没看我。

0: 这创伤那创伤的，我就让自行车创伤过。
1: 这案子他就不好打，
0: 你看看我手里这几个精品小案，
2: 那好不好打你说了算吗？
3: 你上去打啊，这不是我打吗？你是怕我输啊，还是怕你？
0: 行，这想哪儿去了？我是那种人吗？那就打，打打打。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我天哪！哎呀，我曾经说过，这个世道就不能当好人，好人没好报。就空姐这事儿，当时警察是站在我这边的。
13: 网上不也都是骂航空公司的吗？
12: 你看看这破空姐，我没告她，她回头告我来了。你说她是不是有神经病？
0: 那个胡总，您今天叫我来的目的是起诉她？
12: 必须的，必须起诉她。还有，就那空姐在的那个航空公司不作为，助纣为虐，投诉他们，整，一起整。
0: 哎。这样，我提一个，感谢领导今天请咱吃烤肉。那个，谢谢领导，谢谢领导，
14: 谢谢领导。
0: 我干了，我干
15: 了。啊，
0: 嗯，一看若琪就好酒量。嗯，
16: 嗨，李丽月，你为啥从来不喝酒啊？
15: 喝酒影响判断，来检一下。
16: 影响判断？真好奇啊，李丽月是什么人格呀？
15: 哼，不喝酒还影响得到人格？
16: 我说的是最近很流行的那个16型人格测试。李律肯定是 I 人，嗯 ，I S， T，
13: J， 绝对理性。哎，领导来一个，领导，
16: 哎，打什么电话这么久？
0: 航空公司那边来的电话，说现在徐佳怡已经正式起诉了胡胜，给胡胜那边都气完了，现在找航司闹呢。航司不想把事儿闹大，想做个中间方，促成两方的和解，让徐佳怡撤诉。哎呀，本来是没多大点事儿，这现在整的这是老麻烦了。
15: 有我那工程纠纷麻烦啊？
0: 有我那医疗纠纷麻烦吗？
17: 哼 ，You too, so still, Peter。
0: 我比你们都麻烦。徐佳怡找的代理律师是肖龙女。
16: 这么巧啊，又遇上了。
0: 谁到了？我就不知道我这傻名儿，就跟他对上。
15: 起诉书的内容是什么呀？
0: 那说到这就更无语了。主要就是要个道歉，什么误工费啊、精神损失费，要的一点都不多。你说这点小事儿，你这起什么诉啊？
16: 这或许是肖律师的策略。
0: 哎，他就好斗，我还不了解他。哎，超，我突然觉得你那个医疗纠纷确实挺麻烦的，要不咱俩换换？
18: 我突然觉得我还挺喜欢干医疗。
15: 吃啊，一会儿凉了。哎，我来吧。
0: 哎，你说这点小事哪能麻烦您呢？
15: 麻烦吗？够意思，不麻烦。
0: 我干了。
15: 哎，不用干，但是今天这顿饭你买单。
0: 我买单，完了我也干。
18: 那个，再加一个蒸蟹。哎，十五分饭。哎，
15: 那虾不错。
18: 两分。
0: 什么？
18: 不是你请个客，你哪有两分？吃不了中档吗？别来一本。
19: 徐佳怡的这种急性应激反应的情况跟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有关，我们专业上叫隔绝状态。信息隔绝、物理隔绝本身呢就容易让人产生压迫和悲伤的情绪。在这种情况下，哪怕是不那么严重的创伤事件，也可能会产生严重的精神伤害。
20: 沈医生，嗯，我这么理解你看对不对啊？就是因为事情发生在一个密闭的机舱里，所以会导致徐佳怡这种不舒服的感觉被放大。
19: 没错，再加上他面对的是一名异性，且对方在体型、力量等生理条件上的绝对优势，那他心理上的恐惧是在所难免的。嗯，
21: 那要是他要到了胡生的道歉，是不是能早日康复？
19: 会有一定帮助的。
20: 明白了，谢谢沈医生啊。能再麻烦你给我几份不同类型的心理测试题不？
19: 好。
18: 啊，这题也太多了，我不做了，我肯定没啥事
1: 儿。老舅，人家在这考试，你别打扰我呀。
2: 你俩能不能别打扰我呀？
18: 这玩意儿分越高越危险，你俩加点小心吧。
1: 来来，你坐这个，坐这个吧。
18: 这啥玩意儿啊？阿德赫德，
1: 人那是 ADHD， 注意力缺陷。
18: 那就更不用住了，我注意力老集中了。
1: 确实不用撤了。
20: 哎，你们看啊，徐佳怡在《你是否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或自以为是个失败者》和《你曾有过不如死了为好的愿望吗》这两个题目上面都打的是非常同意。
2: 妈呀，这是不是说明佳怡的情况远比我们想象中的更严重？
18: 严重啥呀？这不就是一份问卷吗？那我要都选非常同意，我还有病呗？
2: 你这有病，你还病得不轻，哥。人佳怡有必要撒谎吗？她说的都是事实。
18: 我没说的撒谎，我就是说这玩意儿也太主观了，这能当证据吗？
20: 董北虎说的没错，现在这些诊断的确不能作为决定性证据。目前的法律对于身体损伤是有一个很明确的验伤标准的，但对于心理损伤一直没有一个很清晰的量化标准。所以啊，很多的法官对于这种诊断结果都会很谨慎，不会轻易认定的。如果咱能不上庭就给他解决了是最好。
1: 主任，你是说咱不该起诉吗？
20: 当然要起诉啊，但起诉不等于要上庭，是个谈判策略。喂，李大绿啊，啥事儿啊？
14: 我是代表航司来协商撤诉的。
22: 你在等我这通电话吧？
20: 不对呀、啊，应该是苏倩登负责这个案子吧？
22: 他交给我了，有什么问题吗？
20: 哦，没问题。我们这儿的诉求呢很简单，只要他肯道歉，我们就撤诉。
14: 你起诉不就是为了给胡胜还有航司带来压力吗？目的达成了，航司现在很看重这件事情。
22: 我会去找胡胜聊，尽快满足和解条件，让他给徐佳怡道歉。
23: 那太好了，辛苦了啊，李大绿。
18: 又是那个行李箱呗？
20: 啥呀？啥玩意儿行李箱啊？
18: 他多能装啊！
24: 佳怡最近状态真的很不好。
25: 行，我尽快解决。
26: 哎呀，老板李律亲自出马，太感谢了。
22: 应该的。
24: 李律您好，我是人力高管林文书，很高兴认识您。一会儿那个客户啊，脾气老臭了，您别介意啊。啊，
22: 没关系，解决问题为重。
24: 对，
26: 哎，请坐，
24: 这边请。
26: 今天就辛苦李律了。你好，你好，
25: 你好，
24: 你好。
25: 那个，这位是胡总啊。啊，
24: 胡先生。
25: 那个他太忙了，见谅见谅啊。
24: 没事没事。
26: 胡先生，是这样，我们呢商量好了。航司这边呢，愿意免费赠送白金会员卡和专享大礼包，作为对于您的补偿。唯一呢，就是希望您能跟我们的空姐徐佳怡道个歉。您看，
22: 走。
24: 胡先生，航司，
27: 我在开会，一会儿跟你说啊。
18: 张，
27: 你继续。
24: 是这样，航司这边呢，非常重视您对我们服务的反馈和评价。也很希望未来能继续为您服务。其实这件事儿说到底是一场误会，咱说开就好了。
27: 嗯，哎，你们处理这个事情啊一点都不积极，但是今天这个态度还是可以的。这样我可以给他拿点钱，道歉是不可能的，我没找他麻烦就算不错了，行吧？
24: 但其实徐佳怡她也是受到了惊吓，您大人大量，咱有事好商量。
27: 他就是一个服务员，想干啥呀？我给他弄个佛龛供起来啊？啊？
24: 也不是这个意思。
27: 哎，这样啊，我重申一下啊，我可以给他拿点钱，道歉是不可能的，就这么定了。哎，
26: 胡先生，
24: 胡先生，
22: 胡先生，您得接受和解才行。
27: 你几个意思啊？
22: 三个意思，请坐。
26: 胡先生，不好意思啊，忘记介绍了，这位是我们航司的代理律师李信，
28: 这位是鸿鹄的大律师。
24: 咱坐下说。
27: 啊，
3: 三个意思。说。
22: 第一，徐佳怡目前的心理评估情况并不好，如果不能及时解决，后续的事情可能会更糟。第二，飞机摄像全程开启，如果继续走法律程序，这些将会作为证据一并提交，后续会引发不必要的舆论。第三，虽然您的行为不构成刑事犯罪，但民事层面的侵权责任很难摘清，根据现在的证据情况，判决不见得对您有利，而且判决结果会通过网络向社会公开。胡先生，您考虑考虑。
28: 啊，怎么说呢，李律说的是有参考价值的。
22: 谢谢。
27: 哎呦天哪，我真的不想浪费时间在这种破事上了。
3: 这样啊，只要他撤诉，我可以大人大量的给他道一个。满意了吧？
24: 谢谢，
25: 谢谢。
3: 我现在开完会了，过去找你啊。
25: 哎，亮哥，
3: 那 VIP 尽快实现啊。
25: 啊，没问题。
22: 喂，肖律，胡胜同意和解了，你来一趟鸿湖吧，咱们商量一下具体的和解流程。
20: 那同意和解了，不得你来找我呀？凭啥我去鸿湖啊？
14: 你那儿太小了。
20: 哎呦我的妈呀，你多大呀？啊，这都容不下你了。
22: 你不会是不敢来吧？
20: 李青，你不用激我，你激不着我，这有啥不敢的？你在原地等着。
22: 好，我就原地等你。
2: 咋了姐？
3: 干谁呀？
20: 啥干谁呀？李信说我不敢去鸿湖，那不闹呢吗？
3: 哎，我给他撑的啊，赢一次嘚瑟成这样呢，必须去灭灭他的威风。
2: 姐，我陪你一起去。
25: 主任，我能去不？我可以做会议记录。
20: 能啊，咋不能啊？收拾收拾，咱一起去。
3: 好。

0: 你能有点起色不？停工抬走。
1: 肖律师，苗苗，你们怎么来了？
2: 找李律谈点事儿。
1: 那我带你们进去。
3: 不用，你忙吧，我认路。
1: 好。
3: 你去那儿，休息区那儿，等着啊。我们仨去谈就行。
0: 我去不进去。不是。哎，我去。
2: 肖律。
4: 好。
5: 哎，肖律。
3: 哎。
6: 肖律师气质挺足啊。

0: 咖啡免费啊！
1: 对，
0: 什么豆？这周是苏门答腊曼特宁，
1: 苦不？
0: 苦，
1: 来两杯。
0: 好嘞，
1: 不苦不喝呢。这没有靠背啊。小锅巴也是免费的啊。
0: 啊，对，免费。
1: 好，谢。
0: 您好，您咖啡好了。
1: 哎，好了，谢谢啊，谢谢。
0: 没事。

0: 哎，你好，大哥，
1: 找律师打官司的是吧？找律师这是大事儿，你找专业的靠谱的。咱们律所是老专业了，你啥样吗？我听听。
2: 我们工商法人章被股东拿走。
0: 哎，陈先生，哎，
1: 你好，
0: 你好，你好，
1: 这位是？
0: 这位是当事人，我过来找你们所律师的，完这时间关键太长，
1: 找哪位律师啊？我帮您叫一下。
0: 不用，不用。
1: 哎，这玩意儿互相包容呗，你忙你的吧。
0: 来，陈先生，咱这边请。
1: 好的，好的。

0: 那啥，抓紧说正事儿吧。情况呢我都了解了，在这基础之上，我先明确一些顺序，必须胡胜先道歉，我们再撤诉。
1: 杭斯呢跟胡胜已经协调好了，杭斯愿意将丰厚的大礼包作为赔偿给到他，这胡胜呢表示同意，但是说得先撤诉他才道歉。
0: 哪条法律规定说必须先撤诉啊？
2: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撤诉是原告处分自己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的行为，必须基于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任何人不得强迫原告申请撤诉。
3: 妈，这不都玩完成了？
4: 不是，我是罗志。
3: 是，你英文名叫 Deepsec。
0: 你咋那么欠儿呢？轮着你说我团队的人了，来你背给我听听。
3: 哎呀，还让我背？
0: 你来呀。
3: 唐斯那边呢也是希望你们能先退一步啊，拿出和解的诚意来。
0: 不是，你们是不是整错了呀？那从头到尾我当事人是一个受害者，起诉是他应有的权益，你非要说诚意，应该是胡胜的诚意最值得怀疑吧。一个完全不知道怎么尊重人的人，我们凭什么相信他会履行他的承诺呢？
1: 是，所以就算他不履行承诺，你们撤诉了他没道歉，还是可以对他进行继续起诉，你们没有任何损失。
5: 但是现在最关键的是需要安抚好徐佳怡的情绪，让她能够快速的回归正常的生活，对吧？
0: 怎么安抚徐佳怡不用你操心，你也别跟着装了。还我们安抚徐佳怡，是你们想尽快安抚胡胜吧，怕他越闹越大，完了影响杭斯声誉，是不是？反正呢我们态度很坚决，只要胡胜不道歉，我们绝不撤诉。

0: 这个判决书啊，是判给我们判断法庭。哎呦，哎呀，清脆，也不是一无是处，有点可取之处。
1: 走吧，又开会了。

0: 首先，恭喜王主任带领鸿鹄中标长城重工。未来，我们鸿鹄将负责他们在东南亚建设各大项目期间的所有法律工作，将给律所创收500万。
1: 这都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前段时间都辛苦了。这大型建工项目呢，牵扯的问题比较多。今天我们研讨会呢，先商量一下人员配置的问题。大家有什么想法，都说出来，畅所欲言啊。
2: 要不让二组的李律来协调一下国内外资源这块。
0: 李律的工作能力呢，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可是建工集团老板那边大多比较接地气，李律的性格呀、作风啊，怎么说呢，容易得罪人呐。
3: 没错。
4: 你是哪个部门的？
3: 问你呢，你是哪个部门的？
5: 我是市场部的。
3: 市场部的。
1: 你是骁龙女律所的人吧？

0: 怎么的？
1: 哎，这啥呀？
2: 这不是咱前台那小锅巴吗？
3: 好，可以。协商好了，吴声这边同意了，
4: 我这也没问题了。
3: 那就星期五上午10点半，咱们在航司的会议室进行正式道歉。
5: 你说我这哥们儿，你要玩儿跟他说，哥们儿在这玩儿呢啊，在这。不是什么意思？我这新买的牛仔西服，你这么说的？干什么？
6: 不是我起诉你们啊！我跟你说，哎，怎么架我？你怎么给我拎起来，要给我撇出去是吧？我是垃圾呀、啊！我哎，不是。我还就哎。

0: 你是不是有多动症啊？啊，你上人律所瞎溜达啥啊？
1: 我合计我能不能打入敌人内部，谁知道他们的安保系统不敢咱律所呢？
2: 你让整个鸿湖都看了咱律所笑话，知道不？
1: 哎呀，我刺探到了重要情报，鸿湖一个案子他们能挣500万。
0: 你再刺探下去你要犯法了，你知道不？
1: 我这能犯啥法呀？这
0: 罗志，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9条，经营者不得实施下列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
1: 你该背的时候背，你不该背的时候你别跟他凑钱。
0: 你说他干啥呀？你能不能严肃对待啊？
4: 老舅不行就认个错吧。
1: 我错了，不是经营的，我给你们带好个的小锅吧，来一人一包，都有完了。
0: 顺人东西了？
1: 不是顺，他放的不就是给客户吃的吗？
0: 你还要多丢人呢，总北虎啊！
1: 这不
0: 开车吧？
1: 不是。

0: 两只老虎牌膏药，凌瑞制药。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啊，哎呦！
0: 选膏药有门道，
3: 看品牌，
0: 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1: 还是两只老虎。
0: 两只老虎牌膏药，凌瑞制药。
4: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5: 我是演员高叶，邀您收看电视剧《蒸蒸日上》。
6: 计划有变，我先去航空公司，你俩去接他，不要刺激他，照顾好他的情绪。
7: 下车，
8: 我下了，下了，
7: 我知道，我知道。
9: 佳怡，
10: 你不能走啊，他马上
9: 就
10: 完了。
9: 佳怡晕倒了，
11: 我没工夫陪你们玩，我说了，我来就是不想跟那个臭娘们计较。
12: 你在辱骂我当事人是啥？
11: 我看看，
12: 说庭外和解是为了节省时间，你搁这没有诚意，没有尊重。法庭见，
13: 肖律师。
11: 法庭见，
13: 肖律师。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从盘古开天辟地，
1: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2: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3: 李律团队都是精兵强将，
4: 好好学。

1: 何止我来欺负人，
2: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3: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手。
4: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5: 咱俩吧，挺合适的。
6: 是已经。

1: 哪怕是块冰，咱也能给它融化了。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2: 你的旧书可以变成别人新的明灯，和我一起捐赠旧书。
3: 更新整理，生活更美丽。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我帮你。
4: 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准备，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
5: 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我是胡一璇，邀您收看电视剧《无可替代》。
5: 我怀孕了，
7: 您是不是听了这个也打算继续无动于衷？
6: 你怎么这么不知羞耻？
8: 星之，我求求你，救救我！
9: 我真没想到，10年的目标，突然就实现了，会是这种滋味。
10: 这是我们来麦斯完成第一个项目，有点舍不得。
11: 我们未来一定星之大海。
3: 请关注《无可替代》第16集。
12: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3: 小伙子啊，你也来凑热闹领福利啊？
14: 我天天领，
13: 腿长也没用，
14: 我可比你来得早。
13: 我这个直接领，
14: 上京东领优惠，京东双十一又好又便宜。
13: 京东，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
15: 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
16: 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
15: 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 拥抱全新世界，让智能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 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你愿意嫁给我吗？希望你不要觉得我是乘人之危。
1: 我真的很开心，但是我觉得我还没有准备好。
0: 就知道你会这么说，这是两用的。你可以先戴上，等你什么时候想好了，什么时候再告诉我。

要谢谢我自己，在当初面试的时候常常班会看到我老天，才能让我

0: 以上就是我向天剑四个分公司以培训和工作坊形式完成的交付，谢谢。
1: 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今天的会到此结束。徐小姐，辛苦了。
2: 不辛苦。
1: 天娜，希望后面的交付能够像今天一样顺利和高效。
2: 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哦，对了，下周项目完结之后的庆功宴我已经订好了，大家吃了这么久的天剑食堂，应该想换个口味了吧？
3: 那我得拿两瓶好酒。
4: 怎么样，身体还扛得住吗？
5: 啊，身体不要太好。
2: 哎呀，天哪！走吧，我才不相信你呢，什么事儿都没有就把自己折腾进医院，请了一整天的病假。我之前就提醒过你不要那么频繁的出差，现在好了吧？
5: 你什么时候提醒过我？你肯定没有提醒过我，因为你知道我心里憋着劲儿，我不服气嘛，谁让你抢先我那么早就当上了项目经理，虽然是半截儿的。
2: 喂，领导面前放尊重一点啊。
5: 啊，好好好好好，大领导。你放心吧，我以后肯定不会那么拼了，要是再进医院罚我喝十瓶你家的十全太补汤。
2: 说正事儿啊，你手头的项目做完了，要不要过来帮我盯一下精算那块？
5: 不要了，下周我想轻松一点，等 IT 部的事情收完尾，我想少加班多陪陪他。
2: 你不加班了？
5: 我觉得我确实需要重新思考一下我人生的意义了。
2: 人生的意义？你不会是要……哦，生了一趟病，确实有点不一样了哦。
5: 想夸我变美，直接说。我告诉你啊，睡够12小时比什么医美都强。
2: 不是你这黑眼圈啊，你
5: 我这是天生的。怎么了？你们俩又吵了？

0: 塞，这神迹怎么这样？我前两天还看他发朋友圈跟林姐秀恩爱呢，我回头让林姐骂死他。
1: 骂死他有什么用啊？哎，其实赵恒说的没错，我好像一直都在回避，我好像一直都没有真。

0: 真的把他放在男朋友的位置上。
1: 你都知道问题了，那就改啊。
0: 哪有那么容易啊？你是看着他如何一步一步处心积虑地把我追到手的。
1: 是，
0: 他是对我很好，没错。但他突然冷着我，我就很害怕他是在 PUA 我。我这次要是服软了，万一有一天他要是强大起来了，他不肯再忍受我的坏脾气了，我该怎么办？而且我爸什么都不肯给我，全给我弟弟了，我该怎么办？
1: 我听懂了，说白了，你就是怕自己在这段感情里输掉。你其实根本没有你表现出来的那么有自信。
0: 我没有。
1: 你没有？
0: 没有啊。
1: OK 啊，那你就继续冷着他呗，像之前那样。
0: 那他要是不找我怎么办？
1: 怎么办？让他滚蛋，天底下男人那么多。
0: 不行。
1: 怎么不行？
0: 我喜欢他，我离不开。
1: 小姐，你就别再嘴硬了，既然喜欢他，你就坚定一点，勇敢一点。谈恋爱又不是咱们做战略咨询，哪那么多步步为营啊。是谁都说不准未来会怎么样，至少先享受当下呗。算了，你就这样吧，反正天底下呢白富美多了去了，等他做完天津这个项目，带着这份业绩去下一个公司找下一个人，我觉得也不是不行。那
0: 是我，你马上到前台，我有话跟你说。跟我走。哎，
2: 去哪儿啊？
0: 见客户
2: 啊。国际马术文化周，客户们来这儿干嘛呀？
3: 那不我那匹啊？
4: 哎，是你那匹。
0: 爸，
5: 你看那跑起来。
0: 黄叔叔好，刘叔叔好。
6: 哎呦，娜娜越来越漂亮了，
5: 气质啊就是出众。
4: 嗯，你怎么也来了？
0: 四位赞助了这么多精彩的活动，我不得过来看一看吗？哦，对了，介绍一下，这是我男朋友赵恒，也是我在麦斯的同事。
6: 娜娜眼光不错呀。
5: 嗯，还真好，不错不错。
0: 叫人啊。哦，
2: 布叔叔好。啊，刘叔叔好，洪叔好。嗯，
0: 我先去跟别的叔叔打个招呼。
5: 娜娜，这你看娜娜男朋友还真不错，
4: 漂亮漂亮。
0: 你不是逼我选吗？现在我选了，当着我爸和亲朋好友的面承认你是我男朋友，你没得反悔了。
2: 沈金娜，
0: 少说这些没用的。我告诉你，现在我爸为了他那金贵的面子，不可能会追出来骂我，但之后等着我的肯定是狂风暴雨。那你肯定有面对我爸的各种 A 方案和 B 方案，你整理一下发给我，我先回天津了。哎。

0: 你干嘛？
1: 复唱扶随。真的现在特别开心，因为你肯定特别特别爱我，才会在你爸面前说那些。据我所知，你的胆子好像没有那么大。
0: 少胡说八道了，你知道什么呀？
1: 我就是知道

0: 原宙藏狼涉嫌与海外平台联手老鼠仓，市值暴跌近60%，监管机构已入驻现场进行调查。
1: 金枝，你快过来！
2: 怎么了？
1: 你们动作好快啊！这几天我一个没留意，就已经发展到这样了。
2: 你在给天剑项目收尾的时候，我跟老苏就在忙这个。多米诺的骨牌一旦倒下，雪崩自然就来了。
3: 他这是活该，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
2: 他这几天啊，在找各路人马帮忙，就是因为不想见他，我才去出差的。
1: 老狐狸。
2: 再说一遍，我喜欢你。
4: 哎，咬我！
1: 我也喜欢听。

0: 妈。
1: 哎，伯母，哎，娘，我给您带了您最爱吃的张记忆口酥。
0: 来，快上桌吧，菜都凉了。
2: 姐姐，你给我带的玩具呢？
1: 这儿，
0: 快谢谢赵恒哥哥。
3: 哎呀，错了错了，是赵姐夫。哎，
4: 我问你啊，爸在哪儿啊？他生气了没有？发脾气了没有？
3: 他刚刚和妈妈吵架了，还摔了一个杯子。
1: 没事，咱们先继续说。
0: 爸爸，
5: 小杰啊，别玩了，吃饭了。
3: 哦。
4: 什么情况？冷暴力呀？没事儿。

0: 爸妈，
1: 食不言寝不语，你妈妈从小教你那些规矩别忘了，毕竟那是咱们顾家的家教，更何况还有一个外人在。
2: 妈妈，我想上厕所。啊，
0: 阿姨带她去一下吧。
2: 我不要，我让妈妈带我去。
3: 去，陪着她去吧。
0: 好。我带她去。
1: 我也吃好了。
0: 爸，我带了这么大一伙人回来，您不能当作没看见吧？
1: 我看到了，你还让我怎么看到？
0: 他是我男朋友啊。
1: 好了，平娜，至于你怎么判断你们的关系，这个我不管，毕竟你成年了，我跟你妈妈无条件尊重，随便。
0: 我怀孕了。您是不是听了这个，也打算继续无动于衷？
1: 你没有骗我吧？
0: 我没骗你，三个月了。
4: 你怎么这么不知羞耻？
0: 没事吧？啊？你干什么呀，爸爸？
3: 没事。叔叔，他在跟你说计划呢，我们还没发展到那一步，你放心吧。

0: 我知道您为什么刚才允许我上桌，我也知道您为什么故意不跟我说话，因为您非常清楚，如果强行拆散我们，只会引起天大的叛逆，未来说不准我们会更加难舍难分。相反，冷处理就完全不一样了，您知道。 我一定会闷一肚子火，而且热恋期一过，您会觉得像我这样的臭小子，自尊心一旦受到了挫折，我跟天娜难免会大吵一架。
1: 你是不是就凭着这张嘴，才赢得天娜的？
0: 还有这张脸和脑子，您可能不知道。其实我跟天娜聊了很多，我知道您想要什么。 基业长青吧，我能跟天娜一块共事，就已经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如果您真的不放心把公司交给天娜一个人，那如果加上我，成功率会不会高一点呢？而且我也知道您在担心什么，我可以跟您签一份公证书，承诺我从不直接或者间接获得思维集团股权的权益。
2: 而且，一旦我跟天娜分手，我直接失去所有管理权限。
3: 姐姐，你快来陪我玩！
2: 别闹，一会儿哥哥一块陪你玩，好不好？
3: 那更好了。
2: 小杰，别闹，你给我来一下，我跟你说两句。

0: 很疼吧？
1: 还好吧。所以你对我今天的表现能打多少分？怎么了？不开心啊？哎呀，我知道，肯定是因为我跟叔叔说那些话。叔叔是生意人，我只能从权衡利弊的角度来跟他说，这样他才能认真听我去讲。
0: 你喜欢我和喜欢我给你带来的利益各占多少？
1: 喜欢你七，利益三。
0: 还行，至少不是五五或者六四。
1: 好啦，
2: 那些好听的话呢就不再给你重复了。
1: 我呢想和你一起把你能带给我的利益变成我们两个的共同利益。

0: 不许让我失望哦。
1: 知道吧？
0: 我的活已经差不多结束了，今天就不去田检了，让你和赵恒再多点私人空间。
2: 徐小姐，你得帮帮我，银行抽走我的贷，邓总说已经触发了兑股条款，要我按照协议出售我所有的股份。
0: 情况
2: ，Richard 现在也失联了，现在只有你能帮到我。原众和摩斯的融资也是你凑合的，所以你要帮我求求邓总，多宽限我一点时间。
0: 对不起，我只懂撮合，不懂这些后续处置，你还是直接跟邓总谈吧。对不起，我有事先走了。
2: 你要是敢走的话，信不信我回头划了你的脸？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我还没有存到家，都到这个时候了，我怎么也知道你和叶星之一起联手给我设了个套。他了解我的，你让他来见我，否则把我逼上死路，大家都不好过。

想在金融罪上再加一个故意伤害罪是吧？那连累的就不光是你自己了，还有你的孩子。

星辰，我的小孩才八岁，我真的不想跳楼，但是你不救我，我就真的要跳楼了。难道你真的要看我跳楼吗？星辰，我求求你，救救我！

0: 如果选口感的话，我建议这款的口感是最好的。
1: 谢谢。
0: 哦，自我介绍一下，王远，乌迪，合纵的副合伙人。
1: 哦，您好，我是徐迟，我不是你们公司的，我是 Richard 访客。
0: 我知道你，麦斯的干将。天剑的郑总是我的老同学，他经常向我提起你，每次提到你，那都是赞不绝口。

0: 就只能这样了吗？
1: 这是我能帮你想到的最好的结果。

0: 很好，叶星之啊，你够狠，就因为当初我让你顶了个锅，你现在用十年处心积虑的来报复我。
1: 你在说什么呀？
0: 没关系，你迟早也会有我这一天。千夫所指，丑闻遍地，你一个也逃不过，
1: 是吗？
0: 当初我带你出事，现在你带他出事，而你就是我的报应，而他呢，就是你未来的报应。因为他的心会比你冷，他的招会比你狠，总有一天他会一脚把你踹开，彻底代替你的位置。

0: 谈完了。
1: 我给他出了一个方案，事已至此，他必须按照对赌协议交出手里所有的股份，出售的款项八成用来赔偿当年京上百货的受害人，补偿他们所受的苦，两成用来罚金，以及弥补员工和投资人的损失。我还把我的好朋友白小律师介绍给他了，如果他真的没有刑事责任，我会去跟老邓斡旋，看看能不能免掉他进入行业的处罚。
0: 这和你原来计划的不一样。
1: 不能赶尽杀绝吧，我总不能逼他去跳楼吧。

0: 那他最后剩下什么呢？凭他的努力，找找机会，应该还可以东山再起吧。就像我当年那样。可是他已经年纪大了，和你当年的锐气没法相比了。哎，你的计划大获全胜，我还以为你会很高兴呢。
1: 我原来也是这样以为的，可能那天看到园中的员工被拉去调查，他们每个人都惶恐不安，有点后悔了吧？我懂，我好像也没办法轻描淡写的安慰你说，如果他们真的违法了，那被带走也是理所应当。 如果他们是无辜的，那法律自然会还给他们清白。因为我也经历过被停职调查，那个时候我虽然知道自己无辜，但心里还是很惶恐，很害怕。而且就算他们真的没事儿，按照摩斯处置资产的惯例，他们中的大部分也会被裁掉。
0: 虽然我们选择了这个高风险的行业，又拿了高薪，应该有不稳定的心理准备，但是大家都是人，都有情感，会疼，会害怕。
2: 是啊，复仇。 不是什么快乐的事，我真没想到，10年的目标突然就实现了，会是这种滋味。我好像突然有些迷失了。
1: 好像也有一点，今天的项目快结束了。
2: 什么？
1: 我陪你去喝一杯吧。

0: 庆祝我们天剑财险顺利收工，干杯！
1: 干杯！干杯！
2: 一起辛苦了，
0: 谢谢照顾。
2: 希望下次继续跟你合作。
0: 嗯，
2: 上一个结束，下一个就要开始了。
3: 开始，开始。

0: 我就觉得，这是我们来麦斯完成第一个项目，有点舍不得。
1: 开始感慨了，这才第一年，未来还有几十年呢，肯定有几十个或者上百个更好的项目等着我们。来吧，我们未来一定星辰大海。
0: 星辰大海，
1: 来吧，干杯。
2: 徐哲，你现在 on the beach， 来看看这几个项目，感兴趣哪个？
3: 好。这怎么全是保险公司啊？嗯，
2: 你刚从天剑的项目下来，这个行业你熟呀？莎莎这是在给你机会。你是首首，进了项目组之后肯定是绝对主力，到时候做完这个项目就好升咨询顾问了。
3: 可是我不想这么早就在一个行业里转来转去，其实我更感兴趣数字金融这个大领域。
2: 很多时候啊，自己的个人喜好和职业生涯规划都是背离的，所以你要想清楚，懂得取舍。
3: 难道就没有办法两全吗？我还是希望公司能够在职业发展上给我更多自主选择空间。
2: 那谁不希望呢？哎，你要是认识这样的公司，就立刻打电话给我，咱们一起走。

0: 林姐，还有另外一个职业规划上的问题，你能帮我出个主意吗？
1: 嗯，行啊，沙姐，进来，考虑清楚没有？选哪个项目？

0: 叶总，您要的资料。谢谢，辛苦了。没事儿，你才辛苦。这在香港待了整整一周，家都没回，就直接来公司忙啦。我要赶快把手头这些忙完，然后可能要请个小长假。什么假？不会是婚假吧？
1: 又有新人入职啊？没错，王源那边挖了一个很有灵气的姑娘来做咨询顾问。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合纵顾问团的一员了，欢迎加入合纵的大家庭。
2: Everybody, welcome, 徐赤。 好，接下来加油！
3: 刘馆长，哎，谢谢。

0: 到底怎么回事？
1: 我想给你一个惊喜。
0: 惊喜？
1: 啊，您好，我是徐迟。
2: 第一次到我们这来？
1: 对。
2: 觉得我们这儿感觉怎么样？
1: 挺好的，就是和麦斯的风格好像不太一样。我看晚上都没有加班的人。
2: 我们是一家本土的咨询公司，而且这两年在提倡松弛工作，都是鼓励居家办公的。再加上顾问池制度，大家的效率都提升了很多，再也不需要用健康换事业了。怎么样，有没有兴趣尝试一下？
1: 您是在挖我吗？
2: 各个咨询公司之间的人员流动其实本来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更何况我的团队一直都是求贤若渴。
1: 特别感谢您。但是我在麦斯干得挺好的。
2: 其实大多数的时候一个人要跳槽，并不是因为在原来的单位待不下去了，而是因为良禽择梧桐而栖。你在麦斯应该还是一个资深的分析师吧？这样，你来我这边，我给你一个咨询顾问的 title， 下个项目结束以后我推荐你当项目经理。哇，
1: 这太诱人了，但还是谢谢你。
2: 没关系，慢慢考虑吧。这是我的名片。
1: 谢谢。
2: 很高兴在这儿遇到你。
1: 那天你在这儿说突然达成目标好像有种失去方向的感觉，其实我也是。我进麦斯呢一年多，完成了两个项目，学习到了很多，照理来讲我应该觉得满足了。可是我始终记得你那天跟我说的，你说工作不应该是生活的全部，我们以后要花更多的时间来相处。如果我继续待在麦斯，我就很难再做到这些的同时还保持晋升的速度。你知道的呀，我在麦斯现在的成绩几乎是我拼命才换来的。
0: 所以王远就给了你咨询顾问的抬头，你就心动了？

0: 越往上升职越难，林姐当上咨询顾问花了整整5年的时间，我不想那么浪费时间，也不想一直被固定在鸽子棚上，可是你们合纵的顾问池可以让我更加自由地选择适合自己的项目，林姐和天娜也都劝我要把握住这个机会。心之，我是真的很想有更多的时间跟你在一起。
1: 你来跟我一起工作，我当然高兴了，但是你来之前如果跟我打声招呼不是更好？毕竟我比你更了解合纵。
0: 我
1: 去给你倒杯茶。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
1: 我是赵金麦，邀您收看电视剧《无可替代》。
2: 我友情推荐一下我的项目，华信海外项目效率优化，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我求贤若渴吗？
3: 华信那个项目虽然周期很短，但是那个项目在中东可能不太方便。
4: 就因为我没有听你的话，还是进了华信的组，你就对我甩脸子？
3: 我主要是太害怕你离开我了。
5: 你是在没有经过我的同意的情况

0: 妖乌龙有
1: 我不是不都精英吗来咱这旮旯干啥呀
2: 咱现在拿的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3: 我们律所贼专业这条街上有名呢都
4: 早就听说李律团队经验丰富果然都是精兵强将
2: 那是骡子是马咱拉出来溜溜呗
0: 好好切磋切磋
5: 好
6: 他们合起伙来欺负人逼我离职
2: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7: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8: 千万别给孩子心里留下看不见的伤疤
2: 干啥我都会把案子查到底的
8: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律师
7: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9: 七六一所里面
10: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11: 会是谁呢
12: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3: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14: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15: 台海不会平静了
16: 情报网该收了
17: 可以行动
18: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
12: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19: 你的救赎可以变成别人新的明灯和我一起捐赠救赎
20: 用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21: 大家好我是演员周琦邀您收看电视剧无可替代
22: 叶大神手里的项目哪一个最合适我
23: 进美网啊他们正在努力转型我想把它拿下
22: 那我会是你最好的助手
24: 这徐氏可以啊刚来就能拿下大八位数的项目
25: 已经做好了跟你分手的准备了
26: 真的听不了那些什么往脸上贴金赘婿这种伤人的词儿我就想要一个平等这很难吗
9: 请关注无可替代第十七集
2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8: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9: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8: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8: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1: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3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免发挥都一般，我就更不敢跟你讲了。万一被刷下去了，多丢脸啊！好在我最后拿到了 offer。 事先声明一下，我不想被大家议论说我是因为你的关系才被招进来的。嗯，所以先别让我进你的项目组，让我在顾问池里跟别的团队干一两个项目，成为老鸟之后再说嘛。
1: 你是不是当卧底当上瘾了？咱们俩的关系又不是什么秘密，我本来啊还想找你商量，等我忙完这一阵子，咱们出去旅行。
0: 我现在哪有心思出去旅行啊？ 我是这么想的，我觉得呢，在事业上，我希望别人眼里的我们，不能说势均力敌吧，至少职位上也不要差太多。等完成两个项目，我铁定就能升上项目经理了，而且就算圈里有人知道我们的关系，在公司也没有什么人知道啊。所以呢，我也并不想声张，至少等到大家认可我能力之前，不要声张。你就等等我嘛。
2: 好不好？好，
3: 徐小姐，我仅代表合纵，欢迎你。以后我们就可以一起上班，一起出差，一起回家了。 那你不要生我的气了，我没生气啊，真的没生气。还有盛夏，那我出去工作了，去吧。
4: 亲爱的，我们一起上班，一起出差，一起回家，好不好？你有病吧？真是狗！你不是，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又要在同事面前避嫌，又得要玩办公室恋情，然后你又得避着同事们。啊，可以啊你，现在反过来了，该你撩他了。
5: 我这叫情趣。情趣，你跟赵恒以前不是也这样吗？你这个情绪我有点不懂。我跟赵恒，我说东他绝对不敢往西，好不好？你跟叶心之就不一定了。哎，谁说的？叶心之对我可好了，叶心之对我比赵恒对你好。
4: 赵恒对我也挺好的，但是说实话。 你从麦斯走了之后，我也想离职了。
5: 回你爸那儿吗？
4: 嗯。虽然我家里已经接受他了，但是我心里还是没底。我想着，我可能先要去我爸的公司工作会比较好一些。等我稳定了，就算他过来帮我也好，或者他留在咨询圈也好，都进可攻，退可守。
5: 那你不当合伙人啦？从我认识你开始，当合伙人就是你的伟大理想。大姐。
4: 思维集团的掌门人和麦斯的合伙人根本就不能相提并论，好吗？
5: 按你之前不是这么讲的？我知道了，爱情的魔力，赵恒知道你为了他做这些吗？
4: 那我回思维集团，那是为了抢回我皇太女的位置，他是一个打辅助的，他没必要知道这么多。
5: 哦，我懂了，他是不脱鞋嘛？哎，我脱鞋，我脱鞋。
4: 我发现你这个人真的是越来越贱兮兮的了。谁贱兮兮？哎，但我得提醒你啊，你要是回去，你爸安排你去那些名头上好听的部门，比如说公关部啊、创投部啊，你千万别去。要去就去那些能够掌握公司关键业务的部门。
5: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4: 财务中心呢，缺了一个经理的位置，我先去填他的坑。之前在天健财险的经验，应该可以，应该没问题。
5: 那就行。

0: Rachel， 走。
1: 走。
0: 哎呀 ，Rachel 帮了你，你怎么连句谢谢都不说呀？他呀，可是我们公司最年轻的合伙人，而且马上就要升为资深合伙人了。
2: 我刚入职，有点不好意思嘛。

0: 早，还适应吗？哦，
1: 您也早。还行，我在熟悉 OA 系统呢。
0: 我们这儿呢，办公室只有合伙人以上的才有固定的办公桌，其他所有合纵的员工都是共享办公桌，所以座位也是随机的，这跟麦斯不太一样。以后呢，你可以早点在 OA 系统上订。哦，
1: 可是我看有这么多空位置。
0: 这是因为你刚入职，一旦上了项目，我们这儿的人很多都是一个月都来不了公司一趟的。啊，对了，池里的项目你看了吗？有没有感兴趣的？
1: 有几十个项目呢，我哪能一下看完呀？
0: 坐。啊？坐。我友情推荐一下我的项目，华信海外项目效率优化的。这个项目呢，时间短，3到4个月，又是你熟悉的 IT 行业。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我求贤若渴吗？
1: 我马上就看。
0: 加油。
2: 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三。不够狠再来。One, two, three。再来。
1: 不行。
2: 再来。哎
1: 呀，来不了。我没使劲啊，你没事吧？我打到哪儿了？不是，我更没使劲了啊！
3: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1: 功过场了。
3: 哎，都这点了，没人了。一会儿咱们一起去吃个晚饭吧，趁你在合纵的工作还没有正式开始，我们要不要找两天时间出去玩玩？不然我这男朋友也太失职了。
1: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最近都没什么心思去玩。

0: 我也远观。行，没问题。
1: 我送你去吧。
0: Sorry。

0: 公司项目室里的项目看得怎么样？我帮你筛选了一下啊，明章石化和……
1: 哦，我选了华信那个项目。
0: 啊，你选了？
1: 对，我刚下班之前在办公系统上登记过。王远说这个项目周期短，才3个月。我选他，我升项目经理的速度还能更快一点。我回去开会就是为了这个事儿。

0: 小陈，你不是说你要去华信那个项目吗？我昨天想了很久，你要不要重新再考虑一下？
1: 为什么？
0: 华信那个项目虽然周期很短，但是那个项目在中东，可能不太方便。而且王远虽然是个好人，但还是缺少一点魄力，不然也不可能到现在还没签合同。我觉得你刚来公司，应该选一个可以轻松融入的项目，打响第一枪，你说对吗？
1: 你说的有道理，但是我昨天晚上都跟他讨论过了，而且我也研究了一整天华信的资料，我现在再反悔是不太好。
0: 合纵的顾问职又不是选了不能换，那项目刚开始的时候进进出出是很正常的。
1: 那我想想怎么跟他说。
0: 好。

0: 等等，哎，好，
1: ，
2: HR 说我们刚添了一位新女将，是隆重的介绍一下，
3: 我们合纵的总裁凯总，资深的合伙人，刚从南美做了大生意回来。
1: 您好，我是徐驰。
2: 你好，王远是老鸟，有什么不懂的尽管问他。
3: 这您放心，已经进了我的华信组了，我一定好好待他。
2: 那太好了，回来的飞机上刚好在网盘里看到上一份被华信否掉的提案，我个人觉得里边有一些东西还可以完善。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要不要一起过来讨论一下？
3: 太荣幸了。
1: 元哥，
3: 赶紧跟上。

0: 秦，我没想到开了这么久的会。哎，
1: 没事儿。你刚来公司怎么这么多会啊？
0: 哦，是华信的全组会议。我知道我今天早上答应你了，但是我一进公司我就见到了王远和。
1: 没事儿，先吃。我点了你最爱吃的银鳕鱼。
0: 你听我解释吗？
1: 不用解释。

0: 对不起，我刚才不说话呢，是因为我怕我控制不住我自己的情绪，真没别的其他意思。
1: 就因为我没有听你的话，还是进了华兴的组，你就对我甩脸子。

0: 当然，我知道你肯定有你自己的理由。可是你为什么那么相信猫眼？
1: 我没有信。
0: 你为什么不听听我的建议呢？
1: 你听我解释。
0: 不是，我跟你说过，华西女相真的有很多先天性的麻烦。
1: 没有不听你的建议，是你一直不听我的解释。你根本不知道我今天进了公司，我被架在那儿。
0: 行行行，这样，我们两个现在情绪都不太好，我先透口气，冷静一下，好吗？
1: 嗯。

0: 我们两个现在情绪都不太好，冷静一下。
1: 你爸不要咱俩了，他找了一个又年轻又漂亮的取代我。

0: 对不起。我不应该那样的。
1: 我刚才，其实我爸爸当初就是说想出去透口气，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所以我
0: 是我不好，真的对不起。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有第二次了。
1: 其实我今天是打算跟王远说的，可是凯总他突然过来了，他说要讨论华鑫的项目，王远他直接先斩后奏了，说我已经进了组。你知道我在老板面前我没有办法直接说不。
0: 凯总他刚从国外回来，他不知道你是我女朋友，所以就这么安排。不过这些都不重要，错的是我，我不应该把我的个人情绪发泄在你身上。我主要是太害怕你离开我了。小陈，你明明这么难受了还能主动联系我，这点我远远做得不如你。我
1: 哎呀，不要说了，
0: 对不起。没事，不说了。

0: 你真的要从华信的项目退出？真对不起，我昨天晚上加班的时候才突然发现的。华信正在投的沙特的那个项目，中方评审组组长是我导师，玉教授。这种情况按照规定我是必须要回避的。其实我很想加入这个项目的，但是，这个是我这几天整理的资料，你看用不用得上？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真那么巧吗？
3: 。
2: 你刚去找王远，是怕我不方便开口，想私下跟他打招呼，好让我离职吗？不是的，我想既然你已经加入了这个项目，我就找找资料给王远，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0: 心之，我以后遇到大事也会跟你讲的。那你以后一定要一视同仁，这样你组里的人才不会说闲话，真正认可我的能力。
2: 天大批评我一晚上啊！他说我之前刻意跟你避嫌，确实就像你说的那样，有点过于拘泥了。既然我们俩已经在一起了，公司又没有禁止夫妻档，我干嘛非得故意绕一条路重新磨合一个上司？
1: 小池，
2: 喂，亲爱的，你可不可以帮我做一个私人咨询啊？告诉我一下叶大神手里的项目哪一个最合适我？
1: 进门网啊，他们正在努力转型，找“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国家，落地的市场咨询服务。我想把它拿下。那我会是你最好的助手，我也会打好我在合作的第一仗。欢迎，小池。对不起，之前。
2: 啊，这句话留给我。
1: 也许我加入你的组里，会给你惹出好多麻烦。怎么可能呢？ 你是我最好的助手，无可替代。
2: 不行，我要成为你最好的搭档。
1: 你一定会是的。

0: 岳总啊，我实话实说吧，贵公司的这个方案呢还是很不错的，合纵呢也是咨询业的顶流，但是很多同事吧，他们觉得合纵实际对我们的帮助并不大。我这么跟你们说吧，我们是做呢细分垂类市场，外部的咨询顾问很难深入的了解，反而他们会更加倾向于专做电商行业解决方案的精品咨询类机构。
1: 苏总，我也跟您实话实说了吧，这咨询行业看的是数据跟经验，眼下呢贵公司着重于东南亚的市场，而我们公司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跟日本大商社合作过，所以不管是对于供应链的韧性，还是对于当地食品安全化的规则，我们都是远远的比国内的这些电商咨询公司还要了解的很多。
0: 这一点我相信。要不这样吧，等我回去之后呢，我再去说服他们一下，好吧？
2: 苏总，能让我再补充一点吗？
0: 当然，徐小姐，请说。
2: 其实，我以前的花名叫小钻风。
0: 真的？我以前的花名啊，叫白龙马。巧了，这还遇到老同事了啊！以前啊，我还没从优品严选独立出来的时候，公司都用《西游记》里的名字当花名。
2: 我想补充的这一点就是，我和叶总都有着丰富的零售商业经验。我在优品严选干过，叶总在家宝负责运营的时候，对接最多的也是库房和物流。我们俩都亲手在冻柜里卸过货，对付过上门要货款的供货商，处理过因为停电而损毁的货物。生鲜电商出海最先落地的一定是仓储、物流和货运管理。龙马哥，合纵不光能为贵公司提供最好的经验和数据，我们俩的行业积累更能为你提供最高效的交流。其他咨询公司的咨询经理可能比较熟悉 KOL 投流 ROI， 但是绝对不知道鲨鱼港的考核标准怎样制定才更合理。而且我敢打赌，他们给你的提案考核 PPT 肯定是早年间给狗家猪家的那些，早就盘包浆了。
1: 别这么说呀，万一人重新找人包装过呢？哎，让我猜猜啊，是沉稳的透心蓝，还是活力的红白黑？
0: 是红白黑。
1: 苏总，其实金白网出海这个项目呢，跟我之前做那个天河航空特别像，都是 AI 增效，所以我跟小池可以保证的就是，在项目进行的时候，我们一定不会出现裁员裁到大动脉的情况。
3: 小池，你真是今天的 MVP。
2: 这不还是你教我的吗？你跟我说咨询经理的终极杀器是 peer talk， 就是要跟客户有共同语言啊。其实我只在优品严选干过一个寒假，但我在网上看新闻的时候知道苏总也是从那出来的，我就想说这肯定是个突破点啊。
1: 太厉害了，
2: 应该是苏总。喂，好，明天下午6点之前应该没有问题。谢谢，白龙马。你怎么不问我？
1: 因为我觉得你撑不住30秒就会告诉我。
2: 我们搞定了，信之。苏总打电话说这周末他们法务总监要放年假，所以要我们尽快把合同草案发过去。我们做到了。
1: 太厉害了，都是你的功劳。
2: 不是，哎呀，我太开心了，我真的做到了。
1: 哎，我带你去个地方。

0: 你为什么带我来这儿？
1: 因为这是我的高中，我以前经常来这儿打球，我希望我们彼此都能更了解彼此的生活。

0: 你看过流星吗？
1: 你呢？
0: 你说什么时候会有流星？
1: 不知道啊，你找流星干嘛？
0: 偶像剧里不都这么演吗？许愿
1: 我觉得我们不用许愿，因为我们现在就很幸福。

0: 其实可以啊，刚来就能拿下大八位数的项目。不过，哎，王源，嗯，他不是你推荐入职的吗？
1: 谁啊？
2: 不是徐池啊？
0: 是啊，但我推荐又怎么样？我也抢不过瑞雪。
2: 难道叶信之跟他？
0: 哎，不要瞎说啊！
2: 你悄悄的把叶信之女朋友挖角进公司。 不就是想借他的力把之前一直搞不定的华兴项目给搞定吗？弄个免费外援，可惜叶信只的避嫌，但是人家00后根本就不讲武德，大大方方借着你的力往高枝上飞，有些人呀，算错了。

0: 你吃慢点儿，我又不跟你抢。
1: 我等一下，杭州客服那边访谈调研。我们这上午只有六个人。
0: 嗯，
1: 叶星辰说了，既然客户那边需求是精兵简政，那我们这回的队伍也不能臃肿。
0: 还得执行多久啊？
1: 三个月。
0: 三个月。
1: 嗯。
0: 啊，我真是怀念这种带兵打仗的日子，我现在都快闲得发霉了。
1: 怎么，四个月财务部这么闲吗？
0: 那倒没有，只是现在会计部门正在做年度审计，我妈怕万一审出什么问题，我会被推出去顶包，所以就让我爸调我去了研发部门。我又没有理工科背景啊，还做了个什么裸眼 3D 测试，哎呦，晃死我了。这不拖了两天休假了，给你吃饭。
1: 嗯，不跟你说了，我走了。
0: 你被绑架了？你啊，你在哪儿啊你？
2: 我没有被绑架，刚才我轮滑比赛得了第一，给爸爸打视频，忽然发现赵姐夫在镜头里呼了一下，我怕爸爸又把他叫过去骂，所以上了车就赶紧给你报信了。爸爸在马场，赶紧过去看看吧。
0: 姐夫

0: 你太过分了，赵恒只是我的男朋友，他不是您的员工。您是有什么天大的事儿，非得把他叫到这儿跟他单独说吗？这个你就得问他自己了。啊？
1: 天哪，
0: 其实是我主动来找叔叔的。为什么呀？
1: 是这样的，我想趁着项目结束的休息期，用麦斯数据库里的资料以及我对思维集团的分析和对你的了解、你的观察，给叔叔做一个小型的企业规划，以及项目接班人的分析案。对我的观察，你是说，你是在没有经过我的同意的情况下，跟我爸商量以后我在我们家公司的发展，对吗？
0: 可以这么理解，天哪！叔叔跟你肯定比我更了解思维集团，但是你看你回到思维集团这一个月，状态一直不是很好，甚至有一点消沉，所以我想着，有的时候我能从第三方的视角去观察、去分析，能更好客观的。
1: 现在马上给我消失！

0: 不走，U盘给您留在这里，您可以当做参考。
1: 爸爸，我希望以后您能稍微尊重我一点，他就是一个外人。您，
2: 那你想过没有，这么一个外人，他之所以这么做，他能得到什么？他不能这么越过我。他为什么明知道你会生气，还私下来找我？又为什么这么早就要插手思维集团内部事务？他不发放我机会吗？不担心你生气吗？
1: 或许，他只是真心想帮你做点什么。说实话，这个小子我到现在也没喜欢过，太有心机了。但是就算如此，我也不得不承认，他的这个提案做得还是不错的，很用心。

尚恩，你知道我最讨厌什么吗？就是我最信任的人背着我瞒着我替我做决定。你是谁啊？

0: 哦，对，你现在是我男朋友，但那又怎样呢？天哪！你当初离开麦斯的时候，不也是先交完辞职信才跟我说的吗？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没在一起，你这么做当然 OK 了。但我们不是在一起了吗？那时候我已经是你男朋友了呀。
1: 你是因为这个才决定报复我的，对吗？你脸真大呀！你是对秀恩看多了是不是？如果我现在跟你分手的话，你就什么都不是。我还是我，就算分手了，我也还是我。反正今天来呢，已经做好了跟你分手的准备了。你威胁我？
0: 我没有威胁你。 我知道，我就是一个心机男。我希望通过裙带关系往上爬。但当我们真的在一起的时候，甚至吵架一个月、冷战一个月，我发现我真的还爱你。但是我真的听不了那些什么往脸上贴金、赘婿这种伤人的词儿。我就想要一个平等，这很难吗？
2: 你一个打定主意要吃软饭的人，配合我谈平等吗？
0: 不听啊！
1: 这戒备心和被迫害妄想症也太重了吧！你是不是觉得只要我不顺从，你就是不爱你啊？人和人最起码的尊重去哪儿了？我要是真的就是奔着你上位去，那我就天天昧着良心哄你开心不就行了吗？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周琦，邀您收看电视剧《无可替代》。
1: 我刚才跟你闹分手，是在跟你闹情绪，你在我心里永远无可替代，你会原谅我吗？
2: 金牌网引进的人工智能质检系统代替了人工质检。
3: 我觉得我们有义务向伤者道歉，向公众承认我们的失误，这是我们必须做。
4: No！
5: 咨询公司从来只是建议方，不是当事方。
6: 商场如战场，主将不在状态，副将应当接过指挥权。
7: 这一回，我来当你的支柱。

0: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跟你结婚了。正好啊，这段时间确实累了，那明天咱们就休息一天。我也有个想做的事儿。
1: 什么？
0: 陪我去吗？

0: 怎么样，好看吗？
1: 好看。
0: 说了半天就是想干这个。
1: 我是不是怕做生意亏了就没钱给你买好看的婚纱了吗？跟你想象中一样吗？我还担心呢，准备比较仓促，怕你会留下遗憾。
0: 一样，只要是你

0: 老板，对不起啊。
1: 你怎么回事？我这是餐厅，不是福利院。
0: 真对不起，我真不是故意的，老板。
1: 还能不能干了？你这个礼拜摔了我多少盘子了？
2: 梁兰，这头疼，他身体不舒服。
1: 头疼几回了？几回了？啊？他要真有病，他回家养病行不行？
0: 老板，实在对不起，我没事儿，我还可以坚持。
1: 你别坚持了，我看在咱们同胞的份上，这两天的工资我照样给你。
3: 令勋高敬啊！
2: 哎，老板，没事，你歇会儿啊，我去劝劝他，他气头疼呢，他啊，
0: 添麻烦了你。
4: 尝尝怎么样？
5: 工作有的是，他不用咱们。是他的损失，
4: 要不怎么说咱们俩是两口子呢，想一块儿去了。
5: 咱俩好呗。趁这段时间呢，你好好休息休息，暂时别工作了。
6: 下雨了，
5: 我帮你拿去。我今天啊，我也不想那么早回去，我想带你去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4: 许愿池啊？
7: 这又不是布拉格。哼，
4: 我还以为去意大利呢。
7: 吃吧你。
4: 要下雨了，快回去吧。
7: 不回去，要不是下雨的话，这都是人，根本就没有位置。啊，
4: 这人也不少啊。这桥叫什么名啊？
7: 这叫德比利桥。哦，那是战神广场，那是荣军院，为了连接而建的，1900年建造的，现在已经99岁了。哦，
4: 可以啊。哎，这桥上怎么都是锁呀？
7: 你看，这锁上都是有名字的。哦，据说，只要把两个相爱的人名字写在上面，就会永远在一起。
4: 哦，明白了，我去买把锁。
7: 哎，我都准备好了。
4: 有备而来啊。

0: 真人人，我爱你。
1: 冉冉，无论在什么地方，以任何形式，我都会爱你一辈子。
2: 成功了，我也爱你。
0: 真人。

0: 哎呦，陈老板，我这店还没黄呢，您又着急来考察了。哎，
1: 这话说的，我听说你店遇到点困难，我来看看有什么能帮上的。嗯，
0: 压多少货？
1: 没多少，每天都在出货，多分几批就走完了。
0: 分几批啊？
1: 那十件八件的卖，改零售了。我仔细研究你们这货了，你看啊，你们这货呀不错，面料、绒料、拉链都是顶级的，那成本太高了，
2: 还有税和质检的手续，说白了都是面子工程。你为了这些面子工程，成本多了一半，值吗？
1: 整个雅宝路就没有这么做生意的，用最低的成本换取最高的利润，才是经商之道。这账你没算明白啊。
0: 这账啊，有眼前账，也有长远账。
1: 有个小提议啊，你出个价，我收购你，以后你跟着我干，怎么样？
3: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不丢人。
0: 那我考虑考虑。喂，宝哥。
4: 胜利啊，恁那个事儿忙得咋样了？
0: 还行，再撑一段时间就好起来了。
4: 没事的啊，哥帮恁一起撑着啊！刚才啊，我去了趟镇上银行，给恁汇了80万，
5: 恁先用着，
4: 看看够不够啊！
0: 宝哥，你这
5: 那上也别说了，那上次就听恁说话那支支吾吾嘞，哥知道嘞。
4: 这啥事儿啊？起步的时候是最难嘞，啊，没事的，咱关关难过，咱关关过呀，有哥嘞。
5: 啊，恁要是再用钱啊！哥说
4: 啊，哥下个月还进几笔钱来啊。
0: 那宝哥呢？那我就跟你不客气了，这钱我收下了，感谢，非常感谢。
5: 您谢啥嘞？哥挂了啊。
0: 哎，好。哎呀，出门在外做生意，谁没几个好兄弟？
1: 但是还有句老话，远亲不如近邻，同行之间抱团才能走得更远。
0: 是，但这个近邻啊，要互帮互助，你不能趁人之危落井下石嘛。我听说你有一批货在俄罗斯被扣了，我是发自内心的给您提个醒啊，灰色情关这样捞偏门的事儿趁早别干了。你那货被扣了都是小事儿，那要是追究起法律责任，您干了这么多年，不就白干了吗？
1: 哎，说话要小心，我合法商人。
0: 陈老板，我总有一种感觉啊，就觉得你对我们这个毛绒熊是又爱又恨。我知道一个词儿，这个词儿叫精神分裂，这是病，这得去医院看。那我就不照顾您了，您随便看着。我算账了。
1: 再有啊，

0: 董事长他德高望重，我能够为他尽心尽力，那是我应该做的。实话跟您说吧，来拜访我父亲的人特别多，但是真的能摸到门道的人很少。那我就真诚且迫切的希望罗小姐能够为我指条明路，我怎么样才能够早点摸到那个门道呢？我能看出来。
1: 曹大师，您和其他人是不一样的，您不是那种庸俗的人，所以我愿意帮您。我父亲有一件心仪了很久的藏品，最近在市场上出现了。如果曹大师您感兴趣的话，我可以帮您和卖家牵线搭桥。但是。
0: 能让令尊心仪了很久的艺术品，想必价格不菲吧？钱
1: 的事儿，曹大师您不用操心。如果您那儿钱不够的话，我这儿还有积蓄呢，我可以先帮您垫付。
0: 哦，这怎么使得呢？
1: 毕竟是送给我父亲的礼物。况且，如果以后我们能成为一家人。
0: 也就不用分你的，还是我的了。放心，我一定让董事长、让卢小姐看到我的决心，还有我的诚意。
2: 石亚总细一点哈，好嘞，下一周帮我捡仔细啊。
3: 好的，
2: 辛苦了啊。喂，今天
4: 有几个经销商来咨询，我分别给发了几批样货，我觉得能成。
2: 那太好了，这周还能出2000件货呢，这样又可以消化一批小订单了。
3: 张总，你最近有没有关注到俄罗斯的雪灾啊？
2: 是，我在想，咱们要不要出出力啊？
5: 给发过去，200件羽绒服。你说的对，这样，你来联系索菲亚，我联系出货。
3: 行，我现在马上联系索菲亚。
5: 老公好饿呀！
3: 来了。
6: 闻着就香。来，哇塞！饺子就酒，越过越有。哎，你慢点啊，别烫着。
5: 嗯。
6: 来，上车饺子，下车面。祝我老婆去里昂培训这几天，开开心心，平平安安，学成归来。
5: 干杯！
6: 干杯。
5: 怎么样？嗯，好吃吧？好吃。嗯，我跟你说啊，
6: 嗯，
5: 我是这么想的，其实旅行社组这种培训是一件好事儿。你看，现在国内越来越多的人都来欧洲旅游，只要来欧洲，首选的就是巴黎。
6: 嗯，
5: 但是巴黎的旅游公司实在是太饱和了。你看，像波尔多、马赛、里昂都有很多不错的地方。 我是想，如果我能发展起来一条线，我就能挣得更多了。
6: 嗯，
5: 将来呢？嗯，我们就自己开一家旅行社。再将来，我们就去南法买一套那种独栋的、带花园的小别墅。我们再种那些爬墙的那些小花、小草。再将来，我们再养条狗，养博美。
6: 再养一只英短的猫。再将来啊，老板娘就给老板生了一个小宝宝。哇，你看
5: 怎么样？
6: 太好了，没想到我老婆脑子里还有这么多将来。
5: 那当然了，是不是挺敢想的？
6: 只要有我老婆在，永远都不用担心将来。
5: 当然。
6: 嗯。来，敬你一杯。

0: 下次我给你报。你都包什么馅儿啊？
1: 薰衣草馅。嗯，
0: 这馅儿听着味儿就臭。
1: 哎，你这什么表情？我跟你说，那法国老太太做那个薰衣草味儿的那个香皂，可多人买了，那个中国旅客，我一等他们等2个小时呢。
0: 那是薰衣草香皂啊，你见过薰衣草饺子？
1: 去学个习，拿这么多东西，打算不要我了？开什么玩笑，女儿，都是给同事带的。
0: 你没事吧？没事啊。哎，别夹了手。
1: 哎呦，舍不得你，我也舍不得你。我不在这几天，你得按时吃饭，多吃点水果，补充维生素，增加抵抗力，知道吗？
0: 嗯，你嘱咐我的，都是我想嘱咐你的。注意安全啊。
1: 嗯，穿这么少，赶紧上去吧。嗯，听话。
0: 嗯，那我不走了。那可不行，
1: 得好好学习。嗯，你想我就给我打电话。
2: 快上去吧。
0: 注意安全。
2: 嗯。

0: 这两个人一条道跑到黑，早晚把自己跑死。不过他们还挺幸运的，贾玉荣夫那事儿给躲过去了。
1: 陈总，您有什么打算？
2: 让他们继续生产呗，最好保质保量，
0: 这样卖到明年我都不用愁了。
1: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0: 他们这次算是在俄罗斯把品牌闯出来了，好事。现在他们越出头，后面我就越省事儿。
1: 您是想做质量好的高仿货，借着毛文雄的品牌发财啊？
0: 既然他们把品牌做出来了，就有了价值，那就该让他们出局了。

0: 您好，您好，您哪位啊？
1: 你哪位啊？
0: 我是中介。你说您要租房吗？
1: 这房子罗董事长家住得好好的，怎么要租出去啊？他们去哪儿了？
0: 您说什么呢？人房东不姓罗呀、啊，人一家子都在国外呢，这房一直就挂我这儿。
1: 哎，不不不，投资界的罗董事长有个千金，啊，罗小姐有个秘书姓桑，我经常来这儿啊。哦，
0: 您说的是不是那家租户啊？我告诉您啊，那家子都是骗子，不是什么好人，把人房东一堆红木家具全都给卖了，我这正定损呢，我。

0: 找他们呢？
1: 不可能啊，绝对不可能。这些画还有这些艺术品，那都是罗小姐真金白银花重金买回来收藏的呀。
2: 行，什么艺术品？什么艺术品啊？我都找人鉴定过了，哎，都是假的，都是
3: 赝品。
2: 你要喜欢你都拿走啊，没人管。这还真金白银呢、啊、
1: 假的？

0: 曹爷这个傻子也有今天啊，加上后备箱里的钱，这次给我买假收藏品足足500多万，估计是他所有积蓄，以后你们想干啥干啥。嗯，
1: 走一枪吧。哎呦，
2: 胜利，我一闭眼全是噩梦，本以为找到了更大的金主，还能获得心仪的女孩，从此扬名立万，到头来一场空，骗人终骗己，真是报应。对，我要去报案，我要去自首，也不能让那几个骗子逍遥法外。

0: 之前那批假货出现之后，虽然库存都清差不多了，但确实没挣着啥钱啊。可最近一段时间，这销售量也不好，是快要过季了吗？你研究啥呢？索菲亚跟我说，俄罗斯那边的市场被查了几批走私货，里面居然有咱们的。
1: 不可能，咱们家哪有走私货呀？
0: 我也奇怪啊，所以我就拜托他拿了一件出来，你看看。
1: 这不就是咱们家的货吗？
0: 这可以说是一比一的复刻了。你看，连拉链都找到对板了。你别说，这货的质量还挺好。之前那一批假货，一看做工和质量就知道不是我们的，但这一批真不一样。 这个缎面材质是我当时跑了好几家供货商都不满意，最后在杭州的一家大厂找到的。还有里布，这个颜色是我当时特别地然的，我怀疑这已经不只是仿造了，这是找到了我们所有的供应商拿货。他
1: 有这实力仿造咱们的货，不就是在针对咱们吗？
0: 得好好查一查，这么没完没了的针对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得查。
2: 喂，杨厂长。哎。啊，有个事情想问一下你。昨天呢，我们收到了一件仿品，做的跟我们几乎一模一样，连拉链都一样。你知道什么情况吗？
0: 哦，我跟我拉链厂的朋友联系了，因为咱们这个是定制的，我嘱咐过了，绝对不能够卖给别人的。可是呢，这个市场就是这个样子，你越好呢，就有人盯着你，该给你搞小动作，这个也没有办法的，是吧？
2: 行，我知道了，谢谢啊。

0: 爽老板啊，你看，咱们都合作这么长时间了，我不可能不愿意帮你这个忙的呀，对吧？我不能说我把这个货一一的都卖给谁了，我们这些客户的信息我都一一的透露给你，这不地道，对吧？你也体谅我嘛。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啊，我们的货呢被人做了仿品。
1: 所有的生产都是一模一样的。我现在在取证，如果这个事情呢，他要是处理不好的话，会牵连你的。那，哎呦，
2: 小陈呐，小陈，
3: 老板，
1: 吴总来了没有？
2: 来了，
1: 你快去招待一下，我这就过去。
3: 好嘞，
1: 庄老板，你说这个吴总啊，我约他很久。 我们这一期的面料颜色定染呢，跟纹理组合可都是申请了版权的，您不要以为只是提供了我们的面料而不是成衣，你就可以逃避责任了。庄老板，我
3: 现在不是要你泄露客户的信息，我是在追究你泄露我们信息的后果。
1: 庄老板啊，咱们都是老朋友，何必这样子呢？
3: 你看一下，这是另一家原料厂给我的名单，你看看有没有眼熟的。

0: 马齐一点啊，上面马齐一点。大伙儿都勤大点手啊，老板说了，咱今天早早装完啊，给大家发奖金，都马齐一点。来，上面马齐一点，那边也马齐一点啊。
1: 哎，兄弟，辛苦了，这大半夜的。啊，我跟你们陈老板是朋友。
2: 我们俩经常一块做生意，这不想着今天刚好路过，出来看看货。
3: 陈老板约好了，你有单子吗？
1: 啊，是这样。前两天吃饭，他说今天晚上有一批好货，那这货要是到了雅宝路，不就没我的份了吗？我想先看看货，我心里有个底儿，这样我再去找老陈聊也好聊嘛。啊，
2: 怎么回事？
3: 要不然，兄弟抽烟吗？来，拿盒烟抽，来，拿盒烟抽，来。
2: 让他看看。
1: 哎，行，谢谢啊，谢谢。
2: 看到看啊，可别弄脏弄坏了啊。
1: 哎，放心吧，
2: 我俩可说不清。
1: 放心，放心，放心。

0: 我当是同行半夜蹲点呢。自己的货卖不动，偷学我做生意啊？
1: 陈广发，你挺有意思，咱们俩谁学谁，你心里没数啊？你这叫抄袭，是犯法的。
0: 哪只眼睛看见我抄袭啊？
1: 这不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吗？你别以为我不知道，这批货到了国外，你才会贴商标。你以为我查不到吗？
0: 我厂子里代加工的羽绒服多了，你说的是哪批啊？想找事儿，去找订货的人，要不把证据拿出来。
1: 陈广发，之前在俄罗斯，就是你用我们的牌子做的假货吧？你以为你伤害的只是我吗？你伤害了整个中国商人的信誉。你不就是想收购我的牌子吗？我告诉你，绝不可能。
0: 说了一堆废话，总算说点上了。那些人都来了嘛，我呢给你指条路。工厂的货出不去，每天都在亏损吧。你再想想，那些吃不上饭的工人，徐胜利，胜利跟你混，怎么胜利啊？考虑考虑，低价折价我收购你，怎么样？常来啊！
2: 这陈广发这么弄，我们不能告他吗？

0: 现在掌握的证据太少了，现在去告他会打草惊蛇。不过没事，我跟索菲亚说了，让他帮忙在俄罗斯搜集他贴单商标的证据。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把他占的市场给抢回来，要不然这个国际官司一打，这一季早就过去了。
1: 你说他做的东西跟咱们差不多，虽然充容量没有咱们高，那算下来也不便宜了，价格怎么能这么低呢？
0: 肯定是灰色清关呀，包车包税，成本价会低很多。咱们辛辛苦苦建的品牌，反倒给他铺路了。
1: 对了，你看这个，我把几乎所有原料的供应商都跑了一遍，这家公司出现在好几家供应商的采购名单里面，一家两家就算了，能知道这么多具体信息的。
0: 小梦，
2: 还给订单？
3: 对，越大越好的订单。
2: 陈总，你之前不是说把他们干黄之后把店给我吗？这都好几个月了，怎么还给订单啊？
3: 之前他们不是借了很多钱吗？不能让他们白借，要让他们花光。你记住一句话，新的订单有多大，他们透支的成本就有多大，我要一次性干麻他们，不能让他们再站起来。
2: 我没看错吧？这么大的单，咱确定接吗？
4: 接，必须接。
2: 两万件啊！这单要是成了，咱不就周转开了吗？
4: 对。
1: 哎，是啊，咱们看起来好像真的要好起来了。
2: 哥姐，这个合同我看了啊，就是这一条，他这个定金比例付的有点少啊。
1: 还能再谈谈看看吗？
0: 哎呀，这很难谈了，谈了很久了。
2: 哎，也是，不过这合同我看了，他除了这一条之外，剩下都没问题。
5: 那别犹豫了，通知工厂，开干。
2: 好。哎。但是咱这么大批量的货，资金够吗？
0: 媳妇儿，咱还剩多少钱呀？
1: 200万左右。
5: 那我再想办法借个100万，要赎货就给他出满了。
2: 300万，哥，你真确定啊？
5: 要干，咱就干一单大的，一锤子把他锤到底。
2: 干。
1: 怎么样？
2: 根本没人来，电话也没人接。
1: 不会出什么问题了吧？
0: 应该是被跑单了吧？
2: 跑单？这么大的单，但定金不已经给咱付了吗？
0: 没时间跟他们较劲了，再有一个月，最冷的时候就要过去了。
1: 我马上问一下，是不是把货运回来先不过关？这一批货，找一下熟悉的经销商，看看能不能帮忙卖一下。
0: 没事儿，继续通关，实在不行咱们就把价格再往下放一放。
2: 行，那我赶紧联系。
0: 快去吧。
6: 徐总，需要帮忙吗？有事跟我说，我们是邻居啊。
3: 刺激，想一锤子打死我，但是他没想到，这是一百锤。
2: 陈总，不过他们这次下的决心可不小啊，把所有钱全压上了。
3: 他这批货做多少，我就做多少，而且要做的一模一样。等他们的货到了海关，你拿广发商贸的名义去给他们报关，然后给他们毛绒熊做一张假的报关单，到时候我的假货就变成了真货，用他们创出的品牌，在这个冬天我们就能赚他个盆满钵满。他们的货没有真手续，就会被扣在海关，用不了多久 他们资金已断裂。

0: 完蛋了。到时候封神过了，我找人再把货拿出来。
1: 还能这么操作呢？
0: 只要货被扣在海关，就是死无对证。
2: 陈总，但是他们这批货可300万呢，您之前不是有批货被查了吗？这手里还有什么都现钱吗？
0: 这次就算我倾家荡产，我要把他们拿下。到时候不仅这两批货的钱是我的，他这个品牌也是我的。我不会忘记对你的承诺。
2: 听您这意思，您这是要把雅宝路全变成广发商贸啊？
0: 我是在筛选能一起做事的人。这小两口啊，太让我失望了，不尊重市场规律，这得给点教训。
2: 陈总，我先走了。
0: 孟总，
2: 哎，
0: 慢走，
2: 哎。

亲爱的冉冉宝贝，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其实我已经想了很久，其实我心中有太多的舍不得，但还是决定离开。冉冉，我的身体出现了问题，我相信你要是知道了，一定会带我去治病。我仔细打听过，法国和国内都治不好，如果把钱都花在治疗上，真的不值得。这些辛苦钱留给你和爸妈，我才心甘情愿。你们还有未来，还要过日子。冉冉，我们从相遇到相识，再到拥抱在一起，那些美好的时光我都记得，每次想起来都让我感受到无比的幸福，无比的温暖。只是这种幸福太短暂，但我已知足。冉冉，虽然我现在几乎看不见了，但是我还是不想看见你为我们即将到来的分别而流泪。请你最后一次听我的话，不要去找我，让我静静地离开。在没有我的日子里，你要坚强地生活下去。我会在远方。

0: 我是张若楠，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1: 前段时间不是被假货坑惨了吗？我想一想新的防伪方法。
2: 他这是走私的货，你让他提走。
3: 谁跟你说我的货是走私货的？
4: 我要举报
5: 网发商贸、盗牌贩卖，并且大规模走私。

0: 李沁其实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个非常理性、理智、冷静的这样的一位律师。
1: 主任，
2: 哟，
1: 沈律
2: 来了。
0: 可是他的工作环境，包括成长环境，又是一个比较具有喜剧色彩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所以其实人物和环境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鲜明的反差。所以这是我最开始，喜欢他的第一个点。然后第二个点就是，他对于这个案子的程序也好，然后对于办案的逻辑也好，他非常的清晰，他是比较理智的，比较克制的，然后就是精英律所的样子和精英律所的团队。

0: 他打官司的方式是理性为主，法律程序为主，证据链为主。
1: 我的建议，认罪认罚。
2: 你觉得我有罪？
1: 是否有罪，是根据案件事实证据来定义的。
0: 然后第三个原因就是，其实虽然我们是一部律证剧，可能看起来、听起来比较严肃，但实则我们还是有很多幽默色彩的。
3: 明超，
4: 李律，能跟我学习是您的荣幸。我的荣幸。
0: 他的冷只是他在对待案件上的这样的一种克制吧，但是其实生活中他还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另一种幽默，是一种冷幽默。其实他还是有这个东北人的底色在的。
1: 哎呦，你是挺虎啊，给东北虎打电话，那不是动物吗？
0: 在这个表演的过程中，其实我还是会去发掘一些，就可能我韩东君本人的这个东北人特质可能会出现一些。
1: 哎呀，行，养只老虎还没忘找个饲养员，没这饲养员巴不得得给我一口。你还整那澡堂子二楼去，你整挺潮啊你。
0: 但是我又要保证理性的这个整个的人物基调。
1: 这个案子我打与不打，赢或者输，我的未来还是律师，但您不一样。
0: 其实也有情感的碰撞、反思、思考，尤其跟父亲的关系、跟妈妈的关系，包括案件的一些解读。其实我觉得李信不是一个单一的人物，他的内心会比他所展现出来的外表更加丰富。
5: 诊疗记录以及出院记录中写道，患儿病情危重，并已向患儿家属交代了病情，随时有心脏骤停以及呼吸骤停的风险。那患儿家属表示了解，且主动放弃治疗，要求出院，以报出院。
0: 因为也是第一次进到这个法院，其实那一刻井井有条、头头是道的再去这个辩护，就觉得自己真的像一名专业的律师一样。就是其实当你理解了这个案件本身和理解了理性的思维逻辑之后，其实这些大家认为比较刻板的法条也好，或者是一些这样的专业的话术也好，当你真正理解了之后，我觉得还是挺简单去掌握。我们的这个剧本，我们现场的台词也尽可能的是希望可以让观众去看得懂，去听得懂。
6: 公诉方指控的八项罪名，我方对非法经营罪。
7: 咋的，你有啥要说的？
8: 整吧，
9: 整
8: 整，干，
9: 来
8: 干，
9: 来
0: 这事儿上一定不是一部传统的律政剧，它一定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体验，也可以从中获取对法律常识的一些了解。当然你也可以看到很诙谐幽默的东北地域色彩，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这一部蒸蒸日上，也希望大家的日子每一天都蒸蒸日上。
1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岁月

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姐，货都出完了，还忙什么呀？
1: 前段时间不是被假货坑惨了吗？啊。我想一想新的防伪方法。
0: 哎呦，这可是大事儿啊，这得好好弄啊。嗯。
1: 哦，对了，昨天徐哥说你奶奶生病了。哦。那，一点心意，没多少。
0: 不行不行不行，姐，这钱我不能拿。你跟徐哥现在本来手头有紧，这钱我真不拿。
1: 治病要紧，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一起想想办法。
0: 谢谢姐。
1: 帮我看一下店，我出去一下。

0: 陈广发答应给你啥了？他是不是说把我们搞黄之后，这个地方就让你接手啊？
1: 哥，你说啥呢？你是不是误会我了？
0: 那你抄啥呢？你到现在还不知道你的店是咋黄的吧？

0: 这个人为什么会那么清楚你的进货时间和价格呀？
1: 你的意思是说，害我倾家荡产的是陈国发？
2: 他当初怎么搞垮你，现在就想怎么搞垮我们？你被人当枪使了？
1: 柯姐，你们是从什么时候知道？
0: 这不重要。
1: 那你们知道我有问题，为什么还要下那两万件订单呢？
0: 那两万件是给我们俄罗斯的朋友准备的。
2: 我们早就知道了，是陈广发设的局。
0: 陈广发让你干的事儿是违法的，之所以让你干，他就是想撇清关系，到最后这个锅就由你来背。
1: 哥，姐，我真是被他利用了，真的，你相信我，真是被他利用了啊！你原谅我吧，行吗？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0: 喂，好，知道了。果然，那批货在海关被扣了。
1: 哥，这就是陈广发干的。咱们现在怎么办？你们那批货两万件呢？啊，怎么办？
3: Ни одной декларации, все чисто.
4: Согласно декларации, здесь вторичный текстиль. А по факту? Новые пуховики на экспорт. Здесь мне все понятно.
5: Эй, 小徐，来了。我听说你们扣了一批货呀。刚才人家要把货押走，我就赶紧拜托科兹洛夫先生一定等你来，赶紧解释解释，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0: 那我得感谢您啊，这也挺巧啊，你也在这儿。
5: 我不睡啊，我们生意人啊，最重要的就是不能偷税漏税。
6: Согласно 12-му уведомлению российской таможни, незаявленный контрабандный товар подлежит конфискации.
1: Погодите, погодите.
0: 哎，你好，这是我们的通关文件，您看一下。
7: 好的，收。
5: 通关文件可得好好检查，这作假的太多了。
8: 没有什么问题，这就是你的货，你可以提走。不过我们不负责搬运。
0: 那放心，我自己搬，谢谢你。
5: 提走？他这是走私的货，你让他提走？
0: 谁跟你说？我的货是走私货了。
9: 我要举报。
10: 广发商贸，仿制毛绒胸品牌设计，盗牌贩卖，并且大规模走私。
5: 你让我想到了一个古人，吕布。很缜密，很聪明，但是谁能证明扣在海关的这批货，哪些是你的，哪些是我的？去我仓库看过，对吧？一模一样。
0: 你真觉得你的货跟我的一模一样啊？
5: 不然呢？你在兜里缝花了？
0: 的确，我承认啊，你的货足以以假乱真。那说到这儿。我还得感谢你，当初是您提醒我说做生意嘛，要降低成本。一个成功的商人就一定要利益最大化，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提醒了我，我们之间最大的差距是什么？
5: 你们这货呀不错，都是顶级的，那成本太高了，
11: 还有税和质检的手续，说白了都是面子工程。你为了这些面子工程，成本多了一半，值吗？
0: 这账啊，有眼前账，也有长远账。陈老板。

0: 要不然你也去做一个国际质检，那外面这些货就全都归您。斯斯洛夫先生，这一张单子上的编号和我们水洗标上的编号一模一样，你可以随便查。
1: 的确，做这些正规质检和关税手续是会增加很多成本，但也正是因为这一点。
2: 你再怎么处心积虑，你的假货也变不成真的。
3: 好，你们的举报我受理了。陈广发，你的货暂时不能提走，你先得配合我们的调查。中俄贸易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对，
3: 我们以后一定要严格监察此类的事情，绝对不会伤了咱们中国朋友们的心。
1: 对对，谢谢您，非常感谢您。

0: 今天就这样，散会。
1: 哎呀，这个房子呀，以后就是你的了，看看，坐。
0: 什么时候去办的手续啊？
1: 今天上午。哎，你之前不是说想把这个房子改造一下的吗？怎么改啊？
0: 我想把卧室隔成两间。
1: 同意。到时候有了小胜利，也方便。
0: 我说的是你的卧室跟我的卧室，你打呼噜那么响。
1: 你这么嫌弃我呀？
0: 嗯。
1: 你把门钥匙给我。
0: 不给。
1: 还我。
0: 不还。
1: 把钥匙还给我。
0: 不还。
1: 还给我。

0: 咱们俩是不是还差个这儿啊？
1: 什么这儿？
0: 你说什么这儿？那是回温州还是回烟台？
1: 听你的。
0: 行，那就明儿回去。
1: 我明天还要开会呢。
0: 开会？那咱俩先去开个会。

0: 奏就是塞纳河畔了。大家可以拿起相机拍照留念。
1: 你这是导游走没错、
0: 啊。都跟上，不要掉队了啊！
2: 你这装备歌词一点都不怕人。

0: 以任何形式，我都会爱你一辈子。
1: 以后四九城有什么事儿，在我能力范围之内，尽管跟我说。社会没有参天树，我是亮亮，你记住。

0: 喂，翁导，最近好吗？
1: 嘿，小徐啊，我很好，我正在成都呢，马上要开机了。
0: 您这次拍什么了？
1: 迟到的爱，终于到了。
0: 迟到的爱？
1: 嘿，
0: 要拍了？
1: 对啊。
0: 不是，这真的？不是，翁导，这什么情况呀？那这么突然，都给我整懵了。
2: 是啊，所以得说你的师傅
1: 贺老师，他为这个片子做了很多的工作呀。
3: 喂，高厂长，我是何成。听说厂里最近征集好的原创剧本，我想推荐一下。五年前，我和徒弟一起写的《迟到的爱》，那是我最好的一个剧本。我以后也不可能再写了。你们还有什么意见？我来配合修改，一字一句。一个标点符号的修改，我真的很想让它拍出来。
4: 徐胜利，
5: 看到了，
4: 来拍张照，过去。一二三，好了，
5: 咱俩一块儿拍一张吧。
4: 行啊。
5: 啊，我找个人。哎，你好
6: 啊，
5: 帮我们拍一下照片可以吗？
6: 啊，可以。
5: 哎，谢谢。
6: 来，看镜头。一二三。
7: 这个主角团经历了这么多，这个分别是不是得有点仪式感？
2: 不得高级，再想一想，老天爷才是最狠的编剧。这是我和徐胜利联名写的剧本，完美的很。

得到的就是保护好我们想要的，担起我们能担的，一直往前走。

以后我们要各走各的路了。这个世界上好多事情都是免不了的，我们能

0: 东北过年好呀！
1: 哎，过年好，
0: 真勤奋。
1: 嗨，我偷偷面看看，我老看我姑娘，哎，睡得真香。走走走，回屋了。哎。

0: 子到头来跟谁过都一样。
1: 你又上纲上线。
0: 不是你儿子跟别人起矛盾的事情你管过吗？事情都是我在处理，好人都是你在当。
1: 我说了我不管了吗？啊，那我不用挣钱吗？
0: 天天坐在这里假装自己在工作。孩子学校你送过几次啊？家长会你去过几次？大的事情小事情都是我在管，能过就过，不能过就离。
2: 媳妇儿，你别生气，别生气，你把心里话说出来了。你看，这剧本上有这台词吗？
3: 不是那么写的吗？
2: 行了，不用你跟我对台词了啊！你太入戏了，你。
0: 好心好意帮你搭台词，没良心。
2: 大恩大德，小的记在心里。
3: 不过话说回来啊，你倒是挺适合写家庭戏的。这夫妻说话一看就烦。
2: 哼，那艺术源于生活嘛。那我贺老师说了，
3: 源于什么？
1: 源于生活。啊，但你得高于生活啊，你得充分的展开想象力，进行这个艺术加工。
0: 哪些是加工，哪些是原型啊？哎呀，
1: 这我这个剧本啊，这没有原型，这全是加工，这全都是加工。
3: 你这笔都多旧了，回头送你个新的。
1: 不要，我就喜欢这个。
3: 但是你这个剧本会不会太悲观了？像咱们俩这样平平淡淡的不也挺好的吗？
1: 能平平淡淡的过一辈子已经很幸运了。但其实生活里的这些鸡零狗碎也不见得没真情嘛。

0: 选择不一样，这命运也不一样。说实话，生活活了大半辈子，我很知足。
1: 你说的对，幸福不止一种标准答案。我现在啊，就希望咱爸妈健健康康的，东东跟春春要好好长大，比什么都强。
0: 对，
1: 最重要是你不要气我。
0: 啊，到我这儿就是我气你，我气你。行。
2: 哥哥，你还我卡一片，还我卡一片，哥哥把一片还给我。
3: 停停停停，又打起来了，别打架。
2: 明，你看他。
3: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2: 哥哥抢我的卡一片。
3: 啊？是吗？
4: 哎呀，你这当哥哥的不得让着点妹妹啊。
5: 嗯，他已经吃了很多，就剩一袋了。
4: 就剩一袋？
6: 吃那么多？
4: 不可能啊。啊，去，你们俩找你爸去要去啊，找爸爸去要。去吧去吧去吧，
3: 不打架了啊。
7: 哎呀，这孩子跟胜利小时候一样一样的。
2: 爸爸，嗯，还有炒一片吗？
0: 哎呦，在那个电视柜下面的抽屉。
5: 爸爸，你先给我，爷爷让我来的。
0: 你都多大小孩了，你自己拿去。哎，你看，嗯，这每次一来先喊爸爸，那还说我不管他，我还要咋管？嗯，哎，这还是以前那个什刹海包厢吗？
8: 还是原来那个什刹海包间，只不过呢，我们把相邻的几个包间打通了，这样您用起餐来会更宽敞、更舒服，不是吗？
0: 啊，蛮好。
8: 徐先生，我们不仅酒店新装修了，我们酒店呢也推出了很多新的菜品，有金玉满堂、财源广进、喜结良缘、一清二白、节节高升、比翼双飞。
0: 我想吃北京烤鸭、四喜丸子、京酱肉丝、福寿肘子、八羊肉条、水爆肚，还有老北京炸酱面。
8: 先生，我刚才给您报的那些菜名就是您说的这些经典老北京菜，我们只不过改了名字，与时俱进嘛，改了名字而已啊。
0: 行，有就好。
8: 那我们还是预定明天中午的午餐是吗？
0: 对，明天我们人就到齐了。
9: 郭总，先吃点吧。
10: 你这是第一天上班啊？我啥时候吃过这呀？这不浪费吗？
9: 我吃。
10: 小猫也真是的，就整个秘书。那搁这。
9: 哎，谢郭总。
10: 吃这，
11: 你好，女士，请问需要点点什么？
1: 这个，
11: 那请问牛排你要几分熟呢？
1: 十分。
11: 您确定？

0: 媳妇儿，
1: 吓你一跳啊！
0: 进去等吧。
2: 没事儿。
1: 没啥事儿，你都等半天了，你还穿高跟鞋。

0: 你一会儿累坏了吧？
1: 我就要在这里等。
0: 行，那我陪你一块儿等。
1: 行。姐，徐哥。十几年就过去了啊，你们一点都没变啊，怎么都瘦了？他没欺负你吧？
0: 行了，这么多年你们俩都没变，都漂亮，都年轻。那然然，你这次回来还走吗？
1: 我这次回来就留在北京发展了，也好照顾长辈。
2: 那太好了，
1: 那以后就能常见面了。
2: 当然了。
0: 那这样，那你俩就天天见。你俩住一块儿。
1: 哎呦，你可别吃醋。
0: 我才不吃醋呢，我吃醋。
3: 哎，大编剧、大明星都来了啊！
0: 小东北大老板，
3: 哎，小老板，小老板，
1: 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
1: 还大明星呢，我早改行了。
3: 你永远都是咱们东去春来的大明星，在我心里边，就现在那些明星都没法跟你比。嗯，
1: 我怎么听说你现在把东去春来开成大酒店了？
3: 新弄了个店，小旅馆，小旅馆。
1: 那原来的东去春来呢？
3: 新店呀，我们家董事长管。我呢，平时要是有时间，还是喜欢在咱们那个东去春来待着。嗯嗯，
0: 是，那是咱们的根儿。要是没东去春来，就没有现在的我们。
1: 是。嗯。那今天吃饭啊，小东北得上座。
3: 我哪能上座呢？我这小岁数。
0: 啥？你小岁数？你必须上座，你买单。
3: 买单没问题啊。不过咱说啊，就我们那个店啊，随时欢迎大家去住啊。
0: 那行，那咱去了还就给他6块钱。
3: 我这没问题啊，董事长行不行？
0: 行吗？
3: 6块钱，
4: 都听你的。
3: 给面儿。
5: 那说定了啊，6块钱一个铺啊，我把家里那个房我给买了，我搬东去春来去。哎
3: 呀，省力呀！
1: 哥，哎呀，
5: 壮壮，你这一点都没变呢。
4: 哎，我呢？呀，
5: 人人，咱俩挺好的。
3: 啊，宝哥，你这都搬北京住来了，咋还来这么晚呀？呀，
5: 这走半道了，这发现这个玉米汁儿忘了，我回去拿它去了。你，哎，今天的新产品啊，那个尝尝，看看中不中啊？
0: 你这包装换了呀？
5: 与时俱进嘛。啊，这人都到齐了，咱在哪屋啊？
0: 还是什刹海。
5: 那咱今儿可别打架。
0: 都啥岁数了还打架？
1: 行了，都饿了，我们进去吧。
5: 走进去。跟着一块吃啊。吃完饭呀，咱去东去春来转转去啊。
6: 咱这路胡同变样了吗？啊，
3: 大林子这个包子铺，
0: 包子铺，
3: 现在让他姑娘干了。哎呀，干好几家了都，那边开分店了。
1: 之前老在这吃包子。
3: 怎么样，上我新酒店看看去？
5: 走，去看看去。哎，
1: 咱还是先回小旅馆吧。
4: 是，我也想看看这冬去春来啊，现在什么样子。
5: 哎，别说啊，此情此景啊，让我想起当年咱几个人喝多了酒一起往这个东去春来走的样来。
0: 那咱们现在啊，就像是来胡同里参观的老年旅行团。
5: 啥老年嘞？那才老年，那白头发拍下来。
1: 这旅行团还差点意思呢，差个导游。嗯，
3: 拿话点我呢，这是。
5: 对，让您发挥发挥。嗯，当年的词儿还记得吧？
3: 我睡着了都能想起来。哎，
5: 中，我这有录像啊。
3: 来，
5: 那说，
3: 来，老年旅行团跟我走。
5: 啥老年？
3: 南来的，北往的，探亲的，访友的，出差的，旅游的，发财的，做梦的，
1: 这一模一样。
3: 咱们来自五湖四海，到了冬去春来就是一家人，冬去春来保你梦想成真，是不是这词儿？
4: 是。
3: 这里啊，基本都没变。来，回家了，
5: 回家喽。

0: 干啥呀？
1: 哎，我紧赶慢赶，没迟到吧？
2: 我回来啦！人都到齐了吗？啊，
3: 快点！
0: 今天是不是换身衣服啊？
2: 这精神得很。
4: 咦，这不是你最好看的衣裳吗？
0: 你换着，
5: 都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
4: 啊，你就要开始了。拍照片也不带我一个。

0: 快过来，
1: 亮亮，
2: 亮亮，
3: 能在呢？今天还有点想你是怎么回事？赶紧的吧，爸爸还去吃面呢。
0: 亮哥，
4: 豪爷，你就别摆谱了，快点，我就差你了，快来。

0: 我徐尚丽一定会成为一个好编剧。
1: 北京人才济济，竞争会非常的激烈。
2: 我可以。
3: 你写什么呀？有人看吗你？
2: 我的角色被换了，
4: 你不适合这个工作。
3: 咱先留下来再聊以后。重要的是咱们在一块干，
5: 冲出国内，走向世界。
4: 为了未来，加油！
6: 心中的那团火永远不会熄。

0: 这个是我们的屯绿，两位爷慢用啊。
1: 好嘞，各位，萧天发表的意见。

0: 好的，给你抱一个啊。你去哪里啊，今天？
1: 我去看冬墨。
0: 啊，好。慢点啊。

0: 前事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多少徽州男儿年少离家，背靠宗族行商天下，这才是乌徽不成阵。咱们再说徽州之宝，首推徽墨。若说徽墨，落里陈潘，那么列位问了，这四位谁为徽墨之首呢？
1: 洛江墨坊掌事洛寒章，李家墨坊掌事李金水，
2: 奉墨。

0: 黄大人，刘大人，此乃骆家紫极龙光墨，这方墨的用材添加了贝粉和金箔，使其墨色自带流光金闪，所绘蛟龙也当身披霞光，仿佛是刚从海上腾空而起。确实好墨，可是蛟龙。
1: 终究是龙啊，太过飘逸灵动，反倒失了几分墨骨。
2: 二位大人，此乃李家松烟墨，大道自在。
1: 不愧是国法传承的李墨呀，一眼便能看出，这墨色古拙，重于蕴藏，黑沉大气，顶级佳墨无疑啊。
0: 虽是佳墨，但墨色过沉，倒失了几分灵气。有墨骨，而无墨魂。
1: 黄大人，如此说来，这两家墨，着实都有所欠缺呀。
0: 刘大人，此言差矣。墨骨墨魂兼具，世间实属难得。
1: 那以黄大人之见。
0: 落墨，抄一品。礼墨，抄一品。诸位，今天的笔墨大赛，落里两家高低难辨，雌雄不分呢、啊，结果让本官着实为难。
3: 我有办法编出优劣了。
4: 胡闹！这是谁家黄口小儿？如此不守规矩啊！来人，把他赶出去！
0: 这娘，你怎么来了？
5: 林金水啊，此处不是小孩玩闹之地，
0: 带着孩子进来，这是要把贡墨竞选当成儿戏不成？
3: 大人恕罪，实乃草民教子无方之过，回去定会重重责罚，严加管教。
0: 小姑娘，方才听你说话。
6: 好像你的心里有了几分主意，说出来，如若可行，本官既往不咎。既然一次试不成，那就用五色墨接再试一次。爷爷说过，大道至简，蛟、龙、重、淡、青，五个墨接落在纸上，墨之优劣，高下立显。
3: 墨家的墨，边缘晕开了。李墨夺魁。若说徽墨，落里成潘。那么列位问了，这四位谁为徽墨之首呢？人道是黄金易得，李墨难求。
7: 黄金易得，李墨难求，恭喜李氏占得贡墨权。
8: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9: 恭喜恭喜，
8: 多谢，
9: 恭喜。

0: 多谢。
1: 你看这哪像个样子？
2: 恭喜！
3: 啥？
4: 谢谢！
5: 恭喜！
3: 啥？
6: 不辛苦啊，
3: 今天的桂鱼鲤换成鲜笋，切得细一些。
6: 哎，好。
3: 我听说黄大人祖籍是岭南，今天各类菜品都要少些盐。
6: 好嘞。
7: 哎，
8: 锦旗啊，听说白日进墨时，风头都被八房那个丫头给占尽了。晚上博物馆大人来，你可要好好的表现。往后李宗七房这头可都靠你撑着呢。
7: 江月，家中之事我自会上心，不过有六伯和八叔在，想来也不会出什么问题。
8: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是个木头脑袋啊。
7: 江月，我知你所想，不过大家皆为李家人，几房分得如此清楚，显得生分。
4: 大嫂，
3: 哎，
4: 大嫂，
3: 这个切的再小一些。
4: 好好忙。大嫂，晚上宴席的座位娘是怎么安排的？锦旗呢，毕竟是咱们七房当家的，这往后李家总是要交到他手上。这个王大人身边的位
3: 席间的事情由娘做主呢，你就不用操心了，我去忙了。

1: 哎呀，这鸡不知道怎么就跑出来了，没吓着你吧，江月？
2: 能不能当心点啊？
1: 景福媳妇儿，我发现这些深情啊，见着你好像就特别听话。
2: 大嫂，姨娘，哎呀，这些活我擅长，这鸡呀、啊、配上我一线娘家的石耳，更好炖一锅汤。
1: 是，小李子，快来拿去宰了。不用。
2: 不用别人，我手快，马上就能宰了。开席之前肯定来得及。二嫂，我帮你。

0: 你要推我？
1: 就是你弄坏的，
2: 就是你弄坏的。
1: 你还不承认？谁有一个？
3: 你们怎么欺负人？
1: 关你什么事儿？
3: 你没事吧？
1: 这小叫花子把我的鱼灯弄坏了，
3: 我不是故意的。我当什么大事？我都给你，不许再打人了。
1: 我们走。
0: 谢谢你们，等我回去找我大哥要了钱，把一个鱼灯赔给你。
3: 你若真想谢我，你也帮我一个忙吧。嗯。
4: 正值中秋佳节。黄大人莅临寒舍赏光，是我李氏全族之幸啊！来，大家举起酒杯，恭迎黄大人！
5: 恭迎黄大人！黄大人，
6: 早闻老夫人治家有方，今日一见，果真名不虚传，
7: 气度非凡。
4: 黄大人见笑了，我父金泰、长子景元皆已离世，我一个妇道人家，
8: 不过是操持些内务罢了。
4: 黄大人，此番李默夺得贡墨殊荣，

0: 仰仗的全是磨坊中的各家子弟呀、啊。
1: 李磨传承百年，
2: 我听闻李家长房到五房已不在磨业之内，唯余六房七房八房延续磨业香火，现如今李八爷乃当世五阶之首，相信李磨定会昌盛延绵。
3: 你们干什么呢？偷瓜呢？
4: 妹妹，快走！
5: 我们这叫摸秋。
3: 大人是叫摸秋，你们这是偷瓜，别走！
6: 你们站住！站住！
7: 哎，小心！往这边走。
8: 哎呀，你的手臂受伤了，得立马止血。
9: 本官今来，一是来贺喜，二
10: 谢谢你、啊、
9: 想提醒八爷和七老夫人，既然送贡墨进京的日期已定，那就务必提前做好安排。贡墨能够安全进京，才算是功德圆满。
0: 这个酒凉得很，
11: 我去后厨嘱咐一声，免得大人嫌我们招待不周。
0: 有劳你了。 此次送贡墨进京，我心中已有盘算，多谢大人提点。
11: 黄大人请。
12: 好。
0: 李墨传承数百年，靠的便是合族一心，八房锦福，五儿锦旗，六房锦东。此番送墨进京，交由尔等兄弟三人共同担负，你们需同心戮力，恪尽其责。贡墨送达之后，盼你们早日平安归来。
1: 是，老夫人安排得如此稳妥，本官也就放心了。
0: 此外还有另一件事，我掌管李家多年，也到了该含饴弄孙、颐养天年的岁数了。我儿锦旗带你送贡归来，为娘便把李家族长这副担子交到你手里，望你加倍努力，不负所托。
13: 是，娘。
0: 届时双喜临门，若是黄大人得空，请前来李氏族长更替大典观礼。
1: 好，如此大喜之日我怎能错过。
0: 来。
8: 你等我研好墨就给你涂上。
4: 墨还能治伤？我竟从未听说过。
8: 这块胭脂墨是我爹为我治来应急用的，能止血消肿。你那伤口有些深，涂了恐怕就再也洗不脱了。疼吗？
4: 不疼，一点也不疼。

0: 如此，应该不会有大碍了。这块胭脂墨送你，你再涂上两次便可大好了。拿着吧。
1: 多谢。你看的书倒和我哥哥差不多。
0: 你还识字，我就知道你不是叫花子。你家也是做墨的吗？以往我怎从未见过你。
1: 我叫骆文谦，我爹是骆寒章。
0: 哦，你是骆家的。
1: 我自幼养在京中，父亲让我读书做官，可我不愿意。
0: 那你喜欢

0: 当做什么，将来要以何为职业？
1: 我不知道。
0: 这还会不知道？世人总有自己喜欢做的事啊。我爷爷爱织墨，我爹爹爱织墨，我也喜欢墨。将来我要做比爷爷还厉害许多许多的织墨大师，让整个徽州的人，不对，让整个大明的人都晓得我李真的名号。
1: 我相信你。
0: 我去前面拿点吃的，你在这等我。
2: 你给我站住！侄娘，又上哪回玩去了？
0: 看耍香笼呢。
2: 看耍香笼？脸上弄这么脏？娘是不是跟你说过，娘不管你玩耍，但是
0: 不可以撒谎。
3: 暗中操作后，裂变成动身进阶。
4: 接住我！哎呦，还打我呢！哟，
5: 谁打你呀、啊？你娘舍不得打你的。哎呦，我的小皮猴啊，去哪玩了呀？
6: 这娘，快下来！七祖母要和大人们谈正事，哥哥们不听话都要被骂的。
0: 七祖母孙辈那么多，便只有我一个孙女，我是七祖母的宝贝。七祖母才舍不得骂我呢。嗯，喂，
5: 嗯，李默夺魁是大喜事，宋默上京也是要紧大事，但你们大家千万别忘了，李家的族规，凡吉庆团圆日，必要教考墨学，以记李氏制墨传家之序。嗯，前面有四方墨定，看看谁先来闻香辨墨。郑深啊，你先来，
7: 快去。
6: 我不知道。
8: 滚回来，你不要骂他，你这一瞪眼，他哪还能再辨墨呀？都吓傻了。
2: 郑良，该你了。

0: 我也变不出。
1: 蠢材，
2: 你冲他瞪什么眼呀？
3: 你一瞪眼，他还怎么变墨呀？
0: 哥哥，我帮你。行行。
4: 这块魔梨有贝香、乳香，定是洛家近几年卖的最好的白玉光。这方有梅花、桂花入墨，定手墨中君子、禅功折桂寓意的陈家世子墨。这个药材味极浓，细闻有麝香味，这定是绛云山墨。
5: 这方墨是我顺手从外面带回来的，不是什么名墨，他认不出来，也在情理之中。
4: 我想起来了，这块墨我见过，这是田家的墨。爷爷说过，田家这一两年虽也开墨坊，用的材料也不差，但却没有下功夫研究是如何制墨，所以做出来的墨总是乱七八糟的。哎
6: 这个墨念的可对。
7: 对，太好了。哎呦，
8: 真丫头可是太聪明了。
1: 不要再夸她了，再夸就上天了。
9: 哎，这哪来的小孩啊？过来过来，你别乱跑。你，哎呀，你们看看这。
4: 七祖母，这是我今日才交的新朋友。
10: 哦，真娘，不认识的人不能随便往家里带。你看这满脸脏的，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流浪儿呢。
4: 他不是流浪儿，他叫骆文谦。
10: 骆文谦，
8: 你是骆家的二公子。
11: 站好！犬子扰了你们的喜宴，真是失礼了。是我教祖方，明日我定会派人来，再送一份谢礼。
8: 没什么扰不扰的，小孩子们闹着玩儿。

0: 哇，骆老爷不必记挂在心，他难得回来一趟，就让真娘带着他好好玩玩。
1: 我愿意的。嗯，这就不必了吧？他功课繁重，不日就要回京，只怕是不再回来了。陆文谦，你等等。
2: 这盏鱼灯送你，
3: 谢谢。
0: 告辞。

0: 让你在家里好好读书，你竟然跑去李家与那八房的丫头混在一起，你是嫌你爹丢人丢的不够啊？
1: 少爷，
2: 今日中秋，我瞧外面热闹，想出去看看。
0: 把那给我，给我，听见了没有？给我在家里好好读书，回京之前绝不能出大门半步。
1: 爹，我不想回京城，也不想考功名。
0: 混账！再说一遍。
3: 爹，您看，我这儿又合了一房墨，怎么样？
0: 还不快滚！臭小子，这不是看过了吗？你也滚。
3: 好。

0: 你喜欢做什么？将来要以何为职业？
1: 我喜欢在外面玩，没人管着我，能看看各地各处的热闹。
0: 那你和你家人说便是。
1: 可这也不算什么正事，我父亲定会责骂我的。
0: 那你可以和他说，将来要做一个走南闯北的跑商啊。我最喜欢听家里来的陌生讲故事了，他们去过好多好多地方，天地间的热闹都能见到。
1: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0: 七大礼。
1: 你们松动不了了、
0: 啊、那七方丁景琦要接任李家族长啊，
1: 你们真是双喜临门。
2: 徽宗文会恭贺李默族长刚七大礼。
3: 真娘别着急，等会儿就来了啊！现在来，在七祖母的斗篷里暖一暖。哦、嗯，来看看。嗯。
2: 徽宗文会恭贺李默族长刚提大礼，继往开来，千载流芳。
4: 多谢诸位了。
5: 哎。七祖母、嗯、你看船来了呀，船来了，
2: 快起锅、啊。

0: 我们被齐齐打入了大牢，日日酷刑加身。我的腿，更可怜的是景琦，本身就体弱多病，又感染了风寒，他如何熬得住啊？幸亏黄大人不忍我离家受难，从中极力斡旋，把我李默10年重税，我们才有命回来。这一切都拜他李景福所赐。
1: 李景福，
2: 是你，是你害死的锦旗，你把锦旗还给我，你把锦旗还给我，你把锦旗还给我。
3: 江玉，江玉，江玉，江玉，江玉，不会因为他被误事的，这其中一定是有误会，一定是有误会啊！
2: 误会，
3: 陈都死了还能有什么误会
2: 啊？为什么死的不是你？死的不是你，为什么？
3: 金凤，你说句话。你是被冤枉的，是吗？你说话呀，锦福，你是被冤枉的。
4: 我不冤枉，我不冤枉。当夜是我职守，我喝酒了。可是我确实里里外外的都检视过了，才卸下的。
5: 莫莫，
4: 我不知为何。半夜走水，公墨尽毁。不管怎样说，是我监管不力，害得景琦枉死狱中，景东伤了腿，我愧对李氏全族，我有罪，我该死。
0: 你该。替锦旗去死，
3: 不是这样的，锦福，爹，你这说句话呀，爹，你知道锦福不是这样的人，爹，你说句话呀，你说句话呀，爹。

今日之事，您八方而起，我会给全族一个交代。请家访。

0: 儿子犯错，为人负责，难辞其咎，剩下的由他爹来受吧。你们把房害死了锦旗，大姐面子就像一柄狗削吗？锦祖母，您不是最疼爹娘了吗？他们说话都不算数，您是听谁娘的话？
1: 娘，做归堂前呐，谁也不能坏了李家的规矩。是李家的人，就要受李家的罚。
2: 那我就不做李家人了。
3: 八叔，今日之事如此难了。 给六房七房一个说法吧。

表哥，七嫂，我八房自知罪孽深重，无颜面对族中父老，我自愿从族谱出名。

0: 祖了。
1: 李牧，身为贡选魁首，当行守护贡墨之责。此番贡墨进京之际，却因看守不力，致使贡墨损毁。诏谕：褫夺李氏贡墨之权，由落墨递补供奉。钦此。
0: 谢圣上，谢谢大人。

禁水，惭愧，对不住大家。

然后，离家磨坊，起早费心了。

老爸，这些墨方是你一生的心血，还是留给你吧。承蒙七嫂信任，这墨方将随我入葬。

0: 我是傅大龙，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 身外之物，不要一霸。咱们走。
2: 哎，姐夫，
3: 爹爹，
4: 哪怕不是家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怎么可以见死不救呢？
5: 这是我今天找张主簿谈下的墨单。
1: 这么大的墨单，会不会有点太着急了？
6: 粗细不均，皆为下品。
5: 这怎么可能？你这是何意？
7: 你去李家帮我借他们的墨方来，我看看。
5: 这不可能。

0: 攒了一辈子的家当，就这么一下子都没了。
1: 娘，别怕，过几日我便去找光挣钱，定不会让您和真娘受苦的。
0: 正良懂事了。
1: 娘，我们以后去哪儿？
0: 我们先就近找个地方住下来吧。你爹这身体……
2: 爹，娘，你的东西。
3: 谢谢真娘啊。
4: 你们八方带走李家一条人命还不够，还想拿走什么宝贝？
5: 啊，
6: 这是我陪嫁时候带来的拆骨刀，
3: 这是我自己的东西。
4: 既是陪嫁了，就是李家的东西，
3: 身外之物，不要也罢。
5: 哎，
6: 咱们走。
2: 爹，
3: 走。

0: 过来，给你们送些东西。这是给孩子们的。
1: 这是。
2: 这是我给真娘郑良做的生辰墨，咱们李家小一辈的生辰墨都在七神那儿保存着，亏得七神惦记，又老了。
0: 静福，这是咱们先祖李廷贵的画像，你把它带着。虽然你们已经离开了李家，但是娘希望你莫要忘记，你的根永远在这里。
3: 挺住这口气，别灰心。

0: 你们住手！你们在胡闹什么？啊！
1: 大哥，大家什么东西？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娘，甄娘家出了事，全家都被赶出来了。我想着，我们家一向跟李家八房交好，便打算去帮帮忙。
0: 娘别误会，这些东西都是我跟荣华自己攒下来的，
2: 没拿家里头的。自己攒的也不可以，从前和现在不一样了。
3: 他们八房都除了族谱出了本家，未来不过是一个落魄户。娘不许你去贴金。
4: 甄娘与我和华从小玩在一块，可也没嫌弃过。
3: 还敢跟娘顶嘴了是不是？别打！我觉得昌儿说的有理啊。昌儿仁义，为父深感欣慰。
5: 荣华，
6: 女孩子家就在家待着。
3: 昌儿，快去把你的心意送到啊！速去速回。
6: 好。
5: 站住！
3: 跑什么跑啊？啊？都什么时候了，还要出去啊？
6: 爹，我想去看个朋友。
5: 不能去。
6: 爹，我求求你了。
3: 正好看好了他，等叫马打点好了以后，马上出发。
6: 爹。
5: 我往哪儿跑啊？哥，哥，你把我放下！我有事要跟你说。真有事啊？
6: 嗯。
5: 小妮这事儿还挺多。说。
6: 我。
5: 那丫头的事。
6: 这样，你看行不行啊？我要是打听出了那丫头的情况呢，我就给你写信到京城，行不行？当真？
5: 这事我骗你干什么？还有什么事？
6: 哥，其实我一点也不想去京城，也不想读书，更不想做官。那个地方什么也没有，没人陪我说话，没人跟我玩，我做什么都是错。爹和夫子。
5: 他们从来不对我笑。
6: 那要是有一天，爹冲你哈哈哈哈，
5: 你害怕不害怕？
6: 哥，我知道爹是为我好，可我不想做的事，就是不想做。
5: 那你想做什么？
6: 我还没想好，但李正说我可以当一个跑商。

0: 别人说了不算。这一个人啊，想做什么事，得问自己这儿真的想做才行。哎，我跟你讲，首先呢，你哥绝对支持你做自己想做的事，但是你首先得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怎么才能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你得长见识。徽州地方小，那京城地方大，那么多的人，哎，你总得知道那些人每天都在干什么，每天都在吃什么，每天都在想什么。等你都知道了，哎，你突然有一天发现，哦，原来我想做这件事，知道了吗？
1: 我知道了，哥，我想交更多的朋友，也想去看看更远、更广阔的地方。那我到了京城，要是没人说话，我就给你写信，好不好？
2: 别，我才没工夫看你那絮絮叨叨的信呢。
1: 哥，
2: 这样，我过一阵子呢，有匹墨要往北送。我要是得空呢，我就去京城看看你。
1: 我才不要你看呢。
3: 哦，要是你不要，我看着你要谁？
0: 怎么了？怎么了？
1: 哥，我牙好像掉了。
0: 哦，还真是牙掉了。
1: 按照墨行的规矩，这颗牙应该给祖师爷验看吧。
0: 呸！你又没学墨，你给什么祖师爷验看？上牙下牙？
1: 上牙。
0: 我看。你哥我啊，从来不管什么规矩，照样把落墨做成贡墨。你也一样，全心全意的做自己想做的事，管什么家训家规呢？哎，有朝一日，你哥我一定要把落墨做成挥墨之手。你长大了，要真的从了商，你就帮着你哥把骆家墨轩开满全天下。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那咱出发。
1: 出发。少爷快走了。

0: 远一家肉铺，
1: 一家豆腐店，一间医馆，
2: 还有一处食摊。食摊老板叫水伯，他人特别特别好，可以还是旧相识呢。
3: 真娘回来了。
1: 嗯。啊，来。

0: 大夫，我这症状要紧吗？
1: 病人本就肺痨成疾，身子亏损厉害，前些日子应该受了点苦头，加之思虑过重，催化了病情。
2: 大夫，您就说要怎么治？
1: 哎，老朽医术不精，实在无能为力呀。要是能请来神医圣手薛老爷子，可能还有救。只是薛老爷子声名在外，非世家大族，怕是请不动啊。

0: 死了。
1: 娘，我去找七祖母，七祖母一定不会坐视不管的。
2: 我陪着娘去。
3: 圣娘，小少爷，沈姑娘，你们怎么来了呀？
4: 救我！我爹得了双臂，需要七祖母出面请圣上、薛老爷子，请让我见七祖母一面吧。
5: 小伙，求你了，娘，你救救我爹吧！
3: 好，好，好，我自己进去通财啊！你们等一下。
2: 站住！不许去。
6: 陈家三爷已经把薛神医请过来了，应该无什么大碍。
7: 这个田将月，心里攸关的事情，他竟敢这么做。
6: 薛神医，如何？
8: 七老夫人、大少奶奶，晚了一步，若早早能下一剂猛药，兴许还能挺过来。
6: 终究是来迟了，
9: 九婆。

0: 是说要带我们回一线吗？你说那是我长大的地方，你答应过我们的。景福，你要是走了，谁来照顾我和真娘还有真良啊？景福，
1: 爹爹，先生姨不是都来过了吗？他一定能治好你的。
0: 景福。

0: 名字从族谱上划掉，我们就跟李家再也不是家人了吗？哪怕不是家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怎么可以见死不救呢？
1: 真娘，人和人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管不了别人，我们自己做事要对得起天地，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从今天开始，忘了那个家吧，这才是我们的家，记住了吗？
0: 嗯，好。
1: 好了，不哭了啊，不哭了。明天啊，娘就在这儿摆一张蚕床，咱们养蚕。嗯，等蚕宝宝长大了，吐丝结茧，就能给真娘做一身新衣服，再给哥哥换一双新鞋。但是真娘要帮着娘去采桑叶，好不好？
0: 好。
1: 我们还要在屋外呀、摆一张凉床，秋天赏月，冬天赏雪，夏天纳凉。

0: 你看，那儿有一片空地，然后准备种一些青菜，再养一些鸡鸭鹅。哎呀，然后还在院墙外面种一些凤仙花，给我们真娘染指甲。
1: 娘，嗯，真娘想吃葡萄。
0: 好啊，那就在外面支个葡萄架，给我们真娘种葡萄。
1: 你刚刚说的这些都能成真吗？
0: 当然了，一定能成真的，娘答应你。

0: 大娘，起来了没？
1: 早起来。
0: 真娘，桌上有俩煮好的鸡蛋，路上带着吃。
1: 哎，爷爷，
2: 上工了。
1: 啊，来，放着给我。
2: 哎呦，你去上工吧，乖。
1: 给我。
3: 大娘，快快，让哥来。
2: 上工。
3: 爷爷，我来。
2: 你怎么还不上工啊？
3: 我还有一会儿呢。
2: 哎，去上工。哎，
3: 知道了。
0: 爷爷，娘，我出门了。哎，午饭不用等我了，我下午还要去绸缎厂上工呢，路上慢点儿。给水伯问好。
1: 哎，吴伯。
4: 哎，真娘出门啊？
0: 上工去了。
4: 啊。

0: 走
1: 走。
0: 水伯，
2: 哎，
0: 走，
2: 哎，好，走。
3: 哎，真娘，
0: 哎，走，
3: 走，
2: 真娘，来，把那茶叶收了。
0: 好嘞。
3: 你今天看到了吗？十里红妆，好生壮观。这在徽州好像叫什么？
0: 半夫銮驾，您说的是吧？
4: 哎，对对对，就是半夫銮驾。哎，姑娘，这什么样的人家才能用这半夫銮驾呀？可有什么规矩啊？
2: 徽州女子出嫁会去夫家绝景，有才律，使得上呢，便有480件的半夫銮驾。图的是自家姑娘啊，在夫家的一个底气，因为往后吃喝用度皆出自娘家，姑娘在夫家就不会伏低做小，仰人鼻息呀。
5: 店家，来壶茶水。
0: 哎，来了，水伯。
2: 好，
0: 我去招待。
2: 好。
0: 客官，您喝点什么？
5: 有什么推荐的呀？
0: 要不您尝尝我们今天新上的鲜春。
5: 行，就来壶鲜春。
0: 哎。客官，您是扬州人吧？
5: 你怎么知道我是扬州人？
0: 牛皮糖乃是扬州的特色，况且这扬州人啊，素爱喝荤茶，以咸食就茶水，这两者并在一起，并不难猜。
5: 小姑娘，你还真是见多识广呀！哎、
0: 您的鲜春，泡一会儿再喝啊。
5: 好嘞，
0: 来，我帮您。
4: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来。哎，
0: 打把手的事儿，
4: 谢谢啊。哎、
0: 客官。您是做皮货生意的吧？
4: 可不是嘛，这些啊都是我从庆阳进的货。
0: 要说这皮货生意，在徽州最大的老板是焦科，不知道大哥可曾拜访过？
4: 你说这焦老板呀，我也知道，可他做都是大宗买卖，像我这种小商户啊，根本不放在眼里。我就算过去了，也拿不到货。
0: 我倒是有一办法，或许可以让您从焦老板那儿拿到货。
4: 此话当真？
0: 不过有些事情难以宣之于口。
4: 啊，懂懂懂，姑娘，给我来壶你这儿最贵的麝香莲心。
0: 哎，好嘞，水伯，来壶麝香莲心。
6: 来了。

0: 这个焦老板吧，他在城西有一个相好的办盖门，这人呢一会儿就账顺带一些皮货回来卖，您不妨去他那儿看看。
1: 多谢姑娘，哎，
0: 客气了，您稍等。哎，
1: 好，收下。
2: 水伯，您怎么给我这么多呀？要不是你啊，我的涉仙莲心发霉了也卖不出去。<笑>那我就收下了。哎，
0: 收下，收下。
2: 孩子，水伯多唠叨两句啊。你和田家新贵结亲，嫁妆怕是寒酸不得，家里可给你备齐了半副銮驾。
0: 水伯，我不在意这些。
3: 嫁人嫁人嫁的是人，又不是东西。再说了，我有本昌、娘、爷爷、哥哥，他们才是我的底气。说得好，我们真娘啊，底气足得很呐。
4: 水伯也是我的底气。娘，哎，给。
5: 哎，今天怎么比往日还多了些啊？
4: 今儿个上午，通判老爷家做寿，吃醉酒的宾客不少。我来回拉了十好几趟轿，跟周家阁分了一半，再除去租轿子的份子钱，剩下的都在这儿。
5: 太好了！之前孝薇家的媳妇生产，我就跟管家说好了，半满月酒时我去帮帮厨，也能挣一些。即便成婚的时候凑不齐半副銮驾。
6: 日后也能补贴一些，
5: 必不叫真娘受委屈。
4: 对，爷爷，爹，您这是？
6: 我真娘要嫁人了，我也得给她撑撑腰。
3: 爷爷，您从哪弄来这么多钱？
0: 现在要开新墨轩，我逼着他全用我打的桌椅和货架。他先把钱都付给我了，我这几天要去赶赶活，给他做出来。哦，
7: 娘，我去帮忙。
0: 照顾好爷爷。
7: 水伯，真娘在吗？
0: 在呢，嫂嫂，谁叫你乱称呼的？讨厌！我的好嫂嫂，你对我那哥哥施了什么神仙法术？那日他去你家送孙回来，对娘嚷了又嚷，让他赶紧定下婚期。他自己倒好，就一头扎进那磨坊里，是哪住哪，日夜不见他出来。
8: 这么说，你都知道了，该知道的都知道了。<笑>我瞧着这时候铺子里也没什么人，咱们去收拾铺子，挑起头面啊、珠钗呀、啊，到了成婚的时候好带的。
0: 我才不去呢！一是这些年我已经攒了好几只了，够用了；二是我现在用钱的地方可多了去了，不能随便花钱。
8: 你用那么多钱做什么？
0: 我给你算算啊，我们家屋子漏雨，我得修修吧。还有给我爷爷抓药也要用钱，我哥哥眼看着就相中了嫂子，怎么也给他留一点，不能让别人看不起他不是？还有家里得有买蚕种桑的钱，给我娘扯一身好料子，他自己是万万不舍得买的。还有，
8: 真娘，你真厉害，
0: 这有什么呀？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些年我们家艰难。 不光是我，爷爷娘还有哥哥，都是这样，细细打算，彼此照顾着，这才把日子给过了下来。怪不得哥哥打定主意要娶你，像你这样厉害的管家婆，怕是满徽州也找不到第二个了。不行，那我也得好好表现表现，要不然你嫁过来之后，怕是连我也要管上了。
8: 子华儿，你又开车是不是？看我碰的，你法轮还挺快。

0: 馋丫头，你爷跟你哥没回来呢，别偷吃啊！我这才吃了一块儿。真娘，本昌这孩子每次来送东送西的，到如今你怎么连劈柴的活都让人家给干了啊？
1: 可不是我逼他的，是他自己说的。我哥忙着上工没时间，非要跟着我来。

0: 这个给你，陈淼，这是。末行子女婚配时，将交会生辰末视为盟誓。你我既已定亲，那我这生辰末，自然是给你。
1: 真的啊，往后我定日随身携带，好好珍惜。嗯。我还有一事差点忘了跟你说，这是我今天找张主簿谈下的墨单，只要完成这笔单子，我家的磨坊就能走上正轨了，往后也能叫你过上更好的日子。
0: 这么大的磨单，以你家现在磨坊生产规模，会不会有点太着急了？新的
1: 烟棚已经在造了，工期虽然紧，但为了你，为了我们往后的日子，我总要搏一把。不过你放心，虽然冒险了些，但我一定叫这笔订单顺顺利利的交货，再风风光光的娶你过门。
0: 我等着。
1: 那我先走了，
2: 路上慢着点儿。

0: 刘大师傅，这批砚台成色怎么样啊？
1: 粗细不均，色泽各异，皆为下品。
2: 这怎么可能？点烟工序简单，上手都是磨坊的老师傅，原材料也是我经过重重筛选，我亲自煎的工，不可能出问题的。
0: 以您之见，这问题出在哪儿呢？这新岩棚的修建，你们可是严格按照工法处置。哎呀，
2: 都是按照洛墨大棚尺寸等比建制的。这就怪了，若是严格复刻洛家大棚，那不应该皆是下品的。刘大师傅，不如我们再烧一批砚台看看。
0: 这个磨坊有一批单子等着交货呢，不，哎，你怎么说来着？跟张主簿家定这个单子何时交货？
3: 一个月后，500挺中品磨。
0: 一个月？
1: 田掌柜，按照现在的进程，恐怕很难赶得上了。
0: 我问你，如果逾期交货，几倍赔付？
3: 十倍，怕是把咱们整个磨坊全盘抵押都不够。咱们家现在只有一条路能走，那就是求求文松少爷。咱学的就是落墨，还有，骆老爷啊，最近从京城来信了。

0: 同意骆大少爷跟咱们荣华的婚事。
1: 荣华的婚事，
0: 这个你不用管，只要咱们如实相告，他未必不肯帮忙啊。

0: 姑姑，闻讼来看您。何事找我？姑姑，我正在用新得的千年松岩梅研制上贡新墨，可是何墨一直不成，前来请您赐教。小时候，该教你的都教过了，没什么好赐教的。这上贡新墨一事。
1: 关系到咱们骆家未来的前程兴衰，您能别
0: 说了，我帮不了你。姑姑，骆家现在我掌事，上贡新墨若是研制不出来，这往后骆家在徽州墨业如何立足啊？我求您了，您帮帮我。自我守望门馆那日起。 骆家与我再无瓜葛。你走吧。
1: 您不帮我，我就不起来。
0: 你若还不走，以后再也别来了。

0: 大少爷，田家父子又来了。来干什么？他说，您教的寸法制鹏出了问题。我教的寸法制鹏出了问题？他就是这么说的。
1: 废物！不见。行，那我让他滚。
2: 平安。
0: 哎。 怎么了，大少爷？
2: 田本昌和李家八房的姑娘婚事是不是定了？
0: 定了。
2: 把他们叫进来。
0: 啊。

0: 大少爷，您这是何意？
1: 使出如此低劣的烟台，竟然敢说是按照我落寞的寸法之朋。
0: 大少爷，您别生气，我们就是怕有辱落寞之名，所以才来向您请教的。我惦念旧情。 除了你们田家的奴籍，还让你们用骆家的技术做点小生意，你们倒好，不肯花半点心思去琢磨如何制得出好墨，偷奸耍花拿骆家的成品出去招摇撞骗，有什么脸来找我请教？
1: 大少爷，您看，我们都快成一家人了，
0: 怎么个一家人？
1: 骆老爷。 不是从京城来信了吗？默许了你跟我们家华儿的婚事，我们家华儿的确是一位温顺的孩子。你放心，嫁过来以后一定会好好照顾你，为你们分忧解。<笑>
0: 算盘打得好啊，派儿子去娶一个离家出走之人，又把女儿塞给我。你们这父子俩口口声声一心莫道。 但是做的什么事呢？只要能保得住田家的利益，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啊。

0: 爹，大少爷，你别生气，你发发慈悲好不好？想办法帮帮我们。可以，天明正，你去李家帮我借他们的磨坊来，我看看如何。磨坊？
1: 这不可能，那是李家的秘方，岂有外界的道理？哎，
0: 你爹不是刚说了吗？娶了李家的姑娘，那就是易家人了，怎么是外人呢？
2: 罗文松说话向来算数。
0: 恩怨分明，你只要能把那方子拿过来，我不但帮你治棚，我还让你们田家的治墨再上个台阶，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治墨。但如果借过来，田怀安，你就算把姑娘嫁过来，我也能休了她。
3: 陆文松，你欺人太甚啊！
4: 你，哎呀，爹，这都已经……大少爷，你的意思，我心中有数了。这个事情，就交给我来办吧。
5: 爹，你为什么答应他？李真的，我是不可能开口的。
4: 没用的东西，你还看不出来吗？这事关系到咱们田家磨坊的生存。现在连你妹妹的婚事都牵扯到里面了，你还不好意思开口？你想把两件事全毁了吗？荣华和他的婚事我本就觉得不妥，那陆文松前后两位夫人都早早离世，别人都说他命寡克妻，再说他性格乖张，荣华嫁过去是万万不会有好日子过的。
6: 你懂什么呀？骆家是高门大户。
4: 华儿嫁过去，那叫高攀，合着我们应该烧高香才是呢。你还不乐意了？你要是再这么糊里糊涂的话，我现在就到李家去，把你跟郑家的婚事儿，我给你推了。你给我听好了，我把我的想法都告诉你。这些年，我让你亲近李家八方。 不是说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雪中送炭。从小呢，我看你这孩子啊，仁义，能成事儿，所以我才促成你跟真娘的婚事。但爹要的比你多，我想的比你远。在徽州，这么多治墨行家，个个家底丰厚，代代有传承。我们田家呢，两手空空进入墨业，每走一步。 那都得靠我们自己趟出来，这步步的艰险，你体会不到。但是我不能不为咱们田家的前途着想啊。让你娶李真，是这样；让华儿嫁给骆大公子，也是这么考虑的。你给我好好想想，想不通了别回来。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 真娘担不起李家的好，
2: 更受不起李家的嫁妆。
3: 我想向八爷借一张墨方。
4: 够了，这绝无可能。
5: 爹娘的意思是，李家不给墨方，咱家就退婚。
6: 你田家打的一手好算盘呐，今天你这婚事成不了。
2: 你凭何冤枉我们？
6: 凭据就在你的嫁妆。
7: 弟子李经水从此退出墨行。

0: 这刚刚我看了磨坊的账册，这一两个月间呢，又少了好几笔单子呀。是，
1: 金河，惭愧啊，没能留住那几个大师傅。
0: 柳哥，这是院不得你呀，这是祖宗的规矩定的，大师傅们的工酬一年一涨，咱们给不出来，人家自然是要走的。
2: 那些忘恩负义的混账，也不想想，他们织墨的本事是从哪儿学来的，走了倒好，省得我一个个发配。
3: 这外头的人立了心，最多也就拍拍屁股，让他们走人，惹不起什么风浪。可若家里头也如此，那可就真败了。
4: 佳月，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5: 娘，前几日我去开库清点，发现祖祖短了20两纹银，我忙叫人去查，
6: 发现竟是大嫂您支了出去，说准备给八房那个丫头添妆用。真娘，不管怎么样，她也是我们李家的女儿。
5: 我听说他的半副銮驾都还没有凑齐，就想着帮衬他一些，且我知。

0: 我们把这笔钱支出去的。沈娘是我们大家看着长大的吧？就当不是李家人，当个外姓寄养的女儿，咱们总该尽一些人情吧。
1: 七婶做事如此偏颇，只会寒了六房和七房的心。
2: 闭嘴！
3: 你七婶是李家主母，难道她做事还要你的同意吗？ 弟妹，既然要送嫁妆，还是我去送吧。我跟老八好久没见面了。
4: 好。
3: 转眼就是如此多年，真娘都出嫁了。不管当年发生过什么，你终究是我们李家的孙女儿。你七祖母和你大伯娘都很惦记你，让我送些嫁妆过来。
5: 七嫂破费了，
3: 真娘，收下吧。七祖母，还有六爷爷身子都还好吧？老了，不中用了，难得真娘还记挂着我们呢，老爸。 我今天过来，除了给真娘送嫁妆，还有句话要说。真娘出嫁，这是咱李家的一件大喜事啊。作为长辈的，无理当祝福。但是，田里两家的婚事，你不能牵扯太多。
4: 刘哥，您是何意？
3: 姑娘外向。
5: 嫁出去就是别家的人了，那你不能只为了心疼孙女，把自己一身的本事都带入田家。六爷爷，您这话是从何说起啊？自打我们八房被除了族，就再没有占过李家的一点好处，往日不回，今后更不回。
3: 六爷爷，不是怀疑你爷爷。
5: 只是想把要说的话说得前头。我爷爷一辈子光明磊落，这旁人不清楚，难道六爷爷您也不清楚吗？真娘担不起李家的好意，更受不起李家的嫁妆。劳烦六爷爷回去转告主家的人，哪怕真娘这一辈子嫁不出去，也不会贪图李家的任何东西。
6: 迟墨的本事早就忘了，刘哥，我还有一些活计要做，失陪了。都是你吃的，承认是桃花酥。
7: 远长，吉日不见。
6: 你怎么变得如此憔悴？怎么了？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到底怎么了？你别吓我！陈娘，我们家遇上麻烦了。
7: 出什么事儿了？
6: 前些时日。 我们家用陆墨寸法制了新的烟棚，现在烧出来的烟台全部出了问题。
7: 怎么会这样？
6: 我们请了许多大师傅去看过，都找不出是什么问题所在。真娘，之前我同你说的那笔订单，眼下就要交不上货了，违约要赔10倍，怕是把磨坊全搭进去也还不够。
7: 别怕，我不行，先把我攒的钱拿出来给你。
6: 真娘，我不能用那钱。但是，我想向八爷借一张磨坊。骆家大少爷说，只要有这方子，他就愿意出手帮我们解决烟棚的问题。

0: 这墨方是各家绝密，怎能随意外借？
1: 八爷已经不是李家的人了。按理说，他要愿意去别家当个大师傅，也没什么不可以的。不然这样，我请我爹拟一张聘书，把八爷请到田木做掌事。
0: 够了，你别再说了，这绝无可能。
1: 真娘，我一定要保住田家磨坊。
0: 只有这磨坊在，我们就再也不用过那种看人眼色的日子了。我许过你的话，我一定会做到。
2: 我爷爷曾跟我说过，他一生所学皆为李磨，即便我们已经被出族，这一点也永远不会改变。此事于情于理，我无法帮你，我也请你不要去为难我的爷爷。
1: 真娘，请八爷出手绝非有意为难。
2: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你我成婚。
1: 皆是因为你我两情相悦，我不希望这中间夹杂任何其他的东西。本朝，我从来没有图过你们田家任何家产磨坊，我嫁的是你这个人，我希望你也是一样的。真娘，我对你的一片真心日月可见。这么多年，我们从没算计过八爷什么。
2: 此番也是我一时心急，才说出这些糊涂话。你别生我的气，你相信我，真娘。我自然是信你的。若是那笔订单真的要赔偿，我自是会与你一起承担的。要不然我做主，将家中攒给我的钱，先拿来给你。总之，本朝，我娘说过。
3: 做人只要腰板挺直，咬住牙往前走，就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你说的对，真娘。去烟台，我会再找办法的。我早就说了，这事不能盘算到八爷头上。现在好了，真娘因为这事恼了我爹，您满意了吗？自己惹的祸，自己解决。
2: 既然李家不行，那咱们就去骆家，你我跪倒在骆大少爷面前，直到他答应为止。
4: 我不去，我再去试，就算拼上性命，我也要把烟烧出来。哎呀，本朝，
3: 你个混账东西你！
4: 亲家，亲家母，这么匆忙把我叫来，是有什么急事啊？
5: 您再喝点水吧。谢谢亲家。哎呀，你哭什么呀？有什么事你说嘛，我哭管什么用啊？
4: 亲家母，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您慢慢说啊。
5: 亲家，不怕您笑话。你也知道我们田家以前是骆家的家奴。 当年骆老爷在的时候，对我们还算客气，可如今他人在京城都很少回来，偏偏现在当家的又是那个骆文松，他对我们整天的呼来喝去，一点情面都不讲。这不前段日子他得了一块千年松烟梅，何莫不成就拿着我们田家刚刚接的一大单生意做要挟，就非逼着我们老爷。 逼着老爷去，
3: 非逼着我们田家帮他讨要你们李家的磨坊。

我的幸福，天家老爷来找我，他们需要一张李家墨方。如果不给，恐怕就要退亲。可是我怎么能给呀？就是冲着爹，我也不可能答应。

更不能跟爹提一星半点儿。我犹豫了好久，本来想着我豁出去了，我去找七婶求一张李家的磨坊。七婶她不是不通情理的人，可是我满脑子都是你走时的样子。静福，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0: 哥，别试了。咱们田家在制墨上根基不深，能有多少本事？你就是再熬个几天几夜，也比不上人家几代的家传。骆文松研究新墨，你就也研究新墨，你这不就是跟人家？哥，我知道你的心思，你就是想让人知道这徽州除了骆文松，还有你田本昌这么一号人物。可惜了，现在不止生意做不成，眼看要到家的新娘子都被你折腾没了，对吧？
1: 你说什么？
0: 你不知道，爹娘今天撂下狠话，李家不给墨方，咱家就退婚。可你猜如何？你那丈母娘愣是没松口。
1: 我去问爹娘去。
0: 哎，哥，爹娘的意思是，得了墨方，田家欢喜迎亲；没有墨方，他真娘才别想上喜轿。
1: 爹娘凭什么为难真娘？
0: 过了门的便是我田家人，田家有难，他怎能就置身事外？心疼了，哥呀，你要想护着他，也得有能护着他的本事，你说是不是？哥，你好好想想，啊。
1: 正良哥，
2: 我这天把式，我爹娘的打算，我也是刚刚才知道。我若是有了退婚的心思，便叫我天诛地灭。
3: 你别同我说这些，我只问你一句，你到底娶不娶真娘？
2: 我田本昌今生今世非真娘不娶。
3: 那你便去和你爹娘说。
2: 说到底，这事儿都因我而起。若不是我心急，不自量力接下棘手的订单，也不至被罗家拿捏。我知道真娘孝顺，我知道八爷风骨，我知道徽州墨业各家都将墨方捂得死死的，不可能外借。我都知道。可是如果没有这墨方，我家就得赔得干干净净。真娘就算嫁给我，你得跟我吃糠咽菜，为了这点，让我做什么都愿意。

0: 来来来，哎呦，你慢点吃，别噎着啊！来，喝点粥。
1: 过几日我就要出嫁了，就吃不上娘给我做的饭了。
0: 你又不是嫁到天边外，田家离咱们家就几步路远，你常回来便是。
1: 那可不一样，以后每天早上醒来见到的，那就不是娘了。
0: 若是娘不想你嫁呢？

0: 那我便不嫁了呗。反正华儿还没嫁人，反正本昌一直都在，我就一直陪在娘身边。哎呀，快来帮我搭把手！哎，快，哎，来给我，来，哥，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本昌家出了些状况，婚事一切从简的。
1: 我方才遇到本昌，他说田家的事儿都解决了。
0: 真的？
1: 真的。
0: 说是那陆文松得了陆家老爷的信，肯帮忙了。太好了！前几日本昌哥为了这个事情苦恼了好几日，这下总算解决了。咱真娘呀，要风风光光出嫁。
2: 没错，咱真娘要风风光光的嫁。
0: 走，放东西。
3: 哎，我拿。
0: 哎，
4: 杨晨。好。哎。

0: 景东叔，今日是我与镇娘的大好日子，您这是何意？
1: 你田家打的一手好算盘呐，想借着与八房的婚事谋夺我李家的磨坊，真是机关算尽，用心良苦啊。但是田家小子，我告诉你，人算不如天算，我李景东把话放着，不交出我李家的磨坊，今天你这婚事成不了。
0: 景东叔，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请祖师选旗。

0: 祖师玄奇，非十万火急不可擅动。李建东，你大动干戈，请示祖师玄奇，意欲何为？
1: 让一下。
2: 此事非同小可，你不可以混说。
1: 让一下。
3: 我是不是混说？

0: 陈娘，陈三爷，您疑惑了。
1: 怎么了？
2: 李景东，你想干什么？
0: 陈娘，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在说什么。
2: 田家小子，你敢说你不知道？没有我李家的磨坊，那骆文松会帮你们田家吗？
0: 李家的磨坊？什么磨坊？
1: 陈娘，你别听他的。景东叔，你胡说什么呢？
0: 李景东。
2: 你无凭无据，你凭何冤枉我们？
0: 凭据就在你的嫁妆里。
2: 你血口喷人！娘，爷爷，你们怎么来了？
1: 李景东，你就是胡说八道！我们何曾偷送过李家磨坊？
0: 八爷，你敢当着祖师玄奇的面发誓真娘嫁妆里没有我李家的磨坊，你敢吗？
3: 我李金水一生以墨为志也，即便这些年我没有制墨了，但墨行的规矩我还是谨记于心。我没有，也不可能将李家的墨坊泄露于他人。
0: 八爷，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骆家要我李家墨坊才肯替田诺解围。
4: 这些事儿我都打探得清清楚楚，你居然还在抵赖！
1: 不是这样的，八爷，你莫听他的。
5: 爷爷，他就是在胡说八道。
4: 是不是实情？一艘嫁妆编制。来人，给我搜！
2: 不可，不可搜嫁妆。
1: 本城，别拦着，让他们搜，我倒要看看他们能搜出什么东西。
0: 景东，气死我！景东啊，即便有事，也应该在李家之内解决。当着众人耍横，丢的也是我李家的颜面呐！其实，景东所作皆为李默，景东问心无愧。若是…… 我今天冤枉了八爷，我愿接受一切责罚。可如若真是八房泄露了我李家磨坊，也请八房在祖师爷的玄奇下面给我们一个交代。
1: 何以至此？

牺牲，为了李家，请您一鞠躬一尊。

0: 你如何解释？是我李振良不忠不孝，为田家偷拿磨坊，一切罪责都在我李振良身上，与我爷爷、我娘、真娘都无关的。
1: 哥，你可知道你在说什么？振良，到底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你赶紧说呀！
0: 说话呀！
2: 本章说，这磨坊关系到他家存亡，我们不给磨坊，一边要跟着田家吃一辈子苦，
1: 是哥不好，
2: 哥没有别的法子。
1: 哎呀，你这傻孩子，你怎么能做这么蠢的事啊？你知不知道，你这是把真娘给害了呀！

0: 这么凉啊！大叔，我仅自备四个兄弟，如今还能喘气儿的，就剩一条腿的我李敬东了。你曾说过，自己受李默供养，学的这身本事，便当报之李默，此生绝不会做有愧于祖宗的事儿。可是，你的儿孙呢？今天。 当着祖师玄奇的面，给我们一个交代吧，
1: 爷爷。

祖师爷在上，李金水家教不严，致使李家末方险些落于他手，愧对李氏列祖列宗。弟子李金水在此蒙师，从此退出幕后，如若被试，愿受永入无间地狱之苦。祖师爷，借您愿做莫听一用。

0: 人的一个交代。
1: 振娘，其实在即，
2: 你闭嘴！
3: 爷爷，您起来。
1: 振娘，
2: 疼吗？
1: 你没想过这件事情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振娘，我做这些都是想让我们以后过上好日子，我是真心爱你的，振娘，你相信我，振娘。
2: 你闭嘴！
3: 田本昌，你我从小一起长大，青梅竹马，两情相悦，你照顾我有家，我们不仅有情，还有恩。你曾经是我最信任的人，可是今日你把这一切都毁了。我说过，我的家人就是我的底线。

所以文昌，我们两个便缘尽于此吧。

0: 周湘君在此，愿意同为我李贞做个见证。我与田家的婚事，并非他田家不娶，而是我李贞不嫁。李贞今日在此，便主动退下这门亲事。真娘，爷爷，娘，哥，咱们回家。 回家，
1: 真娘，真娘，真娘。

0: 少爷，少爷，少爷，说呀！那个莫方也被撕毁了，那个莫方也被撕毁了。啊，
1: 有点意思。
0: 什么意思啊？
1: 我苦心经营多年呐，就差这一步啊！只要把振娘娶回家，拿到李家磨坊，咱们在墨业，他就站住脚了。景东这个混账东西，他怎么知道这事儿的？还有振娘这个小丫头能耐的，他竟敢当街退婚，你让我们田家人以后颜面何在呀？
2: 好在人家骆大少爷把张主簿那单生意给接过去了，不然咱们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你知道什么呀你？妇人之见，
1: 那骆文松能转性，是好心想帮衬咱。错，他这么做是堵咱们田家的后路，这事要传出去，那田家不是无能的表现吗？ 只有李家和骆家帮咱们才能成事儿，那整个徽州，谁还信得过咱们田家？以后这生意，谁还敢给咱们田家？站住！不是自己家里你进进出出跟做贼一样，上不得台面的东西。
3: 娘，您晚上就没怎么吃东西。 把这个羹喝了吧，身体要紧。真娘的婚事到底还是没成啊。是啊，今天事情闹得这么大，只怕真娘往后再要嫁娶可就难了。
4: 你这丫头的性子，她都未必怕这些。可是景东这么一闹。 恐怕真的要和祝家断了。

0: 喜事迎来送往的那些花销，都打了水漂，没了田家的帮助，以后八房的日子很难熬。这样吧，老爸以后做的那些东西，吩咐下去，多采买一些。
1: 本来是陈建的大好日子，这嫁的呀，还是有家有业的田家，这让咱们陈文斗多少人家能羡慕不来的好运道呀。就是当街鬼子，这丫头是不是傻？这以后可怎么办呀？
2: 娘，哥，别忙了。
3: 振娘，你干嘛去了？
2: 咱们今天啊，加个菜吃。
1: 振娘，你是哪儿弄的？
2: 肉铺张叔，斑斑斑送的。这肉铺张啊，平时爱计较，最见不得女子流泪了。我到那我就跟他演，我说：“张叔，你看我们家出了此等变故，家里娘亲跟爷爷都吃不下饭食了。”
1: 结果你猜怎么着？值5文钱就卖了我这么多。
2: 那张叔还给我切了好多五花肉呢。
1: 说如今爷爷这牙口不好了，怕吃骨头，硌着牙。<笑>你呀，
2: 他们背后嚼我舌根，我堵不上他们的嘴，我自然要从中占些好处了，这样才不亏嘛。
1: 娘没有怪你，娘是怕你。
2: 娘，我知道，我都知道。
1: 只是这婚是我自己退的，不值当后悔。 更不知道让你跟爷爷还有哥哥替我难受。今早我替爷爷去了李家，将当初带回来的手稿已经退回了。从此以后，我们跟李家、跟田家，全无半点关系。城门洞李家，就只有我们一家四口，咱们好好吃饭，好好过日子。哎呀，
4: 你说的倒轻巧。 哎呀，娘，我肚子都饿了，你快点给我熬点大骨头汤吧，
2: 快去快去啊！
1: 好，娘这就给你去炖。嗯。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 这艺人料竟比骆家的还要多，
2: 此墨产地沿海之地。
3: 姑娘好眼力，
2: 我便是来见松的。
4: 你见松？
2: 就凭我是智墨五杰之首李金水的孙女，
4: 请你来我骆家上供如何？
1: 骆家觊觎爷爷的墨方，田家想要爷爷的智墨手艺，无论我们怎么做，在你们眼中皆是过错。既然躲不过，那朕娘便不愿再躲，请您将我智墨吧。

0: 秋慧姐帮我一下，来了。我说呀，你也太拼命了，若是让你哥知道，肯定会怪我没照顾好你不可。这段时间家里为我花太多钱了，我得抓紧赶紧做工，把这些钱全都还上。
1: 春娘，这些钱是我自己攒的，虽不多，你先拿着，多少应个急。
0: 这钱我不能要，秋娥姐。
1: 你拿着，听话。
0: 当街退婚，这慢慢许多人嚼舌根，已经连累到你跟我哥哥了。我怎么能要你的钱？
1: 我才不在乎这些。若是你哥在乎，将来啊，我也不嫁他。拿着。
0: 我真不能要，秋娥姐。
2: 我们想挑几笔财经。

0: 喜服的缎子给我女儿，可有合适的没有？
1: 哦，有的，这边请。
2: 秋荷姐，你去忙吧，我去找会儿。来，娘子，你看看，这些都是新上的料子，这些都是大红织金团衣鸾凤的软缎，还有这款，这是仙鹤的，
3: 这好看啊！
2: 我敢保证，用这个做喜袍啊，那四街八坊的媳妇姑娘全被比下去了。
0: 比一下啊，
3: 试试，好看吗？
2: 好看，好看，衬的肤色好看极了。嗯，
3: 就它吧。
2: 好嘞。秋姐，我先走了，记得锁门啊。
1: 好的，明天见。
4: 真娘，
5: 铺子已经打烊了，你要是想买布的话，明日再来吧。
4: 真娘，真娘，真娘，你听我说啊，真娘，只要你原谅我，日后我一定任你责骂，百倍、千倍的弥补你。无论是你、你的家人，我都会加倍对你们好。只要你收回之前的话，咱们就能回到原来的。
2: 伤害和欺骗如何收回？
5: 你把我的生辰梦还给我吧，那是我爹爹在这个世上留给我的唯一念想。
4: 真娘，我们还不至于此，对吧？再给我一次机会。最后一次，真娘，最后一次。
2: 从你算计我哥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再也回不去了。

0: 这几日，这娘起的比以往早，干活也比以往卖力了。你看她像个无事人一样。其实我知道，她心里难过极了。你要是有心，你就显显灵吧，开开他们的心怀，行吗？哎呀，这孩子都多大了啊，还没大没小的。 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啊？
1: 呀，爹，您看看，娘又开始唠叨我了。
0: 爹，娘总跟我说她胆子很大的，这年轻的时候看到老虎都没有哭，我才不信呢。光是这几日，我都看到娘哭了好几次了。行了，我知道你这几日总在想办法哄我高兴呢。我知道。 你是个有骨气、有主见的孩子，可是有了这么一遭，你以后的日子必定难过。你要是怕你难受，怕你有苦，自己憋在心里不与我们说。
1: 我是难受，可我难受的是，因为我的婚事让你们受了这么大的屈辱，尤其是爷爷。 我知道，他这些年虽然不再碰墨了，但是心里一直挂念着墨叶。可这次当场让他钉耻明示，算是彻底打消了他心中的念想。若是我的幸福，要用你们的付出来换，那我宁愿一辈子不嫁人，我宁愿一辈子留在家里侍奉你跟爷爷。
0: 又胡说了。人生之苦，鳏寡孤独。
1: 有娘在，真娘才不怕呢。娘，我都饿了，一会儿爷爷跟哥该回来了，去给我们做饭吧。

爹，你若是真的显灵的话，就帮我安慰安慰娘吧。您哄哄我娘，让她不要再哭了，好不好？

哭出来吧，眼泪呀，是个好东西，痛快的哭一场，好好跟过去。

0: 真的啊。
1: 还不打算理我？
0: 不是的，真娘，我早就想来找你了。是我大哥。
1: 难道你想因为我跟你大哥的事情，就一辈子不来找我，再也不理我了吗？
0: 怎么会呢，真娘，你莫要误会我。
1: 好啦，傻瓜，我逗你的。
2: 华儿，其实这段时间我也很害怕，我还害怕你因为这件事情不想理我了呢。
0: 真娘，我怎么会不想理你？这事本来就是我大哥做的不对，而且我们发过誓要做一辈子的好姐妹，这姑嫂做不成，姐妹仍是一辈子呀。
2: 谢谢你，华儿，谢谢你。
3: 怀真娘，你就是故意气我。
0: 请我喝糖水。
1: 好，我请你喝糖水。过来，别生气了。
4: 老板，来壶茶。
1: 来了。
5: 莫嘞，上
1: 好。二位，您喝点什么？
6: 涉县莲心。
1: 哎，好嘞。
5: 莫嘞，
7: 来了个卖墨的。
5: 上好的墨。哎，
8: 卖的什么墨？拿过来瞧瞧。
5: 哎，好。
7: 来，给我们看看。哎，
9: 老板，这墨怎么卖的？客官若要，一两银子得卖。
7: 就你这墨也配卖一两银子呀？
9: 客官，这当然是上好的墨。
1: 二位，请喝。
8: 不是本地人吧？啊，这天下极品的墨皆在徽州，这徽州墨中的上品呀，有落墨、铝墨、沉墨。你这个墨，怕是徽州三岁小孩的。

0: 不做的，还敢卖一两银子？去别店卖吧。我这走吧，走吧。大叔，来者是客，要不请您喝杯茶？
1: 这
0: 不要钱的，来吧。
1: 哎，来，哎，多谢您，放杯。
0: 哎，大叔，可否借我看看您手中的墨？
2: 多谢。这题款看起来甚是特别。嗯，这墨中还加了诸多不同的辈分，这釉料竟比珞珈的还要多。此墨产地沿海之地。
3: 姑娘好眼力。
0: 此墨品质不俗，依我看，这墨卖上一两银子不算贵。
1: 姑娘说的不错。 这墨中加的材料倒还在其次，难得的是用材。墨中用的并非普通松材，而是生于沿海之地的黑矮松。
0: 黑矮松，
1: 古籍有云：“黑矮松，色如胶，触如凝脂，取之入墨，当为上品。”只不过因其生长缓慢，终年也长不到一丈高，故而尤显珍贵。这些墨是我费尽功夫才弄到手的。 没成想价格一降再降，仍是卖不出去。外地多认徽墨，而这徽墨又只认三大家。这墨的妙处啊，说了也没多少人愿信。哎，
0: 您也别太丧气。依我看，此墨既然用材特殊，和墨技法也不同于本地，您不然可以卖给墨房作为参照。就像您方才说的。 徽墨三大家，这任意一家想必都会高价收下。
1: 这竟是我从未想过。多谢姑娘指点。哎，
3: 别客气。
1: 哎，你这墨，
3: 姑娘慧眼识珠，赠他任物以回报。这方墨便当回礼。

0: 慢走啊，梁威。
1: 好，张水哥。哎，好。哎，慢走。水哥，结账了。走，等我一下，我拿着饼。
2: 你把这饼拿上来，快走，我们路上吃。走。
1: 水哥，
0: 哎，哎。
1: 水哥，今日这人怎么多得出奇呀？
0: 哎呀，今天是骆家选松材的日子，要是被骆大少爷看上了，那可得大大的发上一笔财呀。这人能少吗？
1: 骆家不是有自己的松厂吗？骆家得了供墨权以后，订单量自然就不同以往喽。还听闻呐，骆家前些日子还接了个大单，恐怕就是这个缘故吧。难怪这几日看到他，越发的目中无人。水伯，
0: 啊，
1: 这里怎么有个文书啊？
3: 临安陈家，那定是老陈他们走的急落下的。你腿快，赶紧给人家送去，别耽误人家的事儿啊！
1: 哎，我这就去，放心吧，水果。
4: 哎，
1: 总算，哎，
4: 哎呦，
1: 总算见到你们了。
4: 你怎么来了？
1: 你们这文书落在水摊了。
4: 感谢你了，真娘。可惜啊。 老天没给咱这个命，这是辛苦你白跑了一趟。这文书啊，没用了。这
1: 松材遴选提前结束了吗？
4: 还没开始呢。
1: 哎呀，
4: 莫提莫提。那骆家少爷啊，还没等我们介绍，直接扫了一眼就责骂我们说，就这等次品也敢卖到我们骆家来？你说我们连建宗师都没见到，就被赶出来了。算了，我们啊，伺候不起他们骆家。
5: 可我们。

0: 怎么不早说呢？
1: 松木遴选，那要选出最好的上品来。这么多的木头，我一个人选得过来吗？
2: 大少爷，这灵石我实在是找不到人呐。
1: 这是徽州，最不缺的就是磨坊，去给我找。找不回来你也别回来。喂，
3: 你鞋你好了？
0: 谁跟这儿捡笑呢？这不是当街退婚惊世骇俗誉满徽州的李真姑娘吗？
4: 骆大少爷客气了，我能享誉徽州还不都是拜骆大少爷所赐。
0: 哎，李真姑娘抬举我了，我充其量只是个趁火打劫的，这火还不是我放。
4: 哼，幸亏这火灭了，要不然还不都得被骆大少爷您强取豪夺了去。
0: 倒是了解我。李真姑娘到我骆家磨坊来所谓何事？
4: 我方才听闻你们缺个剑松师傅，我便是来剑松的。
0: 你剑松？
1: 这儿每一块松木都是看着你长大的，你去鉴定他们凭什么呢？
4: 就凭我是智墨五杰之首李金水的孙女，我打十字起瞧的便是墨书料丹，区区剑松而已，又有何难？
0: 口气不小。
4: 骆大少爷可敢与我一赌？我们各自选松，若是我选的跟你一般无二，那便说明我担得起剑松的名号，拿得起剑松的酬劳。
0: 若是你输了呢？
4: 若是我输了，那这方墨便是你的了。
5: 就这质量的墨，配跟我家少爷打赌？
0: 好，就以此墨为注。若是你选得好，不但酬劳归你，我外加十两的彩头。
5: 少爷，
0: 如何？
4: 一言为定。

0: 李真姑娘，该你了。这么小小年纪的会看个啥呀？会不会看大头大脸？
1: 让一让啊，让一让。

0: 我李真从不干如此龌龊之事。哎呀，有点意思啊，李真姑娘。啊，真是有点意思。那就请骆大少爷言出必行吧。哎，
1: 带李真姑娘去骆家账房领银子。
2: 是，大少爷。
3: 哎，等等。
0: 骆大少爷，您当真就选中这三家了吗？李真姑娘言下何意？
3: 可这最好的松材不在此处。
0: 那真正最好的松材在哪里？好，成交。
4: 这木头颜色又黑，木质又。

0: 出，别说我家大少爷，我都没见过如此劣质的松材。你当我们傻子呀？一般而言，
1: 上等松材色淡，而木质顺滑，淡古籍有云：“
2: 黑矮松，色如胶，触如凝脂，取之入墨，当为上品。”
1: 中年长不过一丈高。
2: 故而有显珍贵。这便是你所说的黑矮松。骆大少爷，您不妨再仔细看看这方墨。骆大少爷最新制墨，要辨清真伪。
3: 想必不难。哎呀，李真姑娘，这黑矮松为上品。
0: 平安，
4: 哎，
3: 入库登记。
0: 好，
3: 切记，给我把这批松木放在南面仓库，切勿生潮受了虫害。
4: 记下了。因生长之地潮湿。
3: 黑矮松的存放也与普通松材不同，必要之余，避光阴潮之术，否则取之入墨，墨块极易干裂。李真姑娘，收好你该得的银两。
2: 需要上秤吗？不用，数清楚了。 分文不少。对了，骆少爷，我有一个不情之请，今日我来见松是临时起意，还望你不要四处声张。好说，正好我也有一个不情之请。坐。
5: 丫头，我想。
3: 请你来我骆家上供如何？骆大少爷，您的为人我还是避之不及的。我的为人你又如何知晓？嗯，若想对我做评判，说别的都没有用了。我这一生不过一个墨字，田家小小玷污墨。 我便恨，你心中有墨，我便喜。你们家有好的禾墨的方子，我便想不择手段的拿到手里。话已至此，李真姑娘，我罗文松给你赔个不是。
2: 请你来骆家上东，是我真心所想。我惜你在陌上的天分。天分，天分又不代表喜欢。徽州这地方，落叶才干多如牛毛，有的人跟他痴缠了一辈子，结果又如何呢？我这点天分呀，也就骗骗你骆大少爷的钱，够使了。哎，
3: 你喜不喜欢，我看得出来。 常有人说，某些人对某事某物极有天分，只是心思不在这儿，虚度年华埋没了自己，这不是废话吗？不喜欢不痴缠，那不叫有天分。即便偶有灵光，那也只是一时的机灵。李真姑娘，可不是机灵。放在变松之时，我看得清楚。 若是平时你对墨上不下心思，又岂能点得如此透彻？再有，李真，你家已经除足物，李金水发誓不再做墨。你若真想在墨道上有所作为，你不来我骆家，你还有更好的去处吗？
2: 我也是奇了，我是女子，你收我与行规不符。 更是与李洛两家利益不符，你就不怕这李？

0: 家，再把祖师玄机请出来，乌泱泱的上你的门。
1: 啊，我给你看看东西。这是我姑姑骆梦珍在我三岁之时送我的。可以这么说，骆家的墨业有一大半是我姑姑骆梦珍打下来的，那不也是女子？规矩，规矩是做什么用的？是用来成事的。成事之中，如果需要破规矩，那就破啊。
0: 那姑姑，
1: 朱墨勾天眼底沉，今年春尽不知春。满徽州，我唯一敬重的人，就是我姑姑骆梦珍。
0: 哎呀，骆大少爷，这说到底不过是，你家剑松师傅今日病了，你需要一个灵工而已，怎么又莫名生出了这么一车的话？我听不懂。至于我走不走墨业这条路，更是与你骆大少爷毫无关系。告辞。对了，方才忘说了，这黑暗松得避光保存，不信你去查古籍。

0: 怎么着，今天我给骆家垫了回松牌，就赚了20两赏钱。怎么了娘？我挣了钱还不开心啊？你爷爷今天非要回主家参加李家百年祭，我怎么拦都拦不住。百年祭？他去干嘛呀？咱们家已经被除族了，去了岂不是自取其辱？
1: 可不是嘛！你爷爷倒好，非要把你哥一起拽过去。
2: 祖宗可以不认八爷，但八爷不能不认祖宗啊。

0: 这八房脸皮也够厚的呀！请，八叔，您这个教子无方的长辈，就别在这碍眼了吧。你，李正良，就是因为你爹贪杯误事，害得李家丢了贡墨犬，还丧了我夫锦旗的命。大家说说。 他们有什么资格在这祭拜祖宗？
1: 八爷只不过是在祠堂门口祭拜，又没进去，李家何必如此咄咄逼人？

0: 对呀，是啊，我咄咄逼人，我们家人都让他逼死了，我还说不得了？他们就是李家的罪人，别说是在这祠堂门口，就是在歙县，在徽州，他们也不该有脸在这待。别在这弯腰磕头了，你们这些丧门星，在祖宗面前，你们这辈子都直不起腰，活该一辈子被人戳脊梁骨。
1: 爷爷，咱们走吧。
0: 李伯克断，来人，把他们给我赶走！
2: 你们干嘛？你们干嘛？
3: 张良，
4: 张良，
1: 张良，
4: 当街胡闹，让祖宗蒙羞，我们万万做不得。
0: 爷爷，
3: 张良，
0: 做不得？李家被你们八方害得如今这个地步，你们还有什么事儿做不得的？我要是你们，就该去九泉之下亲自向锦旗、向列祖、列宗赔罪。
3: 要不是你们，我们家锦旗就是李家下一人当家的。我就是李家的主母，你们八房欠我的，这辈子还不完。
5: 锦旗媳妇儿，你有恨，就恨我吧。
0: 恨你管用吗？
6: 恨你，我们家锦旗能活过来吗？你们都该去死，都该去死！还愣着干什么？给我上！哎，
7: 我们马上就走，
8: 爷爷，我们马上就走，我们马上就走，我们这就走，我们这就走。
0: 盛良，百年大计，胆子也太……
9: 锦旗媳妇，
0: 我喜欢你谁呀？啊！
10: 爷爷，
0: 哎呀，
11: 爷爷，
12: 没事吧？
0: 瞧瞧这一家子，啊，嘴巴上说做不得，看的都是蛮横撒泼的事儿。李振，你有一个山野泼妇似的娘，难怪生出你这个没羞没臊、没人要的便宜货。
9: 你说什么？
13: 再说一遍！
0: 再说一遍！
9: 再说一遍！
0: 再说一遍！
9: 再说一遍！
0: 再说一遍！
9: 喊什么喊？
0: 今天是我李默百年大计，你们八房要干什么？不是我们要干什么，大家都看到了，是他先动手打人的。
9: 他动手打人，你们老老实实在家里待着，他就去打你了。
0: 振阳，好，今天这个日子，我便先不跟你们纠缠。
3: 爷爷，我们先回家。走，李金水，你还有脸来拜祭祖宗？先是你孙子偷盗磨坊，你又让真娘去骆家变松谋利，好一个智末五杰，好一个丁齿明士啊！
9: 真娘，什么变松？
14: 事到如今还装傻，不觉得恶心吗？
0: 够了！
14: 林默放一事，大家有目共睹，是田洛两家算计我哥。就算我哥一时失察，可你们当众拦轿逼得爷爷丁齿明示，这桩公案也算是两清了。至于变松，是因为我想为了家中还债，迫不得已便跟那洛文松赌了一局，我没有别的心思。
3: 我爷爷更是不知此事，你莫要血口喷人。是我血口喷人，还是你李真巧舌如簧？大家自会清楚。要不是你七祖母疼你爱你，若是依我，早就让你们滚出歙县，滚出徽州，一辈子受苦，永世不得翻身。
14: 这么多年来。 我们全家一直在为失去供母、失去亲人赎罪，可是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无力扭转。我们只是希望能过上好的日子，让我们小家得以生存。为何你们连条生路都不肯给我们？
3: 非是我李景东容不下你们，而是李默容不下你们这种吃里扒外、败坏祖宗基业的蛀虫。

0: 陈娘，走。爷爷，你让我把话说完。陈娘又是家逢变故，虽尚未懂事，但却深知一切因墨而起。从此墨，便成为了我们家中说不出口的禁忌。这些年来，我跟爷爷、娘亲、哥哥，一直小心翼翼。 对此唯恐避之不及，只想过好我们自己的小日子。可偏偏总是有人盯着我们家不放。骆家觊觎爷爷的墨方，田家想要爷的制墨手艺，而景宗叔一再相逼，也不过是忌惮爷爷一生所学，唯恐八方再有翻身之日。无论我们怎么做，在你们眼中皆是过错。既然躲不过，那朕娘。 便不愿再躲。从此以后，我们就在徽州，我们哪儿也不去，我们还要过得比你们更好。景东叔，孙叔母，你们就好生看着吧。三哥，别跟他废话，把他们轰走，轰走！哎，
1: 对不住，对不住，
2: 爷爷，
1: 对不住，
3: 别动，
1: 对不住，
3: 别动，
1: 对不住，
2: 别动，
1: 别动，
2: 都别动，
3: 都别动。
1: 请我媳妇儿，
2: 我看谁敢动一下，我今天就剐了谁！
1: 你要干什么？把刀放下！

0: 真娘，真娘，你这是在做什么呢？以后这里是我们八逢祭祖的家祠，你胡说八道，家祠是你随便说建就能建的吗？
1: 陈娘，你要做什么？你站住！祖师爷的画像，岂能擅动？郑良，把祖师爷的画像请回去。
2: 郑娘。
3: 成何体统？就算你要祭祖，也不是非要去李家不可。有哪条规矩上写了，我们不能自建祠堂的？
4: 郑娘，一笔写不出两个“李”字，
3: 那一笔也写不出一个“李”字。我胡闹办家祠，也好过您与萧去李家受辱。您今日所为，可有想过娘？
4: 想过哥哥，想过我，我们才是一家人啊！
5: 爷爷，镇江说的没有错。
4: 今日之事，全当你们戏言，以后不许再提。这些时日，爷爷被他们逼得凌迟名士，今日被他们欺负成这般样子，难道我心就不疼吗？我恨您的愚孝。 但我更恨我自己没有能力保护好你们。从现在开始，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再欺负了我们家去。他们生怕我们泡沫，生怕我们过得好，但我偏要碰，我偏要过得比他们更好。从今日起，陈娘便当着先祖面前立誓，从今日开始学习墨迹。 我要把八房这些年受到的屈辱，把爷爷和爹失去的尊严荣光，我要用墨堂堂正正的全部讨回来。爷爷，请您教我制墨吧。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 不行就是不行，
2: 这祸害得咱们家还不够惨吗？我是坚决不会同意的。这么一事，詹娘心已定，爷爷就算不教，我便上各家去学。
3: 果然是个丫头，女子不能之墨。
2: 哪本书上有成文的规矩说女子不能之墨？
4: 不妨就让她织出一块墨来。
5: 这骆大少爷能跟咱们田家结亲，那咱们田家是高攀了。
6: 女儿不想嫁给他。
5: 不想嫁也得嫁。

0: 为丁池名士，今后和睦不再有瓜葛，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1: 您只是发誓不再之末，可没有说不能教人啊。

0: 不行就是不行，多说无益。
1: 真娘，你就别跟你爷爷讲了，我们家这些年的厄运全都是因为这墨。你爹因墨而死，你爷爷因墨生不如死，你和你哥又因着墨各自断送了姻缘和前程，这墨害得咱们家还不够惨吗？没错，娘，咱们家跌落至此，皆是因为墨而起，所以我更要用墨将这些全部都挣回来。挣回来？你拿什么去挣？你如何去挣？我劝你趁早死了这条心吧，我是坚决不会同意的。我要腰板挺直的活着，这墨一事真娘心已定，爷爷就算不教我，便上各家去学，我定要闯出自己的一片天来。
2: 真娘，你确定这样可行？
3: 可行，不过你放心吧，我打听过了，各家磨坊都在招工，我得一个个都去试试。
2: 你打算去哪家磨坊？
3: 那自然去三爷爷那陈家磨坊了。哎呦，
2: 要是被人发现了可怎么办呀？
4: 没事儿，先去发现再说。再说了，若是被三爷爷发现，他也不能把我怎么样。记住啊，你帮我瞒住娘，千万不能让他知道。
2: 娘要是发现了，非扒了我一层皮不可。哎，真娘，这是你杜姐姐新给我裁的衣裳，我还没穿过呢，你别给我穿坏了啊！
4: 知道了，知道了，哥，你记住了，瞒住娘啊！啊，走了，
5: 你小心点啊！
6: 从今天开始，你们就在这里倒墨，不许胡乱瞎跑，坏了规矩就走人。你去后面倒。
7: 好。
6: 你用这个出刀。
4: 嗯。
6: 你们三个到那边去倒。
4: 师傅，这要倒多少下呀？
6: 青椒十万出。
4: 哦哦。
6: 你只管好好倒，到时自然有人会来查验。
4: 嗯嗯。
6: 小林，把墨饼拿来，给他们分一下。

0: 三爷，最近新招了一个倒墨的小工，不过我瞧着是越看越像李八爷的孙女儿。
1: 人呢？
0: 那个就是，干活挺下力气，人瞧着也机灵。这人留是不留啊？
1: 磨坊招工，能干活就留着。
0: 好，
1: 让他去盐坊烧盐。老爸，咱老哥俩好久没在一起喝两盅了。来，
2: 你这突然请我吃酒，说什么事儿？

0: 三哥怕你不知摸闷快了，陪你说说话。家真娘，最近忙活什么？
1: 在水泊的石滩上上工，每天啊早出晚归的。
0: 哦，你都看见了？
1: 你什么意思？你有话快说嘛。
0: 老爸，
1: 哎，
0: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1: 嗯。
0: 我说了你不能急，你急我就不说了。
1: 那我不亲，你说。
0: 你家真娘啊？
1: 哦。
0: 这会儿，在我磨坊上工呢。
1: 啊？为什么不拦着他点呢？
0: 你看，说好了不急。哎，你听我说，我瞅着这娘这丫头挺好啊。哎，人聪明，干活也卖力，应了那句老话啊，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打小我就看她是个学墨的好苗子啊。
2: 呀，去！你儿子干什么我管不着，真娘不行。
0: 哎，就说了，别急了。哎，到时候我叫话你别后悔啊。
2: 陈老三，把真娘从你磨坊里赶走，不然咱们兄弟都没得做。
0: 哎，小的倔，老的更倔。
3: 那你干都是干，只要能挣点手艺就行。
4: 哎，曾大师傅。近日又收了一批学徒，您瞧瞧，

0: 裴墨要的是力气，其他墨工都穿着汗衫，你为何不穿？
1: 我不热，用不着。是不需要，还是不能？啊，用不着。
0: 果然是个丫头，女子不能制墨。你尽管败坏行业规矩，败坏我骆家名声。谁说女子不能制墨的？这不过是口口相传罢了。哪本书上有成文的规矩说女子不能制墨？好一个伶牙俐齿的丫头，坏了规矩还嘴硬。好，那你就跟我去文会，变个清楚。来人，带这丫头跟我走。
2: 我自己能走。胡会长，诸位墨业当家，今日便替我骆家来评评理。这丫头竟女扮男装混入我骆家磨坊，败坏祖业门风，实在有辱行业门楣。
3: 我今日方知，你曾一品。
4: 已经可以代表我骆家主事了，
5: 大少爷，我伺候落墨多年，自然与骆家共荣辱。
6: 好一个共荣辱！
7: 李真，你一介女子怎可如此女扮男装混入磨坊，成何体统啊？你丢尽了李家的脸！
8: 景东叔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我早已被除族了，我就算丢脸，跟你们李家有何干系啊？
9: 好了，既然是来文会辩理，文会自然会给你们一个决断。
0: 胡会长，我们徽州墨业素来有女子不得制墨的规矩啊。
5: 这不过。

0: 只口口相传的陈规罢了，并非是落笔成文的定论。如何作为约束？我曾听闻，这骆家姑姑骆梦真于末世有经世之才，如今这骆墨沿用至今的和墨技法，便是出自骆家姑姑之手。我想请问曾大师傅，您在骆墨这么多年，难道不曾用过骆家的和墨技法吗？既然用过。
1: 一边用女子创办的技法，一边又口口声声义正词严的说女子不可制墨，真是自相矛盾，忘恩负义。<笑>我知道李姑娘见松变墨一把好手，今日方知这张嘴也不遑多让。这忘恩负义呀、啊，哎呀，说的是真好。我以为制墨。
2: 讲的是天赋，制得出一方好墨，那管他是男是女，是人是狗呢？家有家法，行有行规。如果猫猫狗狗之辈都能制墨，那我们徽州墨业岂不是反了天了？
3: 那你是担心自己的天赋不够，还治不过这些猫猫狗狗？
2: 骆大少爷甚言，你拿我与他相比，我是墨业正统。
3: 何为正统？
4: 制得好墨，那叫正统；治不得好墨，数典忘祖。你，说说，李姑娘的墨制得如何？
5: 回答少爷，她听说荣娇确实学得不错。
3: 哎，一句实言。
4: 李姑娘也曾来潘家磨坊，
5: 听大师傅说，雕版。
3: 倒是不胜擅长，但十分刻苦。李姑娘，劳烦伸出左手。
6: 哎，没事，给他们看看。展开，高举。再高。在座的诸位都是制墨行家。 要说这一个人对墨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仔细的看看。
3: 想必诸位富贵人当久了，这手生了福气，脱了老茧，生了新肉了吧？

0: 既然骆大少爷这么说了，我若再坚持女子不能之墨的口头规矩，岂不是显得我迂腐不化？只不过是我莫爷有传男不传女一说。实是，因为女子终究要嫁人，莫方不能流入外姓。此前李家莫方险些外泄。
1: 李真姑娘当街退婚一事，想必那位都清楚吧。
2: 洪会长，我玄墨跟李莫夫半点干系，何来莫方外传一说啊？
0: 若是在座的诸位有所顾虑的话，我大不了发个誓，
2: 终身不嫁便是了。
0: 这，李姑娘，你这么说就不对了。届时，八爷非得怪罪我们不可呀！啊，
3: 三爷。

那李老八到底是智墨五杰之首，他被徽墨出过不少力，纵然不知墨久矣，我们也不可忘了他的好。今日若是如此为难他的孙女儿，我想在座的各位心里也过意不去吧。不若如此，我们便给甄姑娘一个机会，她已经期末有些时日了，不妨就让她制出一块墨来，这到时候大家伙

0: 一同瞧一瞧，评一评。倘若甄姑娘果真有智谋天赋，墨业就不能埋没人才。
1: 哈哈，三爷言之有理。
0: 甄姑娘，你可愿意？

0: 女扮男装，混进各大磨坊，真是丢死人了！你这个当哥哥的怎么也不拦着？你真是长本事了，你越来越想本事了，你！哎呀，真是气死我了！你，
1: 真娘那么做，也是想学墨多赚点钱，为了咱家嘛。咱们家还不用靠他赚钱养活。
2: 娘，您就让真娘做吧。要真是最后没做成，她也不会怨咱。如果咱们拦着她，她一生气，还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来，反倒是不好的。你说你家这个丫头吧，她竟然不知羞耻，要跑到磨坊去上工，动静还闹得那么大，害得同行们都笑话我。 花儿，啊，你下来，爹跟你说点事儿。
3: 哦，
2: 坐吧。花儿，以后啊，不要跟李家那个疯丫头再来往了，女子的名声啊很重要。再说，爹跟你说了一门婚事。
3: 你就好好待在家里，啊！不要因为他把这事给黄了。婚事，爹，娘，我怎么不知订了婚事？
1: 不知道就对了。自古啊，儿女的婚事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骆大少爷能跟咱们田家结亲，那咱们田家是高攀了。你应该高兴才对啊，爹。
4: 骆大少爷什么脾气？您比我清楚。况且，他早就有个妻妾，女儿不想嫁给他。
2: 不想嫁也得嫁。你看看，这就是跟着李家姑娘待的时间长了，才能说出这种不孝敬父母的话。
1: 娘，女儿还不想离开爹娘。况且，我从未与那骆大少爷相处过，我不想把自己的命运就这样交给一个陌生人。
2: 听听，你说的什么话？这是
3: 你发这么大脾气干什么？有什么话你跟他好好说，他会明白的。
2: 你闭嘴，就知道娇惯孩子。你看看咱们田家这三个孩子，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这事就这么定了。为了我们田家，就好好在家待着。你胆敢有李真那种想法，想退婚，看我不打断你的腿！
1: 老爷，
2: 你群没用的东西。
5: 今日环儿怎么又空来找我了，
6: 娘？我的婚事定下了。
5: 婚事定下了是好事儿啊。是哪家大少爷如此有福气啊？
6: 是骆大少爷，
5: 陆文松。
6: 他年纪这么大，性格又怪里怪气的，而且他可是续弦啊！嗨，是骆家高门大户的，就算是续弦，也有很多姑娘愿意去呢。说起来，还算是我高攀了骆大少爷。我爹说过几日他就要去骆家绝情。
5: 花儿，那你自己可喜欢骆家大少爷？
6: 这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喜不喜欢的都不重要。

0: 好了，都说这年纪大的会疼人，兴许我还是问不错的婚事呢。不说这些了，沈娘，我今日来是有东西要给你。
1: 这是什么呀？
0: 沈娘，我知道你既已开始学墨，这些是少不了的，这些都是我从家里磨坊拿出来的，你先拿着用，要不然还要花钱买。
1: 婉儿，这金箔跟珍珠实在是太珍贵了，我不能收，若是让你家中知道，怕是要给你惹上麻烦。
0: 你放心，我拿的不多，不妨事的。收下了这些，就当你织的墨也有我田荣华一份。从今往后，我做不到的事儿，

爹，多亏了陈三爷爷借我磨坊使用，这可是女儿费了好些时日织出来唯一一块还算质量好的墨锭。爹，你一定要保佑我石磨成功啊！

0: 凝脂感又重，还是不行。这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给娘看看，你制了什么墨呀？
1: 别看了，这墨都没有成型。
0: 那什么样的墨才算是成型呢？
1: 自然是用料金贵。 制法纯熟，落笔如云烟游龙。哎呀，说这些我也听不懂。反正你爹说了，这墨锭外面做的再漂亮，里面用料再珍贵，终究还是要给人用的。那哪些人用墨，要用什么样的墨，哪有你想的那么复杂？做一块能用得舒心趁手的墨，不就好了？
2: 真多，我哪懂啊？都是你爹说的。哎，你慢点吃，慢点。
3: 我出去一趟啊！哎，
4: 你这又上哪儿去啊？
2: 来，客官，看一下我们的墨，
4: 温娘，
2: 又好又实惠。
4: 看你三天两头的来这儿给哥买墨，何不去那边买个好？
5: 只是歌儿习字呀，费墨得很。这家中哪儿受得住一直用好墨呀？

0: 胡会长，诸位墨业当家，这便是我做的初心墨。这墨一瞧，便知烟台烧得老了，捶打也不到位，制得甚是儿戏。
1: 不错，此墨既无商货之貌，受不得高价，又无传世墨艺，制作稀松平常，在佳墨济济的徽州，着实登不得台面，粗制滥造。
2: 这要是我制的墨，我都不好意思进文会的大门。我还以为你会叫八爷帮你。胡会长，来品品这方成墨，有如此的胆识，得此一个成字，倒叫我高看你一眼。
3: 这用料普。

0: 通，制法粗糙，只能算是下品墨。看来吕真姑娘以后就……
1: 吴会长，我给真娘出的题，墨也不拿给我瞧瞧？
2: 三爷。

0: 郑宁，你且说说，为何做这方制法简单的墨呀？
1: 之前你就应该晓得，这样的墨可入不了墨行诸位老前辈的眼啊。我知道，因为更好更复杂的墨，我做不出来。这也是眼下我能制出最好的墨了。我也想过添加名贵的用料。 可是无论如何也难以合墨，既然往上不成，我便想着，那便做一方简单又实用的墨也是不错的。这便是我的初心。
2: 制不出这样的话，你也说得出口？还初心？我看你简直是丢人现眼。
1: 是我实力不济，我承认，在座的诸位皆是墨业的前辈。 看不上这方墨也是情理之中，可是于我而言，我已经尽了全力，担得起问心无愧这四个字。这方墨虽然实属下品，但好在颜色够黑，造价低廉。这无论是坊间记账，还是小儿习字，未必不是一种更优的选择。于此意图，我自认我没有违背自己的初心，故而也不觉得悔。 真娘已经知道今日结果了，最后还请三爷爷将此墨赠与他需要的人，也算是一尽他的价值。

0: 狗黑，一方好墨啊！
1: 好墨，罗大少爷，你墨不是疯了，那是一方下品墨。嘿，好墨！
0: 哎，物者有所宜，才者有所失，各处其宜，故上下无为。李真姑娘有言在先，说这方墨价格便宜，适合账房记账、小儿习字。在座的诸位，年幼出席字时，给你们一方上品之墨，舍得用吗？
2: 老祖宗当年制出这地方墨的时候，是为了把心里这点东西记下来，哪里有那么多的规矩？
1: 可无规矩它不成方圆，无规矩怎定优劣呀？优劣不分，我们这些墨房，我们这些人，这个文会，他要他干什么呀？
3: 徽墨传承至今，徽州墨房比比皆是。咱们各家拼的不就是一个精益求精吗？

精益求精乃治墨之本。我问了墨房的管事，说李真姑娘出进墨房学墨不过三五月之余，敢问诸位在座

0: 要说成色嘛，也不过如此。
1: 那即使如此，李真姑娘此时此刻这一方墨不能不算是一方好墨。嗯，诸位制墨制的久了，莫忘初心才是。再说了，诸位管得着李真姑娘制墨不制墨呢？我若是李真姑娘，我都犯不着接下这一桩考验。我制我的墨，管那么多做甚？诸位如此百般阻挠，是因为心生畏惧，怕有朝一日李真姑娘制墨大成，以女子之身强压诸位一头，丢失了颜面不成？
2: 我们会怕一个黄毛丫头？
3: 笑话！
1: 那即使如此，此事无需在意。
4: 陈娘真这么说？
0: 一字不差。丫头这个年纪，对墨的理解，恐怕连你我都自叹不如。他让我将墨赠人，我左思右想，现在最需要他的恐怕是李老八你啊。爸爸，你就收了他吧。我知道你守规矩，你定制名士的，你不可以制墨。可没人说你不可以教人制墨呀。文慧封了你这双制墨的手，又没封你的嘴，有嘴还不能说了。李老八，这娘多好的苗子，你收了他又能如何？什么传男不传女，文慧都默认了。老八，我跟你说啊，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君山要是有真娘一半的天赋，我要有这么个好孙女，我甘愿一辈子不吃墨。还有，难道你就不想李墨后继有人？言尽于此啊，你自己好好琢磨琢磨吧，这个倔老八。
4: 霆锋，爹来看看你。这个呀，是你闺女真娘制的第一块墨，你瞧，叫初心墨。爹在文慧面前定齿明示，永不制墨，也已经退出了墨业。可如今真娘她要学墨，你说我该怎么办？

0: 娘，娘，您看谁来了？老爸，
1: 七嫂。
2: 什么？
1: 锦水这第一扣，是为了当日莫方之事。我愧对七嫂信任。

0: 实是李默罪人。第二口是为了七哥七嫂对我的知遇之恩。金水出生庞宗，父母俱亡，亏的是七哥在老太爷面前立举，引我进入墨道，又见七嫂如母，时时在旁照拂，才有后日之成就。这份恩情金水替云安表。
1: 老八呀，这些都是往事，不提了。
0: 这第三扣是为了我家真娘。七嫂，我以为真娘学墨是一时志气，我也不愿让她受烟熏火燎之苦，没成想真娘待墨一片初心。我今日在七嫂面前求一个恩典，允我教真娘学墨。
1: 何须求啊，我等你这句话等了许久了。老爸，快起来起来。真娘和你一样有天赋，若是她静音，一个女儿身被埋没，岂不是太可惜了？我答应你。
0: 雪七嫂，
2: 爹，真娘尽力了，但我不后悔，往后就算有百般阻挠，我也不会放弃织墨的这一条路。既然磨坊学不成，我便买书自己学。爹您放心吧，真娘一定努力，让咱们全家过上好日子。
3: 真娘。

0: 爷爷，您这是？
1: 这娘，你过来。知母之道，艰难险阻，你可吃得了这苦？
0: 真娘愿意吃苦。
1: 祖师爷在上，李氏之墓后人李金水，自此伊始，收李氏真娘为徒，授其之墓之道。望祖师爷有其学墨一途，一路昌顺，不负初心。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 跟我学智母，做不到，达不到要求，怎么不学也罢。
2: 偏门禁，那不是纳妾之礼吗？我妹妹好歹是正妻。
3: 我要退婚。
2: 不行。
4: 既然你想退，那咱们就去找骆大少爷，把这门婚事给退了。
2: 你说谁死了呢你？
5: 你撒手啊你啊！严大人倒台了，
6: 骆寒章被斩首示众，骆家所有人全部受审。
7: 老爷亲口说的拖家祭产。
8: 是，老爷亲口说的。
9: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10: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
11: 丽。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12: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13: 是人生的高光，
14: 是你感动的泪光，
15: 是你肯定的目光。
16: 逐光而行，
12: 超越永无止境。
15: 逐光而行，
13: 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7: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9: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5: 一帧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17: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15: 前路步履不停，
17: 故事精彩继续。
15: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8: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我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5: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某人，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0: 现在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2: 助力梦想起航，
6: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7: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2: 一句句情真意切，
8: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9: 你要把这个坎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2: 一幕幕暖意融融，
10: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1: 我们永远不分开。
2: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奶奶，您别哭啊，是我不该骗您，我就是陆雪林的女儿，我妈是叫李紫薇，这些都是从小到大爸爸写给我的信，可五年前信突然断了，我只好托人买新州的报纸到处打听消息，这才知道爸爸突然失踪，生死未卜。我本想立刻来的，可我妈病倒了，直到几个月前她含恨离世，临走之前她叮嘱我一定要到新州寻找爸爸的下落，李紫薇也走了，是我对不起他，这一辈子他最恨的人应该是我了，对吗？奶奶，妈妈说他已经原谅您了，您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爸爸的前途和名誉啊。不管这话是真是假，能从你嘴里说出来，奶奶的心也就安了。我来荆州之后，

0: 我不想隐瞒身份，是怕您不认我呀。我用家庭教师的身份骗了您和家里的长辈，是大不孝，请奶奶责罚。快起来，快起来！我的大孙女，我哪舍得罚你呀？奶奶疼你还疼不过来呢。
1: 这几道小菜都是你做的？龙哥尝尝合不合口味？
2: 哎呀，让你给我做饭，我这是哪是修来的福分呢？这是龙哥应该有的福报啊！如果你喜欢吃，我可以经常来给你做。
1: 胸针还喜欢吗？不喜欢。
2: 我是不会带的。我还以为你永远都不会再来了。我也以为我永远都不会来了。但是龙哥这里的酒香，我忘不了，就又来了。哎呀，我真想知道。
1: 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有那么重要吗？那我换个问法，你到底是谁？还真没有人这样问过我。我是谁？我是金家的大小姐，陆家的二少奶奶。哦，不，应该是二太太。 陆雪桥的妻子，展元的妈，陆家老太太瞧不上的儿媳妇。说到底，我就是个女人而已。不过在龙哥眼里，你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了。
2: 哎，慢点喝。
1: 好酒不就是要喝个尽兴吗？龙哥，如果我又是两手空空来，想要求你办件事，你会答应吗？不然我再给你唱回歌吧。

0: 老二是个糊涂蛋，老三涉世未深，只有你爸爸才是咱们陆家的顶梁柱。自从你爸爸，这个家一天不如一天了。老天有眼，把你给我带回来了。
1: 老太太，这是对你寄予厚望。小姐，你明白吧？
2: 我
0: 孙女，奶奶想把这个家业交给你管，只有交给你，奶奶才放心呢。
2: 奶奶，这不好，还有二叔和三叔啊。
0: 你三叔啊，在欧洲学习建筑，他人很好，说不定将来倒能帮上你。至于你二叔和那个姓金的女人，以后就不要指望了。
2: 可是奶奶，二叔看上去并不糊涂，二婶更是精明得很，您是不是对他们有什么误会啊？
0: 误会不了，你掌家以后啊，万事自己做主，不管他们。

0: 不，
1: 喂，你好。在的呀，您需要我叫他一下吗？
2: 在就好，你不用叫他，让他玩尽兴，尽量不要走。
3: 哎呀，放心，我刚给陆二爷介绍了一个新牌友，我敢保证明天中午之前他肯定想不起来回家。
4: 几岁了？
5: 二爷，我几岁还不是你说了算，你说几岁我就几岁。
4: 你这个女人有点意思啊。
2: 搞定了，
5: 谢谢龙哥，还有件事呢，
2: 明天一早我就帮你去办。
5: 你对我真好。
2: 除了陆老二，你还有过其他男人吗？
5: 有啊，龙哥嘛。
2: 你真不是一般的女人呐、你是脸后面还有张脸，眼睛后面还有双眼睛，一个女人里面套着另外一个女人。
5: 这照你这么说，我不成彩色套娃了？你可千万别说的那么吓人。
2: 你杀过人吗？
5: 没有啊。
2: 可惜了。
5: 可惜什么？难道我长得像杀过人的女人吗？
2: 我是说，你现在的日子根本就不是你该过的。金碧云呐，我虽然看不透你，但我看得懂你。你要是个江湖人，这星州恐怕就没我什么事喽。
6: Reporting, sir. We have been to that dread. We have now found Miss Nanlan.
7: This could be a problem, knowing that Nanlan is just too important to Singapore.
8: 红头巾，问问你，你当时确实看到了飞刀，听到了枪声。
5: 对。
8: 那你有没有看到南兰本人呢？
9: 没有，不过除了南兰小姐，还会有谁帮助我呢？
8: 你这叫什么话？我难道没有帮助你吗？我将整个星州码头都封了，还派出大量军警搜查，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
10: 他不是这个意思啊，
11: 查尔斯爵士。我亲爱的查尔斯爵士，是谁惹你生气了，惹得你对这个女孩子大呼小叫的？
9: 小姐，你没事？我还以为你被海盗，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11: 哪里有什么海盗，在查尔斯爵士的治理下，星州无比安全，怎么会有海盗呢？
8: 没有海盗吗？
11: 当然没有，即使有也被你吓跑了。
8: 那你怎么失踪了？让我无比焦急。
11: 我在酒店里待得太久了，出去转转而已。啊，亲爱的查尔斯爵士，多亏有你帮忙，我这些朋友才能够顺利地被救出来。
8: 这是我应该做的。
11: 但是，查尔斯爵士，这么多警察在女神酒店门口，会影响我做生意啊。
8: 只要我的女神安全了，当然他们可以立刻走。You may withdraw.
7: Yes, sir.
11: 亨特警长，辛苦了。
7: 不必客气，南兰小姐安然无恙就好。Let's go.
8: 南兰小姐，我也走了。Good night.
9: 南兰小姐，幸好你没事。今天在海边救了我们的是你吧？
11: 我可不会用飞刀。
9: 是海盗啊。

0: 我看见你的时候感觉你很虚弱，人伢子虐待你了。
1: 是受了点伤，但现在已经全好了。
2: 伤在哪儿了？我看看。来，
1: 真的没事了。楠楠小姐，我替那些所有被绑架的女工们谢谢你。
3: 老婆，
2: 你看你头晕得这么厉害，赶紧去医院吧。
3: 对啊，
1: 是伤在头上了，但是真的没事了。我和七姑娘已经商量过了，明天一早我们就去工地开工，我们会加紧速度把耽误的工期都给抢回来的。
0: 盖房子不着急，你的身体最重要，还是赶紧去医院吧。
1: 真的不用了，你对我这么好，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了。你亲自去救我还冒了这么大的险，我们要是不去开工的话，我心里会过意不去，我会觉得很对不起你的。
0: 那好吧，但是你不行啊，你受的是刀伤，必须要去医院。
4: 楠楠小姐，你救了我老婆，就是天晴的恩人，就是我的恩人，就是我们的恩人。
0: 好了好了，桃姐，赶紧派车送他们去医院。
5: 好，我这就去安排。
0: 那个女人是谁啊？你们认识吗？
1: 不认识。
4: 我怎么觉得看起来这么眼熟呢？好像在哪儿见过。

0: 我刚把窗子关上，你怎么又给打开了？海盗可是无孔不入啊！我已经加派了人手，昼夜巡逻。他要是还敢再来，绝不让他活着出去。
1: 就好像你真能拦得住他似的。放心吧，他要是真对我有歹意，我还能活着回来吗？
0: 那可是绑架呀！要不是你以死相逼，他能放你回来？你还替他说话？
1: 以死相逼，那对他来说都是小儿科。他是不想强迫我。我以前虽然没见过海盗，但是真没想过还有这样的海盗，你知道吗？他读过书的，感觉接受过华文教育，有的时候说起话来文绉绉的。
0: 兰兰，你不会是看上那个海盗了吧？
1: 有可能啊。你想啊，我们女神酒店都是女的，好是好，可是不安全。她要是能来给我们做保镖，那就好了。
0: 你说过要收服她，结果呢？她把你抓走了。我劝你啊，还是别做梦了。下次我要是看见她，我立刻就叫警察。她要是还活着，我心里就慌。
1: 你别大惊小怪的。他送我回来的时候很不情愿的样子，我想我是伤了他的心了，以后他也不会再来找我了。在我诸多的追求者中，他是最特别的一个。说实话，桃姐，我还真有点喜欢他。
0: 什么？

0: 我带了你的珠子，就是你的人了。以后要是有人欺负我，你可要管我。
1: 我有说过不管吗？

0: 怎么在这儿啊？
1: 你吓死我了！我跟阿娇喝了好多酒，刚回来，本来想找你聊聊天的，结果你又不在，我就在这洗了个澡。
0: 你在这儿洗澡，让你姐夫撞上了怎么办？
1: 撞上就撞上呗。他嫌我13点，也不会喜欢我。姐，你怎么也一夜没回来啊？阿娇和我说你去找他哥了。
2: 你不会是和他哥？
0: 我们就是喝了一夜酒而已。
3: 姐啊，平时很少看你这样，还挺好看的，比那个装模作样的金碧云好看多了。
1: 姐，你是不是平时在这儿都不快乐呀？ 你不快乐，为什么还留在这儿啊？
0: 这里是我家。
1: 那你可以离婚啊，你离了婚，这里就不是你家了，就没有人可以约束你了。
3: 哎，姐，我和阿娇约好了一起去法国，
1: 你不是也一直想去欧洲的吗？咱们就一块儿去。你要是放心不下展元的话，就把他也带上。我们金家现在虽然没钱了，不是还有栋老宅子吗？你就把房子给卖了。
0: 你别胡说，那是爸妈留下来的，不能卖。
1: 不就是一栋老房子吗？至于说，
0: 碧华，你要是想去欧洲，就去吧。到了那边，用功一些，好好读书。若完成学业，不靠家人，也能混出个好前程。我也算对得起爸妈了。
1: 你呢？就留在这儿受苦啊？
0: 人各有命。我在陆家受了这么多年的苦，没拿到一点回报，我怎么可能走呢？

0: 明天陆家会很乱，回到你公寓去住。妈，我就在陆家睡，我就待在自己房间，他们乱让他们乱去。
1: 不行，今天不能待在这儿，赶紧走。
0: 姐，你真小气，我是你亲妹妹，我就在这住几天，你就赶我走。好，我走，看这世界上也就阿娇对我最好了。

0: 我儿雪梨真是个好父亲，这字里行间都是他对我孙女的爱，是我糊涂，害得他们骨肉分离。黄妈呀，你记着，我们陆家千百威的，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补偿他。好，我记下了。您不能不睡觉。 您的心脏受不了啊，快歇会儿吧。啊，还有两封就看完了。看着雪林的信，仿佛他就坐在我的旁边，一字一句的念给我听。我的心里好舒服。雪林走了以后，我从来没有像今天晚上这么开心过。
1: 好吧，那您看，我去煮粥，给您补补精神。你起得挺早啊，
2: 你不也起得这么早吗？我是压根儿没怎么睡，我是整夜都没睡。 想一想，你差点因为我被卖到大海对面去了，要真是那样，我就只能跳海了，不然我还怎么有脸回三水老家？又怎么有脸面见你哥呀？哎呀，
1: 大家来是从生讲过，我可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你还哭什么呀？
3: 怪你喜欢，这镯子打的还真好看。来夫人也怪好的，人老实，有力气。你是没看到，那么多男工都要帮他去救你呢，他在兴州可是很有名的。
1: 那这么说，他是个可以嫁的男人？是啊，我好羡慕你的。
3: 那羡慕就让给你了。嗯，你说什么呢？你这么说话，对得起你哥吗？我以后可是要当你嫂子的，你说话注意点。
1: 小翠，你这可是第一次承认是我嫂子。哎呀，
3: 我以前也不是不认，我就是嘴上不认。人家还小嘛，虽然我是中意你哥。 但心里也是有点不甘的，我要嫁给你哥，我可是要回乡过一辈子的。梅花，我这一整夜没睡，我倒是想出一个好主意。来福有门路，很多头家都愿意请他做工的，不如我们求求来福，你让他帮你哥也找一份工，然后让你哥也来兴州。好主意啊！我哥要是来了兴州。
1: 我跟来福，你跟我哥，我们不行啊！我们家刚在三水盖了新屋，
3: 那新屋你可以让老人家住吗？
1: 那可是我哥留着娶媳妇住的。
3: 哎呀，你哥要是真愿意娶我，我可不在乎什么有没有屋的，我不想回乡下。
1: 你就让你哥来兴州嘛，这工钱高，哪怕我们暂时住在窝棚里，有个三年两载，我们就能自己买一个新屋了呀。
3: 小翠，没想到你这么有主意啊！你说的对，可盖屋欠下的钱还是要还的。我哥要是来了兴州，那债主肯定以为我们不想还钱了，那不得逼死我阿爸阿妈呀？
1: 这个我知道，哎。
3: 可是你不是答应每个月往家里寄钱，帮你哥还钱吗？
1: 是啊，我算过，我哥再乡下赚的钱，加上我寄回去的，再怎么样也要一年半才能还得清。啊，
3: 那就再加上我的，反正我将来是要嫁给你哥的，我们俩一起往家里寄钱，这钱不到一年就还清了。还清以后。 你就让你哥来兴州找我们，好不好啊？

0: 小翠，你说的是真的吗？
1: 哎呀，什么真的假的，我都在这想大半夜了，还有什么想不明白的？反正我这攒下的钱还不是将来要跟你哥一起用的吗？就这么说定了，我们两个一起往家里寄钱。
2: 嫂子，你真好，我替我哥，替我全家谢谢你。
3: 七姑娘，今天开工啊，你就别去工地了。
4: 这不好吧？
3: 这有什么不好的？您是大家姐，我已经留了两个人在家做饭。如果工地上人多，大家闲着没活干，头家看到不是反倒更不好吗？
4: 哦，也对，你说的有道理。这南兰小姐就在楼上，随时可以看到工地，毕竟这活是天晴找的。那我就不去了，工地上的事都让天晴拿主意。
3: 明白。

0: 展元，昨晚睡得好不好呀？
1: 好。
0: 想吃什么？饿不饿？
1: 饿。
0: 嗯，来。奶奶、二叔、二婶怎么不来吃早餐啊？
2: 回大小姐的话，老太太好像没睡好，一早上才喝了一碗粥，刚睡下。二爷他从来不吃早餐的。嗯，二太太好像还没起床呢。
0: 那我三叔呢？一直没回来啊？
2: 没有，三爷他好像是住在外面了。
0: 哦。展元，你看今天啊，只有姐姐陪你一起吃早饭喽。
1: 没事，只要有姐姐陪，我谁都不要。
0: 那好吧，那我们开吃。
1: 嗯。
0: 走吧。
3: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大小姐，这
0: 怎么回事啊 ？Mr. Police Officer, this is a private residence. What can I do for you?
4: 如果没猜错的话，你就是白薇吧？
0: 是我。
4: 把她铐起来。
0: 我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要铐我？住手！别伤我儿子！
1: 妈妈，他要抓我姐姐！
4: 哟，是二太太吧？为警察提供线索是立功，龙哥帮我，这怎么还给赏钱呢？
5: 不是我赏的，
4: 那是陆雪桥。
5: 你打听那么多干什么？
4: 还下回见面。我也好讨个交情嘛。
5: 不是陆老二，是陆太太金碧云，以后他的事就是我林龙清的事，你看着办。
4: 明白了。白薇啊，看来你还是不服啊。他住哪个房间？带我去。
6: 我给你带路。你们怎么能乱放我东西啊？Is there some misunderstanding?
7: There was a shooting case recently. Someone reported you as a perpetrator.
6: Me?
4: 赃物已起获。

0: 你这个女杀人犯还有什么话好说？
1: 这只是我防身用的，我没有杀过人。
0: 有没有杀过人那可不是你说了算的。 Sir, we take her back for interrogation. Arrest her!
1: 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抓我？等一下，你们为什么要找我们家大小姐？
0: 闪开！
1: 老太太，老太太，老太太！哎呀，
2: 什么事情这么急呀？
1: 不好了，警察要把小姐抓走了！
2: 抓我孙女？为什么要抓我孙女？

0: 少爷，孙女，奶奶，
1: 他们为什么要抓你啊？我没事，他们就是找我问话。我应该很快就可以回来的，您别着急。
0: 赃物都被挤货了，还在这里吹牛，押走！
1: 哎，您千万别着急，身体要紧，我真的没有杀过人，我向您保证，我一定会很快回来的，您保重。
0: 别叫了。
1: 是谁？是谁向警察告的密？

0: 妈，昨天那个红头巾闯进咱们陆家的时候大喊大叫的，那全家上下可都听见白薇有枪。你们谁向警察告的密啊？小姐有枪那就是玩具，这不是诚心让老太太着急吗？
1: 我儿子呢？这陆家的男人呢？雪婷和雪乔都去哪儿了？
0: 妈，雪乔昨晚应该有应酬，喝多了还没回来呢。
2: 三爷昨天走了就一直没回来。
1: 皇妈，这用人之计全靠你了，不管花再多的钱也要把我孙女给保出来。老太太您放心吧，我这就去。
0: 妈，我扶你回去休息吧。
1: 不用你扶我。
3: 老太太，我扶您回去休息吧。
0: 老，快去吧。你是陆家的少爷，没听见你奶奶刚才在找陆家的男人吗？你就是哭哭啼啼的像个什么样子。弟弟，
3: 二太太，你叫我
0: 替我送展元上学，
3: 我还得照顾老太太，她昨天没有睡好。
0: 你送展元上学，我照顾老太太，怎么我这个儿媳妇还不如你一个下人。
3: 是。
4: 小婵，那你找什么呢？
0: 雪婷啊。
4: 雪婷是谁啊？
0: 啊，就是三少爷，咱们的设计师。
4: 你怎么敢这么称呼人家的名字啊？
0: 对不起啊，林姐，我叫顺嘴了。
4: 小婵，你没活干吗？
0: 哎，这么多人，我就不用干了吧？天晴，我去把三少爷找来吧。
4: 你又不是人家陆家的下人，这么叫合适吗？
0: 那以前不都这么叫吗？
4: 那以前是以前，现在人家是我们的设计师，每天都要见面的，这么叫不妥。哎，
0: 那叫什么呀？我叫雪婷，玲姐听了直撇嘴。
4: 叫陆少爷啊？
0: 哎，这个好，那我去把陆少爷找来。
4: 你找人家干什么？
0: 他是我们的设计师，不该来工地吗？他准是忘了。我去叫他，我知道陆家在哪。
4: 谁告诉你设计师每天都要来工地的？
0: 啊，那可是他不
4: 可是什么可是？他是大户人家的少爷，用得着你喊出工啊？再说你。

0: 你把你的活干完了吗？别的姐妹都在认真干活，就你一个人在闲活。那发工钱的时候不发给你，行不行啊？
1: 那准是不行了。
0: 天晴，为了救你，我去陆家求的陆雪婷，现在把你跟美花救出来了，不应该去谢谢人家吗？
2: 被救的人是我，我自会心存感激。
0: 那就算是要感谢陆少爷，那也是等不做工的时候。
1: 何小晨，你要是再不认真干活，想东想西，我可真要罚你工钱了。欧阳天晴，你好大威风啊，专冲我来是吧？怎么我不能管你了是吗？行，你能管，我好好干活，我现在就去干活，不让你不好做人。
0: 不管是不是做样子，天晴兄何小婵，也算是公道啊。毕竟是最好的姐妹，没有偏袒她。天晴啊，小婵啊，是个要面子的人，你刚才对她是不是太凶了？哪有又管事又做好人的，林姐。
1: 小婵不干活，你怎么也不训她？我不是怕她记仇嘛？你跟小婵都是大头家的好朋友，我哪敢管啊？
0: 林姐，不是这样的，我们大家都一样，不能因为谁跟南南小姐有交情就偏袒谁啊。<笑>
1: 我开玩笑的。哎，天晴啊，话说回来，为了救你啊，小婵这次真是出力不少，而且啊。 还有主意，我听说了。人这一辈子啊，能有一个好姐妹，真是不容易。你可得珍惜我。
0: 林姐放心吧，我会的。我俩自小就要好，隔三差五就吵架，谁都不会记仇的。

0: 你来干什么？来看我的笑话吗？
1: 我哪敢呀！
0: 你说，是不是你向警察告了我孙女的密？
1: 不是我。
0: 那你赶紧出去。
1: 我不走。
0: 你要干什么？
1: 妈，我就是来问问，昨天你让雪乔和我离婚，是气话吧？
0: 当然不是。你赶紧把雪乔给我找回来，离婚的事今天就办。
1: 我进陆家这么多年了，在我心里，生是陆家的人，死是陆家的鬼。
0: 你少拿这种话来吓唬我。当初要不是没得选，我才不会答应和你们金家结亲。我知道我那二儿子不争气，一肚子花花肠子，外面女人也不少，我正好给你个机会，你可以抽身退出。你现在还不算太老，改嫁还来得及。
1: 我也管了这个家好几年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还生了展元，孙子辈里唯一的男孩，我忍了这么多年，你却要赶我走。
0: 你忍了这么多年，你为什么要忍啊？你不就想等我死了好继承这个家产吗？你想得美，我绝不让你得逞。

0: 我是去找龙哥了，你逼的。我20岁就嫁进陆家，这里是我家，谁也别想撵我走，谁要是撵我走，我就让他走。
1: 站住！
2: 我是来吊唁的，通知陆家人出来接我。

0: 我也管了这个家好几年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您却要赶我走。
1: 你不就想等我死了好继承这个家产吗？你想得美，我绝不让你得逞。你别在这气我，你给我滚出去。
0: 妈，我就犯了那么一回错，您就拿个短让我走啊？你也太狠心了吧，一点改正的机会都不给啊，你还像个长辈吗？
1: 一回错，你昨天夜里上哪儿去了？别以为我不知道，那个什么山街龙公馆，你不是和那个黑帮头子林龙庆又搞上了吧？
0: 您怎么知道的？黄包车是你的眼线？
1: 是啊，是又怎么样？他就是我们陆家的人，陆家家大业大，还不应该有一个眼线在外围盯着？别让那些流氓土匪算计我们陆家。
0: 我千算万算都没有算到我婆婆有这个本事啊。

0: 我是去找龙哥了，你逼的。
1: 你说什么？我逼你去找男人了？
0: 是啊，这孙女一回来您就卸磨杀驴，我不得自保吗？
1: 你去委身一个黑帮头子自保？你想造反呢？
0: 说我造反？你是皇上？也对啊，我婆婆一直拿自己当皇上呢，真可笑。
1: 你想成心气死我呀？你到外面去发疯去。
0: 我不走，我20岁就嫁进陆家，这里是我家，谁也别想撵我走，谁要是撵我走，我就让他走。
1: 什么？你想让我走？你
0: 既然知道了我的秘密，那我就不妨再多告诉你一些。白薇的身世我早就知道了，她是你孙女，是陆雪林在上海跟别的女人生的。
1: 你不就在我房门口偷听吗？你算什么本事？
0: 但陆雪林可不光只有一个女儿啊，她还有个儿子呢，这算不算是天大的秘密？
1: 你说什么？我还有个孙子，他在哪儿？
0: 别瞎猜了，我直接告诉你都有意思。

0: 你，
1: 所以啊，你是我妈，从哪儿论你都是赖不掉的。她想撵我走，是不是不应该？
0: 她要，给我药，
1: 够不到药了，不还得我帮你吗，妈？把药给您拿来了，来，接着啊，拿住。可惜了，
0: 你，
1: 妈，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你最亲的、最爱的、最想的大儿子陆雪林。

0: 才听到有动静。
1: 夏老太太，
2: 我骂她好着呢，
0: 她想跟我说点亲近的话，你们在外面守着，
2: 谁也别让进。
1: 是。

0: 干什么？二太太有话，外人不让进去。
1: 你们没闻到烧东西的味儿吗？怕是失火。
0: 不会的，二太太在屋里，要是失火了，她早喊了。哎呀，
1: 这个怎么办呢？

0: 几点了？
1: 还早呢，你再睡会儿嘛。嗯，
0: 不睡了，该回家了。
1: 原来二爷怕老婆呀？
0: 瞎说，我那是怕我妈。我妈最近啊，心情不是很好，她发起脾气来啊，还要打我屁股。

0: 先生，你终于醒了，快喝杯水。昨天晚上你一来就要酒，喝醉了就在这里睡着了，我们叫你叫不醒啊。
1: 谢谢收留，没让我睡下去。
2: 关于女佣和女工被绑架案，我们都已经查清楚了。那个团伙总共绑架了17个女孩子，其中有一个试图逃跑，结果被他们轮奸致死。还有2个因为得了病发烧，他们害怕传染给其他女孩子，被残忍地杀害了。很遗憾，总督先生知道这个案情后大为震怒，他特意让我向纳兰小姐做这份陈述。我向你保证，尊敬的纳兰小姐，在未来行者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3: 亨德，作为警察，你尽职尽责，我替这些受害的女孩子谢谢你。
2: 谢谢，我记住了。
4: 小姐，咱们走吧。
3: 有3个无辜的女孩子被害了，我心情很不好。你说我还去猎鹿吗？
4: 还是去吧，幽深的日子是改不了的。白天你亲自猎鹿当祭品，也是这么多年的规矩。走吧。
5: 娜拉小姐，
3: 弟弟。什么？警察去鹿家抓人？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儿？
5: 他们还搜出了白小姐的枪，说白小姐是杀人犯了。
3: 白小姐是有枪，可是她也不会杀人呢。
4: 你这大白天的直接跑出来，也不怕被发现？
5: 不是，今天二太太让我送小少爷上学，要不我还真没机会跑来报信呢。
3: 老太太认白薇做孙女，看来这孙女是真的了。看在陆雪莲的份上，我得去把她保出来。
4: 白薇要真是陆雪莲的女儿，你把她保出来，你就不怕她报复你吗？
3: 陆雪莲又不是我杀的，她报复我干什么？
4: 可是星州有那么多的传闻，白薇不也质问过你吗？
3: 对呀，她质问我的时候都没有开枪，现在更不会。何况我们俩现在是朋友。
4: 你的那些红头巾朋友都害得你让海盗掳走了，这个更危险。
3: 行了，你是老了吗？啰里啰嗦的。
4: 明天就要游神了，你今天再不去猎鹿就真没时间了。
3: 猎鹿重要还是救人重要？如果白薇真的是被陷害的，她还不得死在警察局里啊。阿桃，你怎么越老越糊涂了呢？

0: 小心点啊！
1: 这家里这蛇怎么那么不讲？
2: 干什么呢你们？
3: 给二爷报丧，老太太走了。
2: 你再胡说，我杀了你，信不信？给我起来！
3: 二爷，您可回来了！二爷，老太太死得蹊跷啊！二爷，
4: 有什么蹊跷的？老黄，这老太太是怎么死的？你不知道吗？还不是因为那个白薇装神弄鬼，冒充孙女，又藏枪，又让警察抄了我们陆家，把老太太给吓死的。
3: 不是那么回事，二爷，老太太死得不明不白呀！
4: 你闭嘴！你就是白薇的帮凶，老太太没了，你也脱不了干系。来人，把她绑起来！
2: 哎，你绑黄妈干什么？
4: 雪乔，妈走了，你现在是一家之主了，你就任由他们胡说八道，让人看你笑话啊！
2: 我妈真死了。
4: 雪乔，雪乔，
2: 你别烦我。
4: 雪乔，你沉住气。
2: 我等什么？我沉什么气？
4: 雪乔，你听我说，雪乔，沉住气。有些话，我得跟你说在前头。乖。
2: 什么？白薇真是大哥的女儿？
4: 就算是真的，我们也不能承认。
2: 她是我侄女，怎么还不能承认呢？再说，妈不都认亲了吗？
4: 陆家还剩多少家底啊？你心里有数吗？有老三跟你分还不够啊，你还想再多分出去一份？她要是只想要一份家产，那还算好的。但你可别忘了，她是拿着枪来的。我现在都有点后怕，让她教展颜读书，你说这万一她要是把孩子给害死了，岂不是一个人独吞家产？
2: 哎，她一个女孩子哪有那么大的胆量？
4: 哎呀，就怕有不怀好意的人在背后指使。你可别忘了，她跟南兰有交情。
2: 是啊，大哥要是有女儿，这么多年他一定会告诉我的呀，我们兄弟两个人感情很好的，大哥走了这么久他才上门，这里边明显有鬼啊。
4: 雪乔，还好你在大是大非面前不糊涂。
5: 怎么回事啊？管笑做什么呀？
6: 三爷请节哀。
5: 哥，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7: 三弟，我们两个现在成了没妈的孩子，妈什么都没说就走了。
5: 妈不是好好的吗？就突然。

0: 吗？妈，
1: 妈，妈，你看谁回来了？妈，你醒醒了，妈！
0: 妈到底怎么了呀？妈怎么走的呀？
2: 还不是因为那个白薇。

0: 对不起，我们不知道是您的朋友。纳兰小姐，我们已经查了，那起枪击案跟他没有关系，你可以带他回去了。
1: 谢谢亨特警长。
0: 八小姐，这是你的，你拿走吧。
2: 多谢南兰小姐，
1: 上次我们说话的时候一直在打哑谜，但是

0: 你是谁，我大概能猜到。我有很多话想要对你说。
1: 南兰小姐，我也有很多话，但现在不是时候。我被警察抓走，奶奶很着急，我得回去给她报个平安。过几天我去女神酒店拜访您，我们敞开心扉的聊一次。
0: 好，我等你。
1: 哎呀，哎呦，好香哦，闻闻。
2: 怎么，生我气了？
3: 你现在管事，你说了算，我哪敢生你的气？你不让我开工啊，我还开不成了呢。跟你作对，那不是自讨苦吃吗？
2: 那就是因为南兰小姐让我管工地，我才必须要说你啊。你看，谁都知道我们俩最要好，可是你干活这么不卖力气，那让姐妹们说的闲话，我以后怎么帮南兰小姐管工地，怎么扶助？
3: 我懂，你这就叫杀鸡儆猴，连我都杀，那别人看了肯定要给你添清面子嘛。哎，亏得我从小跟你一起长大，追着你过番来到新州，居然被你当鸡杀了。
2: 夸张了啊，夸张了啊！有我欧阳天晴的好，就绝对亏不了你何小展。哎呀，以后当着大家的面我不训你了还不行吗？嗯，
3: 我是那种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吗？训就训吧，只要能对你树立威信，以后当大家姐有好处。打我一巴掌我也不在乎，谁让咱俩是姐妹呢？
2: 好了，笑一个。
3: 我不是不想干活，我今天心里有心事。
2: 为陆雪婷，
3: 我有点担心。昨天他一天都跟白小姐在一起，我这心里直打鼓。
2: 他跟白小姐在一起，你打什么鼓啊？
3: 你装什么糊涂啊？这样吧，等今天下了工之后，你陪我一起去一趟陆家看看他吧。
2: 哎，也是哦，白小姐也是救过我的人，应该登门去道一声谢的。收工，我们俩一起去。
1: 好，
2: 吃饭。
1: 好。
4: 卖甘蔗了，新鲜的甘蔗便宜卖了。
2: 大点声。
4: 卖甘蔗了，甘蔗一毛钱随便吃。
1: 哎，林姐，这甘蔗这么便宜，要不买一些大家来解解渴呗？
5: 不行，难道头家在楼上看着我们吃甘蔗不干活？赶紧吃吧，吃完开工了。
4: 都来尝一尝，尝一尝啊，解解渴。
6: 停！你还敢回来呀你？你这个杀人犯！
1: 我不是杀人犯，
6: 怎么回事？为什么挂这种东西？
7: 老太太走了。
6: 你跟他废什么话？老太太就是被他害死的，还不喊人打他？

0: 奶奶，你醒醒！奶奶，你醒醒！白薇回来了，你的孙女，奶奶，奶奶！
1: 白薇，别再演戏了。我妈就是被你连气带吓，她已经过世了。你就是个骗子，你赶紧离开我们陆家。
0: 三叔，你说什么？
1: 别叫我三叔。
0: 我是陆雪莲的女儿，奶奶已经认下了我，你不能不认。
1: 我妈是被你哄骗了的。白薇，你什么来路？为了贪图我们陆家。

1: 陆家的财产设这么大个局，你胃口不小啊！你说，现在孩子还是谁？我二哥，还是我呀！我真是陆雪林的女儿，我来青州是为了调查父亲的死。你们陆家的财产，我不稀罕。
2: 你骗人还要到什么时候？
1: 你做了这么充足的准备，你心机真的够深的。就在这个房间，父亲给我写的所有信我都留给了奶奶，那就是我身份的证明，都在这儿，你们可以自己找来看啊。
3: 哪有什么信啊？ 哦，我想起来了，我进门的时候，看见妈正在那生气呢，说白薇啊编了很多信骗她，害得她一晚上都没怎么睡，就命令我把那些信全都给烧了。喏，都在那儿呢。
4: 想要到什么时候啊？从上海骗到青州，不止你一个人吧？有多少同伙？有本事全都叫来！
2: 我没有同伙。
4: 你以为你说我就会相信？信不信我把你杀了，替我妈报仇？
1: 雪晴，
2: 来啊，海强，先打死我！
5: 你就开枪打死我呀！

0: 半天的，你们都忙活什么呢？还不把老太太盖起来？
1: 是二太太。二太太，
2: 这些人是
3: 啊，这四位先生是我请的，协助你去猎鹿的。
2: 要去猎鹿呢，我就自己去；要不然，我就不去。
3: 哎，等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就告诉你一个消息，以为你不亲自去猎鹿，找一个借口。
2: 什么消息？
3: 陆老太太走了。
2: 你开玩笑呢吧？前几天在医院我还见到她呢，颐指气使的，精神得很。
3: 是真的，心脏病突发。
2: 长顺，你胆子大，在外面认识很多人，你帮我办件事。
4: 给这么多钱，什么事儿我都能给您办了，只要不让我杀人就行。
2: 就是杀人。

办法吧。

0: 给你买，好吗？
1: 爸，啊，你留在上海好不好？
0: 那可不行。这样吧，等你长大了，爸爸带你去南阳，我们就可以天天在一起，好不好？
1: 爸爸上次也是这么说的，可一走就是九年。
0: 爸爸带你去看电影，好不好？
1: 好。
2: 父亲，我来新州是为你报仇的，可是没能报仇，甚至根本不知道南兰是不是凶手，可这把枪却害死了奶奶。要不是因为我带了枪，警察就不会来抄家，奶奶也不会出意外。爸爸，我对不起你，我没有。

0: 经赏钱了，不掐死他，难道把赏钱退回来？
1: 不是不掐，我是觉得太可惜了。你先让我那什么，我再掐死他，行吧？
0: 这主意不错，不过我来也得一起来。
2: 站住！
0: 站住！别跑！站住！别跑！站住！别动！住手！
3: 救命啊！救命！
4: 哪儿来的学生娃？放学没地玩了是吧？识相的赶紧滚！教你滚，听不懂啊！
5: 放开他！
0: 饶命！滚！谢谢你。
5: 你要干什么？非要杀人吗？
3: 你快帮我抓住他呀！快呀！
0: 饶命！饶命！
5: 起来！
3: 看你面熟，你是不是陆家的人？
0: 不是，我不是。
3: 你还骗我？
0: 是，我是。
3: 是谁派你来害我的？说。
0: 是二太太金碧云。

0: 你就这么走了？不好意思啊，给你添麻烦了，多谢救命之恩。我记得你有两个朋友，要不要我送你到他们身边去，免得再有危险？
1: 你认识我？你之前不是去过万科堂吗？你是那个少堂主？是我，我喜欢在没有人的海边跑步。幸好我有这个习惯，不然你恐怕就危险了。刚才他说的那个人是谁啊？为什么要害你？
0: 说来话长。不过真没想到，是少堂主救了我。多谢。
1: 我能帮你做些什么吗？

0: 你放开我！放开我！
1: 快给黄妈松绑！黄妈，这整个家就属你跟老太太最亲了。这老太太一走，你受了点刺激，说了些胡话，我不怪你。
0: 你怪我能怎么样？你还杀了我不成？
1: 我怎么可能杀你呢？你可是这个家的功臣啊，跟老太太那么多年，我更不可能亏待你了。但你也知道，这陆家呀，虽然家大业大，却有很多亏空，那账面上都没什么钱了，养不了闲人的。这虽说以前你也帮我管家，但你主要负责的还是老太太那边的事多一点。这老太太走了，我在想给你找点什么轻快的活干吧。我倒不是不能养你的老，只要你什么都不干，那这么多人看着呢，会觉得不公平的。
0: 好，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1: 黄妈，你人真好。那这样吧，这家里楼上楼下一共七个厕所，以后就全归你打扫。
0: 你说什么？老太太刚走，你就让我去打扫厕所？
1: 不是你说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的吗？这以前啊，你在这个家可是风光的厉害啊，虽说是个下人，连我都被你经常训斥。但现在老太太死了，以后就得听我的。你要是想走呢，我不拦着。我记得你好像是苏北乡下的，哟，那回上海的船票可不便宜呀。不过你在老太太身边待了那么多年，应该没少落好处吧？这一张船票对你来说应该不算什么。行，那我就不管了。你随时都可以走，要是想在这白吃白喝多住几天呢，我也无所谓。
0: 好你个金碧云，有眼睛的都看得见，老太太如今尸骨未寒，你手上脖子上戴的都是老太太的翡翠，难怪老太太说你们金家这种破落户养出来的闺女不可靠，不守妇道的东西。老太太才走你就这么对我，你不得好死！
1: 闭嘴！你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骂我，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0: 不客气又怎么样？
1: 梨花，
0: 梨花，你是什么东西？你敢打我？你放开我！
1: 为什么打你？你不知道吗？挺大岁数，不愿意接你的短。这可是你自找的。

0: 二太太，
1: 那天我在花园看见你跟黄妈在那儿又搂又抱的，怎么回事
2: 啊？哪有这样的事，你血口喷人！
1: 你当然不会承认了。陈老二，有这事吗？
0: 有。
1: 黄妈可是老太太身边的红人，相当于我们陆家的大管家，你竟然敢跟她又搂又抱又亲又啃的，不想活了？
0: 哎呀，二太太，这可不怪我呀，不，是黄妈，她让我亲的，我不亲，她还不高兴。
2: 你们，金碧云，你们何须胡来污蔑我？
1: 陈老二说的，你们都听见了吧？老黄是个什么货色，你们也都清楚了啊。这种人陆家不能留，把他轰出去。
2: 你侮我清白，我跟你拼了。

0: 你们可都看见了啊！黄妈是因为跟老太太感情好，自己寻死的，给老太太陪葬去了，明白了吗？不是自己寻死的，那就是被你们逼死的了。
1: 不是，是黄妈自己想不开，给老太太殉葬去了。
0: 还不赶紧拖出去！
2: 晦气！弟弟，二太太，之前一直是我伺候老太太，现在她老人家走了，我不能白吃饭。刚才您说的扫厕所的活，我干吧。
0: 那就辛苦你了，
2: 多谢二太太。
0: 站住！我是来吊唁的，通知陆家人出来接我。我刚才说的你们都记住了吧？
3: 记住了。
0: 以后就按我说的办，明白吗？
4: 明白。
0: 干活去吧。
3: 二太太，二太太，
0: 嚷什么呀？
3: 南兰来了，说要吊唁。

0: 他来干什么呀？
1: 说是来吊唁的。
2: 谁啊？
0: 南兰。
2: 我去接大嫂去。
3: 你接他干什么？妈的心脏病本来没什么大事，就是因为南兰害死了大哥，才伤心而至。
0: 他还每年深更半夜的到咱们陆家大门口来游神，
3: 一次一次的把妈的病吓得越来越重，才有了今天。妈最不愿意见到的就是他，他是来捣乱的。妈都走了，他都不让妈走得安宁。
1: 雪婷啊，你二哥虽然有些冲动，但他说的句句在理。这些年你不在家，发生好多事情你都不知道。你就是太善良了，从小南兰对你也不错，你就不愿意把他想得太坏。雪球，你现在是一家之主，这仇人都杀上门来了，就看你了。

1: 你家二爷，你是谁啊？二爷，你也配？
2: 你敢到我妈灵堂，我卡不死你，我就抹了自己的脖子溅你一身血，你信不信？
1: 他
0: 总盯着我老婆看，他到底想干嘛？看大嫂！
1: 百威，啊，你私闯民宅，是想行凶，啊，很快就报告警察了。

0: 刀给我。
1: 二爷，
0: 给我刀。
2: 二爷，
3: 二爷，
4: 喊什么喊？拦他干什么呀？二爷是男人，是一家之主，那做事自有分寸。都干活去。

0: 信不信我砍下你的脑袋，给我妈报仇？我告诉你，我妈有今天，全是被你气的。你还敢来看我们陆家笑话？有我陆雪乔在，你甭想进我们陆家大门。陆雪乔，
1: 我们也是在一个屋檐下生活过好多年的，你什么胆识我一清二楚。是倪大哥消失后，我和妈之间有隔阂，他也登报与我断绝了关系。可是，就算是雇人来吊唁。
0: 你作为一个孝子，也不应该是这种接待方式吧？再说了，就凭你的胆量，你还敢真杀我？你动我一个试试？
1: 别逼你家二爷！你是谁啊，二爷？你也配？
0: 你敢到我妈灵堂，我砍不死你，我就抹了自己的脖子溅你一身血，你信不信？
1: 陆雪乔。 你誓死是活跟我没关系，我还怕你威胁吗？但是今天我不与你争，我不想扰了老太太的清静。老太太，虽然您登报与我断绝了关系，但是您毕竟是我曾经丈夫的妈妈，楠楠给您磕头，您一路走好。
2: 你笑什么笑？笑，还敢笑？怎么样？今天表现不错，我卖力气。天晴，阿海哥来看你了。
3: 你怎么来了？你这不是吃着酸梅问酸甜，明知故问吗？我当然是因为想你，所以我就来了。对了，
2: 老婆，对不起啊，医生说我背上的伤啊，拿不了重物，要耽误你干活了。你到时候帮我跟楠兰小姐道个歉。
3: 楠兰小姐不会怪你的，你快回去吧，我这干活呢，没工夫陪你，别让姐妹们笑话。
2: 行，那你干活去吧，我看你。
3: 有什么好看的？
2: 那不行，我不看你啊，我心里不安心。我不安心呢，就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呢，我伤口也不会好的。
3: 讨厌！
4: 大家抓紧时间啊！

0: 小娇，怎么了？你看到前面那个女人了吗？你跟上去问问。
1: 她总盯着我老婆看，她到底想干嘛？
2: 看大嫂？那是个女的，而且看起来年龄也不小了，看大嫂干什么？
1: 我让你去你就去。

0: 弟弟那边有消息了，老太太到底是怎么死的？
1: 还没有。
0: 那你急匆匆的来找我干什么？又让我去猎鹿，我不去。
2: 不是不是，你先别发脾气啊，是白薇小姐来了。
0: 对，白薇一定知道内情，那还不快把她带上来。
2: 她现在这个样子，我怕贸然的把她带上来会让酒店的其他客人觉得不适应。
0: 白薇，你怎么了？
3: 一言难尽。
2: 来，快先换上这双鞋。
3: 我不需要鞋，我需要枪。
0: 南来小姐，
3: 你能帮我吗？

0: 不是做家庭教师啊？
1: 当然，这对南兰小姐来说，应该不只是猜测吧。
0: 我丈夫，曾经的丈夫陆雪林，
1: 陆雪林是我的父亲。
0: 你就这么直接承认了？
1: 是，奶奶的离奇死亡，让我觉得有鬼的是陆家，而不是你南兰。
0: 刚才你跟我说金碧云要害你，其实我难以置信。她叫过我几年的大嫂，在我的印象当中，她就是个谨小慎微、毫无安全感的女人，你知道吗？陆雪桥经常欺负她，甚至打她、骂她。
1: 不，如果你对金碧云的印象不是被假象蒙蔽的话，那就是这几年她变了。她是我到陆家以后第一个打交道的人，她心思缜密，表里不一，极为恶毒。
2: 你这个骗子，谁让你回来的？
3: 这是警方布置的。
2: 你拿枪吓唬谁呢？来，打死我！开枪！
0: 这是陆家的家事，跟你们都没关系，散了吧。
2: 说是个骗子，跟他一起到我们家闹事，是吧？
0: 我们来处理陆家的家事，和你们这些下人没有关系。我这把猎枪每年都会猎鹿，200斤的雄鹿在我的枪下一枪倒地。你们要是不想我的枪走火，就老老实实的在院子里待着。

0: 你还想干什么？害死我妈还嫌不够，还要杀人，对吗？来啊，开枪啊！白薇，我告诉你，你一枪打不倒我，死的恐怕就是你。小弟，大嫂，你跟他也是一伙的吗？一伙的。
1: 这么说好像也对，白薇，陆雪婷就是个大男孩，你不用担心他，把他交给我，去做你想做的事儿。嗯，
0: 小弟，女人之间的事儿你就别跟着掺和了吧。
1: 大嫂，白薇就是个骗子。
0: 可是我相信她。
1: 你是被她给骗了，就跟我妈一样。
0: 小弟，你忘了吗？在女神酒店危机关头，是白薇开枪救了我们。如果她是骗子，她会为了救我们的命浪费子弹吗？

0: 闯民宅，是向行凶！哎，我已经报告警察了，干什么？
1: 白薇，你干什么？
0: 雪晴，
1: 把枪给我放下！
2: 站住！

你为了钱撵我出门，无所谓。可你想害死我，我就得替奶奶教训你。二叔，你老婆心术不正，你防着她点。三叔，你说过不让我进家门，可奶奶还躺在里面，你说了不算。 我要进去正式给奶奶磕个头，然后就走。你们陆家的家产，我不稀罕。这个令我伤心的地方，我也可以永远不再来。

奶奶不孝顺你陆百味，来给您送行了，您一路走好。

0: 们就这么走了，咱们陆家还能被两个妖女欺负了吗？上！上！
1: 二太太，持枪歹徒在哪
2: 儿？在那儿呢，就他们两个，枪在车上呢。
1: 搜凶器。
3: 等一下，你退到一边去。
4: 诺兰小姐，没想到你在这里。有人打电话给我们。
5: 我知道，是那个女人打的。她精神有点恍惚，说的话你们可以不用听。
4: 是。
5: 这个家的女主人刚刚去世，死得有点蹊跷，应该认真查一查。
4: 是，明白了。
3: Notify the coroner to come over.
0: Yes, sir. 美兰，到底想做什么？
5: 小弟，这个时候你不应该跟我大吼大叫，应该配合警察把妈妈死因调查清楚，不能让她死得不明不白。
4: 尸体在哪儿？
5: 在里面。
3: Let's go。
5: 百威，人也打了，气也出了，咱们走吧。
6: 南兰小姐，
7: 南兰小姐，
5: 这里刚死了人，恐怕不欢迎客人。你们要不要坐我的车走？
6: 不用。

0: 老人家刚去世，请陆少爷节哀，早点回去忙吧，不用送我们了。
1: 我其实也不是为了送你们，我就是觉得心里很乱，想走走。
0: 陆少爷，你有什么话可以跟我们说的？
1: 我妈是有心脏病的老毛病，但是毫无征兆突然间就离世了。更蹊跷的是白薇，一个女孩子孤身来到星州，居然是为了贪图我们陆家财产，简直不可思议。而且你们知道吗，她来之前做足了准备，光是我们陆家的消息她记了厚厚一大本子，有备而来。
0: 啊，我之前只是听到金二小姐好像在跟白薇小姐争风吃醋，怎么还有这样的事啊？
2: 虽然我不知道陆家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跟白薇小姐也没有那么熟悉，但是我觉得陆少爷你的说法恐怕是有些误会。
1: 你既然也不了解她的话，为什么觉得我误会了呢？
2: 你想啊，如果白小姐真的是为了这个目的来的新州，那她大可以一下船就直接去陆家好了，又怎么会替小婵出头呢？小婵，你忘了，白小姐为了救你，一个女孩子面对那么多无赖，那可是很危险的事情。
0: 对啊，陆少爷，要说白小姐抢夺家产我也不太信，实不相瞒，到今天为止我还欠着白薇小姐6块钱呢，那可是她主动替我补交的船票，我不太相信她是个贪财的人呢。
1: 对啊，她若真的是为了贪图财产而来的骗子，为什么要拒绝我，冒充我大哥的女儿，风险太大了，倒不如是直接嫁给我，岂不是来得更容易一些？同样是为了得到一份家产，为什么舍近求远？哎呀，我怎么这么糊涂？哎，送这两个女孩子去豆腐街。
0: 不用了，陆少爷，我们可以自己走，不用坐车的。
1: 不行，天晴刚刚受过伤，而且现在星州很不太平，你们两个女孩子回去我不放心，一定要把她们送到啊。
3: 好，
0: 谢谢。
1: 你们快上车吧，我现在就去找白薇，当面问个清楚。
0: 嗯。哎，停车停车。
4: 老婆，你可算回来了。
5: 老婆，你们怎么坐黄包车回来这么阔气啊？
2: 你说说你，受了伤不在医院好好住着，怎么又跑出来了？白天不是才见我吗？
5: 老婆，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和你说。
0: 是呀，这拍拖的男人呐，有说不完的话要跟中意的女孩讲。啊，好好，我不听，我走行了吧？你们俩继续。
6: 哎，那我也不能停了。
2: 面线伯，怎么你也跟着取笑我？信不信我就告诉林姐，让她再也不理你。
6: 哎哎哎，别，你们慢慢说。
2: 过来。说吧，什么事？
5: 你认识万鹤堂的人呢？
2: 什么堂？
5: 万鹤堂呀，就是星州第一大帮派，连我们龙王帮啊都要给几分面子。
0: 我这才刚来新州没多久，除了你其他帮派的人我怎么可能认识呢？不认识啊。
5: 那怎么会呢？
2: 什么怎么会啊，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5: 哦，我那天救你的时候啊，闯过万鹤堂，然后无意之间说起过你的名字，他们有一个管事的大姐好像认识你，当时我也没留意，今日我在工地里啊看到了她，她在暗处看你，可我一转头她就跑了，我就让阿九跟着她，他果然回到了万鹤堂。
2: 哎，对，什么乱七八糟的，工地上那么多红头巾姐妹，你怎么就一定觉得他看的是我呢？而且再说了，我们帮南兰小姐做事情，她是新州白天，你在新州那么有名，那你说那个大姐说不定就是听说了南兰小姐的老宅被烧了，所以来看看是真的假的呀。

0: 这都怪你啊！对哦，这个点子我怎么没想到？嘿嘿，还说老婆聪明，哎，我疑神疑鬼那么久了，原来都不对。
1: 行了，别贫嘴了。你赶紧回医院，赶紧把伤养好，然后来工地干活。你天天住医院，人楠楠小姐的钱不是钱。
0: 我也想快点把伤养好，这样就可以每天陪着你了。那我走。
2: 走。
0: 我真走了。
2: 华医生，
0: 哎，老婆，
2: 明天不准来工地。
3: 啊！那我想你了，怎么办？能不能不贫嘴？贫嘴不就是我的强项吗？祝你芝麻开花节节高，脚踏楼梯步步高。还有呢，在西瓜田里散步，左右逢源啊！哎呀，人家都已经进去了，你这张嘴呀，我真是服了你了。
2: 你不是不听吗？
3: 我不听，我不听。

0: 小弟，你来啦，吃饭了吗？
1: 我不想吃。白薇，我有事想向你问清楚。
0: 急什么呀？我跟白小姐约好了要互诉衷肠的，这不刚吃了点东西，还没开始聊呢。我想我们要说的都是关于陆家还有你大哥的事儿。你不是一直都想问问我和大哥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吗？要不坐下来一起听一听。百威，我们放轻松点，慢慢聊。比起我的故事，我想三叔更想听你的，要不然你先讲。
2: 陆家的大少爷陆雪林，当年在上海的时候是有个女朋友的，你们知道吗？
0: 我不知道，没有人跟我说过这件事儿。
1: 我也不知道，那个时候我还很小。
2: 她叫李子薇，当年只有19岁，是个舞女，所以即使她与陆雪林十分相爱，但是因为身份原因也是没有办法嫁进陆家的。她不要求做少奶奶，她只求能进门，哪怕做小也好。为了这个愿望，他不惜放下自己的尊严去求奶奶，可是
0: 结果想得到？
2: 不，你想不到。
0: 无外乎就是怎么去争取，陆家都不答应，还能怎么样呢？
2: 奶奶说他的身份连女佣都做不了，要想进陆家只有一个法子，那就是去学刺绣，为陆雪林和他即将迎娶的豪门望族的新娘绣新婚典礼的衣裳。如果绣得好，就有机会进门做小。李子薇当时高兴极了，她立刻到苏州找最好的师傅学艺，花了6个月的时间，没日没夜，终于绣好了整套喜服，还给自己绣了一套非常素雅的旗袍，一起送上门，等着陆家的回复。第二天就是陆家举家搬离上海的日子，可是却没有人告诉他，多么好笑。又过了10多天，他找上门去，却发现早已人去楼空，房子也换了主人。
0: 这不是戏弄人吗？
2: 更残忍的是，当时的李子薇已经怀胎10个月了。

0: 就在他知道陆家已经决定抛弃他的时候，他临盆了，生下了一个女儿。
1: 这个女儿就是你？
0: 是我，陆白薇。他取了父亲的姓，自己的名，中间那个白字的意思是空欢喜了一场，一切都是梦，是虚无，是一张白纸，什么都没有。
2: 你有什么证据吗？
0: 我带了十多封信，都是爸爸亲手写给我的，那就是证据。我都交给了奶奶，可是今天金碧云告诉我都被烧了。后来我妈妈才知道，让她休息服只是缓兵之计，陆家早就决定要来新州了。
1: 陆雪林太可恶了，居然用这种方法欺骗爱她的女孩。
0: 不难来，请不要责怪我的父亲，当时爷爷还在世，爷爷最看重的就是门第，爸爸也是被逼无奈。
1: 你之后见过他？
0: 我五岁那年，爸爸回过上海，他把事情的原委都跟妈妈说清楚了，妈妈也是能理解的，当时就原谅了爸爸。爸爸又在上海住了一个月，他每天都陪我。那段时光是我童年最美好的回忆。我14岁那年，父亲又回来上海，他每天让我陪他散步聊天，我觉得他是那么的爱我，还说不久就会接我到新州读书。离开上海之后，他来信更勤了，几乎每个月都给我写一封信。收到来信的日子就是我最快乐的时光。父亲的文笔很好，我为亲爱的白薇，每封信的落款都是

0: 那个时候我在欧洲读书，偶尔会收到一封大哥的来信，我都会高兴好几天，还会跟我的同学去炫耀。
1: 可是不久信突然断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想立刻来新州找爸爸，母亲却突然病倒了，我只好一边读书一边照顾母亲，一边收集新州的消息。三叔，你看到的笔记本就是我在报纸上能找到的所有有关陆家的消息了。后来我在小报上看到了白天女杀夫的传闻，我是不信的，我想要立刻来新州寻找真相，可是母亲病重，我实在离不开，直到她与世长辞了。我答应母亲一定要来新州找到我父亲的下落，所以安顿好母亲的后事之后，我就变卖了所有的家产来到新州。
2: 小弟，白薇说的这些你信吗？

0: 我也说说我的故事吧。白天女杀夫的传闻在星州一直传着，第一次变为现实是上一任白天女，她是我的妈妈。那年我13岁，妈妈为了陪我在欧洲读书，对外宣布白天女需要休息，不再猎鹿游神。我想那段时间星州的人恐怕都已经忘记了还有白天女这个神的存在，可是妈妈并不在意，她对我说，女孩子一定要自强独立，唯一的办法就是学习开阔视野。可是我想念爸爸，经常偷偷哭，妈妈就买了船票，她没有告诉家里，想要给爸爸一个惊喜。结果我和妈妈不在星州的那几年，爸爸和他的女人们过着快乐的生活，其中有两个女人还生了孩子，每年他们都要花掉很多很多的钱，那都是妈妈家族的钱。爸爸跪在祠堂里向妈妈认错，妈妈原谅了他。可是爸爸却在食物里下毒，想要毒死我和妈妈。幸好一个下人把这一切告诉了他，他难以置信，直到那些食物毒死了一条大狗。妈妈愤怒了，她用白天女的猎枪杀了爸爸，把他埋在荒野，对外公然承认杀夫，继而重新做起了白天女，每年2次游神，1次猎鹿，直到去世。他把白天女的神位和猎枪传给了我，对我说，一辈子都不要相信男人。我一直遵循着妈妈的遗愿，专心做白天女，为星州的穷苦女人做事，远离各种男人。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陆雪林，我才知道我其实想嫁人，想要有一个家，有一个爱我的男人。
1: 你的汤熬得这么好喝，我不舍得走。
0: 百薇，我对不起你的妈妈，我和陆雪林结婚的时候穿的就是他们陆家从上海带过来的大红喜袍，陆家对我说那是请的苏州最好的绣娘绣的，今天我才知道那是一个深爱着陆雪林，身怀六甲的女人怀着期待绣成的。
2: 陆家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白薇，如果你说的话都是真的，三叔在这里替陆家向你道歉。
3: 三叔，
2: 我这个歉意可能一文不值，也来得太晚了一些，但应该有，也必须有。
0: 好了，坐下吧。今天的话题太沉重了，我都不想再说下去了。
3: 不能，蓝小姐，请您继续讲下去。我爸爸到底是怎么死的？他的尸骨在哪儿？我答应母亲要把他的一部分骨灰带回上海与他合葬的。
0: 孩子，非常抱歉，我暂时不能满足你这个愿望，因为

0: 不知道陆雪林是怎么死的，也不知道他埋在哪里。
1: 白薇，大哥死的时候我正在欧洲读书，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自始至终深信不疑，就是大嫂绝对不会杀死大哥。所以至于那些个无聊的传言不要信。其实我在去欧洲之前，陆家都是很和睦的，全家人包括我妈在内都非常尊重大嫂。毕竟陆家在兴州很多的生意也都是大嫂帮助的。
0: 正如小弟说的那样，婚后我和陆雪林的生活很融洽。6年前他去过一次上海，待了很长的时间。我想就是你说的那次吧。回来以后他说想要个孩子，其实我们一直都很努力，但就是没有。对不起，医生说我不可能怀孕永远。对不起。
2: 没关系。
0: 我觉得特别对不住陆雪林，就想办法在生意上帮助他。他想成为兴州最大的建筑商，我就变卖首饰为他投资。其实花高价买走我首饰的都是我自己的家族基金，后来我没有首饰可卖了，就直接向基金拿钱。我的律师对我说我可以用这些钱，但是投资的建筑必须归我的家族所有，不能是陆家。有一天我在睡梦中被吵醒。
3: 什么？他的家族？他嫁进了陆家，他的姓氏前面就要加一个陆字，他怎么还有自己的家族呢？一个连孩子都生不出来的女人也配跟你谈这种条件？
0: 一个妻子，我想竭尽全力帮助我的丈夫，可是家族基金的规定是不能更改的。我不愿意每天面对老太太的冷嘲热讽，就搬回老宅去住。陆雪林不能每天都来看我，她的妈妈离不开她，她住在陆家，偶尔才会来看我。有一次，从那以后，他开始经常发脾气，不允许我会客，也不允许我有任何社会交际。他把家里的佣人都辞退了，甚至在离开的时候还会把门锁死。你们知道吗？那时候我根本就不生气，反而还会偷偷地笑。我觉得我的丈夫那么的爱我，他害怕与别人分享我，那种感觉让我觉得很幸福。再后来，
2: 从今以后你不再是白天女，不许再游什么神。
0: 为什么？
2: 你是陆家的媳妇，装神弄鬼，丢的是陆家的脸。
0: 可是兴州老百姓需要白天女啊。
2: 游神就要猎鹿，你用枪打的是鹿，你忘了我姓什么了吗？
0: 我猎的鹿和你姓的鹿它不是一回事。
2: 在我妈听来那就是一回事。
0: 可是我在嫁给你之前就已经是白天女了，游神是我的职责，兴州的穷苦百姓需要白天女，你不能粗暴地干涉我。
2: 我说了不许游神，不许猎鹿，不然就离婚。
0: 于是我和妈妈一样对外宣布白天女需要休息，中断了一切游神活动。我也基本被他囚禁，是那种彻底的囚禁。他甚至一个月都不来看我一次。有一天我心情特别不好，因为那天是陆家最重要的日子。

0: 从今天开始，白天女游神活动将永久取消。
1: 我代表历代白天女，给大家。

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

0: 有一天我心情特别不好，因为那天是陆家最重要的日子。每一年的那一天，大家都要在一起给陆家的祖先祭祀。陆雪林会带着我率先给祖先磕头，因为我们是长房嘛。可是那一天他没有来接我，我觉得祭祀祖先都不让我参加，是对我最大的侮辱。直到晚上，
1: 今天是祭祖的日子，你为什么不接我过去？
2: 那你自己为什么不去？
1: 我想去啊，可是你把房门锁上了，我不能把自己家的门锁砸坏啊。
2: 你有那么多忠心的仆人，还有崇拜你的信众，难道就没有人私自配钥匙，然后趁我不在家的时候带你出去？
1: 有啊。
3: 你承认了？
1: 是有人企图这样做，他们不愿意看到白天女被囚禁，可是我不愿意离开这里。我并不觉得我一个人在这里等你有什么不好。
3: 说，你有没有背着我跟别的男人幽会？说，要是没有，你敢对天发誓吗？
1: 我南兰对天发誓，如果做过任何对不起我丈夫陆雪林的事情，我愿意接受一切上天对我的惩罚。你是不是听到什么传言了？
2: 哼，算了，都过去了，我还是相信你的。吃东西吧，我让他们专门做了你爱吃的点心。
1: 真好，我也给你炖了娘惹汤，这可是我最拿手的，我先拿给你。
0: 可是等我把汤端来的时候，陆雪林倒在地上，口吐白沫，非常痛苦的样子。
3: 是中毒了吗？
4: 那点心里有毒。
0: 也许是吧，我发现桌子上他带来的点心被吃掉了几块，我吓坏了，连忙往外跑，一直跑，跑到医院，叫上最好的医生，带上最好的药去救我的丈夫。可是等我们回来的时候，
4: 雪莲，
0: 我曾经的丈夫就这样凭空消失了，和他一起消失的还有他带来的点心。我到陆家去要人，他们说陆雪林根本就没有回来。我拿很多的钱给警察，让他们帮我寻找我的丈夫，可是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我又去陆家问，那个有毒的点心到底是谁做的？可是陆家人告诉我，那天陆雪玲根本就没有从家里拿走点心。老太太认为我说的这一切都是谎话，她认为是我不守妇道，被雪玲发现了，我杀了她。之所以没有找到尸骨，是因为我把它熬成了汤。这种荒谬的事居然会有人相信。好事难以传扬，这种杀夫的闹剧，街头巷尾的人却津津乐道。我根本就不相信陆雪林死了，他一定是想要离开我。也许在另外一个地方，有年轻貌美的女人愿意为他生孩子，所以我就派人去找。几年过去了，好。

毫无结果。小弟，直到妈妈去世前，我依然心存幻想。我想不管她躲在哪儿，妈妈一定是知道的，所以每年游神我都会故意经过陆家，我就是要气她，把躲在暗处的陆雪林逼出来。是，我是恨她，可是我毕竟和她夫妻一场，就这样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不甘心。现在老太太也死了，陆雪林还是没出现，恐怕他真的死了吧。小弟，你能来帮我翻建老宅做设计师，虽然只干了一天，但是我对你心存感激。以后你愿意来工地就来，不愿意来我也不怪你。白薇，如果你还认为是我杀了你父亲，你随时都可以对我开枪，也许死在你手里是我最好的归宿。一切都结束了，我太累了，我要休息。我说的话不强迫你们相信，毕竟人命关天，你们自己做判断吧。

好荒唐。我险些爱上自己的侄女，我真的不是人，我不配活在这个世上。但是妈走了，现在陆家好需要人啊。这一刻你要是还活着该多好啊。我们陆家真的需要主心骨。

0: 你个妖女，你还想要怎么样？
1: 妖女，这不是我们陆家对你妻子南兰的称呼吗？我听说你最近不好好吃饭，你看都瘦了。
0: 你放开我，你个恶魔。
1: 你说我是恶魔，这不是在我出嫁以前你疯狂占有我时我对你的称呼吗？
0: 我知道你恨我，可是你这样折磨我4年了，还是5年了，你的仇也算是报了吧，你该满意了吧？
1: 不行，如果你不能彻底被我驯服，就一辈子待在这儿。这儿啊，是我们金家的老宅子。

0: 是我爸爸留给我的，本来呢应该是我的嫁妆。如果你当初肯娶我的话，我就会把这栋老房子陪嫁过来。可是你没有，但我也没有那么小气，我还是愿意把这栋老房子送给你，住得还舒服吗？
1: 别碰我！
2: 我感到恶心，不是恶心，应该是害怕吧？你害怕我了吗？不，我是说，我错了，我对不起你，金小姐，你满意了吗？
1: 来不及了，我现在是你的弟妹了。我在陆家已经当了7年的二少奶奶，可就在前2天，我突然变成了二太太，而就在今天，我又变成了女主人。你说什么？女主人？
0: 对啊，妈走了。走之前，我把你的事儿，你和我的事儿，我们之间的事儿，我都告诉她了。
1: 你胡说什么？你疯了！啊！
0: 我知道，你突然听到这个噩耗，肯定接受不了。没关系，等你冷静下来，我再过来陪你。我得回去了。 作为陆家的女主人，我得为我婆婆、你的妈操办丧事。你要听话，好好吃饭，别再瘦了，不然我会心疼。

0: 小姐，阿桃，
1: 哎，
0: 是你吗？
1: 是我。
0: 这么早叫我干什么？
1: 我也是不得已。今天是游神的日子，小姐赶紧起来梳洗打扮一下吧。
0: 游什么神啊？我又没猎鹿，不是说好了取消了吗？
1: 不用小姐去猎鹿了，我已经替你抓回来了。我把它放在地下室了，你快去看看吧。
2: 哎，纳兰小姐，杀一头鹿容易，可活捉一头雄鹿可太难了，我们真是费尽千辛万苦。
0: 除了这一头鹿，你们没有伤害其他的鹿吧？
3: 没有没有，桃姐吩咐过只许抓活的。
4: 南兰小姐，你看，为了逮到它，我可是受了伤啊。
5: 我也是，我这条腿差点被这头鹿给顶废了。
0: 桃姐
1: 在，
0: 赏加倍赏。
1: 是，
6: 多谢南兰小姐。
0: 幸亏你们没有伤害其他的鹿，要不然可拿不到赏钱。
3: 没有没有没有
5: 没有，
0: 光拿赏钱不行，你们还要把它送回森林去。
2: 什么
5: 什么？
1: 不行，好不容易逮到一只活鹿，不能送回去。白天你游神在星州可是大事，天一亮你的那些信徒就来了。小姐，你就赶紧把他杀死吧，这不就是你亲自猎的鹿吗？

0: 我听说今天有白天女游神，还会抬着一头她亲手杀的雄鹿呢。
1: 我也听说了，
2: 哎呀，好想去看呀！
1: 我们来新州这么久，还没见过游神呢。
3: 瞎说，你们刚下船那天，不就见到了吗？我还让你们拜了呢。
1: 就是
2: 啊，对，忘了。
4: 哎，阿玲啊，南兰小姐算是我们的头家，我们给她盖屋，是不是应该去看一下游神呢？就算是给头家捧个场啊。
3: 这事啊，还得听七姑娘的。
5: 今天啊，是南兰小姐游神的日子，我特意来工地，就是想知道姐妹们想不想去看热闹。
3: 我刚听大伙议论了，大家都挺想去的。七姑娘，你觉得合适吗？
5: 先说说你的想法。
3: 我没想法，全听七姑娘。
5: 我们去呢，也耽误不了多久。毕竟南兰小姐是头家，拿着头家的工钱，哪能不给头家捧场呢？就算中午不吃饭，晚上摸黑多干一会儿，把工赶回来。
3: 那太好了，我和你想法一样。
5: 那你刚刚干嘛不说？招呼人去吧。
3: 好嘞，
6: 姐妹们，七姑娘说一会儿一起去看白天女游神。

0: 你怎么又来了？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1: 你不是跟我说让我别去工地，但你没跟我说让我别来酒店呀。况且今天是南兰小姐游神，我应该来捧场。
0: 一会儿就出来了，到后面去。说白眼，可有本事！出来了。
2: 白天女怎么这身打扮？
1: 好像在带笑。
0: 怎么回事啊？
1: 怎么回事，老婆？
3: 嘘，gorgeous，白天女，你今天简直是太美了。
4: 查尔斯爵士，我现在不是白天女，而且我还带着笑。
0: 哎，今天怎么没见到鹿啊？不是说今天会亲手射杀一头雄鹿吗？
5: 不知道啊。我们大头家看起来怎么不太开心啊？
4: 不用抬，今天不游神，
6: 以后也不再游神了。我听见有人在议论我的穿着。是的，我今天带了孝。就在昨天，我的婆婆去世了，
7: 虽然死因不明，但是我看得出她走得并不安详。
8: 说的是陆家的老太太吧？
6: 南拉小姐，那老太太不是登报和你断绝关系了吗？
7: 我曾经跟婆婆关系很好，但是后来因为猎鹿游神产生了矛盾。毕竟我夫家姓陆，在华文里虽然不是一个字，但是读音相同。至于登报断绝关系，是因为我丈夫突然失踪以后，
4: 兴州就出现了我杀夫煮汤的传闻。
7: 不管怎么样，她曾经是我的婆婆，我叫了她多年的妈妈，
4: 所以今天我要为她戴孝。
8: 那为什么不游神了？也没看见鹿啊。
4: 说到鹿，今天早晨我见到一头鹿，它看起来可爱又可怜。
7: 我没有猎杀它，把它放走了。我想以任何名义残杀生灵都是不对的。我希望善良的兴州人从此不要再延续猎鹿的陋习。
8: 不猎鹿了，那白天女还是不是白天女了？是啊，还有白天女
1: 吗？知道。
7: 之前每年这个季节，白天女都要游神两次。上个月是走街串巷，今天是猎鹿祭祀天神。兴州百姓信奉白天女，在场的很多人每年都过来陪伴我。但是今天我想说的是，不管是猎鹿还是游神，都只是形式而已。就在两天前，在总督查尔斯爵士的帮助下，我和朋友成功在人牙子手里解救出14个女孩子。但是警察告诉我，有3个女孩子已经被残忍地杀害了。
4: 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做买卖人口的生意，而且很多年里一直都在做，我却不知道。作为白天女，我甚至从没想过兴州会有这样残忍的事情发生。
7: 这件事之后，我一直在想，我配做一个神吗？我本不是神，无法预知未来，也没有神力帮助任何人。
9: 你就是神，
10: 你就是神，
11: 你就是白天女，
12: 你就是神，
13: 你就是神，
14: 你就是神，
15: 你就是神，
16: 你就是白天女呀，
17: 你就是神。
4: 老人家，快请起来，起来。
7: 老人家，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我丈夫失踪4年了，我都没有找到他，我可能是什么？也许白天女真的存在，但不是我。我更愿意相信她是一个美丽的传说，是那些穷苦的姐妹们需要被保护幻想出来的神。
18: 我不相信，南兰，你就是神，天赐的神女。
7: 老人家， 前几天我在自己的老宅里差点被火烧死，人会死吗？
4: 当时我害怕极了，那是一种真真切切面对死亡的恐惧。正当我绝望的时候，我的一个朋友，一个红头巾姐妹，她冒着生命危险用刀劈开了一条生路，在她的带领下，我们四个女人一起自救。
7: 就在女神酒店后面，我的老宅被烧成一片废墟，这也证明我并没有神力，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与其相信虚无缥缈的神，我们更应该相信自己。
4: 女人要想不被欺负，只能让自己强大起来。在面对危难的时候，我们不仅可以保护自己，也可以去帮助别人。
7: 如果我们全星中的女人都能够相互帮助，手挽手，心贴心，我们就不再是弱势群体。
3: 南兰，你讲得太好了。身为一个总督，一个男人，我为你喝彩。 Bravo！

谢谢查尔斯先生，谢谢所有为我鼓掌的朋友。我宣布，从今天开始，白天女游神活动将永久取消。我代表历代白天女给大家鞠躬，感谢过去上百年里对白天女的信奉与拥戴。

我虽然不再是白天女了，但是未来的岁月里，我依然愿意尽我的全力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但不是以神的名义，而是以人朋友的名义。

太婆说，从那以后，星州真的再也没有白天女了。但在星州，女性的地位仿佛得到了提高，女人们开始懂得保护自己，也明白只有用自己的双手勤劳的工作，才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

0: 坏了，我把它修好了。
1: 可另一只已经被我扔了。
0: 没关系，虽然这只我修好了，但你也可以随时扔掉。
1: 还是谢谢你。
0: 我看你这样子是要去码头吧？要不让我的车送你？
1: 你是万鹤堂的少堂主，你送我去码头，这个人情太大了，我还不起。
0: 你误会了，我是说让我的车送你，并没有要亲自去。
1: 好吧。少堂主，你这样做恐怕不会得到什么回报，因为我不会再回新州了。
0: 没关系，百位小姐。
1: 你记住了我的名字？
0: 当时也没记住，是昨天偶遇，我回去想了半天，慢慢才想起来的。
1: 那请问少堂主尊姓大名？
0: 在下叶鹤鸣。
1: 尊敬的南兰小姐，亲爱的陆雪婷，我的三叔，我想我该离开新州回上海向妈妈复命了。我会告诉她，父亲在新州娶了一个好女人，南兰不可能是杀害父亲的凶手。我会告诉妈妈，奶奶对我格外宠爱，可惜却突然离世。我会告诉妈妈，三叔是个勇敢有担当的人，正像他跟我讲起的我的父亲一样。此来新州，失望绝望，但也看到了希望，人世间还有那么多美好。奶奶、三叔、展元，虽然见面不久，但都是血浓于水的亲人。南兰、天琪、小婵，虽然认识时间不长，但是我能在你们身上感觉到友情的力量，我会一辈子拿你们当做我的朋友。对不起了，南兰小姐，虽然我们之间有辈分之差，但我愿意把你当做朋友。再见了，我的亲人和朋友们。心中也许我永远都不会再来，百味。
2: 我现在就去码头把他给追回来。
3: 算了，小弟，百威来兴州是有目的的，虽说没有找到父亲，但也算是拨开迷雾。他是一定要回上海妈妈坟前复命的，你追不回也拦不住的。
2: 但他在上海也是孤苦伶仃啊，一个亲人都没有了。
3: 我预感他一定会再回兴州的。
4: 啊，小姐，亨特警长求见，好像是调查陆老太太的事有结果了。
5: 从发育鉴定看，基本上属于正常死亡，他应该是有心脏上的疾病。
2: 但我妈身上一直备有特效药，她难道没有服药吗？
5: 这个发育就检查不出来了。总之，从死者的表面特征来看，不是他杀。哦，
3: 这个其实我也想到了，陆家那几个人哪个看着都不像是敢杀人的，只是老太太去世的样子看起来太不安详了。金碧云正好又报了警，所以请亨特警长去验尸，辛苦你了。
5: 纳兰小姐，那里的话，为你效劳是我的荣幸。
3: 谢谢。
2: 大嫂，我也该走了，现在我应该守在妈妈的灵柩前的。
4: 小姐，你一直都没有吃东西呢，想吃点什么？
3: 浮云散尽，眼前一片虚无，什么都看不清。我真想好好睡一觉。哎，那个谭小姐身后的人是谁呀？怎么看起来有点眼熟啊？
4: 以前在酒店做工的，叫秀禾，现在让谭小姐收了当徒弟。啊，好像也不叫徒弟，叫师妹，也不知道她都教些什么，只是带着吃喝玩乐，前几天还是打零工的呢。

0: 现在变贵客了。
1: 真有点意思啊。谭小姐好。
2: 南兰小姐好。
1: 秀禾好。
3: 南兰小姐好。
2: 谢谢。
4: 秀禾。
3: 哎，
4: 你现在是我师妹，以后见到这个女人不用那么卑微。我们是她酒店的客人，她跟我们示好是应该的。
3: 是，我记住了，师姐。
1: 哼，她不再是神了。好啊，那她现在变成一个普通女人就没什么好怕的了。梨花，你说我跟南兰谁更厉害？
3: 这个我没想过啊。
1: 现在想。
3: 你现在是陆家的一家之主，大权在握，那当然是你了。
1: 这陆家的大权有什么用啊？这个家就是个空架子，南兰用一只手就能把陆家给压垮。想要彻底战胜南兰，还需从长计议。现在一定是他比我更厉害，你记着点，别成天老想着勾搭二爷，他是我的男人。
3: 是是。
5: 这是卖水果
6: 的，
5: 你真有意思。
7: 看我们这人多，就想做我们的生意。
5: 是啊，可他们哪知道啊，即便是买水果，我们也得等天快黑了买那些卖不出去的水果，因为只有那些水果才是最便宜的。这大中午的喊着说给钱就卖，那肯定也是贵的呀。
8: 是啊，我们出来干活就是为了多攒点钱寄回乡下去，给孩子吃好点穿好点，哪舍得给自己花钱。
7: 姐妹们都吃的差不多了，该开工了。
9: 吃饭不噎得慌吗？
8: 开工了。
5: 七姑娘，要不然你先回去吧，这工地小，人够用的。
7: 我以为你催着我回去啊，是让我帮你把活干完呢。
5: 哎呦，我不是那个意思。
7: 你不是那个意思，我也得抓紧干，好日子近了。
5: 一个寡妇一个官夫，哎呀，凑合一下就得了。
7: 说好的豆腐庄是你娘家，这要把喜事办得有模样才行。未来啊，天晴美花，你看他们的架势，这豆腐庄里面等着出嫁的姑娘少不了。哎呀，我这当大家姐的不能亏待你们。
10: 谢谢大家姐，
7: 去。
11: 哎，我可盯你半天了，你是在偷看我老婆吧？乔装打扮的，一会儿卖水果，一会儿戴斗笠的，你到底是谁？报上名来。
12: 你算老几啊？我凭什么告诉你？
11: 这位大姐，我告诉你，我可认得你，我们在万鹤堂可是见过的，我们不是第一次见面了。你就是那个站在万鹤堂少主后面发号施令的吧？怎么，你不会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吧？哎呦，不管了，说你是怎么认识我老婆的。
12: 我不认识，谁都不认识。
11: 不对吧，这可不是我第一次看你偷看我老婆。我告诉你，只要我阿海在，任何人都不能做出对我老婆不利的事情。
12: 你一口一个老婆，可我看天晴的样子

0: 怎么像没嫁人？
1: 她没嫁呀，可她就是我老婆，从她刚到兴州就定下来了。
0: 那你下聘礼了吗？请媒人了吗？
1: 哎呀，我老婆不需要这种俗的东西。
0: 你没请媒人，没下聘礼，没订婚，张嘴闭嘴就老婆，果然是龙王帮出来的小流氓。我告诉你，你离天晴远一点。

0: 哎，你看那谁啊，找人呢吗？倩晴，你快看，那好像是王巧玲。巧玲，
1: 倩晴，美花，我终于找到你们了。
2: 你这是？
0: 我们被绑了之后，头家就立刻找了新的女工。等我再回去的时候，她就不用我了，说我晦气。啊，
3: 你的头家有没有良心啊？
0: 我实在是没地方去，等到天黑就在桥洞底下睡了一宿。
2: 那怎么行啊？那万一再被人家子绑走怎么办？
0: 是啊，我也害怕啊，所以我就到处打听，你们红头巾在哪儿开工。 这不，我就找过来了。你们这儿还缺不缺人手啊？能不能帮我留下？我有力气的。我以前在乡下的时候，在工地上做过工的。不信，你们让我试试。

0: 看着王巧玲，干活还真是个好手。要不我们把他留下吧。
1: 玲姐，干活那个叫王巧玲，她和我还有美花，我们一起遇过难，她挺棒的，是个很好的人，之前还救过我呢。我在想，
2: 天琴，这个事我说的不算，她能干活我看见了。到晚上的时候给她结工钱，让她走了。

0: 怎么就剩这么点东西了？我们陆家从上海到兴州带了那么多黄鱼，怎么都没了？金碧云，金条呢？
1: 我怎么知道呀？陆家来兴州十几年了，花光了呗。
0: 不可能，这十几年我们陆家不赚钱吗？再说了，我大哥娶的可是南兰，南兰带了多少嫁妆你不知道吗？怎么可能花自己家的钱？你说是不是你把金条都偷走了？
1: 我要金条做什么？
0: 少废话，我告诉你，我陆雪乔可不傻，是不是之前就去保险箱里把我妈的钱都拿走了？
1: 我没有。
0: 你不老实，信不信我掐死你？
2: 陆雪乔，你要是敢掐死我，我保证你三个月之内流落街头，你信不信？
3: 瞧你那副德行，你妈尸骨未寒，你却要因为金条掐死自己的媳妇儿，陆家怎么会出了你这么个不争气的爷们儿？
0: 我本来以为家里有钱可以救我的生意，可是现在都没了，我怎么办呢？碧云，你要是拿了妈的钱你就交出来吧，别欺负我了。
3: 金条我确实没拿，不过你要是乖乖的听话，我倒是不会让你流落街头。雪乔，你看这不是还有这么多地契呢吗？
0: 那是上海的地契，远水解不了近渴，我需要钱。
3: 你需要钱做什么呀？工地又开不了工。
0: 开不了工才要应酬吗？我得去活络关系才能让工地开工，不是吗？
3: 活动谁的关系？在兴州谁能左右得了南兰？再说了，在南兰面前你用钱好使吗？
0: 我不管，反正我需要钱。
3: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要钱做什么，妈还没有下葬。

0: 你就要出去耍，这要是传出去，你们陆家可丢大人了。我知道你在外面花钱的那几个地方，别怪我没提醒你。宫西街以后不准你去了，不然你有难，我是不会出手相救的。
1: 金碧云，你之前老实巴交，像个受气包似的，都是装的呀。我现在就怀疑你害死了我妈。
0: 你说什么？这话你也敢说得出来？好呀，你出去告诉那些记者呀，让他们登到报上去。反正报纸上不会出现我的名字，他们只会写陆雪桥的女人害死了你妈。我看你在兴州以后怎么做人。
1: 我是陆家二爷，还能被你拿住不成？
0: 从来都没想拿住你啊。你要是不听话的话，可以试试。

0: 弟那活是你找的，你让他在工地上干活我管不着，但这个豆腐庄是我阿七租下来的，这只留愿意做红头巾的三水姐妹，外人恕不收留。
1: 常玉蝶是天晴阿妈的名字，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

0: 李沁其实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个非常理性、理智、冷静的这样的一位律师。
1: 主任，
2: 哟，
1: 沈律
3: 来了。
0: 可是他的工作环境，包括成长环境，又是一个比较具有喜剧色彩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所以其实人物和环境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鲜明的反差，所以这是我最开始喜欢他的第一个点。然后第二个点就是他对于这个案子的程序也好，然后对于办案的逻辑也好，他非常的清晰，他是比较理智的，比较克制的，然后就是精英律所的样子和精英律所的团队。他打官司的方式是理性为主，法律程序为主，证据链为主。
4: 我的建议，认罪认罚。
1: 你觉得我有罪？
4: 是否有罪是根据案件事实证据来定义的。
0: 然后第三个原因就是，其实虽然我们是一部律证剧，可能看起来听起来比较严肃，但实则我们还是有很多幽默色彩的。
5: 明超，
6: 李律，能跟我学习是您的荣幸。
4: 嗯，我的荣幸。
0: 他的冷只是他在对待案件上的这样的一种克制吧，但是其实生活中他还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另一种幽默，是一种冷幽默。其实他还是有这个东北人的底色在的。
4: 哎呦，你是挺虎啊，给东北虎打电话，那不是动物吗？
0: 在这个表演的过程中，其实我还是会去发掘一些，就可能我韩东君本人的这个东北人特质可能会出现一些。
4: 哎呀，行，养只老虎还没忘找个饲养员，没这饲养员巴不得得给我一口。你还整那澡堂子二楼去，你整挺潮啊你。
0: 但是我又要保证李沁的这个整个的人物基调。
4: 这个案子我打与不打，赢或者输，我的未来还是律师，但您不一样。
0: 其实也有情感的碰撞、反思、思考，尤其跟父亲的关系、跟妈妈的关系，包括案件的一些解读。其实我觉得李沁不是一个单一的人物，他的内心会比他所展现出来的外表更加丰富。
7: 诊疗记录以及出院记录中写道，患儿病情危重，并已向患儿家属交代了病情，随时有心脏骤停以及呼吸骤停的风险。那患儿家属表示了解，且主动放弃治疗，要求出院，以报出院。
0: 因为也是第一次进到这个法院，其实那一刻井井有条、头头是道的再去这个辩护，就觉得自己真的像一名专业的律师一样。就是其实当你理解了这个案件本身和理解了李沁的思维逻辑之后，其实这些大家认为比较刻板的法条也好，或者是一些这样的专业的话术也好，当你真正理解了之后，我觉得还是挺简单去掌握。我们的这个剧本，我们现场的台词也尽可能的是希望可以让观众去看得懂，去听得懂。
8: 公诉方指控的八项罪名，我方对非法经营罪。
9: 咋的？你有啥要说的？
10: 整吧，
11: 整，
10: 整，干，
11: 来，
10: 干，来，
11: 来，
10: 来，
12: 干，好过。
0: 这事儿上一定不是一部传统的律政剧，它一定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体验，也可以从中获取对法律常识的一些了解。当然你也可以看到很诙谐幽默的东北地域色彩，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这一部蒸蒸日上，也希望大家的日子每一天都蒸蒸日上。
13: 应该的，
1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5: 这个怎么弄？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4: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
17: 好了，哎，我们慢慢慢慢聊，好不好？
1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4: 是秉持的公心。
1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6: 多？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20: 怎么着？
21: 没什么事儿。
2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23: 干嘛？干嘛？
2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5: 应该的，
26: 应该的，
14: 变成了。

0: 明天想一想去哪里？颐和园跟天坛，你觉得哪里更好玩？
1: 老板，你是雇我专门陪你旅游的吗？还给我配个船夫机，其实你这个价格完全可以找一个比我更有能力的人了。
0: 啊，秘书有很多种，你是最傻的，没有一块肉是白吃的啦。干活的时间还没到嘛，急什么？
2: 你看任雪找个行家呀，那这小红帽子是外地人，你看他干什么？
3: 不是，那下面的我前面也看了，都这么办的。七哥，要不你先尝尝。
2: 你们家是卖盐的呀？齁死人！
3: 不是，他这个酱可能就这样。
0: 等回去你陪我去看车，不是能掐会算吗？货比三家了，把闽中卖车最便宜的店给我找出来了。
1: 这个事情交给我，你要买什么车哟？要不要司机啊？
0: 你还会开车？
1: 我不会开车，我男朋友会。
0: 你在开玩笑啊？一个能把我表当掉的人，会不会把我也卖掉啊？
1: 我给他做保人，他绝对不会再犯了。违法犯罪的事情他不敢。
0: 敢跟不敢，我就除了看代价有多大，还要看砝码有多高了。把嘴上酱擦一下了。我讲的是做生意了，你知道现在哪个生意最挣钱吗？军场啊，都不用说去贩卖枪跟子弹，就比如那些袜子、裤子、劳保、手套，芝麻小也可以开出经商啊！介绍你姑姑认识一下嘛，一起发财嘛！
1: 我要是说不行，你是不是要辞退我呀？
0: 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啊！
1: 我姑专门说了，最近不能跟外人讲任何事情，他们开过会了，谁说谁有麻烦。
0: 懂，嘴巴上面要拉拉链嘛。
4: 小鹿他也有很多朋友在部队，还都懂军产，不在本地，不用保密。
0: 车开的怎么样？会不会开到沟里去啊？
4: 他之前在政府开车，年年都是先进，再也找不到比他技术更好的司机了。掉头过隧道，精准入库，样样精通。
0: 奖金跟你一样，工资比你低一些，行不行？
1: 您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4: 老板，